0: 各位空中，咱所有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现场有原有着含安的龙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早安
0: 啊！伫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就是咱的节目要来开始啊！来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准时来收听本台本周日，尤其伫遮应该爱站起来向大家啊，深深一鞠躬，感谢两年的疼惜、
1: 啊。
0: 今日是阮的生日，
1: 生日快乐！
0: 嘛、啊、祝大家生日快乐，嘛、
1: 啊、
0: 祝阮的节目生日快乐啦！吼啊，伫两档七百啊。啊，总共几天啊？
1: 365天
0: 加365天拄啊好。
1: 啊，
0: 七百三十几天的日子哈、
1: 嗯哦，
0: 七百三十天、三十一天的日子啊，感谢恁来甲阮陪伴啊，家宏未来阁有两年、二十年啊，即个爸爸妈妈拢要过来甲咱做陪伴，互恁会当食到一百岁、百二岁，祝大家生日快乐，嘛祝阮生日快乐，嘛感谢恁一路行来对阮的支持啦哈、哦、啊，咱现场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次0800-0801-0801
1: 要卡两改开通哦。
0: 啊，嘉宏对两年前无半个听友啊，甲拥有近有50,000的会员啊，感谢爸爸妈妈一路无弃嫌。一个农村的子弟啊，一个含万金啊，小弟家宏啊，无去含一个农村的早囝，咱家己的子女啊，家己的早孙啊，小安啊，讲实在，会当建立这两年电，阮工商电台吼啊，电台钱贵三三，会当互阮一路维持啊，就是用着家宏的信用，咱的好产品。啊，来互遮爸爸妈妈换来大健康啊，会当互恁过两年、二十年，大家拢会当食到百二岁、百三岁啊，食到身体勇健，过了有自尊，过了有尊严啊，过了会当快乐啊！伫遮再次甲大家感谢啊，总是恁的温情如天悬如海深啊，嘉宏甲小安。永远铭记在心啦吼！恁拢总有咧甲阮收听的，拢总是阮的温情人。啊，今日咱袂当转台吼啊，因为今日正式是阮第三迈入第三档的日子。啊，咱今日就用我上好的产品啊，嘉宏的产品是逐季拢真赞啦吼。
1: 是啊。
0: 啊，这个产品啊，是每一个人天人人拢需要。人讲天重日月，人重双眼。啊，这个物件，和一个冰冻日妹妈妈，和一个大了的光灿爸爸，啊，啊，搁有咱伫一个伫中坑咧做看护吼，啊，唔相信，甲我的物件去去检验，检验了连中坑的医生都甲肯定甲认
1: 同。
0: 啊，尤其我一个吴秀珠妈妈吼，啊，伊家己后生咧做眼科的权威，啊，然后无才调治好伊的目睭症。伊讲伊互伊家己后生看诊较开啦吼，啊，得开麻药水哦，互食啊，若无得开药啊，互食啊，永远拢袂改善伊目睭。啊，食咱诶物件，对本来两三剩一两分目，啊，变做光变光啊，变做有看到人诶形影，当然无法度食到有看。吼、哦，嘉宏咧讲话拢属实诶，啊，我讲吼，啊，这是嘉宏上大诶功用啦。所以讲，我今日这样物件，大家一直讨，吼、哦，我就讲啊，一个光灿爸爸啊，一暝困醒，伊讲干啦，看对因对面去，迄较早态度看规个拢模糊，即马看拢我都看一条一条啊，
1: 是无法度拢总看，但是一条一条页拢照出来。
0: 吼、哦，啊，这个物件全国嘛，干啦咱有，但是唯有一个遗憾的，就是讲有可能啊，未来啦，吼、哦。啊，三个月后，这个产品就拢爱变作伫诊所买，因为已经临床试验，人做甲真好，啊，以后会变医生用药，咱嘛爱来恭喜咱的厂商。
1: 是啊。
0: 啊，所以讲我今日特别伫阮生日的日子啊，来 甲邀请啊，希望讲会当甲这个物件啊，赶紧互这些爸爸妈妈大家买起来会当藏咧啊，会当继续吃，因为未来你若伫医疗诊所开，爱自费要打进医嘱外啊，搁爱较贵吼，啊，这新听友咧来甲听一下吼，来回了。
2: 先生你好，
0: 我家宏，
2: 我有甲你订迄，
1: 食
2: 迄卡骨迄啊。
0: 哦，来，你稍等，我叫楼卡甲你服务哈。
1: 啊，
0: 感谢这长辈时代吼，有订啥物产品的需要服务的啊，拢尽量甲卡电话起来。啊，要点歌选曲的啊嘛，欢迎恁甲卡电话起来。他拄仔咱吴妈妈电话去用接伊吼。
1: 对啊。
0: 啊，全啊无个卡来回了。
2: 回了。
0: 来，你这部电话号码咧？
2: 我。哈哈
0: 较大声嘞！
2: 是安怎食法？
0: 安怎食法？我叫楼卡阮的服务团队甲你讲哈。
1: 你先等下啊！
0: 哈、哦。未晓的拢做你卡来问啦吼、哦。啊，要点歌选曲的嘛，做你甲卡电话来。啊，我讲人的感情是一日一日堆叠的啦吼、
1: 哦。啊。
0: 咱对青疏甲进熟悉，大家拢甲家宏当作后生，甲小安当作是早囝，当作小弟小妹。啊，时间一到，啊，就要来听咱的节目，甚至乎我有非常感动的，家宏一天有三棒节目吼，啊，中昼十点到十二点，下晡四点到六点，透早六点到八点，三棒节目拢在甲咱收听，啊，这种温情，家宏唔知要以何相报啦吼，啊，我只有会当以我啊，伫这段时间。在我的医疗团队，我有医生、有博士、有教授、有营养师、有健康管理师、有全国所有药品的权威啊，拢总啊，在我的团队内底，啊，我会当叫因开发上好的产品来照顾爸爸妈妈，和食袂落，和放袂出来的。啊，我讲，阮老母常常甲我教一句话吼，啊，咱做生意啊，就是信用为主。尽头就是路头，啊！我嘛要甲我的妈妈啊，我迈入第三年，我要甲妈妈讲，妈妈，我做够啊！嘿啊！我用信用，用我的信誉换来全国这几啊十万人、几百万人的听友的健康啊！上基本上，阮有五万以上的会员啊，有吃过咱的产品啊！我讲五万个吼啊，会员上少有四万九千个，要甲咱学了咱的产品。大家吃过，大家饿了，吼、哦！啊，这是家宏上骄傲的所在，啊嘛，特别真正啊，讲实在，今日抱着非常欢喜的心情，嘛是除了感谢以外，
1: 搁再次搁
0: 感谢啦，吼、哦！啊，希望未来久久长长的日子啊，阮会当两年啊，二十年，吼、哦！啊，我讲啊啦，吼、哦，信用会当取代一切，有诶做节目一个月就收啊啦。哎呀、啊，一个月都无在条继续经营，是安怎？因为产品无值得人信任，吼、哦、啊，有诶做一单就收啊，是安怎？产品无值得人肯定，哎呀、啊，啊，家宏唔是以赚钱为主，我是以赚恁诶健康为主啦，吼、哦，这才是家宏啊一路行来诶信任，因为家宏讲究诶，唔是讲啊，你有几十年诶历史啊，重点。是你爱新时代的新科技啊，用老祖先的智慧的新科技咧行，安尼才是真正上好的。来，喂，你好，金娇华妈妈。
3: 迄、那个，我有件代志要甲你拜托。
0: 来，慢拜托的，卖讲，你吩咐交代好。
3: 我有上电视做，今仔日卖戏。
1: 你先等下，先等下。
3: 我是讲，这礼拜吼，我
1: 无伫厝。
0: 不要紧，这礼拜无伫厝啊。
3: 后礼拜啊，叫伊寄，敢会使？
0: 啊，会啊，会使，这简单服务的。
3: 哦，你若讲后礼拜寄，我可以在这边睇。
0: 你若讲啊，明年较要收就未使啦。
3: 哦，无啦，我是拄仔讲，我这个时阵我今仔无伫厝诶
0: 啊。啊，金强啊，妈妈这段时间食阮的产品未歹啦吼。
3: 未歹，我头一遍食迄种诶，什么迄落。
1: 香金宝呢？
0: 香金宝。
3: 香金宝。迄落。
0: 我看你的肝有甲买银枝梅香金宝，
3: 第一遍嘞，应该，
0: 吼、哦，啊，吃了安那，
3: 应该我吃了袂歹，
0: 袂歹啦，吼、
3: 哦，啊，所以我的信用你，我今仔随听就是讲，伊种经营交我的经营要相像，所以我真就赶紧改定。

0: 在哦，啊，这五日节过啊，阿长啊，妈妈，
1: 五日节过啊，
2: 系啊，你也叫阿长啊，
1: 系啦，我阿长啊，我讲你听，我都介讲过，介讲错白啦，我讲你听，我这你才等啊，唔知你真咧未啥啦，
0: 我真咧也未
2: 咧未啦，
0: 继续听啦，
2: 继续听啦，
1: 我真咧听啦，我听就再讲啦，
0: 啊，你这名，你这名一年拢请一届呢，
2: 未怕长啊，
1: 拢我要讲白。
2: 没啦，
0: 没啦，你阿长人阿无白啊，即马长胡的无，即马长胡的无咧白啦。
1: 嘿，江阴厝啦，我住江阴
0: 厝
1: 啦。
0: 哦，你住江阴厝啊？
2: 你讲我那个车。
0: 住龙岗村呐。
1: 对啦，对。
0: 过人先过江啊，过江啊先到过来的江阴厝，就是龙岗村。啊，龙岗村较早阮囡仔啦，隔壁拢讲迄种啊，做龙岗村。
1: 哈哈哈哈哈。啊，你读古来吼？啊，我读下起来。
0: 无咧，我读东营的咧。
1: 哦，当然你。
0: 我读三江国小的呢。
1: 哦，我读下少，我都读起，我老
0: 同
1: 读国小，我
0: 几岁
1: 啊？
0: 哦，你读下少啊？哦，啊，恁庄的有一个著名的专校，拢有名叫林水秋。
1: 我
2: 唔
1: 知。
2: 人阿妈，人阿母啊，恁搬来沙鹿啊。
0: 啊，啊，林水秋，林水秋著名，你知啦，吼。
1: 小弟就
0: 是辛苦，不要做。我你唔正小弟，你唔正小弟有咧佚佗哦。还
1: 无好。哎呀，
0: 做生意较好啦吼。
1: 做你的生意啦，你
0: 讲讲话我。无影啦。接到故乡的乡亲的电话，足欢喜，啊，用来佚佗啦。好，
2: 谢谢你啊，张妈妈。
0: 啊，这家宏人讲如假包换，我住东桥，你甲我讲对庄，无是庄，我唔捌嘞。恁庄有啥物名人嘛？唔，我大家嘛捌。虽然
2: 啊，
0: 我
2: 离，唔是，
0: 虽然我离开故乡啊，将近要差不多哦，那安尼个算下，要三十年的时间吼。
2: 啊，
0: 但是故乡的人事物，我拢有咧关心。
2: 有啦。
0: 啊，甚至我讲啊，我有拜神吼。我拢甲新民讲，互我早一日会当回乡啊，当来故乡做公益。哇，啊，这新听友才坐来，喂你。
2: 你好。
3: 你好。
0: 来新听友。
2: 好。
3: 你
2: 啊，
3: 刚刚有买钱
0: 啊？你唔捌甲我买过物件吼？
3: 我前过有甲你买过，我阿帮阮朋友买了。
0: 啊，这了袂歹呢。
2: 都兼帮朋友买哦。
0: 啊，但是你今日卡来那无用，你进前的电话卡怎变无名呢？
3: 无啊，我啥变无名，小水。我现在是
0: 来电
3: 人客
0: 家。哦，你用别人的电话卡，你若用固定卡，就会走你的名出来
3: 啊。啊，人客讲吼，伊都吼，什么五十斤啦，啊，做工课啊，啊，来正手遐吼，
0: 哎，
3: 十到肩胛头，遮拢会酸痛的
0: 对。啊，咱的物件有赞啦吼。好来，安尼你。
3: 讲五十斤啦，伊附近都无。
0: 五十斤简单啦。哎呀，五十斤就叫手洗个较悬的就好啊！哎呀，吼，来你电话过来，我叫人来给你服务哈。
2: 好
0: 啊，感谢长辈时代吼，啊，今日足欢喜的啊，接到每一通电话拢特别亲切啊。讲实在，迈向第三年啊，爸爸妈妈，咱搁第四年、第五年、第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拢欢迎恁来甲阮陪伴啊，嘛欢迎恁来甲阮收听。啊！祝大家当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当食到百二岁，食到百三岁啦！吼，来回了。
4: 哎、欸，我要买那个龟鹿，里面有那个果冻的嘛？
0: 嘿、欸，龟鹿启动。
4: 啊？怎么卖？
0: 你有吃过吗？
4: 还没
0: 哈、哦，你等一下，我叫楼下跟你介绍，也不一定有货哈。啊，来楼卡卡接一个哈。啊，安尼，咱就来听一首歌。啊，欢喜归欢喜，其实今日我是做无想要卖物件的啦。啊！但是工商电台啊，个物件啊，真侪人咧讨吼。讲实在咧，一个日妹妈妈捌甲我讲到流目屎，伊目睭畏无看，畏个四脚椅啊，到咧收费降时，唔免个四脚椅啊，目睭会当伫装来，安尼装来装去，啊，这就是家宏的一个快乐，家宏一个骄傲。我感觉这支目睭药啊，就对啊啦吼，食好所有咧听我的节目有买过的人。大家都学了，无一个甲我嫌的，吼、哦！啊，这啊，台湾嘛，敢若我读个无字啦，啊，但是我听着啥，我今日会伫阮的啊节目的生日特别甲安排，因为嘛拄好这个月第一天啊，然后啥啊讲，因为人已经要变作病院的医疗用药啊，啊，我都唔知够有机会通买无，
2: 啊，
0: 所以讲今日爸爸妈妈，你只要有目睭睁的。你千万袂使转台啊！
2: 是啊，
0: 今日若转台 啊，你会失去一个良好

0: 机会。啊，我讲人是目睭是灵魂之窗，天定日月，人定相眼啦吼。啊，而且最后甲爸爸妈妈讲祝福。
1: 祝福你们哦！
0: 听一首歌啦，
1: 好，来一首歌，可以叫做《快乐鸟日子》。
2: 祝你生日快乐！很高兴你有这么多朋友帮你过生日，你要好好珍惜他们，珍惜每一个对你好的人。但是呢，如果你今天只有一个人过生日，没有关系，不要灰心，因为今天是你的生日，而且你还有我。

0: 一首 Happy Birthday， 祝福嘉宏家小安嘛，祝福咱这爸爸妈妈生日快乐。
1: 不是祝福我啦，是祝福咱的节目，互你安心俱乐部啦
0: 哈。代表你，你代表咱啊，互你安心俱乐部。
1: 啊，当时这个互你安心俱乐部的名安怎来？啊，我甲长辈时代报告一下吼，嘉宏叫嘉宏嘛吼，唔免阁讲啊。啊，互恁就是我嘛吼，互恁安心就是小安。啊，互恁会当安心来食阮的产品，安心来听阮的产品，
0: 所以叫
1: 啊，互恁安心俱乐部。啊，阮对一台电台做甲全国联播网，全国我敢安尼臭屁安尼讲啦吼，全国进啦电台啊，念上济台的啊，除了集团以外，卖讲啦吼，啊，嘉宏念上济，嘉宏将近有八九十台啊，这个月咱的南方之音嘛，佫会加入咱的团队。新电台、好的电台、一台电台、两台电台，慢慢啊，拢会加入伫本台、本团队。我相信爸爸妈妈继续甲我支持，咱的声音会阁遍及愈阔，会当连甲一百台、两百台、三百台，吼！咱真是已经鸡笼头、甲恒春尾、西半部、甲东半部拢已经听会到啊！即每一个角落其实拢听会到啦，吼！只是有的所在。啊！你爱转什么周率，才指定听会到？周率也阁无够济，啊！这是嘉宏
0: 公司问一下，
1: 这是嘉宏咧努力的所在啦，吼、啊！啊，今日咱真欢喜啊，来欢迎咱一位来宾啊，伊罕只少咧上节目啦，吼！啊，有当时啊，一个月、两个月，人讲上无啊，女性啦来说一个月爱来一摆。有当时啊，几个月拢无来；有当时啊，三个月嘛拢无来。
0: 安尼无啥正常。
1: 啊嘛，但是有当时啊，一个月会来过来变啦吼。啊，那有甲邀请，有甲拜托，因为伊真无闲啦吼。啊，啊，伊对专业知识嘛非常的了解。
0: 是。
1: 啊，这嘛因正骄傲的产品啊，而且我也未甲介绍，首先先甲恭喜啊，会当列入啊以后的病用药。啊，真甲恁恭喜，这实在无简单，嘛真骄傲的所在啦吼！啊，咱来欢迎咱药厂的副总啊，咱的贾副总来到咱现场，贾副总你好。
2: 高兄、小安姐，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好。
1: 啊，贾副总真久无来，有感觉阮的播音室安尼清疏清疏无？
2: 有
1: 一点啊清疏啦
2: 吼。
1: 哎呀，啊这播音室爱较接来咧吼。
2: 是是。
1: 啊，加一挂好的产品啊，起来和全国的长辈时代食健康、食平安、食有效啊，这是咧做功德啦吼。啊，人讲一尾一碗饭，不一定爱配到一尾鱼啊糕。啊，咱来当救人一命啊，胜过三年的青灾啦吼。报人食一人好药啊，胜过你食三年的青灾。这都是我常常我咧讲的吼。啊，人讲好心唔免食菜。啊，好兄弟唔免结拜，但是好心食菜，这有的人是每一个人的心愿，食菜这是伊家己每一个人的志愿，这无同啦吼。啊，但是呐，真正好兄弟无一定爱结拜，啊，较早早期的一挂顶缘的啦吼，拢有结拜兄弟，换天兄弟，啊，我平时拢无，是啥物原因？因为我认为
0: 你无朋友啊，
1: 我无朋友，你讲安尼，就安尼
0: 秘书，秘
1: 书官做派做会，因为我认为讲人是交心啦，啊，你干那嘴讲结拜，啊，心肝做的无同款。嘛无效，啊！你刚才伫节目上讲你的产品偌好，啊，红食食无影有这个效果，安尼会有损咱的功德，吼！啊，咱卖米如卖德啦，吼！啊，我讲啊，我甲所有做的功德啊，回向给我的妈妈，甲我的仔仔，啊，这是我上重视的两位家人啦，吼！啊，佮有当然我有兄弟姊妹，啊，嘛拢祝因身体当健康、平安、顺遂，大家拢幸福。吼、哦、啊，大家某囝会当平安啊咧，吼啊，贾副总，你这样物件嘛，已经有几啊个月啊，无来互我卖啦，吼啊，因为我知影恁一个差不多将近三个月啊的变医疗用药，啊，恁进一直咧囤积药啊，啊，囤积要甲这个产品啊，交予各大诊所，所有专工吼啊，佮三个月后有可能啦，吼。啊，恁去每一间眼科，啊，每一间诊所，恁拢摕到。 啊，我讲我都互一个台北住新庄的秀珠啊妈妈，因囝啊真有名，啊，但是我卖讲讲啥物名啦吼，啊，专讲啦开白内障，伊可能开上济开五千几个白内障。啊！因老母家己个目睭前无材料甲医好，伊讲伊互因囝看诊，啊，甚至去就是拢敢若开目药水药店，嘿啊，无啥物改变方式。啊，伊妈妈，伊妈妈甲我偷讲，伊讲叫我袂使讲，但是、嗯、啊，我伫遮安尼讲，应该啊袂去得失着伊啦吼、嗯。因为伊妈妈去互北京眼科看，啊，眼科去看，逐工拢共款啦。啊！你这白内障，等白内障治啦，熟、嗯、就来开刀，吼、哦！啊，那无得食药啊！啊，永远目睭前你都啊，双色蒙雾高啦话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啊，白眼睛大眼睛，吼、
2: 哦！
1: 啊，拢医未好，拄啊，干那食咱的物件食会好尔，啊，佮拢伫短短有诶食一天，明仔载就见效，啊，上慢诶食三天。好个的造出来，
2: 嗯，
1: 啊，这是我上大的骄傲啦，吼、嗯，啊，所以讲今日我就讲啊，眼科医生医因老母的目睭医袂好的，啊，在咱的节目顶，咱一支好的商品，就会当治好因老母的目睭。啊，我讲啊，吼，真侪物件像白内障，啊，咱大多数爸爸妈妈。嗯十个有占七个有啦吼，因为是安怎讲呢？过去你晒日晒伤济，啊，操劳过多，拢会影响到你白内障的生成。啊，你青光眼，就是长期你的营养素保持无够，啊，然后
2: 眼
1: 压伤悬，啊，然后操烦过多，困眠无够。较早大家拢病嘛吼，
2: 像那，
1: 系啊，像那做到尾啊，大家拢规身躯酸痛，啊，上重要的目睭一定爱有看，目睭若会看胜过一切啦吼。啊，像那咱这个啊，云香干、鲍鱼精啊，咱这个明金清会当唱遍全国啦吼。啊，咱当时是安怎接到恁的团队啊，医生博士接到写写一个全国全世界无人有的，啊，即马要放入入病院的医疗用药，全台湾有七百几间眼科，以后拢总用会到的物件。是安怎，我都开我家个产品。
2: 对对对，甲高兄、甲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报告一下吼。其实我嘛是真欢喜讲，咱吴医师嘛真有真好个眼光吼。因为阮是伊嘛是咱嘛是一直甲伊讨论探讨，啊，佮有经过真侪临床，
1: 伊
2: 才有法度接受咱的产品吼。
1: 是 是。
2: 因为咱就是用云香干的生物载体。
1: 这个吴医师就是这个吴秀子秀珠啊妈妈，伊讲因囝甲医袂好，
2: 是
1: 啊，伊讲伊食我个目睭药啊食较好，因囝专工。为台北啊来找我，差不多将近有十届以上、
2: 嗯、
1: 啊，然后我叫阮的医生团队来和伊讨论，讨论了，伊才来做临床试验，啊，才甲阮列入以后要变做医疗用药安尼啦，
2: 吼。对对 对, 對，咱内底就是吼有会发动，甲伊说服的原因，就是因为咱内底有一个咱突破咱。超越叶黄素的二十一世纪的元素，
1: 是，
2: 就是会使超过咱即马未来生物科技上悬的技术，叫做云香干的 GSR 专利的生物载体，伊、嗯、是智慧型的蛋白生态，
1: 是、嗯，
2: 伊就是它就是从它的里面萃取它的智慧，内底智慧型的一个技术，直接可以会使那云香干就是互你的。对咱的鼻血管、微小细管，啊，搁有咱的眼睛的疲劳，啊，搁有咱的病变、
1: 病变，
2: 啊，搁有咱手术后的敏感度，
1: 是，
2: 吼，啊，搁有咱视网膜的循环，
1: 是，
2: 啊，搁会使改善咱的黄斑部的病变，
1: 是，
2: 啊，来就是咱会使降低咱目睭的风险，
1: 是，
2: 啊，包括就是乌磷呐、白磷呐，吼，伊拢会使对内底血管来改通血咯，
1: 是，
2: 嘿，云香干咱就是咱第一点就是安怎？这目睭的过程吼，简单来讲，就是亲像讲咱一个水沟啊空同款。你若无甲清哦清气，清哦清气，伊的排异脚也排袂出水，伊的垃圾袂接伫咱的排异脚，所以伊长期以来伊的产生就是讲乌乌臭臭的水沟。所以咱云香干的生物载体，就是要拍通咱中部
1: 所有的
2: 鼻血管、垃圾，吼，啊会使互伊通血咯，啊，佮加上咱的。 南非萃取的鲍鱼，
1: 是，
2: 咱这算是中西合并的上上等的原物料，
1: 是是是，
2: 就是用咱中医诶南非的鲍鱼，一斤有六头的鲍鱼，就去萃取咱的鲍鱼精，
1: 是是，
2: 鲍鱼精会使安那，鲍鱼精会使锁锁咱的目睭，锁咱的膀胱，
1: 是，
2: 啊，鲍鱼阁会使有一个上好的，就是咱迄个肠。迄、那个排异角的伤，互咱目睭袂模糊、袂打涩、袂点、袂擦，因为伊安那伊有迄个伤，伊内底的伤吼，会使滋阴、补阴，内底就是会使补着咱的。伊的滋阴就是咱体内液体，包括咱的血，啊，够咱的嘴暖水，啊，够咱的目屎，啊，够咱的内分泌，啊，够咱的油脂。所以综合这两项上大的元素吼，伊会使。第一点通咱的血路，第二点补咱的肾水，肾水若补好，咱药剂得用，咱针对倒一个项目就有效的糖分的目睭的病变，
1: 是
2: 嘿，这为
1: 糖分啊加悬呐吼，你目睭就会模糊，因为最后的变视网膜。黄斑部啦，
2: 黄斑部病变啦，
1: 啊，你目睭就会变无快，
2: 嘛是靠咱这个鲍鱼来改做修复的，对，所以咱是直接通甲血咯，而且用鲍鱼来补肝血、补精血，所以你就有法度达到两项的双向调和。
1: 嘿、哦，
2: 对，
1: 你若食这个银香干鲍鱼精，会当对你的肾水去顾着你的目睭的视网膜，伊的味会更会通啦，
2: 吼。
1: 啊，你若补肝，有诶真侪人先啊目睭晒过流袂离。就是因为你的肝功能不全，啊，伊会去弥补你的肝功能不全，和你食了目睭晒过袂安尼细细多，啊，目睭油细细流，
2: 嘿
1: 啊，啊有诶长期，你像讲伫咧晒日头啦，啊，尤其咧晒电锯诶，你若毋捌晒过，你甲晒一个电锯，迄对目睭都爱好疼一礼拜拢无怪。
2: 对对对，伊包皮嘛会使帮助你诶眼压会使降低，所以你袂记得感觉讲目睭烧烧，目睭乌啊烧烧，红红，啊个会刺痛。所以也在帮助你的目睭做一个真好的修复。
1: 啊，目睭是一个真脆弱吼，嘛一个真骄傲的器官。人讲成人目睭内底袂容一粒沙啦，唔是爸爸妈妈你目睭呐一粒沙，啊是卡一支像以前阮伫庄卡咧徛耳朵麦。

0: AM 1077，
1: 哦，就是咱这个目睭皮，你甲你受保护，咱爱顾咱的双眼，就是讲第一，你有诶目睭中风，你嘛唔知啊，就是你内底鼻血管
2: 啊，病变啊，
1: 咱诶目睭诶鼻血管吼，有数十亿条哦，
2: 是，
1: 嘿啊，唔是数万条，是数十亿哦，迄你看未出来诶，嘿啊，这你一定爱逐条拢会通，先啊，有诶人甲九十外目睭清个金个明。啊，有诶，二三十岁，尤其像即马诶，少年家电脑前国小诶，我都讲啊，像阮查某囝咧读册，因迄班七成拢挂目镜，
2: 系
1: 啊。
2: 即马蓝光，
3: 几个月啊，就咧看一个平板，用平板咧饲饭啊，迄未目睭未艰苦较乖咧。
1: 啊，蓝光就哪像咱较早诶日头光同款，会影响互你视力目睭病变近视、远视。啊，甚至带来未来的青光眼，带来未来的白内障，系啊，目睭会模糊、酸涩、流目油，就是拢爱靠咱这个晕香干
2: 加暴雨症，对，啊，还有咱的干眼症，
1: 是是是，
2: 目睭会伤大，会干眼症伤大，啊嘛有可能咱内底会导致咱的目睭的倒岔门，
1: 吼，倒岔门，
2: 倒岔门甲。咱的干眼症是嘛是有相关的，因为你目睭伤大，你变作你足少咧眯目睭的，
1: 嘿，
2: 你其实咱眨眼睛吼，咱一天吼爱眯差不多吼万几下哦，
1: 是是是，
2: 一分钟会眯16至20下啊，
1: 但
2: 是
1: 你
2: 那是倒岔门的人吼，伊就是无啥咧眯目睭，
1: 爱擦啊，
2: 嘿，也擦也点，
1: 点伊就唔敢眯啊，
2: 包皮就是有迄个伤，会使滋润伊的目睭，可以做修复。迄个伤，伊个就是伊内底排异角，伊个排哦足清气个，啊有迄个骨瘤有伤，伊个像咱你食落了后吼，有可能前三工你会感觉讲，内分泌个敢那较侪分泌物会造出来，伊就是在帮你清，帮你通透。啊了后你就会像咱红眼啊在开目同款安尼，豆豆啊豆豆啊吼，会明会金会清，啊嘛会加真舒服哦。
1: 咱囡仔都目睭上清的啦，
2: 对，啊
1: 出世囡仔甲一个程度，伊若成熟了后，啊目睭清，啊健康灵啦
2: 吼，
1: 啊这就是人的过招。啊你已经食到七八十，你的目睭已经甲用七八十年，用五六十年，你甲想你不断咧用，尤其你一寡过去咧做手工的，拢需要用着目睭开大车的。
2: 看蚵啊，伊的光线较暗，吼，伊较伊就集中干那去拍电话咧好看咧，嘿，所以伊的光线伊也无够，所以伊集中底下造成咱的白内障啦，啊，佮有咱的黄斑部病变，伊会感觉有一个乌影，一个白影，啊是伊的变形，这拢食咱的云香干鲍鱼精是非常的好用的。
1: 操劳愈操劳，工课做愈多，你的目睭就绝对愈歹。是安怎讲？你敢知？因为目睭嘛是爱随着你休困，伊这个主任像咱头拄咱的副总讲的，伊的目睭想爱有够，你敢知影？像讲毛啊，那无想就死啊，
2: 系
1: 啊，咱的目睭那无想，你目睭睁得来啊，酸涩模糊到老目油，吼啊，白眼睛、大眼睛，然后。真侪是胃内脏造出来的症状，就亲像讲你糖尿病、糖分控制无好，你的黄斑部病变，黄斑部病变最后变啥？变青霉啊！系啊，就亲像讲有个人讲骨卡甲糖尿病啥物关系？你就是因为糖分控制袂好，引起你的空嘴袂好，然后会流汤。去失困感染，然后最后你就得蜂窝性组织炎，你就要去顾卡。有的人想讲，我目睭也无去擦掉，也无去创啥，先啊目睭会瞬时间会变白眼睛，拢有乌影底下咧走来走去，吼目睭安尼，不管是十三年。吼、哦、有诶目睭会打，会涩，
2: 一直流目油、流目水。刚刚你敢知影目屎毛成分呢？
1: 是是是，
2: 目屎成分就是泪水，就是咱的目屎的水，还有油脂，还有黏液，这三行一定要构成，就是这是咱目屎的主因，这三行的比例嘛要家照顾好，
1: 系
2: 较有法度，互你正常流目屎，袂使讲你该无该流时阵，清着风，迎风流泪有无？清着风就会流目屎，还是目油滴滴流，迄嘛是因为咱的油脂过了无好，包皮都有这个状况，有这个好处，就是收缩咱的油脂，收缩咱的膀胱，伊就会使互你的 目睭该锁的所在，伊就会锁起来。
1: 是，
2: 伊袂一直流，袂互你讲哎，青着风听乌都歹，就一直咧流流目，
1: 诶，流目油，
2: 流目油，对。
1: 啊，这就是人咧讲的吼。啊，像那人讲食老糖歹，啊，哈鱼老目屎，啊，放着咸鲜迄落啦吼，啊，这直接讲嘛，
2: 无啥
1: 放
2: 着
1: 咸鲜屎，
2: 啊，
1: 这就是退化的一种现象。
2: 啊，你要靠什么来个顾？
1: 啊，爸爸妈妈，你若今日食到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咱要来游览，要来看世界。你游览的目的是啥物？就是要来看风景。啊，你有当时啊，我常常咧讲的，你目睭无顾。讲实在，贼仔来当作孙仔回来，叫伊物件，家己爱啥物入去揢，啊，结果默默的了，啊，囡仔下班回来才讲，啊，那一挂物件去用偷揢了了，啊，爱的讲猫咪人，啊，小安他都阿得回来，啊，我都唔知影，伊都干那家叫是阿伊无看呀，啊，伊都小安回来，伊都讲啊，看伊爱啥，甚至讲啊，你都小安你若欠所费都有五千，都有一万你去揢，
3: 哎呀，吼，
1: 对不？而且。目睭无看，就是有遮侪歹处。
2: 啊，
1: 佮有目睭，你若无看，啊，你也不良于行。你敢若伫厝讲真正的，要煮一顿饭，要行一个路，上一个便所，
2: 你都无方便啦。看动作是看大，
1: 对，足侪人因为就是目睭望无涩，啊，然后两眼动作一眼白，吼，啊，然后去跋倒，摔断骨头，因此丧失性命
3: 都侪。我有一届囡仔安怎都讲袂听，二十几岁讲袂听，我讲你电视继续看。有一届我讲你搞起来好，我用一块布把伊的目睭讲包起来。你讲你安尼搞我行对遐去，望鬼无望我，我后摆你又搁继续看，你就像安尼青梅。
1: 所以讲天地万物吼，
3: 无目睭无艰苦，
2: 艰苦啊！
1: 天地万物啊，目睭为零啦，
2: 重要，
1: 无人会讲天重就我人重双眼，
3: 啊，
1: 人若无双眼，寸步难行啦。
3: 因为你有目睭，你唔知讲目睭也无去的时阵，那是偌痛苦，
2: 对，偌痛苦。
1: 你敢知影有诶一寡自细汉弱势的啦吼，啊，像咱有一个艺人萧煌奇，像阿妈，
2: 伊
1: 多咱当少人，
3: 阿妈的话，
1: 伊像咱阿妈的话，即个萧煌奇，啊，伊微弱势。因敢若下万讲有一天，因目睭乃当看到，啊，因比开偌济钱，甚至用性命，啊，伊都要看一道光，安尼伊都欢喜。
2: 哦，甲白移动分袂清楚。
1: 啊，所以讲爸爸妈妈，今日咱的目睭是遮尼啊重要啦，吼。啊，但是咱目睭，你一睏醒，你目睭一定爱睁开嘛。
2: 对。
1: 嘿啊，你一天十点钟无睏。你就是把你的目睭用十点钟，24小时无困，你就24小时咧用目睭，吼、哦、啊目睭你只要一视较差，你甲想啦，亲像那咧走车的，你目睭会看起咯，你视较差，就出车祸啊啦，吼，讲、哦、真正的。
2: 精神拢爱真好。
1: 目睭等于是咱人的领头羊，
2: 对，
1: 伊就是咧带你带动每一个环节，啊，就亲像你要食一碗饭。你嘛爱靠目睭，你才有法度硬菜啊！
2: 嘿
1: 啊，啊无你变哪硬物件？吼，讲实在，你要行路来找人，你嘛爱靠你的目睭。啊，我伫我印象中，我真细汉吼，啊，我住伫家己东桥，啊，我的阿公目睭作书，啊，伊伫天拍普光啊，啊，要对迄个三地厝要行来阮庄的，啊，边啊拢有迄砖头，啊，狗啊啦吼。啊，无看你知无？叫咱落去水沟过啊，龟身骨臭高高。啊来，咱迄个时阵对阿公囡仔嘛七八岁，看到阿公跋倒，咱真唔敢安尼嚎啊咩咩叫。伊讲王顺唔通嚎，人会笑啦。
2: 哎呀，
3: 太民主啦！太民主啦！跋倒人要拍鼓，跟阿天嚎。
1: 啊，所以讲，尤其伫咱即嘛吼，山西的时代，甚至真侪爸爸妈妈恁嘛拢有咧整手机啊，哈，嘛有咧看手机啊。啊，目睭愈来愈疏，啊，目油愈来愈多，啊，得白眼睛、大眼睛，吼，啊，目睭干那安尼，永远拢安尼无爽快，会点会擦，啊，尤其大眼睛，吼，你，就像他拄啊贾副总讲的吼，干那要逆目就会艰苦啦，这就是你的目睭无内意，啊，你的目睭无内意，就无法度保护你的目睭，你的目睭的目睭皮，我讲啊，是偌娇贵，你甲想一粒沙。伊都袂堪切，互你甲吊伫你目睭内底，唔是你甲吊看卖。啊，目睭流目油，目睭你甲想啦吼。啊，是安怎你下戏的流目油？因为你就是食的一挂 啊，该通透的未通透，应该正常目睭的目油会流为咱的这个泪腺，会流为鼻啊，
2: 咱的排异角，
1: 吓、啊，排异角会排出去，伊会甲你做一个循环，啊，你的目睭才会清，才会金，才会明。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吼，啊，你如果甲进今日你有听到的，你若一分目、两分目啦吼，啊，医生甲你判断无救的，家父唔敢讲我会当互你变看有。但是上至少，你今日这个鲍鱼精、云香干啊，咱的明金青你甲食，你两分目，我会当甲你保证，甲你维持，甲你食甲百二岁，到两分目、三分目，医生无在条甲你救的，你只要有咧食咱的明金青，永远你会保持三分目，未阁恶化。甚至会当甲你改善啦吼，会当互你看较清、看较明。啊，我唔敢讲为一分目，互你食到有看，这是讲好笑的啦。这无可能，这医生就甲你医袂好啊。
2: 医生都无法度保证。
1: 啊，甚至真侪，你若有白内障开过刀的，白内障开过刀是会阁再发的哦。
2: 吼，你若无甲保养，伊嘛是阁还
1: 是。你白内障是哪个血？嘛是同款，得个骨折。个复发啦吼，啊尤其那青光眼，你就是永远戴青光眼，吼，你就无法度会当个有法度改善你的目睭。但是上至少，你戴着青光眼，我会当互你保持掉咧，未个互你的目睭恶化。这就是云香干啊，生物载体，伊会当把你的目睭定位，
2: 吼，
1: 伊会甲定位伫倒位，你食落伊就甲你定位伫这个所在。
2: 伊这真厉害吼！黄斑部还是同你的水晶体，嘿，伊拢会使直接指导你迄个所在。
1: 对，影响感就是讲你的目睭内底有啥物疾病啊，调伫倒位，伊就对倒位去甲你做治疗。第二，要再调治疗的，伊就甲你保护掉咧，未使你个恶化。这就是咱这个影响感包医症。我讲啊，明金青啦，吼啊，会当红食甲讲，我都讲啊，三分目食甲变五分目，看有诶啦。啊，我唔敢讲你会当完全食甲好，伊即我唔敢甲你保证。即我若甲你保证，讲你胃看无，互你食甲目睭光，安尼即是咧甲你骗诶。但是你目睭若原本模糊、酸涩、熬了目油、目睭暗淡诶啦，我会当互你看到光线，就亲像日妹妈妈。亲像这个秀珠啊妈妈，伊个拢剩一分目，拢两分目呢。
3: 就是千金啊阿妈，
1: 哦，千金啊妈妈啦，吼、嗯
3: 哦，这
1: 太济，我要讲，我无法度一念念未完啦，吼、哦。啊，我就讲这个秀珠啊妈妈，伊本来为一分目，因囝安怎开都开不了水药店，因囝是全台湾开上济白内障的医生啦，五千几个，啊，无法度治好因老母的目睭，因老母听咱的节目，买咱的云香干鲍鱼精、明金青等于食，伊讲伊进互因囝检查，差不多有三分目，连因囝都唔相信，所以讲这个吴医师才会为台北，伊是伫大京的病院，我袂当讲讲人的名，吼，这有个人资料的问题啦，吼，伊南下落来，含我讲十几遍，连疫情的时代哦。伊就一直甲我讲，叫我落来，啊，我其实我会惊，因住台北，你知无？我惊讲因迄台北迄阵啊，疫情较严重，我拢甲讲你较慢咧，伊挡袂掉，伊只要有时间，伊就想要坐高铁落来含我约阮的医疗团队来讲这个明金青鲍鱼精，互伊会当赶紧去当去做临床试验，啊，要安怎来写客话啊，送入去健保署啊，以后互做医疗用药。吼、哦，这就是讲咱这个明金青，和我换来真侪爸爸妈妈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啊，有的一个状态吼、哦，你目睭只的泪液、目睭只的视网膜、目睭只的视神经、目睭只的鼻血管，你一定爱先甲清互清、
2: 清互通，
1: 就是用云香干。甲你清理个目睭，我讲伊会甲你去甲你找你对脱掉咧。所以讲有诶真侪人咧食目睭西膏，头前下来三工底啊，要咧是困啊，要困死。讲家宏啊，你目睭食诶要食咧，即三工安尼目睭西膏一直流。我讲爸爸妈妈，互你家己一个机会啦，搁加食一工两工，第四工下来用鹅肉诶，真正用甲咱肯定诶，用迄种哪像甲咱抱伫心头，讲我诶目睭，
2: 互
1: 你救清救命啊啦吼！啊，今日我著讲啊，太好诶物件嘛欠太久，将来有可能伫三个月后，恁著拢需要去病院买，家宏则无在条买恁啊，那宏列入去做医疗用药， 安尼我就无法度。啊，恁就爱去予诊所医生开予恁食。啊，但是爱自费哦，自费起来一下，我听讲可能爱三五千以上。因为伊短时间有可能予你食一工就会改善，目睭酸涩模糊到喇叭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这拢简单啦吼。啊，你只要白内障诶，那目睭降脂无熟诶就对啊。白内障，我你讲无一定爱开刀，伊会当甲你保持掉咧，袂互你诶白内障破开，唔免甲等甲白内障治熟，伊就甲你保持掉咧，你就免去开刀。开刀目睭有足侪风险，甚至开开咧失明，医生唔敢甲你挂保证诶。我你讲，咱卖冒这个险啦吼、爸爸妈妈，你只要还佫有三分目、六分目、七分目白内障治无熟诶。云香干包皮筋甲食落，你可能会当唔免挨刀啊吧，唔免去开刀，吼、以上算健康论坛啦吼。啊、我嘛真欢喜，今日当这个物件搁起来，互我卖，后一届。唔知佫有法度无，我都唔知影啦吼。
2: 啊，可能较难哦。
1: 因为伊今年已经上临床试验，
2: 我真正甲你讲较无欠。
1: 是啊，拢通过啊啦。
2: 伊即马是咱是中西合并的，是个上好的处方签吼。啊，因为未来有可能你若要爱嘛是爱自费啦。
1: 对啊，我直接过来进广告啊啦。
2: 对对对，好。
1: 啊。乔总，您近期您伫一挂中医的医疗诊所，其实都已经有咧卖啊啦吼。啊，医疗诊所是卖偌济？
2: 阮医疗诊所伊是不离价，伊只阿是两千八。
1: 两千八，
2: 对，
1: 六几粒？
2: 六十粒。
1: 六十粒啦吼。
2: 同款是六十粒。
1: 啊，今日我讲我的周年庆，我迈向第三年啊啦吼。啊，这个影响跟包医生第二半以前以上啊。吼、太侪人食好咧，
2: 吼、
1: 只要买出来，大概拢买甲无够，有当时啊，拢十分钟、二十分钟就红写了了啊。爸爸妈妈，电话先甲记咧哈，你只要有目睭睁的，目睭酸涩模糊、熬老目油的，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的就对啊啦吼。啊，你有白内障、有青光眼的，
2: 吼，
1: 黄斑部病变的，你有糖尿病，你拢爱来甲注意。啊，今日我得来表现一下。啊，住宿尽量套啦吼，啊，优惠嘛尽量会动的，就是尽我的能力，
2: 我一定是，
1: 吼、来啊，甲既然今日是来甲阮祝福阮的周年庆啦吼，啊，两千八，啊，那互我一百组，贾副总会当算我偌济。哎呀、
2: 高兄呐，一百组吼，一百组来讲，我甲你减五百啦。不是减五百，减三百啦。
1: 减三百，
2: 对，减三
3: 百，减五百，
2: 减三百，我都到了钱啊。
1: 哦，啊，安尼唔得算两千五。
2: 对，算两千五。
1: 啊，两千五，安尼啊，如果啦吼，两千五是俗啊。以后这你啦，带来做病院的指定用药，一克啊，上少拢爱三千至五千啊。
2: 至五千，伊也未报价，阿妈也未定价，
3: 但是
2: 一盒一定爱加啊加三千至五千块。
1: 三千以上就对啦。
2: 以上哦。
1: 啊，今日你甲算两千五百块六十粒啦吼。啊，这若食保养的，一工食两粒。
2: 两粒。
1: 啊，你若有目睭酸涩模糊、白眼睛的，我三工。啊，尤其甚至两工一工，那敢那迄种目睭酸涩的、模糊的啦吼，啊，一工就会当互你有感觉。
2: 感觉啊，而且你那是轻微的，你也感觉讲哦，目睭疲劳，哦，小可酸酸安尼，吼、哦，差不多。简单的吼，十五分钟至二十分钟就最有感觉。
1: 十五分钟至二十分钟。
2: 是啊，你也简单的哦，咱酸酸疲劳安尼吼，迄种十五分钟就是甲你解决啦。
1: 伊这个影响干是生物载体，伊免经过胃甲你消化，直接肠啊就甲你吸收啊。
2: 而且我甲爸爸妈妈报告一下，这是一个长效型的生物载体，就是讲伊二十四小时拢一直在通你目睭的血咯。
1: 是是。
2: 所以你连你在睏的时阵，伊嘛在甲你保养你的目睭啊。这是一个长。像二十四小时，
1: 是是是，啊，所以讲你若长期甲食，真啊食好
2: 伊，啊，
1: 食好伊，食清啊，你以后食保养的就会使啊，
2: 对对，
1: 会当互你免开刀，吼，会当会唔免互你挨刀啊吧，啊，那两千五我一百组 OK 啦，吼，
2: 一百组 OK，
1: 啊，我是讲啊，我的周年庆啦，吼，啊，我的周年庆你呐来甲送一啦。啊，因为未来是不是阁会当卖，你唔知啊。
2: 对。
1: 啊，你那个送一下落去，啊，我一百组你看。
2: 高兄那是 上一下我得爱蹲地啊，你搁一百组一定是无可能。我那用我个人的公关费用来讲吼，我嘛感谢江宏扬甲阮即摆的牵线吼，我代表公司就是
1: 看山，你免回馈，你免包包，你个回馈哦，即爸爸妈妈
2: 的。对对对，我回馈哦，咱的爸爸妈妈吼，好，咱五十组就好，
1: 五十组，
2: 五十组就好。啊，我个人代表公司，来去搞下上好，即爸爸妈妈上一下，
1: 两金清啦，
2: 吼，
1: 啊，吃落上紧的十五分钟，要你有感觉上班的三工啦，吼，
2: 啊，
1: 吃不好，物件做你个寄转来生活，即人已经七百几斤眼科，
2: 啊，
1: 拢已经预定要爱的物件。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真正五十啊，
2: 嗯，
1: 五十
2: 啊，
1: 五十组就对了啦。
2: 吼，
1: 来，安尼今日我跟你讲吼，为着救你最多目睭啦，救你的双眼，爸爸妈妈，阮做周年庆，未来你伫医疗诊所爱买3000块的物件，人已经得入合作医疗用药啊啦吼，我都袂当伫我的节目搁摕起来卖啊，爸，即个的机会，今日阮做着周年庆，一克啊2800块的原价。因为300块本来是套100组啦吼，啊，咱的贾副总送一盒，阮公司送一盒，等于买一盒送两盒，买甲送的拢同款，吃乎你目睭的清目睭的金目睭的明，袂阁剩下蒙雾高辣目油，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的，目睭一分盲两分盲的，要甲你保持掉咧，电话靠通，公司兼送一盒就是。2800块，因为你2500买一盒，送两盒，2500，互你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电话0800-0081-081，明金清包鱼精啦吼，这全国大家都对啊啦，吼，一直娱乐来为你好，来为你好，郭美妈妈，
4: 哎，你好，
1: 来，你要明金清哦。
4: 哎，
1: 亲，我讲咩？好，来电话给你，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恁赶紧卡哈，刚刚五十组俩来回了，真的妈妈，来买面巾穿哦。
4: 嗯，我
1: 直接睡觉。有买过无？唔买。唔买哦，来回了，来小芝麻妈。
4: 哎。
1: 来了，来买面巾穿大组，你有买过呢？
4: 啊。
1: 来电话给你哦，大组我真正无咧吼，大组我等下再来倒，来回了，战鹤大哥。
5: 我要跟那个谢副总讲一下，我的。
1: 啊，谢副总，你等下节目再播哦，
2: 下
1: 节目再回你电话。啊，中北时段剩下蒙雾高喇叭油的，目睭雾煞煞煞煞雾，你目睭我都甲你讲啊，剩一分盲、两分盲、三分盲，医生甲你判断你已经无法度去解救你的目睭啊，你拄啊干来当靠这个云香干包医生面镜清啦，来林叔大姐，来你好，买面镜清哦，有买过无？
4: 我以前
1: 买迄
4: 个
1: 食
4: 不好，
1: 我
4: 有
1: 甲
4: 恁买啊，我
1: 唔
4: 是买
1: 即落个。哦，你唔是甲我买即落个啦，吼！啊，即有够赚的，即只那无好面子啦，哈！来电来个，来回了，来，四哥。
6: 喂，大伙买几多？
1: 来电来个咧，来回了，来文静大姐。来买面金青哦。来电来个咧，来回了，国旗咩？来，喂。
7: 哎，包卫生
1: 的哦。嘿，要包买面金青包卫生哦，有买过无？
7: 有啦，食袂歹啦，我说就不再跟他讲话，拢免说多讲讲，那
1: 食了袂歹吼，系啊，这个食了真正太济人好了嘞，电话起来，来位了，来亚婷大姐，要明金青哦，
8: 嘿，我爱听，
1: 电话起来，来位了，李满大姐，来要明金青包一斤哦，我买过无？
8: 唔
1: 买吼，来电话起来，来位了，本娘兄，来了要明金青包一斤哦，
7: 嗯，
2: 谢谢。
1: 来电来家咧，啊！今日甲恁做上大优惠哈，这有可能上不动，因为人要做医疗用药啊哈。来回了，要面巾千包一千
2: 哦。
1: 来电来家咧哈，来回了要面巾千包一千哈。来电来家咧，来回了要面巾千包一千哈。哎，来电来家咧，来我阿你讲，你着目睭生下蒙雾高啦，目睭雾煞煞。煞煞无剩一分盲、两分盲、三分盲，家红拢甲你报掉咧。来为了小陈大姐，来买面巾清包一清哦。电话家咧，来为了买面巾清包一清哦。
8: 喂。
1: 嘿，来电话家咧，来为了新听友哦。来买面巾清包一清哦。
8: 哎。
1: 来电话家咧，买回去吃，三天也无好物件，甲寄回来用我。我物件太欠咧啊！这样物件我要争取一届，拢爱共拜托足久的。咱的面巾清、包衣清、云香干，食你的目睭酸涩、蒙雾高、老目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十五分钟至三天，甲你产生效果啊！来，为你保育大姐， 来，你要买平均清哦，直接夹咧。来回你要买平均清哦，来回你要买平均清哦。来，直接夹咧，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哈。来回你要小老大姐买平均清哦。来，
9: 直接夹咧。
1: 来回你要王大哥，来买平均清包一千哦。来，直接夹咧。来回你要沈妈妈买平均清包一千哦。来电话叫你哦，大家都要讨大组的。我跟你讲，这物件真正太珍贵了，五十组尔，有可能十分钟来就写完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爸爸妈妈，目睭酸涩模糊，大眼睛白眼睛的，随食随有感觉啊。来回了，
2: 先
1: 听伊吼，来要面巾请包医生哦。电话叫你来回了。来，先听伊要平均请包医生哦。来，电话夹咧。啊，我讲啊，食无好物件，做你包腿包型啊。来，威廉，要平均请包医生哦。来，电话夹咧。来，威廉，谢谢大姐。要平均请包医生哦。来，电话夹咧。啊，来，威廉，先听伊哦。要平均请包医生哦。来，电话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爸爸妈妈。全国你找无遮好个目睭药啊！我敢用性命甲你挂保证就对啦。这支目睭药啊，若食无好，你目睭拢毋免食啦。来，回你个聪辉大哥，来你个要面巾签包医生哦。来电话叫你吼，来长辈时代，目睭酸涩模糊高老啊，油雾沙沙沙沙雾的，电话卡号通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插播。拼这五十组，这用速度的，抽你的目睭，救你的目睭啦！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以上算广告。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20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交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现在交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交通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交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金皮金融卡、外机欠钱加金口座、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交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我给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
4: 免啦，古镜头啦。
3: 古镜头这四字，今年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开始做啊哦。你的肺不好，莫有心脏病，搁较需要好好保护，两剂做伙做真安全，副作用袂增加哦。
4: 好啦，我明仔载来甲你妈来去做。
3: 10月1日开始做公费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倒手流正手心，照顾你的肺甲心，请高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AM 1071。
1: 咱的明金青，有的拢要买两组、三组啦。
2: 啊，嗯，贵啊，我唔知哦。
1: 五十组写了了啊啦吼。
2: 哇，你讲咱
3: 只大组无啊？大组
2: 无啊？但是大家拢要当大组的，啊，小组嘛无半下。
1: 喂，来了。
4: 喂，刚
1: 好吗？嘿嘿。
4: 你好，帮我写一组
1: 嘿。无半组啊。哎呀、啊，你搁继续听，我搁套蛋嘞，有你才搁卡哈。哎呀、啊，五十组红写了了，你卡手上慢啊！这大家食拢食到两分目、三分目，食到拢保持掉嘞。有诶，食到恢复到四分目、五分目，啊，肉啊、肠诶，拢食一工、两工就好啊。哎呀、啊，你
4: 我有飞蚊症呐、啊！
1: 你速度上慢啦、啊，飞蚊症等于甲食三工也无好，物件甲寄倒来还我。哎呀、啊，但是你买你进无，我爱讨有做数，才搁拍算啊啦哈。
4: 等下
1: 你等下才搁卡哈，
4: 来
1: 等下起来。啊，副总啊，
3: 是
1: 电话交接拢满线啦，啊，大家拢咧讨大组的啦吼、嗯。啊，我是讲安尼啦、
3: 嗯，
1: 啊，做一个无理的要求啦吼、
3: 嗯。
1: 啊，小组的是不是给我个五十组？我卖甲你讨一百啦，因为我知恁真正足珍贵的，恁、
3: 嗯、
1: 已经未来拢起价要做医疗用药，价值都无同啊吼。一个平常时你伫街头咧唱歌的人。啊，是无价啦
3: 吼！
1: 啊，你若就电视去做明星，唱一首歌都爱几万块啊啦，吼！啊，我讲这以后变做医疗诊所的医疗用药，我讲眼科的医生无才调救家己妈妈的目睭，因妈妈打电话来甲我买，咱台北秀珠啊妈妈讲真正的，伊是俄罗斯，伊讲要打来甲我做见证，我讲唔免，啊，我的节目顺其自然啦吼！啊，啊，人因囝开五千几类。诶，目睭诶，即个白内障，无在条解老母诶目睭医好，
3: 是人生诶一种一种意。
1: 因囝嘛唔相信，
3: 啊，
1: 为台北来向我讲几十届，我甲因这条线，啊，互因去做临床试验，确实影响甲包医生，会当救咱诶目睭一分目、两分目、三分目，甚至白内障唔免开刀诶啦，吼，啊，就是咱诶影响甲包医生明镜签啦，啊，我讲今日。阮咧做周年庆啦吼、
3: 嗯，
1: 啊，就是讲、嗯、啊，小组诶，互我那一百是上好啦，哎呀、啊，够我多，
3: 一百一定无可能。
1: 啊，小组诶，
3: 我有感谢，嗯，我嘛是真感谢大家爸爸妈妈对阮吼面金青诶照顾。
1: 是啦，
3: 诶、欸，我有想过，就是讲吼，
1: 卖蹲低啦，
3: 互你五十组啦，
1: 五十组啦吼、嗯，啊，那大组诶是毋是我那会当互我五十组啊？
4: 哎呀、啊。
1: 好、我大组的五十组，
3: 大组的爱减一半，
1: 大组的减一半，
3: 嘿，大组的二十五组就好。
1: 啊，你大组的若要人减一半，大组的是不是安尼？是好种，大组的就是长期有吃过，想要买的啦
3: 吼。
1: 啊，爸爸妈妈，你若搁有
3: 诶，
1: 你若搁有诶，你卖买，你若搁有诶，你留咧吃，啊，以后你再去医疗诊所去。好一寡唔捌买过，即目睭咧看无诶，目睭雾煞煞煞煞雾诶。我讲我诶知名度啦
3: 吼，
1: 阮、嗯、电台知名度靠即个明金青包医生，吼太侪人食好咧。我讲阮过来万诶会员，大家拢食过啦
3: 吼。
1: 啊，若二五组今日阮做周年庆，是毋是安尼？副总你、嗯、啊，代表恁公司即届卖阁叫你送啊啦
3: 吼。
1: 啊，代表恁康百事药厂送一拉落去啊、嗯，然后啊加送一拉。得两小组五千块嘛
3: 吼，
1: 六加五千块啊，给送一下，
3: 给送一下，代表康百斯公司，无
1: 改做感谢啦吼，啊无未来恁有可能无法度去伫我这卖啊
3: 嘛吼，
1: 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爱大组的恁好起来啊，今日甲咱开放二十五组大组的，你头拄啊写小组的，你会当改大组的啦啊，今日无甲恁按组数，但是组数写完就无啊。你若有诶劳力，互别人食看卖，真正有够赞诶！目睭蒙雾生涩，白眼睛打眼睛，目睭青光眼，啊，目睭白内障诶，一分目、两分目、三分目要甲你顾掉咧。加红个加甲你送一罐，等于大组诶，就是两小组六罐，加送两罐，八罐五千块。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八空八来抽一大姐。来，你要买面巾签包一斤哦。
4: 对，我
1: 来电话寄咧。啊，我跟你讲，全国你来当买比这个目睭仔佫较好诶，我5万赔你啦。来，你要雨仙大姐。
4: 哎，
1: 来，你要买面巾签包一斤哦。来，电话寄咧哦。来，你要买面巾签包一斤哦。来，电话寄咧哦。来，你要买面巾签包一斤哦。 来电来电来喂你要买面巾纸包一斤哦。
0: 我问你哦，嘿，这目睭正眼出来当家嘞？
1: 出来吃上赞嘞，三工就改善啦。
0: 当家吗？
1: 保证会使吃。哦，来电来电来喂你要德武大哥，来买面巾纸包一斤哦。来大洲一定来行嘞吼，来回了要面巾纸包一斤。
3: 来
1: 大洲一定来行嘞吼，来回了。
4: 喂，
1: 嘿，来，嘿嘿。没面巾，面巾先包一斤哦。
4: 是啦，哦，我跟你讲诶，我本来是有诶飞蚊症。
1: 嘿嘿。
4: 啊怕，想要抢来怕蚊
1: 啊。嘿嘿，啊拢怕无？
4: 无，啊嘿，啊我就怕无啊。
1: 你反正恁厝边啊拢臭啊咧，你拢怕无？
4: 嘿啦，嘛唔知是安怎。
1: 嘿。
4: 啊我搁食这啊搁挂迄落叶黄素来食。
1: 好好。我的 QQ 通叶黄素吼。
4: 对。
1: 啊那这两支甲加落，你的目睭会当真正。好，你明金清一百分啊！
3: 厉害哦！
1: 哎呀，安尼有够赞来！来，阿要大嫂啊，细嫂。
4: 大嫂。
1: 你配眼镜食几工好去？共讲真正哦。
4: 食超三工咧。
1: 三工。
4: 无帮安尼背啊。
1: 都无帮安尼背啊啦吼。
3: 好。啊，你拢清啊，拢通啊。
1: 啊，你拢安怎食？
4: 我。
1: 嘿。
4: 我拢三粒
1: ，三粒吼，那当你严重三粒，食了改善啊，就早暗食两粒，过来一天食两粒保养就会使啊。来，你电话叫你要大组细组，
4: 大组
1: 的啦吼，啊，若搁有咧留咧，别人买不一定爱买呢。
4: 嗯，哎呀，
1: 以后去便宜买就有啊，一粒上少3000以上。安尼吼，来电话叫你哈，来为了来要面巾清包一清哦。来要大组的吼，有买过呢。
4: 有
1: 吃了啦，
4: 吃了吼，像拍电脑啊，迄目睭较袂闪，
1: 较袂闪吼，系啊，迄目睭闪袂有够简单呢，你只要保持食，电脑听好，你拍24点钟啊，系啊，来电来吃嘞哈，啊，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啦，来回了林太太，
4: 大哥买一只咧包一斤，
1: 有买过无？
4: 未歹，我肝炎症食了，今麦拢免点药水。
1: 食了拢免点麦药水哈。
3: 我刚刚
4: 去肝科摕药水转来，啊，今麦食，变回家。
1: 嘿。
4: 啊，食了食免点。
1: 家红那边物件有限量啦哈。
4: 啊，等足久个拢无咧卖。
1: 等足久啊，人都无物件通卖，这物件足歹取得个，鲍鱼进去，鲍鱼进去个，去甲买苗生个去个啊。嘿啊。要大组个来，你电话叫来，你甲小姐讲哈。啊，来为了要面巾请鲍鱼精哦。嘿，来电来叫你吼，来为了来几只啊？这啊，
4: 我买两组大组的，
1: 买啊两组大组的，买一组就好，敢会使？哎，
4: 好。
1: 啊，那你的电话拢无听到呢？
4: 喂，
1: 嘿。
4: 您
1: 先生买一组，你买一组，有买一组，俺某公家吃就好啊啦。
2: 来，几千块的。
1: 啊，你吃了是安怎好啦？买啊这。
4: 我
1: 老
4: 买大组，
2: 面巾先包一斤，
4: 把水壶倒。
1: 嘿嘿，
2: 多谢咱志清姐在照顾你哦，谢谢你哦，好，感恩你。
4: 我买单，
2: 我叫小安。
1: 你电话拢信号无改好，好啦，两组互你买啦，来电来叫你，来为你名手大哥，来为你买包衣巾哦，有买过无？
0: 唔买，唔
1: 买，来食看卖下咧啊，来为你包衣大姐买包衣巾哦，嘿，来电来叫你啊，来为你买包衣巾哦，来为你买面巾巾哦。
3: 嗯。
1: 那来喂，这个南彩大哥来要包衣巾哦。喂，啊，电话咱拢唔出声，来喂，这个锦龙大哥要包衣巾哦。来电话举咧，啊，电话拢满线，中北时段，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爸爸妈妈，生下蒙雾，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目油细细的，目睭细个细细老的，电话甲靠通，来喂，这个东榜大哥。来，你要要包衣巾哦。来，电话叫你，来喂，你要杨太太要包衣巾哦。来，电话叫你，来喂，你要杨阿妈要包衣巾哦。
5: 你哪会知？
1: 啊，你阮阿妈，阮也唔知。你住新北五股的，你捌食过包衣巾无？
5: 唔办
1: 哦，来食看卖啊！来喂，你要彩云大哥来要包衣巾哦。
5: 包衣巾，
1: 食了，捌买过无？捌
5: 嘞。
1: 食了好无？
5: 食了有冻掉
1: 的，有冻掉了，我都讲啊，真侪物件是袂好的，甲你冻掉了就无简单啦。伊
5: 袂讲，你要正常啊，你要正常
1: 的。你要正常吼，安尼你够有赞无？
5: 系啊，你要正常。
1: 安尼有赞啦吼，安尼就欢喜啊啦。系啊，天地日月拢爱顾，目睭爱顾吼。来喂了，啊，
6: 你好，
1: 来了。
6: 我本来吼，我目睭哦，足模糊的哦。 我嘛西哥足细，
1: 嘿嘿，
6: 啊，这你的哦，食你的哦，即摆我金的咧，
1: 安尼吼，
6: 嘿啊，我即摆好啊吼，我想讲要来食保养啊啦，
1: 来，你多喝多喝多喝，就好啊，哪个有老六不老六啊？
6: 我这回吃三点咧，
1: 有啊，
6: 吃两点就好
1: 啊。啊，哪个有老六老六不老六？他多一个大哥。他带一个大哥电话，我甲饲一个挂断去，我嘛唔知影啥物人啊吼，你再搁家己搁卡一个吼。
6: 好，感谢，好好好，感谢你。
1: 他带迄个，伊讲伊目睭食冻掉咧，啊，无个迄落个，嘛唔知啥物人，我嘛唔知影。你家己再搁卡，无连咪你会买无啊？
3: 嗯。
1: 啊，电话空白啦吼，来位了，阿亮兄，嘿，来了，要平均清包一斤吼。
7: 对啊。
1: 来电话个咧，来位了，要平均清包一斤吼。
7: 哎，
1: 来电话给你吼，来喂，你要要平均签包一张哦。来电话给你，来喂，你要要平均签包一张哦。来电话给你，爸爸妈妈，规世人你干哪咧食人的目睭药啊？食袂好个啦。喂，来你好，老大哥。来要平均签包一张哦。有买过无？

0: 高有可能急性青光眼，明仔载下暗困醒，明仔载目睭无看，你家己爱注意，爱紧抓紧，食好你只视网膜啊，视神经会通哦，来等来举咧哈。啊，来位你有新听友哦，来要平均签包医生哈，来电话下咧，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啦吼，空白啦，靠两个来对的妈妈，
1: 喂，
0: 来你要平均签包医生哈，
1: 对，
0: 有买过无？
1: 有，
0: 吃了好不？
1: 哎，不错不错，
0: 不错啦哈，
1: 哎，我也有开刀白内障的，
0: 哎、嗯，啊吃了安那好？
1: 哎，很轻啦、
0: 啊，很轻啦、
1: 啊，哈、哦嗯！我一个才六分了，动我都没有再开了，
0: 啊、哦，
1: 就是吃这个。
0: 嘉宏讲的有实在啦，吼、
1: 哦，哎，很实在。
0: 多谢多谢妈妈哈，啊，你电话过来了哈，来喂你陈太太，啊，来喂你五六阿妈。
2: 啊，我才拄啊前一组说组啊，有甲我落落袂啊？
0: 我唔知啦，买无就准倒煞，买无以后去便宜买就有啊啦。便宜买较贵啦，便宜三千。
2: 顶回就
0: 甲
2: 你买一
0: 撮。哦，来电来，今日你甲小姐讲，叫遐甲你倒落啦。哎呀，都唔是咧签牌个。哎呀，来回了。哎，来，身体又要平均签包医生吼。来，你稍等，你甲老家讲，你甲我报报下，我无法度操，我进现场的吼。啊，来回了啊，中北时段，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今日洗澡的一罐2800，优惠你2500，阮做周年庆，买一罐送两罐，三罐2500，救你的目睭，互你目睭会清会金会明，安尼唔知有价值无？我唔知啊啦吼。啊，你若大组的，就是两小组，5000块加送两罐，8罐，这8罐你以后去便宜买，按24000啦。像他拄仔妈妈讲的，伊本来白内障六分目，到今拢无，佮去变恶化。安尼都简单啦，三年加八年的拢同款啦，来做明大哥，来要包一间哦，刷卡啦哈，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细组的50组啦，写完真正无底套啊，啊大组的25组，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你目睭前医生咧看无好诶，你目药水唔通一直点啦，我就讲眼科的医生看妈妈的目睭。看袂好，妈妈甲介绍因医生来找我啦。来，沈大哥，
3: 包医生嘛，
0: 包医生买袂过无？唔买，唔买，等你个吼。来，喂，你好，来要包医生吼，来要面镜镜。嘿嘿嘿。
3: 啊，前日我着安尼目睭真模糊吼，啊，拢食恁个包医生啊，甲迄叶黄素啦。
0: 嘿嘿。
3: 啊，阮孙咧读大学吼，吼读家咧，目镜过了几千度个
0: 啦。惊死啦！
3: 我拢吃好食啦，啊，因咧爸阿母啊讲吼，食了真好，讲有较轻啊啦。
0: 安尼吼，
3: 讲叫我来去甲你订啦，讲看恁当时搁要卖安尼啦。
0: 啊，就拢一直无回头，未惊你硬硬拜头的。我是讲，若有留了，别人买无一定今日来买，以后去便宜买就有啊。一拉3000，
4: 系
0: 啊。
3: 哦，啊，迄较贵啊，迄较贵啊。
0: 哦，来，
3: 啊，啊恁。我安尼加甲我下一组，安尼下2组大组的啦，
0: 嗯、2组大组
3: 打啊无咧。
0: 无即届卖完，我唔敢甲你确定阁有无，但是3个月后变作医疗用药，一克也得3000以上啦。系啊，来你定来
3: 讲
0: 啦。
3: 啊，阮新妇就讲，我来甲恁订，讲我先去甲恁订一个安尼啦。
0: 好好，来定来讲咧。
3: 我孙啊，食了有效安尼。
0: 定来讲咧，多谢多谢，好多谢，咪祝我妈妈来喂，你好，好子妈妈。
5: 哎。
0: 来，你好，要平均千包一斤吼。
5: 买去安怎
0: 买？来，你甲老板问下，来话你要要面镜先包一张吼。
5: 哎，三红吼，我甲你要甲你碰起来吼。我这吼目睭若是讲雾雾哒哒吼，啊，所以拢会安尼涩涩安尼，啊，物件愈看愈雾安尼，我手机啊，即马拢看无。
0: 你话你讲吼，你第一啊，年纪老花嘛，有可能视网膜病变啊，目睭的血肉膜未通。啊，我甲你讲吼。目睭重点啦，干那讲三字就好啊。视网膜、视神经的都唔免讲。目睭你若甲食伊一个通清，下子血肉膜来通，你的目睭就永远会清、会金、会明啦。安尼。
5: 我惊讲我这个愈来愈不不
0: 干。啊，我甲你讲，你若无，你若无食，保证你以后看无。
4: 对。
0: 嘿啊，安尼你听
5: 我。我听，我你
0: 我要甲
5: 你甲我
0: 定一下，
5: 好不好？
0: 来，你电话举咧，电话举咧吼。爸爸妈妈，你今后目睭模糊、酸涩、熬老白油的情形，你若唔赶紧食，你目睭会无看啊！来，宝莲妈妈，来要面巾清哦。电话举咧，来喂，你好，明霞大姐，要面巾清哦。
6: 有。
0: 来，电话举咧，来喂，你好，梅花，哎，吴美大姐。
6: 哎。
0: 来，你要要面巾清哦。
6: 包一斤。
0: 哎，包一斤，六百块。
6: 睡多那呗。
0: 六百块呢？
6: 我睡多。

0: 啊，食了好无啦？
1: 袂
0: 歹，袂歹，安那袂歹。
1: 食了较袂涩，比较袂流目
0: 油。哦，啊，这都真正有效诶，这边三工就解决了，来你电话叫你啊，啊，来你好。啊，准备，嘿，来。
2: 林金姐，哦，我食恁这食食吼，拢鼻子未流目油，目睭鼻子清诶咧。
0: 哦，啊，迄足简单诶，迄三工就解决啦。
2: 对哦，哦，然后阿哥甲我寄一撮大锅来。
0: 啊，你厝搁有无？厝若搁有卖买啦，互别人买，无我今日无够啊。
2: 我安尼哦，啊，无好啦，连工有搁甲我寄来啦。
0: 好啦，好啦，嘿啦，那有都热闹咧吼。你今
2: 日用你阿妈留开。
0: 好好，甲你留起来哈。好，来来，回你万太太。哎，来，你要平均请包一间哦。
3: 系啊，我洗澡就好啦。
0: 来，要洗澡就好哈。啊，爸爸妈妈，我讲十五分钟，甲你食落起变化，三工要互你发现效果。啊，我讲全国目睭药啊，就对啊啦吼。有用云香干包一间入去的，拄啊敢那加红尔。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空八一你爱卡两届，要救你的双眼。我讲我一个吴秀珠妈妈。啊，家己的囝啦吼，刚开五千几对的目睭，无摘掉家因老母的目睭以后，因老母靠咱的明金青、包医生目睭冻掉咧，无个恶化来回你阿曼大姐。
4: 系，我爱一撮细包。
0: 来电话给你啊，来回你个桂花大姐，买明金青、包医生吼，六十粒的，
4: 六十
0: 粒的有够济无？买一罐送两罐。
4: 有啦，我有台讲了
0: 啊。系啊，吼，来电话行咧哈，啊，讲了就免去讲啊啦吼，来回你个梅花大姐。
5: 哎，莫买林晶晶。
0: 好，好，来，谢谢梅花大姐啊，好，好，你电话，啊，你电话行咧，我叫小姐甲你讲哈。好，多谢，即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个产品全国干啦，我有咧啊，啊，我敢安尼甲恁讲，恁外口若买着明金青、包衣青，一罐起来甲我退五千啦。吼，都敢那集中生物科技，甲康百世有厂有合作呢啊！啊，我讲，家己后生咧做医生、做眼科，全国的权威啦，无才调甲老母的目睭医好，来找家宏，听到咱的节目，买一个明金青、包医生，三十年的目睭一直退化，食咱的目睭食甲变做原本拢无快，即马会当看到人影。吼，家宏讲的拢千真万确的人啦，吼，啊，我就讲啊。这种真人实事来包医大姐，
5: 哦、
0: 来明金青包医生哦。来电话叫你来喂，你个身材要明金青包医生哦。
5: 好
0: 嘿啊！来电话叫你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目睭那目睭晒过常常细细倒的，目睭酸涩模糊高老白油的，像他带你看偌济妈妈卡起来，拢讲伊大眼睛食落就好啊啦。嘿，来喂了，来要平均请包医生哦。来电话叫你吼，啊，来喂了，要平均请包医生哦。嘿，
6: 来
0: 请
6: 包医生哦。
0: 嘿，
6: 我第一分享一个真好。
0: 哦，我互你擦到用要精神散乱呢，你逐工都跑来咧问啦。哎呀。
6: 啊，就目睭哟，各位鬼鬼到进前就食食了，进鬼到了都继续保养。我已经学了噶，啊，我那是嘛，感觉非常深的呀。
0: 哎，
6: 啊，你等到你的会啊。
0: 啊，都无会，你刚刚逐天卡来问我，刚刚小姐老卡一直甲我念，讲高雄人物一个陈爸爸，逐天卡来咧问面金钱包一张，我讲我到后尾在生活哩。哎呀，你刚刚卡来个
6: 老大姐。
0: 好，谢谢你。好，多谢哦，祝贺，来回了阿妈。
7: 哦，高雄你好吼，我已经等着，我等着，
0: 等着啊吼，
7: 等够久的
0: 啊，就拢无回啊啦。对啦，你搁三个月以后去平一遍就有啊，一拿三千。
7: 啊咯，我等侬够久的啊吼。啊，无吼，今天哎，我怎啊吃你吼？
0: 嗯。
7: 哦，啊，你也唔承担，我拢爱拍麻将，过电脑输来啦。
0: 我知影。
7: 哦，最近吼，我怎啊吃你朋友？怎啊拍麻将吼？不是以前阿未结婚，不是得了红包。
0: 得红红包啊！拢我白交啦吼，我白交我白
7: 包，拢快交收去，
0: 啊，拢快交收去，
7: 阿碰阿碰翻呢，
0: 阿唔得把酒，阿唔得把酒补补，阿妈妈看做阿姑啦。
7: 嘿呀，不是嘛红包哦，阿大家拢嘛不是拢单要打包。
0: 啊你咧，你唔敢直接我拍咧，我就袂甲你包啊你。
7: 哦，阿英讲最近讲，阿你今麦最近是安那下，拢袂袂用包啊，就讲我在食包，今都食了都把酒都拢结足金咩啊。
0: 哎呦。 安尼以后啦，厨房诶赢爱算一寡寡诶哈。来，你电话寄来，你电话寄来，我电话拢满线哈。你要大嫂、小嫂。好，好，你甲老卡讲哈。
7: 好，好，
0: 来，中北时段，爸爸妈妈来回了，要面巾穿包皮巾吼。
8: 我婆婆的目睭啊，拢会想想啊，啊，有目睭塞过啊，啊，伊听阮厝边咧讲听恁的广播，啊，有买这来食，讲有效，啊，总叫我买一组大组的啦。
0: 买一组大组的，啊，这保证无效，无效退钱啦。哎呀、这目睭，这眼科台湾的权威治，那我的目睭治袂好，食咱的目睭五分目、三分目拢冻掉咧。像头拄人咧学咧大眼睛的、白眼睛的，你有听到无？迄真正拢大家食甲烧酒的啦。哎呀、来电来行咧哈，电来行咧，来回了，来买面巾纸、包衣巾哦。该大组的电来行咧，来准备时代爸爸妈妈买有诶，甲你恭喜买无诶，你卖生气啊！以后你有得买一盒，干那三千。有底买啦，来回你好哥啊，大哥，来你好要平均千包一斤哦，有买过无？
9: 唔
0: 买啦，唔买电来行咧吼啊，来回你好苏太太要平均千包一斤哦，系
10: 啊，
0: 来电来行咧，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目睭酸涩模糊啊，到我老爸有白眼睛、大眼睛诶，十五分钟至三天，内底要甲你产生效果啦吼，啊来回你好老弟。
11: 喂，家豪，
0: 嘿嘿，你好。
11: 家豪，哦，恁的面巾真正好用。
0: 安那好用？
11: 我较早呐，睏起来吼，目睭有些拢会凉的呢。
0: 拢目睭晒过，目睭晒过伤侪。
11: 对，嘿啊，阿哥呐，透早起都爱出去买物件，拢目睭都酸的吼，酸到一直流目油。
0: 对
11: 啊，阿姐嘛。我加恁的叶黄素来做伙食。
0: 哦，加叶黄素来食巧的，一杯一条。这两支目睭药啊，你若个加做伙食就对啊，治无好，医生嘛，甲你治袂好啊。系、啊，
11: 够好用诶！
0: 吼、好来
11: 啊！今嘛拢卖
0: 啊！啊，厝阁有无？
11: 厝阁我迄落要做爱一做做。
0: 无啊，我是讲厝哪阁有留咧，有别人买啦。
11: 啊，卖啦！遐好用诶，我甲我食一做啦。
0: 以后去便宜买嘛有呢，一盒三千。
11: 哦，
0: 安尼
11: 我要
0: 甲你买。系啊，来安尼你电话行咧哈，电话行咧哈。啊，来喂，你好，超越大姐。来，你好，要平均千包一斤哦。
12: 啊，
0: 偌
12: 侪钱大组诶？
0: 大组诶，五千块。嘿啊，来，你稍等电话过来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开两千五，开五千，会当换来你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来回了。
10: 不行，
0: 来回了。
13: 啊，我第一目睭吼，那白啊，啥你买袂起那是
0: 啥哈？白眼睛。嘿啊，白眼睛，你甲食三工内底就甲你解决啦哈。
10: 玻璃体混浊。
0: 嘿啊，你迄目睭就袂斜斜，放下伫遐飞来飞去，伫遐拍无啦。
10: 清气诶。
0: 嘿啊，吼，来电来行咧吼。好好，来我甲你讲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加防这个目睭明金清包衣精啦吼。你若阁有挂关的叶黄素果冻咧食的就对啦。你若这两项加咧食，食无效就对啦。你看医生也无效啊。我讲医生医老母的目睭医袂好。送家医好诶，家防家医好诶啦，安尼有穿无？家防毋是讲家己穿，是因为我家己找产品熬找，我家己找对象熬找。
10: 嗯，
0: 我小姐啊，
7: 好，
0: 你头拄行啊，看我拢无人甲你接你入卡。
7: 哎呀，
0: 现在
7: 拢
0: 无甲
7: 我接，你电脑卡袂，你无让我倒啊，你快甲我接，无让我倒。
0: 阿进嘛拢接袂你啊，哎呀，你买面巾先包一斤。你厝哪个有卖卖啦？
7: 我已经在咧问啊啦。
0: 哎呀，老了别人买，你这届卖完，来可能以后就要去医疗诊所买啊。
7: 无啦，我要买你的，再个继续个便宜啊。
0: 哎，
7: 对啊，对啊。啊，
0: 你食了，你食了目睭有较好无？较早不是拢一直流目油。
7: 系啊。
0: 哎。
7: 我妈妈流目油，啊，我咪流目油，啊，我食了就是袂歹，我要买做妈妈做
0: 平价。哦吼，恁拢买，恁拢买遮济组，我真正系无够组数啦。
7: 啊，你去上班啦。
0: 好啦，你卡来啊，我无上班啦嘛，袂使。
7: 你
0: 我这个药手这啊，刚刚我一百支生命搞啊，买差九十五支，哎呀，多谢啦！啊，真正嘛，物件确实好，只有当特地
7: 你
0: 安尼买啦。无人的，无人的钱嘛。
7: 九十五支，无讲一百扣一支。
0: 无人的钱啊，无人的钱啊，不是刷六啊卡啦，咱讲实在的，
7: 吼。嗯。挺
10: 放心吼。
0: 啊，我拢无去甲你买衫，拢无法度安尼甲你娱乐呢。
7: 对啊，你来靠背啊！你
0: 讲我咧，你连衫穿唔在，穿三工就破去无？
7: 对啊，今天穿，明天换，后天再来
0: 嘛。哦，安尼吼，啊，阮这是今天吃，明天好，后来一辈子都不用再吃了啦。哎呀，多谢哈，多谢，就这样哈。
10: 谢谢。
9: 好，
0: 来电来呀，你哈，这个手指啊，真正足疼惜我的吼、哦。啊，来位你个新听友吼、
10: 哦。喂。
0: 来，你个要包卫生吼。
10: 哈
0: 啦。啊，电话来位你个要平均请包卫生吼。彩虹王啊，坤音，来电来呀嘞，来中辈时代，你个电话，那卡通你都爱听电话，你唔通去听垃圾哦啦，你听垃圾哦，你等下就买无啊。啊，咱今日真正新听友也有够济啦吼，拢、哦、人介绍来买买，来位你要买平均请包卫生哦。
10: 嘿，
0: 新听友啊。
10: 嘿，我头拄仔有卡电话去。
0: 嘿。
10: 哎、啊，你讲小组的偌济啊？
0: 小组的2500，大组的5000。
10: 啊、哦，我买小组的就好啦。
0: 好，不要紧，你要买大小组，有买无买拢不要紧，干那听嘛不要紧。来，你电话举咧啊，妈妈，你甲楼下问看有甲你写好无啊？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目睭简单讲啦吼，算下蒙雾高啦吧，有目睭雾沙沙沙沙雾，青光眼、白眼睛、大眼睛的来位了，前面红啊，
14: 对，
0: 来了，
14: 小
0: 组的，有买过无？
14: 我
0: 袂记得诶，袂记得咯。好、哦，来听你讲咧。我甲你讲，无论是你生下蒙雾高啦，还有目睭雾沙沙、沙沙雾、青光眼、白内障、大眼睛诶，
15: 好，
0: 糖尿病、黄斑部病变诶，你甲食，我保证你有效啦。来，来，你好，请问大姐。来，啊！你目睭会惊光诶！我甲你讲，简单讲，伊敢若三字啦吼，血肉盲，就是代表所有目睭诶一切，这三项来通，你目睭就会清，就会金会平。我甲你讲，你一分盲、两分盲、三分盲，食加红诶面筋清、白胡椒，我绝对甲你割掉咧。来，美女大姐，
16: 我要大做一桌。
0: 有买过呢？
16: 唔买啦，我唔买啦。
0: 哦，唔买你话该遐大声，唔买你话该遐大声。哎呀，来，你电话给你哈。好，美女妈妈，你电话给你哦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就讲啊，加红这个产品啊，值得大家信任。我讲我每一个产品拢是食了，大家非常有效果。啊，你甲想啦，咱。全国啦，目睭的权威的医生啦，吴医师开5000多队的目睭啦，因老母的目睭伊家医袂好，听我的电台，听我的节目，食我的明金清包医精，三分目冻掉咧，五分目冻掉咧，拢无个恶化。简单讲就是血肉盲的清，互因囝怀疑讲电台哪有遮好的物件。人个册读外悬，读甲博士，读甲会当做医生。
15: 因为咱拢一直想着讲要去甲顾目睭，但是你上重要的是，你一定爱甲你咱目睭内底脱掉的所在先甲伊通透。你要甲伊通透了，你食任何的保养品，较会使。直接直达咱的目睭来给伊照顾。
0: 啊，影响感就是伊会当去给你定位，伊会当给你找对脉通，给你治疗通。白眼睛就给你治疗白眼睛。有的我讲啊，目油细细的，目睭算下模糊，目睭晒过酷酷的呢。今日你电话甲卡通啊，0800 0800 0800来卡两届。啊，这个座数我看搁写差不多5分钟，就无座数啊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要爱目睭的青的金的明，食啥物人叶黄素，你就抓别人的拢食无效的，加红的你甲试看卖，15分钟甲你起变化，三工互你改善就对啊啦。那无遐你物件做，你甲寄当来用
17: 我。来，大母啊，我甲你讲吼，细组剩4组，大组剩2组，啊，恁爸今仔现在机会哦吼。
0: 来，等你看。

0: AM 一零七一，
1: 下来给家宏的包医生音响感觉治好的，来德兰大哥，
2: 哎，
1: 来你要买包医生哦，
2: 你安怎买？
1: 有买过无？来来来，来喂你好，来陈妈妈，
3: 家宏，
1: 哎你好，
3: 我要问你一个问题，我目睭有迄个障碍啦，
1: 嘿，
3: 啊我有拢有在食恁的迄、那个。迄个叶黄素啊，
1: 好好好，
3: 啊，我今个就拢诶，嘿，
1: 黑成功大家合作诶，
3: 哎，我诶人见度到了0.3、0.2是安尼，
1: 哎哎，
3: 啊，有一日吼，拢会生目睭屎哥，拢过老白，
1: 啊，你讲吼，食这个，
3: 两行做，会再做伙食，
1: 做伙食两行食，效果加倍啦，以后你免阁看眼科啊，
4: 好，
3: 哎哎，啊，有回报搞，这是交大多来，
1: 来，你甲老家讲啊，电话叫啦。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人讲真正目睭是人的灵魂之窗啊，天重日月，人重双眼。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你视网膜病变的，尤其你有糖尿病，你唔通黄斑部病变，你唔通以后目睭无看，你才要来怨叹。目睭若无看，人生活的意义何在啦？吼、哦，啊，你真趁你目睭还佫有解决，还佫有补救的机会，你赶紧买咱的明金清包医生。用音响杆甲你定位，甲你定位起来，甲你锁你只视网膜的神经，目睭生下模糊啦啦吧，有诶，雾煞煞煞煞雾诶，白眼睛大眼睛，十三工，甲你解决你切啊！来，等下，诶、欸，喂，
5: 嘿、
1: 欸，先听伊话。讲到过头，伊袂记住，唔知我有甲你接电话啦。
5: 我咪是讲啊，细讲诶。
1: 我一撮细撮诶电话行咧吼，这电话真正有够多，接甲唔知啊，我已经甲我们接电话起来啊。爸爸妈妈，最后恁家己把握，目睭要清，目睭要金，目睭要明，买咱的明金清包医生，今日甲恁做上大优惠啊！来，黄大嫂，
5: 欸、
1: 来，你要买明金清包医生哦、喔
5: 欸，
1: 有买过无？
5: 我有迄阵啊有买，
1: 质量好无？
5: 未
1: 歹
5: 啦，
1: 未歹吼，安那未歹，
5: 啊，都目睭较未显迄个都。
1: 目睭较袂显，迄个就足，这范围算足宽的啦吼。来，电话来，来喂，你好，来，这位大姐、大哥，
6: 是，迄个
1: 大哥，大哥啊，大姐，大哥啦吼。
6: 不是啊，查某，
1: 查某的大姐啦吼。安尼你这有地位的，
6: 对，
1: 哎呀，无怪你会晓买我的明金清包医生。
6: 啊，我就细组的啦。
1: 好，细组的就好，有买就好啦啦，有吃过无？
6: 有啊。
1: 吃了好无？
6: 未歹啦。
1: 安那未歹。
6: 啊，都目睭，我有生移动掉嘞。
1: 生移动掉嘞，吼、
4: 哦，
1: 系、
4: 嗯、
1: 啊，家宏咧讲话拢袂啦，袂白贼嘞啦，系、
6: 嗯、
1: 啊，来你电话叫你啊，来喂你，来林太太，
5: 嗯、
1: 来要平金清包医生吼，来电话叫你，来喂你，来你要平金清包医生吼，
7: 先听，
1: 好，来来喂你，来苏燕大姐。买面巾枪包医生哦，好来，给你转来哈，来你好，先听伊买面巾枪包医生哦。
6: 你咧卖包医生
1: 的，嘿对，
6: 哦啊，我订一座啊。
1: 来订两家咧，来喂你好，买面巾枪包医生哦。
6: 不是的，我
1: 哦来订两家咧，啊我阿你讲啊，他都阿人讲四组剩两剩几组啊，阿金龙一直讲写超过啊啦吼，啊电话我阿你讲，今日周年庆啦，拼性命。都爱来讲，这货阁用偷车，都爱来拼转来。我等下来用参详的啦吼，啊，看会当阁加几组，啊，恁尽量先赶紧甲卡。最后一首歌的时间，统计组数甲统计起来，组数全部拢加上负责啦吼。为着庆祝阮的周年庆，感谢爸爸妈妈一路行来对阮的支持，今日加上甲另外来进出啦吼。我着一定爱甲物件争取倒来互恁，食互恁目睭会清会金会明，食互恁目睭袂阁酸涩模糊搞喇叭油，目睭袂阁雾煞煞煞煞雾，袂白眼睛大眼睛，目睭若三分白个就是三分白。他拄仔人讲伊白内障，六分就动咧啊，拢唔免去开刀啊啦。啊，你甲看这外好用啦，来站了大哥，
8: 刚刚
1: 来。来要把要包医生哦，
8: 对
1: 对对，来来喂，那个素兰妈妈，来要包医生哦。
6: 有啦，我今麦有买啊，就是讲你今麦要甲寄的时
1: 候。好，来对对对，来准备时段，最后恁家己去把握时间，电话空吧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我甲你讲，爸爸妈妈。目睭一世人眼科看袂离，目药水点袂离的啦。我刚才当甲你讲，我一个验证，一个专攻的权威，共开5000几队的目睭的白内障，因老母的目睭医袂好，食咱的明金清包医生，食甲 目睭会当冻掉咧，目睭对雾沙沙，即卖会当看到人影啦。啊，伊甲因囝讲，因囝唔相信，因囝做医生做博士，为台北落来找我十几遍，叫我甲引进。啊，即卖已经要做便宜的医疗用药啊，已经真正咱的科技、咱的产品进步到这个程度啊，恁阁未晓买，我无法度啊。来，为了身体要买面巾，请包医生哦。来电话叫你来回你的美人妈妈，美人妈妈，
4: 喂
1: 喂，围墙在卡底啦，
4: 啊，
1: 来你的面巾请包一巾哦，
4: 我爱了梦里啦，你老孙，
1: 好、哦、来你电话叫你吼，来回你，来新听音吗？
4: 诶、
1: 欸，
4: 我好多要叫做吼，
1: 诶、欸。
4: 我想
1: 讲
4: 要
1: 做加一桌，啊！即会晓加，爱赶紧加，真正你有智慧的啦！来，你电话举咧，你甲老家讲啊，电话唔好挂断啊！来，喂，你好，来，来，你要平均请包医生哦。
2: 是是，要大桌的。
1: 大桌有食过呢？
2: 有食过。
1: 食了啦。
2: 因为进前哦，进前迄个进前意外啊，啊，剩一粒目睭啦，啊，一粒目睭在看哦。
1: 嗯。
2: 啊，食较食辣啦，所以拢会流目油啊，拢会酸啊。
1: 是，
2: 哎，啊，因为进前厝的人听恁电台有给我食。
1: 是，
2: 啊，我嘿啊，我食了袂歹，所以陆陆续续拢有咧听恁的电台，啊，今天搁听到新的袂用，
1: 好，
2: 靠电台安定的。
1: 吼，啊，你本来是意外，一粒目睭无看，啊，剩一粒，迄做重辣的，
7: 对，
1: 嘿啊，
2: 对，
1: 啊，迄嘛拢会搞流目油。对安尼都有记得啦，来，你要小段妈妈。
4: 家
1: 宏本人要面经签哦。来电话叫你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我最后电话甲恁报，卡有诶特别有，卡无诶卖生气。我头拄嘛已经尽量讲，当讲伊厝诶若阁有，以后去甲医疗诊所买就有啊。啊，你长期甲保养甲食，保证你目睭诶白眼睛、大眼睛，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目油细细的，目睭晒过老老诶啦吼。啊！我就甲你讲啊，保护你的目睭，目睭剩三分目、两分目、四分目，我保证甲你冻掉咧。目睭你甲看，人青迄个白内障六分咧，冻掉咧，唔免阁开刀啊啦。啊，目睭开刀有风险，目睭开刀唔是大家拢开的好诶，开咧有诶青眉啦。啊，目睭唔好乌白动刀，甲我咧讲诶，轻轻一句话，甲两句唔好乌白动刀，甲意思。好，妈妈，我教红啊。
4: 哦，
1: 那一个小鞋
4: 啊，
1: 买一个小鞋啊，食了好无？
4: 嗯，
1: 有食过无啦？
4: 有
1: 嘞啦，吼，电话行咧哈，啊，来中午时段，电话空白，食副总，咱参详一下，听一首歌啦，这座数已经超过太济啊哈。
8: 来一首歌曲叫做《安平对象
1: 曲》。空白啦吼，空白来看两届来，阔成大哥。
9: 哎，
1: 贝贝啥？
9: 嘿，贝贝要变金金吗？
1: 啊，有食过无？
9: 有啊。
1: 啊，吃了好不？
9: 很好啊。
1: 很好哦。
9: 嗯。
1: 哎呀，我想讲你干哪要买百几项，你若拢买，我那卖你卖完。
9: 头脑会比较好哦。
1: 哈。
9: 他看毛较清楚。
1: 他看毛较清楚，因为目睭，咱若卖高压吼，对他较有帮助。
7: 伊的头看得较清楚。哦，
1: 过程妈妈就你应该是爱尊称你刘太太啦吼。
9: 哎，对。
1: 哎呀，刘太太真正有智慧的。
7: 哦，
1: 台东人有你这巧的哦。
9: 有了很多。
1: 台东人，
9: 很多人来嘛，
1: 台东人卑南乡嘞，
9: 我
1: 朋友都住在那个太麻里隔壁的嘞。
9: 哦，那边哦。
1: 哎呀，那边跟你们那边不一样了。
9: 不一样。
1: 我去卑南，卑南再去找你玩啦，哈。
9: 好好好。
1: 啊，有空来西部来走走哈。好，等一下你电话拿出来。啊，来电话空吧，空白的吼，来听歌。
8: 歌曲叫做《安平对象曲》，是咱的吴妈妈，甲咱的洪大哥所点歌曲。

0: 首歌曲叫做《岸边》，对上去是咱的吴妈妈、洪大哥所点的歌曲。咱电话赶紧记好势吼，左手无剩偌济啊吼，零零千包一千，空八，
1: 你是咧
0: 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因为左手无啊，完全是左嘛无，我无安尼讲，你袂去倒啊？
2: 是啊，
0: 我无讲安尼讲，你袂去搞倒啊？
1: 我是讲你够左手贪杯啦，
0: 我完全是无啊，
1: 我就是无左手，
0: 套套一个啊，
1: 我就是无左手，我听歌诶。副总啊，
2: 是是是
1: 啊，甲恁恭喜啦，
2: 嗯，谢谢，阿妈感谢，
1: 会当遮搞吼，啊，和一个啊，云香干包医生明金清，会当吼全国的眼科西医的权威，甲恁认定，啊，甲恁摕当去做临床试验，啊，囝，家己咧做医生，做眼科的医生，伊老母的目睭医袂好，啊，和家宏的产品，甲食甲。冻掉咧，吼，食甲无去恶化，吼，啊，这种英语，这种骄傲啦，吼，啊，讲实在，讲安尼是有当时啊，敢那较夸口，但是事实，咱的骄傲唔是嚣掰，是讲咱会当开发到较好的产品，
2: 啊，
1: 会当让这爸爸妈妈对无看食甲目睭会清会金会明，来为了，嘿，妈妈。
3: 嘿，对啦，我要请教一下吼，我拢食你的叶黄素，食了感觉袂歹。
1: 是。
3: 啊，我最近敢那有较小可，有小暗暗安尼啊吼，我来加食你这个搭配，食你这啥？
1: 一杯一条。嘿啊，你今年五十岁吼，你两天若加食落，你的目睭差不多恢复三十年前的目睭。
3: 好安尼吼。
1: 嘿，吼你提前三十年的目睭
3: 会。我讲的拢。拢做好啊！我都拢听你的食啦，拢袂歹啊。
1: 袂歹啦吼！多谢多谢妈妈的支持啦吼！啊，但是你先写啊，我这个讨做数啦吼。我其实我真是无做数的。
3: 哎呀，
1: 来你等来叫咧吼！好好好。啊，副总啊，你都有看到，啊，人真正无做数，电话进备线又搁全满。
2: 对对。
1: 啊，我是安尼想啦吼。啊，今日个既然来啊啦。啊，以后三个月后有可能爱变医疗用药，
2: 嗯，
1: 啊一克啊三千以上啦吼，六十粒的，
2: 对，
1: 啊我今日送恁的，啊甲卖恁的拢同款，吼，啊这拢先打做好，我先赶紧甲叫来，因为因进得开始咧蹲会，
2: 嗯，
1: 啊开始咧做会要蹲三个月后要铺全国的药房啦吼。啊，我拢新现做，啊，卖恁的，卖恁的，甲送恁的，拢一模一样啊！来，喂，你来来来，喂喂，
3: 嘿，你今天是卖啥啦？我拄好开开，拢无听到，你今天咧卖啥？
1: 卖目睭，你目睭好无？
3: 目睭
1: 哦，
3: 目睭
1: 无介
3: 好。
1: 目睭哦，那目睭无介好，你着爱认真听。今日要卖明金青包鱼精，全国娱乐的，
3: 嘿，啊，是啥物物件啦？
1: 明金青包鱼精云香干胶囊的。啊，这医生吼，甲因老母治袂好，因老母买我药啊，买咧食甲目睭拢青，啊，然后叫因囝来甲我讲咧，以后人即马拢伫以后全台湾省七百间的眼科要
2: 买，
1: 是，吓啊，
3: 但物件吼，我咧，啊咧，
1: 有信心无啦？
3: 有啦，啊，但是吼，我就是讲你的物件咧，为什么你的咧安尼会遮红啦？
1: 我会遮，啊，这物件代表一切啦。
3: 啊，有够红的啦！
1: 啊，食我物件食了有效果无啦？
3: 效果啦，但是吼，
1: 嘿，
3: 该当男的食袂当吼，
1: 拢会使
3: 啊，
1: 拢会使男的食。我这拢食品拢袂伤肝伤胃，拢会过肝过胃过腰子。啊，你含西药啷半点钟得？
3: 无啦，我是无咧食食，我都拢咧你的产品啦，吼，
1: 安尼加，安尼赖太太，你拢甲男的食袂要紧，
3: 男的食袂要紧，
2: 我
3: 拢是食品，我佫会惊，拢加食拢袂啉吼，啊，我佫甲人来半点钟，啊，就成功吼，无迄机会好问你啦，男的食袂要紧安尼。
1: 对啦，你若要找我师弟啊，等我落节目，你叫伊甲，叫因家我交代，啊，我就甲你回电话，有啥物问题，拢欢迎你打电话来。啊，无准备，
3: 我甲你成功，你来只红啦。
1: 无啦，啊，着物件会当代表一切啦。看你咧食有效无，你着知影啊。
2: 对。
1: 嘿啊。
3: 啊，还有阿那边，你即摆坐阿那
1: 边。诶，我叫楼卡甲你解释好无？我正做现场的节目吼，来你等来行咧哈。啊，来喂，你好，金明阿妈妈。来，你好。
3: 我是做事做咁样
1: 有。咁样有啦，无嘛爱想办法咧共唱，嘛爱唱来互你。嘿啊，你只听我着。嘿啊，
3: 哦。一组是几盒啦？
1: 一组三盒，四组的，大组的，啊，八盒，啊，这你有吃过无？明金青。
3: 我吃一组四组的啦。
1: 啊，吃你有吃过无啦？
4: 有啦，我也有咧啦。
1: 啊，食了好无啦？
4: 食了袂歹啦，真好啦
1: 吼、哦。这妈妈声听就知影，这年少我有年纪。
4: 我今嘛九十万呢。
1: 哦，啊，你看这食咱的物件，搁食会行，你看偌好用。
2: 嗯，是。
1: 你会当食到百二岁咧哈？妈妈，我多做两，我多做三年的生日啦。
4: 我拢咧食你的物件呢。
1: 啊，食了赞无啦？
4: 赞啦，
1: 赞啦哈，多谢。啊，这有九十岁，我都人生无趁钱都过台啦。
4: 是是。啊，我还用偌济啊？一组啊？
1: 一组四组两千五呢哈。
4: 好啦，我。
1: 哦，你带着过哦。
4: 我
1: 带着到，哦，啊，这要去找你，爱加加久诶。
4: 袂啦，今麦坐船，可能机拢会到啦。
1: 无我那会啊，唔来做歹代志，就向来就对外面那才得到。哎呀，来你等下下咧哈，
4: 好，
1: 来等下下咧，来为了小娇大姐。
0: 哎，
1: 来，这个平均千包一斤啊。来等下下咧，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最后啦。啊，副总五分钟咧啊，啊，讲写超过，就咱两个负责啦，好不？来为了。盛腾大哥，来买平均千包一千哦。
5: 有
1: 买有买过无？
5: 迄落啊，迄落别项有买，这项无买。
1: 啊，别项有买，食了袂歹啦吼。
5: 哎
1: 好，来电来行咧哈。啊，副总，最后我的节目剩五分钟，就到咱的尾段。啊，今日庆祝阮的生日，嘛庆祝爸爸妈妈，大家生日快乐，大家天天快乐啦吼。啊，要安怎会当天天快乐？都爱把酒会清会金会明，啊会行会走，吼无辛苦病痛，安尼才会当天天快乐啦。
2: 啊，加光明，
1: 今日特别无你的要求，就是讲我期待我的节目来为了素琴大姐，来了要平均千包一千吼，来来家咧。啊，我期待我未来的节目有第三个三年，第三个三十年，吼要让这个爸爸大家拢长命百岁。啊，大家拢会当目睭明、目睭清、目睭金啦吼！啊，全国包医生南云乡间嘛只有家宏有尔吼！啊，最后五分钟互恁卡，大组的、小组的，啊，小组的改大组的，赶紧改啊！来，一文大姐，
6: 哎，
1: 哎，大哥，
6: 你好，你好，
1: 哎，
6: 我要小组的啦，
1: 要小组的都有买过无？唔
6: 捌啦，
1: 唔捌吼，来，今日廿日吼，啊，我来讲啊，今日互恁最后五分钟。啊，以前小组的要改大组的拢会使改，啊，这副总有法度啦吼。
2: 没问题。
1: 没问题啦吼，爱想办法啦。
2: 因为系啊，后届同路就是伫咱的邮局啦，
1: 系啊，
2: 是讲最后回馈给咱爸爸妈妈。
1: 来，小薇啊，大姐。嗯。来，你好，要包一斤哦。
7: 东西，你等一下哈。
1: 哎，来，等来家里吼，啊，来回你好，要平均请包一斤哦。
8: 哎，刚好。
1: 哎，来，
8: 我问一下嘞哦。我今哦，我吃叶黄素啊，可是我的眼睛好像不怎么。
1: 啊，你吃别人，你吃别人叶黄素当然不怎么样，因为我跟你讲哦，真正叶黄素干来当吃啥？吃黄斑部病变。啊，真正叶黄素吃黄斑部病变，你得爱搁有专啊专业的专利。
2: 对。
1: 哦，你像阮的叶黄素，阮就和别人无同，阮就南小桥走。我会当唔啦，干那地方半部病变过当地视网膜，啊，我今日明金清是包括血络膜、视网膜、神经，包括降压拢会当。
2: 安
1: 尼你知无？你像他过来台东一个妈妈卡来，伊讲连只明金清、包衣清，他壳都会较清。安尼你知无？系啊，来你电话举咧哈，啊，来为了用备时段，爸爸妈妈最后的时间，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你。目睭酸涩模糊，到流目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的，十五分钟，人讲，互你风云起变化啦，啊嘛，互你相信自己讲，哪有啥物物件，咱十五分钟，就会当互你的目睭会当改善。我讲清洁嘛，妈妈，食一暝起来，过顿讲目睭讲安尼，长甲点甲。目睭锐锐咧，目睭变清、变金、变明，吼，这就是已经甲治疗啊。来，喂，你好，来买平均千包一斤啊。
9: 喂。
1: 买平均千包一斤，等下下咧，来，喂，你好，惠珠大姐，买平均千包一斤啊。
9: 啊，
1: 等下下咧，来，喂，你好，买平均千包一斤啊。
9: 哎嘿。
1: 来，等下下咧，吼。好佳哉，你速度紧，你剩三分钟就买无啊。来，等下下咧哈。啊，来，准备时到，爸爸妈妈，我讲啊。医生，眼科的医生，甲老母的目睭医袂好，食加红的物件食好伊啦吼。来，你好，张大哥。来，你好，去平均千包一千哦。
10: 哦，你大，迄个大组，甲寄一组。
1: 你有买过呢？
10: 有啦，这个。
1: 啊，食了好不？
10: 啊。
1: 平均千食了好不？
10: 好啦，好啦。
1: 好啦吼。嘿啊，这真正赞的啦，来，等下下咧吼。啊，来，你好，去平均千包一千哦。
4: 嘿，哦，今仔卡卡二十通，
1: 啊啦，
4: 啊都卡未入去啊，
1: 啊就拢冇线，你变哪卡来之外？
4: 对啊，
1: 啊你买明年先包一张啊？
4: 嘿啦，
1: 啊你有买过无？
4: 有啊，我是啊剩啊剩半包呢
1: 啊，啊剩半包，啊食了好无啦？
4: 未歹啦，你无看我，你无看我资料。
1: 哦，我唔知，我
4: 你教王嘛？
1: 嘿，我教王本人。
4: 对啊。
1: 嘿啊，啊食了未歹啦吼。
4: 真好啦。
1: 教王的物件有信用啦吼。
4: 有啊，你无看我。
1: 你要打电话起来娱乐嘞，无讲原本做搞做搞
4: 赚。拢要塞车钱嘞。
1: 原本
4: 做
1: 啊，你有去啊？你有？你有话就塞车，你唔通直接讲，无人去挨抢。
4: 是。啊，我想讲，哎，我一直卡，我对楼顶卡吼。
1: 这。
4: 卡查了。买二十通，
1: 啊，就拢
4: 要通，搁嘟嘟嘟嘟，我想讲是我无电，我搁落来，
1: 满山啊，
4: 嘿啦，哦，你的生意有够好，
1: 啊，这物件好用，唔是我的生意好，是咱的物件会讲话啦，
4: 嘿啊，我这样想讲，拢难得食，有当恁的迄个司机袂歹，我甲讲，哎，我即马哦，晒南晒晒，伊讲哎，拢会晒
1: 南，拢做伙甲南咧食。
4: 系啊，
1: 多谢阿芳妈妈的支持啊！
4: 好，谢谢。
1: 哥，我你继续甲我背三年，背三十年哈。
4: 哦，我几岁啊？我二七年出的呢。
1: 二七年出的，佮背三十年 ，OK 啦，冇问题。听我的节目，佮听三十档啊。
4: 今日安尼嘛会袂惊无？
1: 袂啦，变烦恼，我的物件，你只保证你会惊，食到百二岁。
4: 对啊，你冇怕我。
1: 嗯，哎呀，
4: 这都土龙王食较侪，西都食。
1: 啊，土龙王食了赞无？
4: 赞
1: 赞哈！
4: 哎，
1: 明仔载我
4: 食了会久安尼。
1: 袂久食了会久，我明仔载拜托土龙王看要来无哈？
4: 我还有差不多五六包，我
1: 拢买。你搁五六包，别人拢无啊？
4: 哦，
1: 系啊，
4: 啊，阮牛郎牛郎，
1: 好啦，你电话起来，啊，你目睭也要变牛郎哦，牛郎你以
4: 后，
1: 哦，目睭也无爱牛就对啦，吼，
4: 好啦，
1: 电话起来哈，啊，来，今日时段，感谢大家时间来到最后嘛，感谢副总啦吼，啊，加这五分钟哦，恁写，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要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的就对啦啦。食咱的云香干鲍鱼精，下做明镜清啦吼，酸涩黄布膏啦，油布撒撒撒撒布的，白眼睛、大眼睛的，简单啦啊！尤其你有青光眼白内障的，更加爱食。啊，这支药啊，挂完的叶黄素啦，食无好，你找无目睭药啊通食。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伫只啊时间嘛来到最后的尾声，爸爸妈妈目睭爱看有啦。咱才会当放眼看世界，放眼看咱的孙仔大汉，咱唔通贼仔当作孙仔。我甲你讲，长辈时代，干那开两千五，开五千块，会当甲你改变你目睭的一生。我甲你讲，目睭唔是你用五十万、五百万、五千万买的回来。啊，我甲你讲，医生科的目医生啊，治家己妈妈的目睭治袂好，食家宏的影响跟鲍医生食好伊。安尼，咱有趁钱无趁钱，人讲忙迄个趁痛嘛爽啦吼。伫只时间来到最后尾声，祝所有空中时代爸爸妈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趁钱趁大钱。祝大家目睭金、目睭清、目睭明。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明仔载空中再相会。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解决纠纷，公公干哪会当拍官司？
2: 免遐麻烦啦、啊！
1: 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舒焕益提供。
3: 我不喜欢他摸我。
4: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5: 英哥和小明 Q 啊，英哥做老师
6: 行来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公关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在台湾有许多失去家庭依靠的孩子，急需一个温暖的家，好好爱他。我是助养大使周慧，中义基金会持续照顾弱势失依儿75年，邀请您支持蒲公英宝宝助养计划。你我约定做孩子一辈子的家人，爱心专线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3: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4: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3: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4: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今天咱有缘来这节目的进行到这，要跟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2: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当个月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1: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2: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之啦。
1: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成长路上，有些孩子因为资源不足，在关键时刻被迫卡关。只要多一份力量，就能帮助他们走得更远。我是卢广仲，请支持家福基金会无穷世代计划。捐款专线04-2206-1234，或上网搜寻无穷世代，一起陪伴孩子大步向前 ，Level Up。
4: 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4: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你好，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6: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各位咱生命情，所咱交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快乐，我是元芳，欢迎继续在咱下到十二点这个时间，继续来跟咱收听元芳俱乐部的节目。在咱电声电台周日一零七一千赫，要咱爱用电台调频的九零点七来跟咱听众朋友服务。今天是2026年的十月七五，农历今天是八月二五，今天是礼拜一。这位首先请来听一首《情路过站》。

0: 这首《情路过站》陈思安的歌曲，今天的节目《元朗俱乐部》，咱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许多药品所提供的时间。咱的产品伫药房拢有吼，你才甲看好着。啊，有开挂红罐刀，但是如意啦，这进入起歌是无红罐刀的吼，这甲咱报告一下。啊，四支罐刀看变换如意，还变换这进入。啊，六支罐刀就是换咱的尔康哦，换千五的；八支罐刀就是换两千的。啊，你若无药房，则卡来公司叫哦，公司则甲你行，则方便。另外，咱的起膏吼，你若只要买千五块，买优待起膏进无啊哈，涨得跟顶了过头去啊。苏安小姐哦，我这礼拜甲包装甲到拜时以前的全部甲寄到完。啊，但是无搞一部分哦，阮小姐甲迄个订较济人联络一下吼，看下当买较少的无起膏我。迄、那个无搞，遐讲甲报倒转来安尼啊！阮小姐甲恁参详啊吼，恁啊买话人送到十几条起膏的这种，还是二十一条我未记啊吼。话订较济人啊吼，订较济起膏送较济，阮小姐去遐面参详，讲你订较少的吼，阮起膏较无送较济，但报后壁还无搞遐，因为昨中青话昨暗送一百三十条出去啊，哦，啊，剩的就是拢邮袋送互恁嘛，啊，但送较无够啊，昨个因为。流透咧登记吼，无计算到咧差偌济啊，结果叫过头去安尼。啊，所以阮会想办法吼，想办法。你若买较济人吼，啊未行出去，阮会含你参详。你买较少的，安尼阮会起个到我同报起来吼。这甲咱报告一下。啊，即几工一定会加行到完的太济咧，差不多一作业跑三工才会完啦。今日去咧行过，明仔载行过，上届门拜三会行出去，互你拜四已经收会着啦。因为拜五过就休困啦，哦，拜五过休困啦，哦，这甲咱报告一下。所以你若订的人，你着等几工啊，哦，即几工你着收会着。另外，咱保安宫今年的过七千平安节时间排出来哦，伫即礼拜拜啦。因为中央节以前哦，拢会过七千平安节。啊，所以这礼拜等即间就定伫九月农历嘅九月初，到国历嘅十月初十，哦，到即礼拜拜啦，暗时六点半开始。啊，咱讲话咱保安宫哦，这七千平安就是做甲足功夫嘅哦，哦，做甲真功夫。所以你若唔知保安宫要安怎啦，你即几工就卡电话去甲问一下，哦，邮票这边甲你服务。咱保安宫嘅电话2468246，啊，你要过七千平安就一定要即。超人嘛，哦，再是抓人，迄台根本要一百块哦，一个人一百哦。你若一家大大细细，讲五个人来就是五百，一个一百呢哦。啊，你若用衫嘛是甲阮照算一个人一包哦，这甲咱报告一下。啊，庙主点心啦吼，你若来过七千平安桥，台南朋友知影庙主点心做功夫的，迄种骨筋做好食哦。你当你若较早来当食点心哦，啊，再等排队六点半开始才过七千平安桥。因为过去那边有一个好处，你若讲最近气温较无遐理想诶吼，安尼好不幸的地安尼过去那平安桥吼，甲你人讲诶，从一个无好帮你气度调去，啊，看咱过了会较顺舒无吼，就好处啦吼。都所以大人囡啊，一家大大细细拢会当带来，甚至厝边隔壁嘛当招来啊。伫即礼拜拜六暗时六点半吼，即甲咱报告一下。啊，不然讲个电话2468246吼。那咱先讲到这来听一首歌，啊，听完咱先点歌吼，啊，点歌点完再来看气象股市啦、黄金吼，来听蔡宜迪的《卖个假》。
1: 你嘛帮帮忙，找伊个人，这也无借款啦，啊，裙都穿安尼短，去换一件啦。以后是变来嫁人啦。

0: 来，这首听完咱来接电话来，二四七七八七八，二四七七八七八，我管车只加空六。你好，
1: 你好，
0: 王小姐好，
1: 我拢嘛好。
0: 来，啊，你要听啥？
1: 我无爱你。
0: 阮无爱你啦，哈。
1: 对啊。
0: 好、哦、好，啊，再见啊，拜拜，拜拜哈。你好，
2: 我拢你好，我要点歌。
0: 来，请讲来。
2: 单位的爱情冲冲冲，
0: 爱情冲冲冲，好、哦、好、
2: 啊。你也接招啊，冲冲冲啊！
0: 哦，感谢啦，哈、啊。
2: 谢谢，感谢、
0: 啊、
2: 拜拜
0: 再见啊，拜拜。爱情冲冲冲，我下一个啦，哈、哦。还要冲得注意呢，门要注意点点，注意呢，切个无片哦。你看到什么？看咩那见人？你好。
3: 喂，文通吗？
0: 哎、欸，你好。
3: 哦，喂，嗨，你好。
0: 来。
3: 我是收迄个流浪到台北。
0: 流浪到台北了哈，
3: 哎、欸，
0: 好、哦、好，
3: 好，谢谢，
0: 拜拜哈，啊，再见，再见，拜拜，别别到台北，无要到淡水，啊，无嘛等于到乌克兰话哈。你好，
4: 喂，你好，大家拢好哈、啊，我甲你点一首歌，迄个安平对上曲。
0: 哦，安平对上曲啦哈。
4: 哎、欸，好，谢谢，拜拜。
0: 好、啊、好，再见，再见了哈。你好，
5: 我拢有。
0: 你好。
5: 郭台
0: 祥
5: 的
0: 《
5: 恋爱进行曲》，
0: 什么进行曲啊？《
5: 恋爱对象曲》。
0: 哦，《恋爱对象曲》哦。
5: 哎，
0: 郭台祥啊，哈、
5: 哦。哎，对对对。
0: 好好，
5: 谢谢你哦。
0: 拜拜哈、哦，啊，再见啊，拜拜。《恋爱对象曲》来个一通落来。你好。
6: 我呢？
0: 你好，陈太太来，看要听啥来？
6: 要听那个，那个叫啥？忘年一生。
0: 忘年的。人生啊，吼、哦，好好。
6: 啊，我能谢谢啊。
0: 拜拜哈、哦，
6: 啊，
0: 再见，再见，拜拜。好啦，咱歌到点到这来听头一首歌，阮无爱你啦，哈、哦。啊，线顶电话歹势啦，哈。啊，电声电台吼，拜、哦、一个一点过要点，搁点几首啊？无，阮无爱你。来听这首歌曲吼、哦，这老歌啦，哈、哦。咱就好跳一个哈、啊，我跳一跳。跳一跳，看没跳你对起来。

哎，这首老歌吼，阮无爱你。咱来看台北股市经过三点钟后，即阵的交易，正常这股票去1162点，所以指数伫49638点，成交量即阵9418亿。啊，那上柜的吼去5.98，今日指数伫432.91，成交量2614亿。啊！那台积电甲大力光哦，大力光即阵起505块，等于一张股票起50万过5000块，所以今日介绍伫6795块，这是大力光。啊！那台积电啊，即阵起65块，伫2565块，这是股市现主市的这个交易。黄金今仔日搁在落，落40，顶礼拜六落101嘛，所以顶礼拜六16500块。啊，昨礼拜无交易，今仔日拜一阁交易，即目前就是落40，所以即阵黄金是16540，下晡会阁震荡无？唔知目前就是安尼吼，16540，这是黄金。啊，油价即礼拜同款无调整啊吼，本来讲即礼拜汽油是要起10.1啊，但是全部拢吸收，差油要起10.3嘛，拢吸收啦吼，所以即礼拜油吼最近。啊，即若从安尼拢买无吸收的话，你看真又爱起个一日，唔知起个几百个吼，安、哦、得、啊、用惊呀呢？得用11号啊啦吼，这是但是无起啦吼，拢无调整。另外来看到气象，今仔日沿方面的水气增加，桃园以北甲宜兰这边落雨几率较悬，其中伫大台北甲东北部开始出局部大雨，新竹苗栗花莲台东甲恒春拢靠局部短暂阵雨。啊，北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啊，中南部拢是多云，但是午后南部地区甲中部山区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山区有机会出现较大即个雨势。啊，气温方面，北部甲东北部天气转凉，日时的高温大概27到29，其他地区变化拢无大。花莲台东还阁有30、31，咱中南部还阁有33、34了。啊，南投、台南、甲屏东有机会出现到一挂所在有到36度的高温，所以天气也阁属于炎热。紫外线的日头光拢开过2级啊，所以外出来做着防晒，爱补充水分。对于讲各地低温，大概拢伫23到26吼。啊，那离岛的天气偏乌是好天，有时侪云，26至30度；金门是有时乌阴，有时落雨，24度到29度。啊，另外就是明仔在拜二，北部宜兰甲花莲的天气小可转凉。啊，日方面的落雨范围较宽，桃园以北东半部甲恒春拢靠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的地区分量嘛算会增加，拢是侪云的天气。啊，拜三开始，拜三、拜四、拜五、拜六早暗的天气拢较凉，啊，环境的水气减少。大台北东半部甲恒春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的地区拢是侪云加好天。哦，这是有关着气象，简单甲咱提供到这。那来收听这首《爱情冲冲冲》。

那这首《爱情冲冲冲》吼，啊，咱保安宫今年过七千平安桥，咱讲时间排出来，伫农历的九月七，多国历的十月七十，多即礼拜拜啦。啊，计讲礼拜休困吼，所以因为即间国庆连九五有三天啊，拜五开始休困嘛，拜五、拜六、礼拜嘛。啊，咱即个平过七千平安桥是爱安排伫即礼拜拜六啦吼。所以话，那从囡仔回来啦，好啦，孙回来也好啦，吼，嘛拢会当带来过七天平安桥啊。过七天平安桥最大好处讲万不利啦，吼，你若身体上，还是讲最近气温拢较歹，哦，气温较低，会当过七天平安桥，安尼来讲，气度一寡你无好诶，哦，安尼互你看，安尼以后较顺无，哦。所以大人囡仔拢赶快来，当然过七天平安桥啊，过七天平安桥一定爱过贵寒的超人。哎，甲庙迄个草人，庙算帮咱先买啊，吼，啊，咱那个一百块，一个人的一百块，甲买迄个草人，通去过寒嘛，哦。所以你若往年捌来过，你就知影吼，啊，庙里煮点心，吼，你拢会当遮食点心，真好食，啊，个嘛真济啦，吼。这甲咱报告一下哈。这礼拜拜六，吼，这礼拜拜六，因为往年吼过七天平安节吼，拢足济人，因咱。保安宫的七千平安桥是做甲足功夫哦，你若往年来过七千平安桥，你就知哦。所以今年时间佫够，所以时间咧过足紧的。旧年会去，等你过七千平安桥呢，今年看伊佫特别够啊，即礼拜拜六就佫够啊哦。伊一当拢一届哦，即甲咱报告一下。来，咱来先进着三篇的广告。

AM 一零七一，卫生纸个人还袂写吼，还袂写咧，唔是写好伫咧包啊咧，是卫写好开始伫个嘛包啊，落尾个内套写咧。所以你若订产品要送起个咧，反正我伫即几工甲处理完成啦。伫拜四以前，吼你可能全部收会到未啦？哦，这些先甲咱报告一下。啊，有过头啊，但是阮小我甲小姐讲哦。有几个拢会订足济迄种诶吼，含咪参详看卖啊，看当订较少诶呗。包括去过来报后壁，无够人好人诶遐，哦，即个甲咱报告即个，啊，所以无要订啊，真无啊，已经拢无啊，含阮家己要留咧用都无，规个拢甲咱订了了去啊吼。啊，前礼拜啊是做啊小姐咧登记啊，无个走路准安尼叫弄过头去安尼。但是我会想办法看呐，看咩那个报会到哦。啊，咱上迄道的产品，咱的健壮胶囊哦，这个专门咧，甲你保护一期固本培元，保护一期固本培元，就是固油剂的意思啦。但卫生单位来讲，这百字一定要写，所以你买健壮灯看，起啊怪一定要写这百字，保护一期固本培元，这是卫生福利部规定的，是啊安尼。啊，主要咱的健壮这属于科技的制药，一般传统拢药丸啦，但是咱这属于科技的制药，这做胶囊的。所以这拢是汉方萃取的这精华，啊，咱这是用过百宝丸的方，哦，但是咱不是做丸的，做胶囊的，所以伊个名个定申请哦，啊，所以这轻的鬼该当做呢，不是讲你有钱要做胶囊做胶囊的呢，咱来讲过，咱的健壮胶囊，这是经过严格审查甲核准中药这成药啊，这到十八年的时位开始做这个证啊，内底每一个胶囊对原料挑选、制定的管理、品质的检查，拢要遵循国家的标准。检查就检查药材，药材吼，这种含量嘛，所以检查上农药残留、重金属的污染，这全部拢检查个很，安尼做出来药品才当确保安全、较可靠啊。啊，咱内底总共十六味药材，就鹿茸、肉桂、透析子、枸杞、杜仲、当归、白极天、白芍、玉中洋、山茱萸、石地黄、白术、淮牛膝、茯苓、人参、甘草。这的成分，伊就能帮助你保护一气固本培元，就是帮助你腰肢健康。安尼气血充沛，五脏调和，你的精神自然就旺盛。反倒等下你腰肢无健康，气血不足，筋骨失养，就是人感觉疲劳无力。吼、哦，尤其内底面，咱的鹿茸啦、肉桂、透析子，这拢会当养血益髓啦、温脾胃、暖腰肾啦、补肝脾肾啦、补肝肾啦、生精血、强筋骨、润气啦。你从白极天来当补肾阳、强筋骨，佮兼气风湿，啊，白术茯苓来当利水。有个人腰子吼无解理想，放无啥药，人我灌水灌水，你食健壮白术佮茯苓，就当帮你利水啊。尤其佮一点，你咱腰子有一个气叫肾气，肾气若不足，熬腰酸腰软的，你更加一定爱食。哦，啊，内底面的人参、鹿茸、肉桂，这三味叫做的，就当改善你的身体虚弱。包括腰肌酸啊，唔是讲腰酸腰软咧，佮咁脚头无力咧，食健壮对你帮助上介大。啊，这种汉方的精华，这2500、2200啦，歹势哦，这是2000，肝基用是2500，这是2000，内底有300粒胶囊，一顿食5粒，达到调理帮助你的身体会当咧健康。而且咱这个方的特色就是将补气、补血、养心，包括补心综合伫这药方内底。所以健壮胶囊哦，这是真难得的，讲保养啊，这良药啦，哦，这个是健壮胶囊，指定药房你才甲管好，对，开药挂安管的，啊，上重要就是咱的耳康，这个帮助你消化的机能，帮助你的消化，啊，你所食个得会对，啊，好的阴气，无好个当排便来当顺畅，啊，而且这汉方萃取的精华个当帮助你促进食欲，所以不管大人啊，或小朋友，别爱食麦饭的，为囡啊吼，人讲的。无解理想啊，饭拢袂爱食哦。你好食挂耳康啊，老大人是年岁有为退化嘛，饭愈食食愈无，赶快食耳康当促进食欲。苍术、苦楝、甘草、陈皮、丁香、玉桂、川芎、当归、白术、大茴香，这的成分一直当帮助你消化的机能。一天啃两下，甜甜叫三顿食。啊，你若要随身包的，就是赶快1500，啊，一顿食一包。内底30包，起啊！挂拢安管刀，六支管刀会当换咱的耳康。我指定药房才甲咱交关直接。有任何生命上的问题，无详细、无了解，才打电话来询问。2479-2929，2479-2929，外观七加空六。
咱先讲过到这来听这首《流浪到台北》。

0: 这首《流浪到台北》，另外拄来台南边要听一首《恋爱对象曲》，过台声应该是爱囡仔对象曲啦，吼，唔是恋爱对象曲。完了，找也找无恋爱对象曲，无迄个歌，无迄个歌名啦，吼。我甲想过种过台声，我甲找过台声的是爱囡啦，吼。我当时差一支就差真济啊，都找无啊，吼。
1: 对啊，都像长一个。
0: 咦，我拄只报流浪到台北哦。
1: 哎呀、啊，你讲报啊？
0: 无，不是啊，人点的。我想，我即摆看到咱参聊，咱这个。
1: 人阿伯明仔载也嘛是报一首，嘛听一首。
0: 我正看到遐嘛是在流浪到台北。
1: 哎呀、啊，明仔载九点还要报的。
0: 就是我感觉今仔点这台面色，原来就是人明仔载九点嘛点一堆安尼啦吼。
1: 像昨咱是多点迄落卖花的小姑娘，结果我安怎找都找无。
0: 卖花的小姑娘。
1: 嘿，结果我敢那找着本水我的卖花姑娘俩。
0: 反正咱都唔知影啦吼。咱差一支都真正沙无的沙无。
1: 伊讲卖花的小姑娘，啊，因为咱有南岛的卖花姑娘，无风的卖花姑娘嘛，嗯、对不？但是伊点是点卖花的小姑娘，所以较话
0: 都、就是
1: 较话都是伴随我的卖花姑娘。
0: 我看是金花的小姑娘啦。
1: 卖花什么金花啊？
0: 为人作花啊，为人卖花啊。
1: 哦，啊，卖花较济啊。金花比较少啊，
0: 对啊，卖花小姑娘足多啊，金花小姑娘嘛是有啊，哦对吧？那咱来看了这件新闻，两个公家饲猪，结果一个甲偷卖猪，安尼卖晒啊，这个业务侵占啊。恁公家饲要卖猪，嘛两个人同意啊。
1: 迄就是公家做偷咯，卖爱公明正大，卖晒吼私人个人的利益。
0: 但是重点是安尼，一审是判迄个有罪，二审是无罪哦。为什么二审会无罪？爱讲给恁听嘛，
1: 上面哎，到底爱有观音呐、啊？
0: 当然有观音呐、啊，吼！这是一个姓林的查甫人，含姓丁的查甫人，一个有一个姓李的哦。大家公家经营养猪场，养猪场，你啊大场是资本作粗的，你敢知？较早的人哦，饲猪饲个冰蛋，会别别人讲的会倒呢，
1: 会倒啦。
0: 叫饲了食个吼，啊个计小卖，啊成本悬啊。
1: 那
0: 啊有当时咧好来好的时阵哦，饲猪趁价呢。啊，买破产了！
1: 啊，那拄到卖的时阵破产，
0: 真正有影。
1: 啊，佮拄到那低温，吼、啊，啊，佮愈惨。
0: 所以饲猪吼，我感觉输赢真大了吼。
1: 我讲各行各业拢有啦。
0: 但即卖应该无从较早人那增卡数拢会弄这个低调饲低调饲几只十外只对不对？
1: 阮兜都有啊。
0: 即卖拢无啊啦。
1: 因为我细汉，阮妈妈，阮后壁就空低调啊。
0: 即卖猪啊吼，拢爱用，拢爱算大场的啊、欸。
1: 你去阮兜，唔捌去阮后壁民宿吼。
0: 有啦，有看过啦。
1: 啊，阮后壁民宿迄拢低调，空起来也无卡调啊啦。民宿的边啊，迄拢低调。
0: 对啊，我有看到民宿。
1: 啊，你无注意着边啊，拢低调。
0: 我来注意。啊，结果这个姓林的查甫无经过姓丁甲姓李的这两个算股东的同意啊，用我将养猪场内底面七十只这个肉猪吼卖予这个姓林的业者，并且将姓林的业者先支付15万先家己用的对啦，我客气白。无分迄两个股东啊，家己用。啊，当然，迄两个股东知影，当然想起较高啊。啊，即个屏东电话呢，电话呢，就是一审叫做法电话院啊，二审就是叫做分院啊，三审就是最高法院啊。吼、哦，判迄个姓林的查甫人业务侵占10个月多刑的哦，减去15万的没收都倒来。但是姓林的查甫人上诉了，二审高阳高院认为讲，这属于民事纠纷。这个姓林的查甫人不法的意图无法当认定，所以判无罪定案啦。这叫做民事纠纷，这不是刑事啊！啊，可能伊去啊告刑事哦，这个做业务侵占啊。
1: 其实伊那是迄落私底下卖，无经过你的同意，但是卖别的钱有提转来讲三个，是冇？伫迄个功效内底，安尼是袂当讲刑事啦。伊那侵占卖别的家己钱跌落去。嗯、哦，这都有问题啊嘛！
0: 按三人，这个算出钱出上少的，一出40万，另外迄两个拢80、80万的
1: 啊。啊，人伊大股东会当做主啊，吼、
0: 哦。无啦，迄、那个我讲的，家卖迄个上少的啦，迄、那个出40万尔。
1: 同少的可以去共卖啦。
0: 另外迄两个出80，都总共都200万啦。
1: 啊，但是同少的私底下共卖的钱，你若有倒转来，
0: 系啊，
1: 那是民事纠纷的
0: 啊。对啊，啊约定讲优势。这个想出钱想这个姓林的查甫人负责现场饲猪的工作啊，但是伊就是大主大义，将养猪场内底75只肉猪以35万3460块卖予不知情的这个姓林的业者嘛。 啊，圣个业者先付150,000啦。啊，其他迄两个股东吼，圣地啊，甲圣地的女性对着圣灵的卖地这件代志完全唔知呀。
1: 是讲70几只地啊，较卖安尼尔。
0: 350,000，3460,000，你甲赌安尼一只偌济钱？
1: 一只几千块啊？
0: 一只地啊，卖几千块尔嘛？
1: 对我75只呢。
0: 但我用计，我只有计算机用，我算看完出来。
1: 75只呢？对啊，不是7只尔呢，是75只的呢。
0: 啊！我你当个猪啊是足贵呢。
1: 唔怪你个讲，迄猪啊，你敢知爱花费偌济时间、偌济诶人工，加偌济诶饲料钱，才会当个饲啊较大只呢？
0: 一只都要4720块啦。
1: 我唔是讲几千块呢。
0: 有，一只猪4720块，啊，无咱去肉店咧买肉，那干嘛用足贵啊？
1: 所以我甲你讲，迄猪啊无遐俗啦，因为我妈妈有饲过猪啊。啊，迄个饲诶人都无咧算先，嘛，迄个。诶，股东同借的人嘛，对吧？啊，伊咧负责的人，有些人你唔知影哦。你像咱家秘书，好不好？咱迄个家秘书，迄个楚县弟弟啊，伊无咧算
0: 成本，
1: 迄落干那算投的成本。你迄落领去的钱、机械的钱，包括你家秘书本身的领薪水，
0: 拢无算得起。
1: 对，伊干那算投的成本啊，要赚偌济？哦，啊，就卖人。迄阵有交予迄个店面的嘛，尾后迄店面的我拢收转来咧，下尾了钱卖，对不？
0: 啊，所以这个吼，人伊卖这个钱353,460，但是人先付150,000尔，啊，这150,000扣掉伊也要分给另外迄两个啊，啊，双方得为安尼得，然后拍官司啊，
1: 安尼未当讲侵占嘛。
0: 但是说另外是讲，用地条内底肉地是伊的饲啊，伊要卖出超出伊出钱的部分啊。你有听意思？
1: 我听有。
0: 伊用咧做理由，我无卖超过40,000呐、啊，得卖35,000尔，无超过我出租的部分呐、啊，所以无侵占的一环伊呀。啊，伊啊，过来讲，伊有曾经过来要求，伊要退出经营，我无爱公家，我要退出来呢。但是伊另外迄两个都唔同意呀，所以伊在将卖地的算卖地要扣我一本金呐、啊。哦，伊是用咧做伊的证书的。
1: 算卖卖咧，我钱退来，我都。你就给我剔除掉，讲我无参加恁的股份啊，那样。
0: 伊要要求退出人无爱。
1: 对。
0: 啊，不然就卖低，要来赌你听无？
1: 但是你卖低赌有一点啦，我就是讲75只，你安尼卖，敢那为着要赌你的本金。结果你俗俗我讲卖，对不？无一定能了钱嘞。
0: 所以一审的判伊有罪来讲，因为一审的法官有检查伊甲姓丁查甫人的对话记录。因为讲三个人曾经有讲好，卖地都要三人拢同意呀。啊，但是因这个合伙的关系要低的，你无经过迄两个同意卖地，当然一审就是以业务侵占，或者个判10个月嘛。但是这个姓林的不服啊，为什么因为个判10个月，用我上诉到二审嘛？啊，二审的法官的看法和一审的法官就各不相同了。一审的法官跟二审的法官拢读起本册哦，拢读起来字哦。但是大家人看我都不敢看啦，哦，白白法律的条文都拢遐，但是想我都不敢啊。
1: 还有自由心证啊。
0: 所以二审法官员讲，伊有甲股东表示讲，伊要退股，伊要摕回40万的投资款意思，但是去用拒绝。啊，伊为着要大家退股的目的，伫无超越过伊投资金额范围内底，以353,460介绍卖部分的地，并且收其中的150,000。伊无侵来其他迄两个的股份啦，重点就是安尼啊。伊无超出着，伊若讲今仔卖到50万啊，卖偌济钱吼，安尼就超出伊出的钱安尼，都破了一道。
1: 迄条法官的认
0: 知啊。我要提你，唔好提，对不？啊，所以伊卖出去也无超过伊投资的金额，哦，并且呢，单收15,000尔。啊，而且这件算因作为公家的契约，对着退股方式并无特别的约定啊。哦，恁当然是签契约，无特别约定讲要退股的方式啊。啊，嘛无其他证据当证明讲伊确实有刑法上的业务侵占嘛。啊，这属于民事的算合伙的这纠纷，所以要用民事官司去做解决。哦，在迄落刑事方面侵占、业务侵占这条就无成立，算这部你就无做。
1: 啊，准那呢？迄两个嘛是还可以当个以民事较过啊。
0: 对啊，刑事袂行，就用民事就变成爱纠偿啊啦，就是要用钱。公民啊，迄落公钱啊啦吼。来，咱新闻先讲到这。 所以公家生理有当时爱注意，当时无注意你看怎安尼？
1: 啊，佮有一点哦，得爱人趁钱，你要退股开，当佮交四十万互你哦。你若假使人了钱，
0: 了钱
1: 退股嘛，袂当退四十万。
0: 你讲退了，等我收起来。但是存一百万啊，对不？
1: 对啊，
0: 嘛是叫比例来分啊，
1: 叫比例啊，你从少的，对，比如讲，人因两个拢爱分五十，迄个一百万，因两个拢分四十万，你开当分二十万尔。
0: 系啊，嘛是安尼尔。
1: 袂当讲叫分呢，
0: 系啊，叫比例啦吼。
1: 哎，对。
0: 来听这首，听咱朋友所点的安平对象曲。

来，这首听完，咱来进到商品的广告。咱上一代药品哦，咱的肝机用胶囊就专门咧过肝啦吼。啊，肝的问题较无年龄的问题，你从健壮哦，一专攻腰椎嘛，老多人较有腰椎上的问题啦。啊，肝就无分年龄啊，不管你少年家啦、中年人、老大人、男性、女性哦，有的人你若生活起起较无正常的吼，有当时肝就较高，人讲肝火旺盛啊。啊，所以讲肝机用啊，这个纯中药的，伊嘛当平常时做保养剂啦。啊，主要伊嘛是做胶囊的，一般传统的拢是药丸，但是咱这是胶囊，这种汉方萃取的这精华。肝机用这嘛是药礼盒，这药品也药胶号码是0124288号这个药胶。啊，咱这是茶乌青肝三联方，内底面的成分就是茶乌、黄芩、人参、甘草、附子、川芎、连翘、桔梗。即个成分，伊就当帮助你清热解毒，帮你清肝火，佮当养肝火。啊，因来讲肝无神经袂听，所以你若感觉最近拢常常咧头晕脑胀啊，话目睭拢安尼看红丝啦，哦，啊甚至有人耳啊佮嗡嗡叫佮有声，啊暗时也困袂安稳，你暗时困袂安稳，日时起来当然就继续无精神嘛。所以咱讲的肝若无健康的人，大部分日时拢安尼神神啦，哦，啊话甚至嘴拢安尼抠抠啊脑作大。啊，为两边变啊骨会较会过疼，闷闷啊疼。每人的这个肝火上升的症状无同款哦。啊，这就是一寡外在无好因素已经入去到你的身体内底化成火气啊。啊，化成火气堆积伫你肝胆心，当然的肝火过容胆的上升。你这个时阵，你就是人讲的，你的身体的，影响到你的精神状态受到影响嘛。所以这个时阵，咱的肝机用这些成分，得当帮助你的身体清肝火、降胆结，安尼唔只当恢复迄个平衡，对不？啊，无你火气起来，哦，你无退肝火，你开始你就困未好，啊，或甚至脾气佫会反射咧，或把这个打湿咧，哦，啊，嘴口、脑大、整个精神受到影响啊。所以肝机用这些成分，伊得当帮助你恢复迄个平衡啦。爱造成肝火过量大咧，上身能够压力大嘛会啦，生活作息较无正常诶嘛会，啊，或是外来一个无因素入去你身体内底，伊就化成火气，啊，堆积伫肝胆心，当然造成肝火过量大咧上身嘛。尤其咱内底面的桔梗甲连翘这两味吼，伊得当帮助你消降利水，因为肝内兼中位嘛是肝水呀，唔是讲腰椎有问题肝水呢，腰椎肝水食健壮啊，对白术甲复神。肝的肝水伫腹肚吼，伊就是爱桔梗甲连翘，啊，甚至桔梗佮当排脓，脓就是咱讲热巴人的脓叫脓啦，啊，有脓就是表示有毒素啊，所以桔梗也得咱帮你排泄，哦，这就是咱的肝机用胶囊，这2500块内底有300粒，客啊挂店面有一支红罐刀吼，用那个红罐刀你较袂挂唔到，啊，一顿啊食到5粒无吼，照起讲三顿食，豆啊。即你来感受到咱的肝气用对你肝的帮助哦，指定药房你才甲肝好掉。有任何生命上的问题，只要无详细无了解，即麻烦卡咱的药品电话来做询问。0479299，0479299，外观七只加空六。来，咱广告到这，爱乡电台时间到啊吼，伊就即首歌甲大家讲再见。明仔下昼12点再搁甲咱收听，电声电台时间到工商，工商了后再搁进入咱第2点钟的节目。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解决纠纷，公公敢那会当拍官司？
2: 免遐麻烦呐、啊！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时离边阁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离边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阁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仪提供。
3: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4: 我是陪读班的彩衣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5: 因哥和小兵 Q 啊，因去找老师，
6: 行，来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点钟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来继续当然就会现场，今天在咱电视电台第二点钟的时间，今天时间一点四分，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一段药品所提供的节目。产品的部分是咱各大指定药房，你才甲讲好。对，除了讲你啊无药房，还是你无方便到药房的，卡来公司叫公司甲你寄，邮差客家村啊真方便啦吼。需要公司的服务，再麻烦你卡咱的药品电话2479299。2479299，外观七只加空六。来来听这首《爱人啊对象曲》啊，这首听完，各当个点歌吼，都只你啊点无掉要点的。等下这首歌播完的，当卡口音2479789。啊，歌点完再播这段茫然的人生。

0: 你爱人对象曲，来咱的口音哦，在那边那边点歌。这个时间电话你当卡，24778788，24778788。啊，若无点歌，咱就来看社会新闻啊。当然，这个报忙人的人生啊，吼。来，咱来看到这件新闻，有人要点你等一下哈。我挂一个耳机一下哈，我耳机该听到你在讲啥。你好。
1: 你好，我
0: 叫秋风落叶声。哦，秋风落叶声
1: 啦
0: 哈。哦，好。啊，拜拜哈。啊，再见，拜拜。秋风落什么声？落雨声。秋风哦。落叶声的款吧，我今日我知影了啦，吼，落叶声吼，等下我再甲你找来安排哈。你好，
2: 你好，元芳，
0: 你好。
2: 哦，你啊出来做，你那就较袂遐无闲啊。
0: 真的吼、
2: 哦。系啊，无你那就要排做四点钟，加做无闲。
0: 啊，唔免你啊操咧操落咩，对不对？哦，是不是安尼？
2: 对啊，
0: 来
2: 啊，就愈做愈搞啊，身体愈好，
0: 安尼好啊，
2: 生意嘛愈好啊，
0: 对啊，
2: 对啊，对啊，
0: 哎呀，
2: 彭水五的金轮杠，
0: 金轮杠啊吼，
2: 哦，彭水五的，
0: 好好，
2: 好，谢谢啊，
0: 好，再见啊，
2: 再见
0: 啊，拜拜，金轮杠啊吼，彭水五的，你好，
3: 喂啊，黄光哎，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来报一条内山兄哥，
0: 内山兄哥啦吼。OK，
3: 拜拜，
0: 好，再见啊，拜拜。来山兄哥，来好了，咱来看这件新闻，要再来报梦人的人生，来讲高阳美容，哎，咱有听咱朋友住哩美容啊，咱那个陈小姐、陈女士哦，你个美容的人对吧？在恁遐，讲昨暗发生着杀人的事件，一间讲真有名土家城业者后生，人讲头家囝吼，这是姓张的查甫人。因为不满去，我心里面朋友甲笑讲，我你摆卡安尼尔。啊，这头家仔囝饮酒了，遇到牙叉刀，唔是菜刀哦，叉刀就是咧破茶，叫叉刀。盖理论呐，双方用啊就爆发着冲突嘛。结果一气之下，用啊牙刀围伤着因朋友心里面查甫人倒手啊。啊，警方则着通报，赶到现场，赶紧先将人送病救治嘛，并且将这个形象的姓张的查甫人。伊叫现行犯当的逮捕啊！啊，这叫伤害，叫做公共危险罪，医生到地检署去做侦办了吼。啊，这是伫美浓的泰安路，你若住伫美浓，知影泰安路对一条，我都唔知影吼。我去过美浓，去过一届、两届未记，去遐食板条，多多去遐食一届板条，那去一届尔的款吧。无啊，过一届去啥？恁美浓有啥物客家文化村啊？啥物一种我未记吼。我做过代志啊呢。上个无嘛，十五当前的代志啊，到那去两届呢，一间去食板条，哦，啊，一间去什么客家文化村那种的，类似一种的啦吼。啊，这是离美浓的泰安路，伫昨透早一点，警察接到通报，讲有纠纷案，当然随时赶到现场去做了解嘛。啊，现场这个姓林的查甫人，这个29岁，倒手去哦扑一个老伙，啊，刚扑的这个是姓张的查甫人，这个28岁。在现场情绪激动啊！啊，警察先将方台的这个送病院治疗了后，再将刚台的这个姓张的查甫人带登到警察局啊！哎，甲警察是讲疫情车祸啦，啊，技术惊咯吼，拢姿势拢变去嘛！啊，不满因这个好朋友，个好朋友哦，拢甲笑笑讲拜卡拜卡，伊啉酒了愈想愈去啊，太会风潮啊，要紧的对不？啊，你是车祸引起啊，不是讲你着自天生自然啊，车祸。弄一个卡袂走路无方便，这正常的啊！哦，啊人甲恁笑摆卡了，听听笑笑的，笑笑就好啊！伊唔是啊，啉酒了愈想愈气啊，倒啊傻嘞哦，车徛嘞就要去找人理论啊！吼，啊这里嘛脾气作歹，对不？啊，警方先针对姓张的查甫人做酒测0.88吼，你用一条公共危险嘛！啊，姓张的是因美容讲真有名，土鸡啊上夹这后生偷鸡啊囝。啊！我台钓上诶，是伫店内做读书啊，搁是吼，我即个好朋友兼伫因店面咧做读书啊，吼，两个人年纪差不多嘛，一个28，一个29啊。啊，平常时啊，本来就好朋友啊，结果无想到讲因为刚笑人摆卡呢啊，结果就爆发着冲突啦，吼。啊，经过了解，即个姓林诶去便宜包包治疗了，已经当个纯情用啊。啊，台人即个吼，因为酒驾啊，甲 刚台这行为伤害甲公共危险罪，医生甲桥头地检署做侦办啦吼，这是这件新闻。那咱先来听这段亡人的人生。

那这首《梦人的人生》，继续咱过来看到这个新闻消息啦，吼。来讲到这对翁仔某，哦，这个姓廖的查甫人，甲伊这个算情某，因为相处了未熟悉啊。旧年法院裁定讲，恁翁仔某离婚确定嘛？啊，女方照理讲袂当继续去住伫静安的厝里嘛。但是因这个太太是认为讲，因静安要阁欠伊200万的呀。而且厝这间厝漏水的当中，当然是伊有出钱去修理呀，伊有权通去住伫内底啊。但是法官心里了认为讲，你做情某的吼，你无当举证讲你所讲的也是事实，所以判这个情某爱搬离开着，伊甲因静因静安这间厝了着。而且要搬离开以前哦，逐个月还阁付2789块，还静安做租金啊。唔是人搬到就无代志，租金赶快来入，但那算作俗的呀。较无两千八啊，2789块啊。啊，因静安生了查甫人，甲法官是讲，翁仔某还未离婚以前啊，两个人共同住伫查甫，就是因翁的名下这间厝嘛，伫家人的这个安乐区哦。但是去年的十月，两个人经过法院已经裁判离婚确定了后。已经，伊讲个伊无提供因情某大个这义务啊，甲离婚啊，这间厝是我个啊，我都无必要你无必要你大个义务嘛。所以认为讲因情某无多合法哦，住伫这间厝内底权利已经无啊，而且因情已经过来，跟请因情某你也搬走，你也搬走，你也搬走啦。啊，讲都拢咧讲啊，都伊唔搬就是唔搬，伊都不咧插你啊，我特别住咧安怎，无你要甲安怎，对不？你要。你要安怎样对无？啊，所以即卖请求因情某爱支付着行这间厝，拍官司就讲伊爱搬出去，袂使个住伫内底啊，而且佫无付租金哦，这叫不法的利益啊，这条爱付啊，安尼。啊，因情某是辩称讲，虽然厝登记伫因情翁的名下，但是还未离婚以前，因情翁又欠伊200万的啊。而且当时厝漏水，又出钱帮忙抓漏啊，所以又大个这权利嘛。而且静安答应讲会支付着搬厝的费用，也无搬厝费用给我。

后来因怎样家己搬离开这间厝，哦，并不是伊家己要求的，所以声明要驳回的因怎样的告诉嘛。但你法官心里嘛，只能讲，你做情报虽然讲恁怎样欠你200万，而且你有倒三工，就是修理这间厝。但是一直到言辞辩论总结的当中，你拢无提出讲证据啊！你唔是用嘴讲，啊啦用嘴讲，大部分拢会样讲，伊欠我300万，欠我500万，哦，实在你讲啊，证据伫对一搭，伊用来欠你200万，啊，你有倒三工，即厝咧漏水，你有倒三工出钱，证据证据，啊，所以讲，唔过咱讲真个啦，翁阿婆做伙，阿未离婚以前啦吼，那从咧大项要创啊吼，都爱写条啊，写安尼作忝的咧，你想够可能？伫阿阿要感情好诶时阵吼，你真摕10万块我，我摕偌济好你，你想讲得去写字条，还是讲得直接靠着赚个靠着两个人要共同诶迄落靠着吗？哦，免啊证明讲，免啊去证明，即嘛歹证明咧。那阿阿要分甲遮清诶吼，要摕钱创啊得来吼，我有遮证明支出，啥物费用啊咧？那蛮足奇怪吼、哦。所以法官只能讲，你拢无摕遮证据啊。所以认定即摆恁前案认定讲，要求你要搬出去有理由啊！哦，你就是要搬出去啊！你既然离婚去啊，你就是要搬出去，而且租金阁还算，哦、但租金2789块啦！吼、哦，这是即件这新闻消息。所以讲哦，这翁仔某之间哦，有当时啊，真要算得清楚，有当时真困难啦！吼、哦，来，咱先广告，再来听一首《秋风落叶声》。

来这首《秋风落叶声》，来讲这摆社会的进步啊，其实大家拢食了袂外歹啊，真的啊，大鱼大肉咧食吼，所以讲这摆人靠慢性病，有的人血压高啊、糖分高啊、心脏的问题，我去检查起来，吼，数据拢总万丈红啊吼，啊，做回去啊，而且年龄拢下降，咱较早是讲年岁有啊，吼，咱的代谢较无好，吼，老大人靠有啥物高血压、吼，心脏病、糖尿病。即马胃下面三四十岁都拢有食，啊，食食拢食了袂外歹，啊，即马人运动阁无够，你看胃当全年纪开咧上班，较早农业社会做事做工的较济啊，经营人讲坐办公桌较少嘛，唔是啊，拢专伫室内，外口粗重啊，拢偷到外楼咧做啊，铺单啊街啦，工地咧做工啊，你看拢专伫了什么外籍的，嗯，泰国的、印尼的吼，即下咧做。台湾人拢叫入去内底啊，啊，你着较无咧流汗，较无做啊粗重啊，啊，佮食食，啊，佮食了袂歹，啊，佮随着年岁佮增加代谢佮无所，你看即摆为中年过开始着拢检查吼，糖分高呢，血压高呢，心脏有问题足侪，一个检查个数据拢全高呢，所以饮食家己拢爱去注意啊，吼，社会咧进步，大家食食，吼，生活水准拢提高，啊，一旦人讲养生良好运动，即个足重要。运动咧，讲无一定爱去走啦，较骨力咧行，有时间有闲咧，较叮当慢讲，一规工闲坐伫啊，唔为唔时间坐伫，佮兼看电视，佮兼食迄个休休啊，营养过头啊，运动咧佫无够。其实安尼有当时对个身体无介理想，那讲活动活动，要活一定要动哦，所以这是我运动最重要的所在。啊，咱无时间人伊恁走添，你较骨力咧行咯，有时间有闲的，你啊行咧吼。你身体拢家己的，所以家己也要去注意啦吼。啊，当然每人的镜头拢无同款啦。有的人目睭较疏，一个年岁有目睭疏啊，看物件未清未明，雾沙沙。哦，啊，有的是看电视啊，看手机，等咱嘛是目睭，咱愈来愈无理想。所以你灵魂鸡汤这种你嘛是要去注意啊，养成好的习惯。哦，啊，当然有一挂好的产品，你当去补充啊。啊，包括你个从咱为人为从个囡啊，哦，从即马季节是毋是秋天内边进入冬天，为人啊，体质较无好个。若人要感觉那北方开始头伊就透早时啊，开始拍个球啊，蹭蹭球啊呢，哦，啊，就较个搞啰嗦。所以你看政府呐，每当秋天要转秋冬天，就叫人去治流感，哦，老大人啊，囡仔去治流感，就是惊你。去维持，迄流感人严重，我当时会错开来呢。哦，所以家己的身体拢家己要去注意啦。吼、哦，我讲到这吼、個，啊，大家提醒大家去注意家己的身体健康最重要啦。真的啊，你好好的时候，那是你未感觉上，等到有一天你咧艰苦，才讲好，我真啊好起来，唔知偌好咧。但是你拢爱去受苦啊，吼、哦。那咱先广告者来听一个歌曲，当我电台人准备台呼一个吼。听一首歌，台呼了，再个进入咱最后一阶段这个时间。

有时候我们关心一个人，是在关心他的心，关心那一颗被他关起来的心，而关在里面的是一片大海，但我们没有办法时时刻刻陪在他身边，有时候需要。

继续当然这个现场，今年的咱最后一阶段的时间，今天的时间1:34，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一段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乐医生保家，也有人参照干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上一段黑杨素，也有永力精，有咱的尔康，也有三生剂，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益黄酮。也够咱的气歌哦，如意也够捷径路，所有产品的药房你才甲管好掉哦。啊，你若无药房的，你就开来公司叫公司才甲你寄，邮差客家村啊，真方便啦吼。需要公司的服务，才麻烦你开咱的产品的专线2479-29292479-2929。啊，甲咱提醒的讲，平安宫今年过7000平安桥的时间，伫即礼拜拜六吼，即礼拜拜六。你若最近从感觉气温无介理想诶吼，也是讲一寡沙沙诶，其实拢会当过一七天平安桥，甲你气度一寡歹无好诶啦。哦，咱这过七天平安桥最大诶是安尼，互咱大家咧平安顺时安尼。所以大汉线拢总会当来过节，但是你若当后诶啦吼，也是女性生理期诶，你着用衫裤代替。吼，你无当未当过七天平安，用衫裤来，用你咧穿诶衫裤来过七天平安桥，这嘛是讲意思。啊，等了穿遐衫裤，啊，过去这平安桥爱迄种贵寒的草人，爱甲庙里买的草人吼，爱100块吼，这甲咱报告一下。啊，咱讲个庙有煮点心，哦，你若较早，你若讲等啊8点或9点要来拜，迄阵当然凡是人点心食了啊嘞吼。你若就近的买较早来，迄位早来吼，刚5-6点迄阵哦，好贵袂得，都贵路啊拢人了了。但要过这七千平安桥啊！咱来讲过，咱不然讲啊，七千平安桥是做甲足功夫的哦。哦，你往年老来过，我特登拢爱定爱去啊，央，吼！啊，叫我吓，咱得吓一下。你若过七千平安桥，你就知吼。啊，恁一寡无好，帮你气度调去，互你当咧顺啦吼。一礼拜拜啦，啊，买你若唔知不然讲要安怎来，你卡电话问不然讲一下哦。这本保安宫给您服务2468-246，这是保安宫的电话，这给您报告一下。来听这首《情人港》，听咱朋友所点的歌曲。

那这首《情人港》啊，咱等下最后个一段来山兄哥，咱来看到这件吼，这是新北市淡水一个姓张的这个阿伯啊吼，饮酒醉吼，饮个其实拢饮酒，饮个酒空酒空啊吼，酒醉倒伫民权路啊，啊人即卖救护人员来拍什么个送病，伊竟然气到吼，抓迄个救护员，啊即卖警察则得通报到现场，这个阿伯佫兼咩拳头要定来佮伊拍警察啊。一些嘛，当场叫压制你拖家刀，啊！这个阿伯啊，情绪失控啊，佮不停向警察吼，大声声兼呛声，所以吼、哦，这个林家拢人讲空空气啊啦吼。啊，当然最后伊只妨害公务罪，佮兼伤害罪，伊上法办呢。哎、啊，你救护人员来，好心要从水道路边这个阿伯要佮送病院，但是眼前这个阿伯佮是不断哦，掠手啦，企图要攻击到这个救护人员。啊！人通报警察，警察赶到现场，阿伯也是来对警察的衫件，那就讲脏的呢，直接对警察头壳的动手啊，拳头我就拍起啊呢，人警察一声嘛，随个拽掉的，哦，甲压制掉的。啊！支援的警察赶到了后，才将这个阿伯团团包围，控制行动，防止讲的二度攻击嘛。啊！被扣手甲这个阿伯，我几个人啊，刚刚坐伫路边啊，啊！这卖。人家靠掉，无当动手啊！吼，你啊，你骂东骂西啊！你，佮兼出口要占警察啦吼！啊，这种啉个酒空气啊！吼，伫路边咧拍迄个对镜咧拍醉棍哦！啊，这个六十买到七十岁啊！礼拜六暗九点，我伫新北市淡水民权路上啊，啉个吼醉倒伫路边，啊，佮兼情绪失控啊，无分迄个人讲青红皂白啊，就攻击经销人员。啊，人当然警察一定会甲你反制啦吼、哦，所以啉酒定啊啉到安尼啊，酒测起来0.71，那、表示咱啉袂少酒啊。哦，这是这件这新闻啊，从这嘛是啊，这是台中一个姓林的居家服务员，就是政府社会局人迄种有咧到存家一挂人咧长照的服务迄种的啊。啊，这个吼、哦、平常时拢照顾一个行动不便的阿伯啊。结果在2023年，将会探帮这个阿伯啊，吼，带因这个生因这个左肩带着脑性麻痹，左肩要甲拔罐了。结果将手刚伸入内衫内底，刚摸胸坎嘛，佮何你摸个金鸡公啊，胸部较小，摸起来无甚物感觉安尼。啊，即卖细里面查甫人伫咧心理当中正讲伊无反应，但是法官就讲，这个女性吼，而这个阿伯因左肩伊个前后一僵尸拢讲同款呐。而且事后阁准了创伤后的压力症啊，所以人讲省里面查甫人幡然熟悉，刑事部分伊只家当中这威胁罪判3年6个月定案啦吼，啊民事部分人求偿100万，阁要赔40万，法院要赔四十，判起来赔40万啊，啊这毋是甲你讨赔听对不对？拢欺负人啊吼，啊这个省里面查甫人伊是居家服务员，平常时也是拢照顾一寡行动不方便的这个算老大人。啊！即卖来，即个是拢伊咧照顾诶，因为左肩脑性麻痹，行动无方便，平常时拢坐轮椅嘛。啊！即个姓林诶查甫人伫2023年正月23来甲阿伯引导咧服务诶当中，帮即个女性拔罐，结果趁机会伫灶卡将手对着即个咧穿毛衣吼，咱讲啊，这咱台湾人讲这穿迄个毛线衣种诶，然后衫件啊，甲穿入去摸胸坎嘛。啊！即个女性出去甲制止哦。但是这个姓林的查甫人继续去摸啊，佮讲吼啊，你胸坎遮小啊，摸起来无甚物感觉啊呢？一直到这个女性佮再出来硬佮吐开，这查甫人才放手啊。啊，当然这女性唔甘愿受侮辱，就报警提告啊。啊，姓林的查甫人伫咧心理当中坦白承认，讲帮这个女性拔罐，爱徛伫轮椅后边有佮摸身躯的行为，但正讲无佮强制威胁，变成讲这个女性佮讲伊肩胛骨吼会酸痛。处理治疗还是帮助伊舒缓的动机，所以这个企业锁骨嘛，只有将三个小块甲扭开淡薄啊，看伊拔罐的这情形，并无甲蒙眼看嘛。但你发现什么了？人讲这个女性前后拢讲同款，而且东港县里面查甫人冇帮这女性的老母拔罐啊。但是你无要求讲要看拔罐了的情形，可能这女性因妈妈坐位啊，扭开也无啥好看的啦吼。伊就无讲伊要甲看讲什么拔罐的经营啊？为什么你要甲这个讲你要看安尼？独独趁这个女性家己的灶卡要求要甲看拔罐的效果啊！
明显这个违背常情啊！你若要看老母八卦的经营，你要看祖先八卦的经营，而且两个人进前也无芥末，也无什么不愉快啊，所以无动机甲无乱。啊，事后这查某的嘛，去鉴定带着创伤后的压力症状的这标准啊，并且大家同都有自杀的念头嘞。所以人人讲，你心里面查甫人无顾到这个女性的反抗，对这个女性有强制威胁的这个行为啊。啊，所以一审法官心就讲，你犯案了，你正讲你无，啊，你阁无含人进行调解，所以伊就要对身体障碍之人犯强制罪判三等六个月。啊，说你们十波人不落上诉到高等法院二审，啊，阁到最高的三审，拢总被驳回，转案算定案啦。啊，这女性因为说你们十波人威胁的行为，对属于身心承受足大压力啊，伊无当甲别人正常的活动。需要定期这种身心科去追踪治疗，所以民事求偿100万。但是法官认为讲，这个女性经过病院鉴定，认定无当排除，因为这个案件相关的创伤的压力反应，还是讲适应症的可能性，而且刑事部已经定案，显示讲造成被害人的身心损害属实啦。所以伊要要求赔偿，这有据哦。但心足经济状况，所以赔40万了。所以拢是要为你所做，要付出代价啊！这是即件这新闻。来听这首《内山兄歌》，咱最后这首歌曲，咱来安排。

来，这首听完，咱来进到产品的广告，来介绍咱的孤鹿鱼鲜报告。咱的家就干两面俩，孤板甲鹿角，所以孤板是播音，鹿角是播用，这个一个音一个用，所以咱的家就是未播未收。有的家是会播，会播就要看看人家啦。有的人因为其他的问题，便食着有播的家，伊就较未感情。咱的家是拢无这方面的困扰。什么人，不管你年龄也好，还是讲你身体一寡慢性病，还是你体质，拢总未去影响到你食家。而且咱的家一干两面啊，旧板啊落家，所以家是最黏、最重、最丰富，要帮老大人来顾筋骨，帮助才会大。而且旧板落家食济，也当大补元气，一气养神，互你个当强筋健骨。所以咱的家个当用啊病后做调养啊，从人啊病后身体较衰弱。你教你才会当滋养强壮咱的身体啊！哦，这个是咱的骨碌与肾保家。所以老大人，你若讲筋骨都较无理想的，哦，还是讲精神元气亏得较不足的，你加加使用。有镜头，你就一天食两块。哦，啊，你要保持健康，你就一天一块，还是两天一块，三天一块。哦，这个看个人的这经济，因为毕竟家无俗啊，6600块，6600的呢。内底半斤重32块，而且咱的家伙水温足只甲1公斤尔，剩咧就是拢鹿角甲骨板啦，规底家就是拢加只啦。伊着一比哩，骨板是1515毫克，鹿角是3030，即款的比例，佮兼1公斤的即个水，安尼就做开加，所以规个家只重重重黏黏黏啊。所以老大人，你若讲筋骨落较无理想啊，哦，你加了食好点，哦，啊，一农民顾筋骨，咱讲一农民大补元气，这拢是对老人讲，老大人讲最需要的，哦，这个是骨碌与肾保家。去啊，安官岛伫药房哦，你啊讲安官岛的加药房，拢知影袂管唔到，哦，你若讲，比如讲你有骨伤的人，会食咧到底反应酸点，你就较忍耐一下。哦，正常药气，那你惊叮当，你若骨伤的啦，无骨伤的是袂啦。哦，咱的骨碌与肾保家。另外，咱的人参胶囊啊，这种皂苷、Q10 甲冬虫夏草，尤其是讲的皂苷足珍贵一个成分啊，规张人参最价值的就叫做皂苷来甲人参粉啊。啊，皂苷你长期使用，但帮助你维持糖分的稳定。啊，内底有 Q10 冬虫啊，所以你啊，行路平常时啊，行路也好，讲话拢感觉好，做无力的，安尼，安长安尼，食皮薄菜，你甲食人参这样，助长你的元气。其实正好正礼拜正十天啊，你家感受看卖就知影。这个咱是人参胶囊，但这无俗哦。这3500块100粒呢，足珍贵，100粒一顿2粒，照3顿食。你甲食正礼拜过，家感受尤其无元气，无亏力的。哦，你甲食人参胶，啊，另外从比如讲你那迄落。手术啦，还是讲病后啊，倒伫病床啊，人要爬起来好，安尼乌暗唔行咧，甚至拍片咧，无元气无气力，你用人，用咱的用力精哦拉地，哦去配两个人参胶囊，因为用力精哦也当逐步更新增强体力，甲你做到最理想的营养补给甲健康维持啊。啊，你甲配两个人参胶囊，赶快食咧，白看是唔是好，真正加做有气力，你随感受会出来，我们咧。用力精这2000块，内底26包，啊，一顿泡一包，一包泡200cc， 啊，八支罐头会当换用力精哦。指定药房才甲咱交关直接。有任何什么上的问题，无详细无了解，拢敲电话来做询问。2479299，2479299，外观区则加06。来，咱讲个到这，最后一条这首歌，甲大家讲再见哦。听我这，算我这，明仔下昼12点，咱这个空中再相会，再见，goodbye。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问边啊？
2: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1: 啊，冰箱买漏财？
2: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1: 啊，是要安怎检查？
2: 摕一张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1: 哦，
2: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拥有健康是每个孩子的幸福权利。大家好，我是爱心大使江宏杰。多数失依儿因为原生家庭没有妥善照顾，导致成长发育落后。邀请您参加还要一起好医疗费募集计划，让弱势孩子获得医疗资源，守护身心的营养与健康。爱心专线02-2930-2600，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4: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5: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当阁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4: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5: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啦。
4: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AM 1077。所有咱敬爱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阵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健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钙玻璃骨碌益生家、苏力通、食少散、食胃散、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四四 S。保顺通 S 前镇区板桥路17号的蒋安堂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阵来陪伴收听。恰恰俱乐部，朋友啊，大家好，大家平安哦。歹势请假几十天的，今仔日第一天来上班吼，透早4:50，我坐这班飞机啦吼，透早多4:50，透早4:50哦，你也看我偌认真哦，哦，这达人啊分开伤久吼，太想大家咧吼，赶紧倒转来吼，啊，所以讲透早甲今仔日拢无困。啊，但是真的咧做节目啦，啊，真的咧甲大家陪伴吼，啊，所以讲我这个用心哦，恁会当体会到安尼啦吼。现场电话吼，看来联络感情开讲两句啊来吼。台南是570-4567，高雄是746-0077哈。来第一名的什么人？
1: 哎，部长你好，好久不见，
0: 好久。
1: 我是小桃子。
0: 啊，小丸子你好。哎、我开始吃丸子啦，我不要吃桃子
1: 好久不见。
0: 桃子也生嘞吼，丸子给老好吃嘞哈。我听诶，我听诶，吼，听诶吼。我去、去看孙啦吼，所以讲总啊请假请假侪工啊呢。
1: 有啊有，我刚才有好像有稍微有听到。
0: 安尼吼，哦、对了，照顾到很好吼，哎、谢谢哈、啊，哦，
1: 我今天想点播一点一首什么《老鼠爱大米》，
0: 哎呦，
1: 跟部长唱。
0: 老鼠爱大米哦，好
1: 喝。
0: 老鼠爱大米哦，好喝，爱大米喝，好，没问题，
1: 谢
0: 谢，拜拜，谢
1: 谢，
0: 拜拜，拜拜，拜拜，谢谢哈，谢谢你，感谢来，你好，我建中。
2: 喂，
0: 李大姐，李大姐，你收音机来揿诶，你诶收音机系对，收音机揿开，你诶收音机啦，你诶收，你诶收音机揿开，那袂回收啦吼，好喝，好来，嘿，
2: 你
0: 安。
2: 找你足一点啦，
0: 找我、喔，安尼哦。
2: 后尾来点一条青春梦。
0: 青春梦。
2: 迄个是笑的啦。
0: 啥？
2: 无青春梦，迄、那个什么蔡小虎啦、
0: 啊？哦，蔡小虎青春梦哦，哦，
2: 哦，
0: 哦，蔡小虎青春梦。安尼，我当对青春看卖下子嘞。
2: 哦，好，
0: 青春，青春在咧娶细姨呢，娶细有的，干咩包红包？啊。咁啊，咁我俾包好哦，唔通啦。
2: 安怎啦？我唔知
0: 道。我点知道啦？啊，讲笑讲笑啦，哦，谢谢啦，啊、好啦，谢谢。
2: 卡都是变，甲今仔日甲通咧。
0: 啊，无，迄刚刚都我请假去美国啦，伊看、
2: 哦、
0: 看。
2: 对啦，我听你讲，你要
0: 晓。对啦，对啦，哎啦，
2: 哎
0: 啦，
2: 好啊，
0: 哎啦，啊都
2: 都。去行行，佚佗佗的啦。
0: 无来看孙啦。
2: 哎呦，遐搞喎。
0: 晓，无那边没遐搞。还是迄个拄啊好因咧读底啊读册啊都，那读那寄养生囝呢啦。
2: 你去几日啦？
0: 拄啊十天呢。
2: 哦。
0: 哎呀，
2: 啊等下就对了。
0: 对啊对啊，我等下。
2: 哦。
0: 哎，透早，透早拄啊。
2: 快乐啦！
0: 哦，你也快乐，你嘛快乐哦。
2: 好。
0: 谢谢啊，李大姐，感谢啦哈，谢谢。
2: 啊，你看，等下我先你。
0: 啊，你老讲的啊。
2: 哦，对啊。
0: 安尼哦，李大姐嘛。
2: 我。
0: 啊、哎，安尼好好，谢谢啦，感谢感谢哈，谢谢
2: 谢
0: 谢谢谢谢谢哈，谢谢哈，谢谢，拜拜拜拜哈，来哦来这哦，
3: 哎，建中，
0: 哟，这嘛李大姐，
3: 我讲我玉仔
0: 哈，哎，李大姐啊，李大姐，
3: 我被点一首迄个《娶某情》，生家后
0: 啊，安尼哦，哦，这首歌哦，
3: 有啊，安尼啊。 迄个迄过代是，你
0: 较
3: 看
0: 敢
3: 是过代
0: 情
3: 情
0: 哦。听讲是安尼啦，诶、欸，应该是伊啦，伊较会做这个歌啦。
3: 嘿，对，安那是伊吼，你，互伊笑马紧，啊，你甲看上笑，我就是要录音，啊，就啊找无你。
0: 好安尼哦，好，歹势歹势，好好，好啦。
3: 马紧伊笑，你笑拢好啦。
0: 好啦，互伊唱好啊，这我袂啊。
3: 好，好，啊，你甲看伊是迄个讲，是过代情诶。
0: 好啊，好啊，好好。
3: 安尼好哈。
0: 好，谢谢，谢谢，谢谢，好，感谢，感谢，感谢，感谢，谢谢。来哦，得点一首就好啊，得点一首啊，剩诶明仔载哈。来，你好，建中啊！
4: 建中啊！
0: 有嘿，我嘿，对。
4: 哎、欸，啊，要听你唱《文下的风流的惊船人》。
0: 风流的惊船人，诶，惊船人吼，惊船人啦吼、欸，小鸭子。姜母鸭的小鸭子吼，好啦、欸嗯，啊，小鸭子无啦只，咱只大只吼。你要都说吃袂当吃，谢谢，拜拜吼，谢谢哈、啊，哦，阿表电话我来接，刚好吼，因为歹势啦吼，留咧明仔载搭点啦吼，诶、欸，因为这歌今仔日拄好满，啊，拄好满吼，啊，得点落去就拢无法度讲新闻啊吼，啊，所以讲明仔载吼，明仔载搭来点。啊，无即马点接电话，拢袂当点歌，干那开讲尔，你敢袂？干那开讲会当尔，袂当点歌哦。哦，开讲会当点歌无哈？点歌拢爱明仔载哦，先来恁讲的吼、哦。你若要点歌，电话先放的。啊，若要开讲两句啊，还是讲哦，都真久，大家无开讲啊，要讲卡电话起来讲两句啊，安尼就好啊吼、哦。点歌明仔载再点下，恁先讲的啊，爱照片照镜哈、啊，哦。啊，无我要来接吧，要来接吧，真正要接落去哦。吼，先讲个啊，接开无点歌吼，明仔载再点个哈。哦好，要接吧哈。来，你好，我建中啊。
5: 建中，你个是？哦，放生啊你。
0: 哦，无啦，啥物放生？我请假啦。哦，我请假啦。哦，贵人啊，等待大人啊。
5: 小姐讲的啦，
0: 哦，林小姐啊，今仔去啦，对啦，今仔对啦，啊，透早呢？
5: 我很紧张，卡袂
0: 入去。哦，透早哦，我透早4:50拄啊入来桃园机场尔，啊入来你啊看到随坐高铁的随赶到来上班啊呢，拢无休困呢。无啦，毋是认真啦，当请几十天的假，做歹势
5: 啊。哎呀。请假是
0: 请假，
5: 你
0: 照常
5: 有在做啊？
0: 哦，无啦，咱嘛尽量爱人做较迄落个，这食人个套路吼，歹势啦，蛮歹势啦，嘿啦，歹势啦，哦，服务较无周到啦吼。
5: 等于做
0: 阿公欢喜。哦，好啦，哎，对啦，对啦，欢喜啦，哦，我那骗个添个哦，注意啦，注意。
5: 3个月
0: 啊？哦，2个月呢？
5: 我听讲3个月。
0: 2个月啦，
5: 没有，
0: 嘿啦，感谢啦。
5: 恭喜呢。
0: 感谢恁的祝福啦，谢谢啦。好啊，谢谢。好啊，感谢吼。啊，明仔载到点啦哈。好，明仔载到点啦哈，明仔载到点啦。无啦，我有讲咧，明仔载到会当点因。
5: 啊，不要紧啦。
0: 无啦，你排袂落啦。
5: 我足久无迄度。
0: 好啦，无真诶啦，啊，大家拢共款，我拢都歇十工都无多，我拄
5: 啊
0: 在
5: 接电咧。上会足好唱诶啦。
0: 我知啦，啊，问咧排明仔载啦吼，我靠这样开啦。
5: 卖报就好啊。
0: 无啦，我靠这样开啊，袂当安尼讲啦。哦，诶，是歹势啦哈，谢谢啦，等待待，谢谢啦，哦，感谢。感谢啦，哦好啦，开讲两句啊啦，哦明仔载啦，明仔载啦哈，拍摄吼，好谢谢，好感谢哈，哎啦，感谢你的配合一下安尼啦，因为拄好当哎有挂人欠着哈，后来迄个你是哎我一唔是啊，哎叫做你是啊，但是安尼拄好都唔是安尼呢，你是我的愿望嘛。你是我的愿望，我诶，迄、欸那个我打吹唔是咧，南都地上唔是啦。你是我的全世界啦。哦，你是我的全世界，敢是？迄、那个什么人？迄、那个神话陈先生，你是我的愿望哦。还是今生的愿望？啊，今生的愿望啊，应该是这个啦吼。好啦，男女对唱的哦，今生的愿望来，咱安排做欣赏下。

0: 找找，结晶都毋是着今生诶愿望啦，吼、哦。即、这个鲜花啊，鲜花，阮陈先生，陈大哥啊，收着啊啦吼，感谢你啊，来接一个。哎，你好，我建中啊，
1: 建中好，
0: 哎是。
1: 这个我是放落好啊，啊，未输迄落。啊，像电台迄落江苏这样后生，迄日有放。
0: 哦，安尼哦，啊，歹势，我能力较很慢。
1: 伊迄落，伊是，你是我的原版。
0: 你是我的原版。
1: 哎，差不多啊，最
0: 好。安尼哦，安尼哦，好好，我再尽量来吹，好无吼？啊，我内底我都真正吹无啊。
1: 放落好。
0: 哦，哎，歹势啦。
1: 好啊，
0: 谢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吼，是是吼。能力啊，较无够的所在，再体谅一下吼。啊，可能拄啊坐飞机坐久，那头壳在戆戆的款。哦，谢谢恁的支持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来这建中得来讲一个新闻。讲到这个新闻，就是这个食毒开车吼，这食毒开车真正是真袂当原谅啦吼。因为所谓用路人拢是足重要的咧吼。哎、欸，你好，我建中啊。
2: 建中啊，你好，欸、大家好。
0: 哎、欸，大家好，大家好，哎、欸、是，哎、欸。
2: 人看我什么人？
0: 人看我什么人哦？
2: 声音。
0: 哎呦。
2: 系啊。
0: 杨太太。
2: 归人杨太太。
0: 杨太太。
2: 建中啊，建中啊，好厉害噶！一级棒诶。
0: 一级棒诶。
2: 哎。
0: 啊，两级尔啦，拄啊，人伫店诶挂着咧找无诶，对不对？
2: 拄好主持啦。
0: 我嘿。
2: 哎。
0: 哎呦，恁啊，你着倒鼓励啦。
2: 哎呀，啊，倒鼓励。对了，建中啊，进步足济啦！
0: 进步足济吼，
2: 哎，进步足济！
0: 真嘞，真嘞，
2: 真嘞，真嘞，真嘞！啊，感谢！我有在听，我拢知
0: 啊，安尼哦，
2: 进步足济！
0: 啊，真感谢恁的鼓励啊，谢谢，谢谢！
2: 感谢大家，感谢啊，大家哦，建中啊，一级棒
0: 哎，继续支持！好啦，我继续努力认真啦哈，
2: 认真拍拼，啊，我点是收，
0: 无点歌袂动，无杨太太，无杨太太，真正今仔袂动，今仔歌，今仔歌点满吼。嘿，早就点半去啊！吼，
2: 哎，哎，哎，咱们开讲嘛好啊！
0: 嘿啦，歹势啦，哦，跟我开讲一个啦，嘿啦，
2: 聊过。两个电话嘛，个都卡袂通哩。
0: 当我鼓励一个，安尼就好啦。
2: 嘿啦，跟你鼓励一个啦。
0: 嘿啦，有收到安尼，真感谢你啦！哦。
2: 啊，大家平安啦！啊，建中啊，继续加油，
0: 一起棒的哦！好好，我会努力啦哈！谢谢哈，感谢你，祝你健康啊！拜拜拜拜拜拜，谢谢哈！嘿啦，点歌的部分哦，留咧明仔载再来点啦哈。哦，较歹势一个安尼，我拄啊讲老对讲老，迄个食毒的啦吼，即卖即个食毒的做夭寿的咧，迄家己食毒食食都当厝人笑就好啊咧，哦，看要笑笑牛条、笑猪条、笑鸡条、笑鸭条，什么条吼，哎呦，迄也笑有要紧咧，迄帮食毒食食都要开车出来外口乌白弄啊，迄有车弄甲无车，车碰弄歹时都无要紧。迄弄到人，那是恐怖啊！我拄啊无咧讲诶，迄高雄迄个大树啊，迄一个有那少年人食毒了后开火车啊，乌白弄，迄人一个人伫路边咧行路呢，伊怎啊对人当钻落去，弄一个哦，迄人安尼倒伫土卡连袂顶袂动，啊伊夭寿呢，伊怎啊坐伊车油门站咧去火咧，赶紧酸啦！唔敢去面对着伊弄死弄着人啊！这个事实啊，阿伯你嘛停落来，赶紧人叫救护车！你嘛讲靠迄个心关心讲啊，阮那多多汹涌压开，真正人弄着啦！你嘛要担责任负起责任嘛？唔是呢？怎啊弹下就走啊？啊！结果人多巧的，啊，走的味道味也久啦！即卖年代我都讲过，即卖时代呐。歹代志袂做诶啦，因为监视器太侪啦，摄影机、录影机、电脑太厉害啦，你要走一堆死啊，走到堆都死啦，免来偌高走啦。迄刚刚无一个讲什么立委诶，什么消防啦，哦，准备要走路啦，电子卡口搭破坏掉，吼、哦，走堆走堆走堆走堆走堆，安怎走走到尾嘛用力诶，要偷渡加简单。哎呀，大粒的重要的，这样你拢做歹走的，除非你细粒的，细卡的啊，细卡的在迄条啦。哎，家人之后闹一个姓哭的啊，我那食安非他命，啊，开车出门，我那一个开车 出门了，迄个毒品哦，迄个药。

后发作，规台车失控，怎啊弄到警察车，都弄到轿车，路尾车都弄到迄个分隔岛啊，车都停落来，迄拢无人受伤，干那车歹去尔。警方事后验出到这个姓区的吼，竟然是食毒的啊，毒者啦，怎啊打医生法办？迄、那个家人地方法院审理吼。哦，伊就开始哭掉啊，就走落去啊，哦，哀落去啊，哀讲哦，法官，我在咧保证，我以后唔敢食，我袂得食，我袂得食毒啊啦，法官，啊，因为哦，厝内底面哦，两个孙爱饲呢，啊，我哪得用管啦，讲判伤重啦哦，我这囡仔是要上饲咧。拜托的啦，你得到判较轻的啦。啊，那会当会话吼，我得这个毒绝对来盖起来啦吼。啊，两个孙爱吃啦，吼、哦。啊，这法官真正，我那啊，听这个姓柯男主安尼认罪啦，啊，都了解到厝内底状况啦吼。啊，加拿大判处六个月徒刑尔，啊，得当一颗罚金。啊，六个月一颗罚金呐，一个月3万到18万，啊，都并科罚金20000块，总共罚款了超20万那样啦哦。我是刚刚讲法官太好骗了，迄食毒的哦，食毒的话人袂听的，食毒的人哦，伊在那有毒人食，伊就老爸啊，迄对方就老爸啊啦，无毒人食咧艰苦呢，迄当下都买哀。啊！阿姨讲安怎迄落？这款的你若掠去关起吼，关一段时间可能较好啦，对伊较有利啦。这款人放伫外口吼，加危害人诶，危害社会啊！这款的若在我咧看，在我咧看是感觉讲这款的掠去关啊，较无问题啦，较实在啦，吼、哦。我那跟咱来播做一个分享食毒的新闻，讲哦，大家知影一个哈，谢谢。来进一个广告，一个产品来介绍啦吼，啊，这种介绍好产品啊，互恁支持啊，真正袂互你开冤枉钱啦。哦，像我有咧介绍这铁机的，迄铁机足侪人咧食呢。啊，有的人听铁鸡拢会烦，拢是讲这查甫人在食诶。我都讲过，这铁鸡吼是查甫查某拢会当食，查甫也会当食，啊查某会当食，唔是干那查甫人在食诶尔。因为孙中药铁鸡，这孙汉两个药品呐、啊。哦，你都好好人来来食拢会当，你唔免啊，就讲伊个入心的药啊，绝对查甫人在食唔对啦。铁鸡这。药力会入心，带咱大补气血，因为伊着补肝心的，伊补心用的药啊做主剂啊，啊所以药力会入心，将咱规个身体来够用起来。啊，你若这个肾气无够吼，人看起都哦无精打采啦，神叨叨、软膏膏，像独孤家同款啊。这你着铁鸡来吃落去吼，药力来入心，迄种明显的，真正气血来补起来吼。气血呐通啊，气血呐旺盛啊，人诶精气神诶八点十足啊，迄工课是想到遐做到遐，叫做有分配。啊，你呐有去了气血未通诶，总啊，地叔讲诶腰酸背痛、腰酸脚软，迄个酸痛，迄食铁鸡诶，或你诶肾气足、气血通啊，腰酸背痛、腰酸脚软，即个酸痛症头做根本来得来做一个治疗，这就重要啊，哦。所以讲，你若气血高衰、阴阳两虚的啊，食铁鸡的哈，使用作方便，一边拢食2粒至3粒，一天食2顿就好啊。这咱的铁鸡，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0113640，高雄市广告二号10812000003号，这种合法的药品呐、啊，买有得铁鸡的，细罐的2500，大罐的5000，登记的再买大罐的较会好。啊，都有少药啊，食少散，这维生素生药二号0114746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3100013号食少散，这治咱昏少啦、啊、感冒少啦、老人少、囡仔少，这个少症的部分，都兼会当来，达咱化痰，
清气、润气，过咱的气管，因为即卖空气的污染啊，厝内底一寡粉尘啦、垃圾的，一个这个歹空气，家庭主妇擦洗输油烟、扫油啊那干一个吼，细胞那那做一个照顾保养一个，食扫散这千五块年啦吼，啊那咱。对日本进口的这金细 CS 啦、保顺通 S 加隐基酶，啊，都有咱迄个山苦瓜的苦瓜生态吼，把握机会。这即卖吼，到月初节咱有七天的时间，拢有这个花卉的优待，买大组的买两组，拢都送一组大组的。啊，这成分的部分当然要做清楚，情况这保顺通 S 内底有鱼油。啊，唔是干那单单一个鱼油呢？高级米无讲半天也无记得啦。高级米无够辣啦啦！咱咧有鱼油都用乌豆粉、红景天、红壳、纳豆，兼得加强这个 Q 天做完整的营养，带来补充诶。这唔到够辣哦！这大组一组3000，买两组6000，都加上一组大组6000尔。金 CCS。这里都有叶黄素，都有山桑子、海藻、蓝莓、决明子、菊花、枸杞的营养，带咱补充。这大组一组3000，买两组6000嘛，赶快上一组大组，这把握这个机会吼。啊，到这个隐基酶粉末哦，大组8000啊，4000的两组8000都要上一组大组。啊，到咱这个山苦瓜、苦瓜生态，这我做鼓励，因为即摆人食好哦，身体负担较大。啊，咱用山苦瓜、苦瓜生态这个萃取的，你饭前吼，饭前差不多15分至30分来吃上好。哦，咱的哦，这有吃过经验的啊，我家吃就知啊。山苦瓜、苦瓜生态，这有那大组一组，那3000块尔吼，买两组都送你一组哦，把握这个机会。产品要高管点讲的，再打电话来哈。台南是570-3368。高雄是74772888，以上广告，谢谢。来，这首歌叫做《老鼠爱大米》，老鼠爱大米，来建中来做演唱陪伴哈。几号去？16503来哈。我爱你，爱着你。好像老鼠爱大米，找来秘书家呢，因为我换新的播音室啦，一挂物件拢较无迄落，即间较大间啦，我一个木伫木较大间啦，空间较大，来哦，建中来演唱收听哈，谢谢啊，老鼠爱大米的来。谢谢收听哦。

您爱到沙金中的服务陪伴吼，感谢您的鼓励啦吼，祝福大家拢身体健康，谢谢吼，感谢感谢感谢。嘛，咱做一个广告，就是介绍迄个咱食品的产品的部分吼。啊，即卖有滴优待，哦，对，要大组买两组，拢都送一组大组。其实算起来拢叫做会好个啦，像讲你若买咱的金四 C S， 哦，金四 C S 哦，伊本身就是即有叶黄素嘛，哦，即卖足侪人拢有在食这叶黄素啊。我说叶黄素即个在补充袂歹啊，啊，因为你来补充即个叶黄素哦，你嘛是高一味哦，较无够烂啦。啊，所以咱来除了有这个叶黄素，哦，你也看咱内底都有加强，哦，就有这个一寡即个山桑子啊、海藻啦、蓝莓、决明子、菊花、枸杞即个营养，和咱在看世界叫做开阔人生。哦，所以把握这个机会吼，买大组的一组3000块，啊，买两组6000多，送你一组大组的，总共呐，你一个人在吃吼，6000块尔。一克啊，合开大1000呢。啊，这是咱今麦人做需要，因为今麦人看电视、看电脑、看手机啊，吼，看个人生茫茫渺渺太济了，真正趁这机会来补充。啊，再像咱的山苦瓜的苦瓜生态，哦，只有那真济人拢有在来买。山苦瓜苦瓜生态，有人来问讲，要当时食较好，这饭前食，你着食饭前，差不多迄个15分钟至30分钟来来食上介好。因为即卖人食好吼，啊食济啦，啊你本身哦，这山苦瓜吼，伊萃取即个苦瓜生态，也让延缓着咱的老化，帮助咱的消化，啊，这对咱的身体的帮真是足大的帮助。尤其即卖人拢灯火烧，哦啊这经济能量较好，食了较好诶，讲有即个机会哦，你着赶紧把这赶快大组诶3000块的2K啊。啊，买大组的，买两组6000的，了送一组大组的吼，这拢感恩这个送，这干那7天的时间尔，把握这个机会啦吼，啊，找咱林小姐进来助文，啊，我那感谢恁的支持啦，哦，谢谢吼，啊，感谢恁的鼓励支持，这我那咱讲谢谢，啊，我那感谢我那个左哥啊吼，左哥我那咱高官呢，啊，阿恁的秀兰姐啊，啊，秀兰姐啊，秀兰姐还南京好熟哦，我到时阵再来报告一下吼，谢谢啦哈。啊，那建中有在推荐介绍这款钙玻璃的骨碌益生菌，这我逐天拢会啉哦，稀米高拢无人啉哦，足思念的，都无在意的哦，因为干呐，我都较无方便。钙玻璃骨碌益生菌这干啦吼，咱的钙玻璃骨碌益生菌这维生素的生育余额0.16008号，公司广告余额1.81200000002号。这算伊个身份证啊，啊，这维生素的一个检验，这种照起工在做的一个产品，内底就是古板六甲枸杞林松这四味。啊，这咱若年岁较济啊吼，气血失调，骨质来痛疼，筋络会酸疼，四肢会酸软，脚头乌无力变形，两骨闷闷啊在做疼，规工会酸会抽会疼会麻。这你的行动不方便，你若都唔搭参哦，骨头搞尾要派去，哎，换迄个人工迄个麻烦啊！啊，这绝对紧来吃这款钙玻璃骨碌益生菌，来达咱强筋健骨、生精补脆，这对咱的筋骨的帮助足好。对咱补肝肾益精血，对健美当达咱补气、补虚气病哦，伫病后尾调养也好。所以讲你好好人就会当吃，你唔免等下讲哦。你骨头在严重变形，骨头软骨在退化，哦，大家吃哦，好好人得大家吃一个养生命、顾身体，就这个价值啦。这一罐3500块，出来呢，较侪人在吃，你得给一边单买六罐，吼，买六罐较会好啦，吼。啊，对，咱来维药啊，胶维散，这维生素先要2.01/1000，高雄市广告2.18/1000/0003，胶维散，这主治脾胃虚弱。吃着饭，吃着老拢吃袂掉，把饭拢放安尼汤汤水水，你着吃这個、哦。吃胃散吼，1500块尔。啊，就那建中大力在咧推荐介绍。产品若要交关的吼，打卡电话来吼，台南是5703368，高雄是74772888。谢谢你的支持，以上广告，感谢。
来，李大姐，我要听青春帮。青春帮，青春帮，我也要唱的嘛，不知道哦，是用试看麦啊。青春梦哦，我都爱挑战的哦。青春梦，啊，青春帮不是迄、那个，蔡小虎他也无看到，我，啊，无看这首是不是啊？青春帮，干那这个无写名尔，看这个是不是？安尼不是，青春帮，不是这个吼、哦，再来一遍哦，青春帮然后，迄、那个李大姐点的吼、哦。串小号青春帮，青春春梦，青春帮张龙龙啊，到唐永麟呢？青春帮呢？奇怪，倒无呢？奇怪呢？青春帮呢？赤查某，青唐永麟无可能。哦，看卖是毋是这首？张龙龙的嘛是不是啦？看卖是不是啦？吼，来试看卖下子。

0: 我无找到串小号的青春梦啦。今仔找我大概安排哪呢？青春梦哦，我得给他拍着蔡小五。
1: 痴爱菜，痴爱痴爱菜，西伊敖小，西伊敖小，何无虎？
0: 我看找有无？我嘛无呢，嗨，免啦。找无符啦吼，
1: 何无符？
0: 哦，串烧好吼，
1: 何无符？
0: 迄个，李大姐，李大姐，我遮阵拄啊找无即个串烧好的青春梦呢哦，有要改啥物歌无？有夜夜梦啦，夜夜梦就有啦。哦，孙正克，还是这一首？有无？李大姐要来紧老讲一下，无我紧来吹吼，无我等下袂赴吼。李大姐，紧来啦，赶快跟我讲一下，老讲一下，我紧来吹吼。李大姐，紧来接一下吼。你好哦。
2: 阿中。
0: 哟。
2: 啊，无你凊彩啦，你若点蔡小虎的，
0: 蔡小虎就好啊，
2: 有啦，有就好啊，
0: 有就好啊啦吼，安尼可以的，好，谢哈，谢哈，蔡小虎哦，蔡小虎就真济啊咧，蔡小虎，爱得有，望春风，哦好啦，来，无啦，我听啥，天地梦哦，我有啥物话，我看得有夜梦好啊啦，好无？足久无梦来夜一个吼，夜夜梦好啊吼，来先啊盖一个吼，夜梦吼。啊，恁若产品要交关啊，靠林小姐，台南市570-3368，高雄市747-7288哈，来夜梦吼，谢谢恁的交关啦吼，好啊有头路安尼。大家拢身体健康啦哈，谢谢，感谢哈，谢夜梦来建中来演唱哈，陪伴大家，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哦。

我看婆家现在加油鼓励拢有收到吼，谢谢。查某前生囝后，哎，我哎生囝吼生，哎思恩生儿儿后。来，我看有无哈？确定一下，有无？查某前生囝后的歌，我内底无。哈哈哈！哦，你们听这首，我等到时阵来找啊。哎，那个李大姐，我进内底无这首呢。哎，要安怎？哎，小鸭子风流的惊准人哦。进无这首歌，要迄落爱得看卖哦，娶某前生囝后嘛吼、哦，哎，娶某前生囝后，我内底遮无李大姐啊、哦，你看会当倒讲者，我紧改吼，紧改歌吼，哎，啊，因为时间无够，我惊会无够时间，你倒想看卖啊，我先即、这个，哎，姜母鸭哦，无啦，小鸭子哦，风流哦，风流诶，惊准人哦。哎，我先给他安排哦。风流的惊准人啊，文海歌哦，我那跟王爱健听要来唱了哦。谢谢啊，来风流的惊准人。

0: 谢谢，哎呦，感谢啦吼！祝福大家健康平安，来进一个广告。
1: 兴南，
0: 迄、那个建中咧推荐介绍上面都有迄个神农这个药品吼，这神农这个药品主要是伫治疗放尿困扰吼。你若有湿尿、漏尿、暗时啊搞尿，你就看这款神农。这维生素的新药药是013703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9003100012号。会湿尿、会漏尿、暗时啊搞尿，这拢会当食。这男女通用的吼，唔是查甫人会当食啦，查甫拢会当食。查甫人尿做歹放的啦，放袂大缸的啦，啊暗时啊搞尿，啊迄尿尾拢嗅袂大哦，定啊靠在咧淡淡这吼。你就吃这个神农，对心神达咱做调补，对膀胱直接来达加强伊膀胱的收缩。这治迄个放尿困扰效果真好啦。哦，我那真济咱的保养那真好嘞。这细罐的2500，我大罐的5000吼。长期在吃，买大罐的哦，我建议啦吼，买大罐的较好，因为大罐的内底有细罐的2.5罐的量啦。而且中药你就长期在吃较明显哦。啊，那苏力通最后。这清除咱体内一挂毒的毒素哦，而且17味的中药，伊能治好咱的便秘，和咱的大便哦，较嫩、较好放啊，较伊袂使用老的哦，伊顶下分销哦，通便解毒哦啊，会当将这便秘在咧做清除、变少，在咧做治疗啊，然后对肠啊、肠道这毒素在咧清清变变哦，体内环保也较好啊，无这内底哦，掉一挂有甜无当的伫内底也麻烦了。你若等到生长吼，得来后悔迄种上班啦吼，所以讲我真建议你得爱较早起来吼。啊，宝华膏这维生素生理二号控1551一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控9控1控控1号，这家庭必备的平安药啦。哦，肌肉酸痛、颔关节炎的患者，会先准备推拿、要刮痧、要滋润。宝华膏这个药膏一罐500尔吼，这有那家庭必备啊，帮人家掉来无那真好用。啊，都咱诶啊，山苦瓜诶，苦瓜生态，即我有那拢诶来搭做一个使用吼，因为即卖人愈来愈长岁寿啦，啊，你食好咧，啊，食好身体负担咪较大，你得平常时啊，山苦瓜诶，苦瓜生态，咱来补充一下吼，即延缓咱诶老化，帮助咱诶消化，即拢做天然诶，啊，内底成分有石斛，啊，都黄精，啊，刺五加、红景天、红球姜、山药，都有肉桂。啊，重点是这个山苦瓜哦，这山苦瓜的产量本来较少啊，哦，所以讲食了这有那算有那真特殊啦，哦，真有价值。啊，都有桑叶哦，林松花、天花粉、咸丰草、葫芦巴哦，赶快哦，要大组吼，食品的部分啊，要大组啊，哦，买金丝丝 S， 买保顺通买 S， 啊，买山苦瓜苦瓜生态要大组，买两组，拢上就都大组吼。卡电话来公司才点讲哦，这有那几工啊？俩几工的时间俩吼啊！台南是570-3368，高雄是74772888。以上广告，感谢啊！啊，李大姐，我看老的明仔日在点好啊啦，啊不，阿伯剩2-3分钟俩哦，你点落去也无多在咧唱吼。啊，我等下我下节目我再来找这首啊《娶某情深》今后这首歌。哦，我今来找看卖有这个无吼，哎、哦，啊无恁店啊，无来找着，做歹事。啊，想讲我那个神话陈先生讲，你是我的原版，我有哪来找看卖啊？哦，拢尽量带咱做服务做够啦。啊，恁对建中遐听当支持对无？我说免尽量下当带服务带做好事。哦，这有哪建中啊？伫在带咱做报告吼、哦。啊，那服务较无周到的，尤其前几工啊都。啊，多请假去美国几天啊？去一寡啊，算做做事大人哦，总是囡仔伫外口哦，啊，你啊无看到你啊，袂放心啦。啊，看一个环境，一个啊，看一个哎，生囝刷了后，啊，因为这查某人生囝哦是拼命的啦，啊，真正拼性命对无？哎，拼有过得一条啊，拼无过，我都是一条性命都无的哦，啊，总是。爱过达一个鼓励一下啊！阿婆嘛，阿妈升级嘛，做妈妈说免得升级一下吼。啊，咱得做事大人爱该做的，会当做的，有的能力通去做的，咱得尽量在做这方面的鼓励安尼尔吼。啊，我那希望得一个大事拢平安安尼就好了。哦，啊，那建中啊，建中我咧做代志，本来就做实在啊。这我是会当跟咱的朋友做真心交陪啦。 所以我咧介绍产品咯，我也袂讲，他怎个飞天遁地哦，讲安那违规，我都拢尽量都袂袂，袂遵守这规定啊，做好事安尼吼。啊，咱家乡的人也袂讲，为着讲咧要给你卖你一罐药啊，讲来讲个安怎，我也不爱安尼做吼。啊，所以讲你拢安心啦，啊，这种合法的产品，啊，你若讲听听都有下咱用。啊，身体要做照顾，那请你卡电话来了吼。迄、那个台南是570-3368，啊那高雄请卡74772888啦吼。明仔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1071。
2: 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金皮金融卡、挂机欠钱加金口座、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你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我给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
5: 免啦，古晋头啊啦。
4: 古晋头这细字，今年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开始出啊哦。你的气不好，万有心脏病，更加需要好好保护。两剂做伙做真安全，副作用未增加哦。
5: 好啦，我明仔载来教你妈来去做。
4: 10月1日开始做公费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倒手流正手心，照顾你的气甲心，切过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欢迎观众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在10点到12点，也有拜一到拜五下晡3点到4点，玛利亚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

来报告到这礼拜呢，这个节目的进行的状态啦。因为这礼拜六也就是10月10日国庆日，这一天呢向头前一天来报告，10月9日拜五开始，就有5、6日国庆连假，所以咱的节目呢，拜五就无做到现场啦哈。啊，所以呢，这礼拜的这个啊，是要点歌的朋友只有拜一到拜四的时间会当来点播歌曲，5、6日咱都无开放的点歌，嘛无做到现场啊。节目呢，按照着往例，可能都有一寡哈，向正经的节目提过来哈、安排放送的这个状况啦哈，请大家多多来体谅着。今天10月5日礼拜一，农历来到着8月25，适合沐浴、祭祀、平地道途。近期的是过川甲做灶，喜神伫正南，灾神伫正南，煞着南边，冲着一会相马的朋友。今天来的好时辰呢，9点到11点。下晡3点到5点，也够暗时的9点到11点。明仔载10月6日礼拜六，农历来到着8月26，适合祭祀过川出行。近期的是问名甲定名，喜神伫东南边，灾神伫正南。刷到当兵，冲到60岁上洋的朋友，拜你的好时辰，半夜11点到1点，透早5点到7点，早时9点到11点，要阿妈5点到7点，也够暗时的9点到11点。

来了解到天气的部分，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日呢东北季风增强了，沿方面的水气讲有增加啦。桃园以北甲宜兰的降雨几率较悬，其中伫大台北东北部容易出现着局部的大雨，新竹、苗栗、花莲、台东、恒春半岛毛局部会短暂阵雨。在北部的山区呢，有局部较大雨势来发生。啊，那是咱午后南部地区、中部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在南部的山区呢，可能也会出现着局部较大的雨势。今日透早呢，气象署呢发布着陆上强风特报，东北季风偏强，对今日透早开始一直到暗时呢，包括着南苏、绿岛、新北、桃园、新竹县市、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县、台南、屏东县、平湖县、连江县部分地区有平均风力六级以上，或者是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另外，对着花莲呢，气象署嘛发布着大雾的特报，由于对流分系发展正旺，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日花莲地区有局部大雨来发生，嘛爱注意着雷公线呐、强阵风。伫山区呢，注意着山崩、落石、溪水暴涨，较低所在爱有防着淹水、积水。今日北部、东北部天气开始转凉冷了，日时高温来到27到29，其他地区的变化无大啦。啊，那是高温这边呢，花莲、台东高温也有30、31度，中南部呢甚至来到着33至34度。啊，那是南投、阿台，阁有这个台南、屏东呢，甚至局部地区会来到着36度的高温哦。啊，那是低温呢，全省各地低温来到着23至26。另外，台北气象站礼拜的高温有34，但是今仔日呢，可能只有28度，所以伫台北这边吼，再差一天呢，高温就降了6度啊啦。啊，那是对着拜二开始，一直到礼拜呢，东北季风持续影响着台湾。拜二开始，北部宜兰花莲天气搁较凉，沿方面落雨的范围嘛加较大。包括着桃园以北、东半部、恒春半岛，拢总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包括着南部、甲中部的山区，嘛同款有局部短暂阵雨。拜三到礼拜呢，各地早晚会较凉，环境水气会较偏少着，只剩着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所在大概是晴云到好天，只不过午后部分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另外讲到这个西北太平洋呢，阁有第三个风台要来叮当了哈，小熊风台有可能今仔日就会来生成着。这三个风台呢，在咱西北边的太平洋呢，对台湾暂时拢无啥影响着。啊，那是讲到彩云呢，这个强烈台风呢，向北为着日本东南边的海面来刷叮当。啊，那是31号的热带性低气压，有可能同款是对着日本的东南边海面来刷叮当，这些系统对台湾拢无直接的影响啦。啊，所以嘛，请大家多多，可能日本今年你看风台足侪拢走对因遐去，所以呢，要去日本这些朋友呢，真正嘛爱注意啦哈。来继续来安排着歌曲，咱来安排这首国语歌曲，或者是季节雨。

特不时啊，拢有当阵会互歌安尼欺骗啊。明明伊只写季节语是杨耀东唱的啊，结果呢是伊的歌无唔对，但是看尾啊，愈听愈唔是伊的这个版本啊哈啊，无要紧啊，无损于这首歌的这个感觉嘛。希望讲大家会喜欢到一首嘛，要算民歌嘛是无绝对啊算民歌啦，但是嘛是真轻快、真轻松的这个歌声啦。啊，讲到雨呢，嘿，无雨有雨，拢是真困扰的。包括着有水无水，嘛是真困扰啦。啊，伫遮呢，因为咱对着六号拜二早时呢。

啊，那是专区停水的，包括着盐水的番雅里、三明里、桥南里、三合里、文昌里、岸内里、竹林里、水秀里、月冈里、金城里、甲即井嘴里啦吼。啊，不管是有停无停吼，啊，大家嘛爱注意着。那万不哩临江你所住的所在呢，人有通知讲可能要停水的话呢。当然上最好在停水正前的六点钟就要先欠水啦，若是临时临时要停要来欠水呢，你可能收到就是水管买买啊，也可能就较无好的水的感觉啦，吼，唔通伫要停水正前吼，一中大量来取水，啊，有的呢是管线上买啊。人搁要捡一罐水要用的时阵，哇！啊你呾临时临时较要提水吼，啊都无法度，人都无法度提着水啊啦吼。啊，有诶较悬的所在，伊嘛无法度吼、哦。所以呢，上介好伫停水宣布要停的头一六点钟前，就先来欠水啦吼。安尼较袂讲影响着其他人，嘛袂讲去提着遮个水，等到是拢。诶，较买啊的话，真正是较无好诶啦吼。另外，那是有咧用着抽水莫打诶人咧，爱甲即个抽水莫打诶电源甲关开。当然呢，嘛爱吼小心一个用火啦吼。你用火拍火得爱水啊，诶，得无水啊，搁咧有火灾吼，这真正是较伤脑筋啦吼。啊，当然呢，关掉抽水莫打，就是因为无水啊。啊，你莫打无关，伊搁咧一直胖，一直胖，一直胖。胖久的小派吼，甚至有可能造成着火灾吼，所以平常时有咧用着抽水莫打抽水的朋友吼，拄着要停水啊吼，找只时间甲关关开啦吼。另外呢，有一种风湿污染爱注意哦，因为如果你有咧用这个护士管用着水管剂吼，啊，可能坑伫这个。面盆啊，也是啥啦，啊，甚至有诶吼，你诶进水口比着一般诶地面搁较低，啊，你可能伫停水期间嘛爱撇啊，且关着即个钟表进行诶制水阀啦，因为即个风湿作用吼，毋知你有去有即个现象无吼，就是讲两桶诶水。啊，你一边要引归迄边，啊，你无一定爱用倒个啊。有当阵你若是较厉害吼，安尼水管啊，这边放遐，那边放遐，啊，中拢会当充满水的话呢，你会当甲这边的水吼，比如讲倒手边的水引起到正手边的，就是透过这种虹吸现象啦吼。啊，当然，当恢复着降水的时阵。唔通惊偷这水吼，先拍开这个水道头吼、来排气，加速恢复的降水。啊，上水的初期呢，可能一挂管线呢有一挂较热的吼、甚至可能有脱水分啊侪吼。头前诶这段呢排好掉。啊，你若是讲惊讲拍算，无要紧，你甲伊摕一个桶啊。吼、啊，新只的水，看是要来压花，啊是要来冲便所，拢可以，安尼就无拍算啊，吼，啊，如果真正要用的话呢，也是可能卖用伫要啉的这个饮用水啦，吼，啊，尽量用伫其他吼的所在，吼，啊，等头水已经流甲清了了后，这后面的水才是会当来做着这个吼，饮用水，要看那烧，要看那滚。来这吼，较会当来使用着啦哈。另外讲到这个拜四呢，十月八号也着是迄个二十四节气内底的这个寒露啦。讲到这个寒露的节气呢，是立秋以后第一个名有寒的这个节气呢。气候上呢，早晚温差会愈来愈明显，尤其是骑车，还是带山林，还是讲吼，透早较暗的时阵呢，你会敢讲真正有加较寒、加较冷啦。虽然无代表讲全省各地同时会转冷啦，但是呢，伫较北边的，还是山区的吼，可能感受到这款的天气变化。真正有差呢，所以呢要穿差啦，包括着出去旅游呢，拢爱看到这个上盖新的天气的预报，啊有当阵其实差几度。哦，比如讲，拄只所讲诶，昨昏台北是三十外度，啊，今仔日上关都嘛28度，哦，啊，所以呢，

这可能哦，温度若差落去，咱就可能感受到体感温度可能搁会放大啊，所以呢，可能得爱加穿寡，比如讲加套一个薄外套嘛，吼。啊，另外呢，讲伫寒露诶，即个时节呢，爱注意诶吼，有三种人，比如讲上林诶啦吼，因为呢，即段时间吼，这个天干地支吼咧配合起来呢，可能会容易堪比你较长辈诶，即个主管会起冲突啦，啊，一寡吼性地可能忍袂调吼，啊，着心情起码一摆，啊，工课有做，但是佫互伊挑剔，你着可能吼爱较细腻诶吼，该忍诶，有当时该忍诶，啊是爱忍啦吼，啊，有一寡要做着重大诶，即个改变调整呢，嘛是爱注意哦。啊，若是手套诶，而且你是农历7月份出世诶呢，讲伫即个吼寒露诶节气呢，特别注意着健康诶问题，尤其是胃肠啦，因为即阵啊天气吼寒冷，佮加上饮食吼，若是迄青诶冷诶吼，拢食，有可能容易出现着问题。哦，啊，佮有行程足满呢，啊，但是啥物代志拢共应人诶呢？你是无闲工课吼，公司诶代志爱做。暗时厝内代志爱无闲，家里呢有当山来招的，搁对人去吼、哦。啊，你喙讲无关系，但是心肝头其实已经忝歪歪呀，吼、哦。啊，所以呢，寒露的节气前后呢，其实爱找一仔时间，把时间留给自己，毋免讲吼拢应付着别人。其实别人的代志应付不了，啊嘛毋是讲干那你去应付就好呢。其实咱互咱家己应付嘛是可以啦吼。啊，所以呢，留者时间看要食食粗饱的，啊是食好料的，啊是咱的徛家环境，啊是讲什么所在房间翘翘的，叮当者属于家己的生活，家己的代志，安尼吼过好家己所想要过的生活，安尼才袂去吼，或者的即个代志，甲你糟蹋吼，甲你困扰啦吼，真正千千万万人是应付袂完的啦，来。继续安排，这首是《霓虹歌舞蹈》，咱来听这首《落叶》，习舞。

来讲到这礼拜就有国庆日啦，哈啊，国庆日当日就有一挂国庆的这个游行哦。啊，伫国庆大典呢，有可能有看到无相共的物件，包括讲要安排警犬搜救犬哈、哦、登上国庆的舞台，啊，佮有另外一种就是咱的替代役的部分啦、啊，为应应着国家全社会防卫韧性建。国家现代服学生的灾变应变需求呢？内政部讲呢，替代役的人力培育甲勤务形态已经全面由着过去的静态行政辅助，转做是动态防救灾关键的支援力量。为着配合着任务的转型呢，25档拢总无改版呢，这个替代役的服装呢，正式讲要来换啦，而且会伫国庆大会防灾事。的游行中呢，正式来予大家看到啦。内政部讲呢，现主席所穿的吼，这个是卡其色的这个衫呢，旧款呢，这是89年迄阵就一直到搭啦。啊，伊的材质啦吼，甲剪裁呢，是以着室内办公为主。啊，现主席呢，气候变迁啊，一寡吼天然灾害吼，啊，足侪款的啦。即马已经无要甲替代伊拢互伊那就。做办公室的有可能需要，就是爱去支援救灾，而且状况然后啊，所以呢，你讲要排汗透气呢，一挂功能呢，那是伊要去到外口出勤出差哦，这下衫要好穿哦，实在是无法度保护伊啦。所以呢，为着要好这款的替代役。在第一线执勤的时阵，更加会当有一挂自我保护，甲甚至保护伊呢行动哦，会当较快速哦，较利便啦。所以呢，新的最好采取着一挂新的状况，会当呢，不管是寒热，啊是一挂适当的环境呢，会当长效维持着打爽甲舒服啦吼。啊，嘛看一般正常所穿的衫裤拢无咋共，嘛引进着人体工学吼，一挂立体剪裁啊，工作裤的这个形态，看是要吼要走床，要背悬落架，拢总是可以，毋是阁亲像较早吼坐伫办公厅哦，安尼比较拘束一点点啦吼。啊，当然呢，伊另外有一个多功能的收纳口袋哦，会当配备着急救止血带，甚至有手电筒通讯器材。所以今年的国庆大典，你会当看到新的替代役的制服哦。

0: AM 一零七一。
1: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在十十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万里亚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坐。来继续安排着歌曲，可乐讲要带大家来去台东，咱就对来行一下哦。

感谢可乐的点播着来去台东，讲着来去台东呢。今年诶，这个吼、国庆烟火特别伫台东来举办着，时间就是10月10号拜六。暗时8点到8点半吼，放30分钟啦吼。啊，伫迄天当日下晡3点有餐车市集，7点有焰火晚会，8点半以后呢，够请到沈文成、911、叶爱玲吼，一款南岛派对演唱会啦。啊，那是要去看到国庆烟火呢，讲会当去到台东的海滨公园、森林公园吼，种种的所在。当然呢，伫当日。2点到10点拢有这个吼，台东火车站到主会场、甲台东转运站的免费双向循环的接驳车，代替公嘛有加开着一挂班次啦。啊，那台北101呢，伫国庆日暗时10点，也是有啥物款的广告吼，随时会来更新着。因嘛要来办着600台无人机甲烟火的14分钟的这个展演啦吼。啊，如果有要去台东，有要看台北101的吼，两早就着准备。那无呢，伫树林看转播嘛是可以的啦吼。来吼、国庆大典呢吼、要来登场了，都叫讲到这个吼、替代役的服装制服做着变化以外呢，今年个特别吼、因为今年有增加着防灾式游行梯队的展演嘛吼，个有请着的是警犬甲消防的搜救犬呐、啊。内政部讲呢，无论是打击犯罪的警犬，还是灾区的搜救犬呢，这拢是要长时间的训练。所以这一届呢，防灾式游行梯队就是予因嘛加入去内底啦。除了会当看到第一线的消防、警方的人员呢，阁有一寡毛孩、毛英雄，拢总会当予咱来看到。其实警犬有分的哦，按照的伊的能力分作是警卫犬、侦搜犬、侦爆犬、甲缉毒犬呐、啊。啊，有的就是透过着因正敏感的这个嗅觉，看要找毒品啊，找着枪械、电子产品之类啦。同时嘛，伫一挂维安的作用，守护大型活动的安全。目前全国有5个警犬队，60只的警犬哈啊，无论是打击犯罪，还是伫灾区哈，即、这个搜救的呢，拢爱扛领犬员长时间的斗阵训练，才会当培养着信任跟默契啦。哦，所以今年双十国庆，唔是看到人而已哦，阁有只古锥的毛孩英雄做阵行路，互你看啦。来继续安排着歌曲。星期陈妈妈讲，命运不是咱决

感谢着星期三妈妈点报名，不是咱决定，拄则讲着狗仔猫仔的代志呢。其实吼，逐当拢有话讲爱注着狂犬病疫苗，唔知恁家饲的狗仔猫仔有无呢？不过呢，阮家都无讲啊，因为这个兽医师有讲，其实有话唔免做，为什么呢？因为对着2025年7月1日开始，部分符合着地方政府规定的完全室内饲养猫，吼、哦，你拢饲伫室内的，拢无去互伊去外口的，拢在室的吼，你就会当唔免讲特。当拢去注射狂犬病疫苗啦哈，啊，这个完全饲养呢，不是讲平常时啊，踮伫厝里的意哦哈。按照规定，猫啊一定要长期生活伫讲吼啊，袂互伊走出去的室内空间啦、啊，外出嘛爱专程踮伫安全的外出笼内底。那是下到庭院啊，完全无完全封闭阳台活动呢，这无算符合的条件啦吼。因为有诶讲啊，我都可以出去一个啊啦吼，啊可以去透风啦吼，甚至吼去行草坡。我介早会传猫出去行，我即马无啊啦吼，即马都两只猫啊都感觉讲会相怕，啊带出去等下伫迄外出笼内底来相怕，你看要安怎办吼？所以呢，如果是有需要，带猫要去看诊哈、哦，啊，坐伫这个汽车大众运输系统嘛，袂当算室内哦，一定爱用到迄、那个外出笼吼，改、哦、关伫迄个笼啊内底，安尼才符合着规定啦。啊，那是狗啊这边呢，是无适合着室内饲养吼，免注着疫苗的规定，因为虽然狗啊有啊，甲你关伫厝里啊，无出门呢，但是呢，按照规定，猫啊会使。狗啊，袂使，狗啊，也是爱逐当以后拢爱去住着啦，吼啊，所以呢，这吼、哦，这个变化的部分，大家如果有饲狗啊、猫啊呢，啊，为着因的健康，该住的住，啊，其他呢，嘛爱得符合着规定，才袂讲吼，你如果有散步出去行街咯，这款呢，都唔是完全饲养在啊这个室内了吼，啊，这嘛是爱去住哦。来继续来安排着歌曲，安排这首啊，阿恁陈大姐讲要听可爱的马。

感谢恁陈大姐点播可爱的麦。去年交通发展呢，有开出1600万张呢，市场数据呢嘛来到着53万件啦。即里讲吼，即、这个发展愈开愈侪，但是市场也无下降啦。交通部呢日前公告，未来有个着修法，要甲交通违规的罚款收入的12%呢，提半交通安全比例呢提高到100%，也就是以后吼、哦、所收的即个交通罚款呢，拢未来吼、哦，用着即个改善道路安全，对117年来。是用到啊，嘛无禁止讲，这个钱会当用伫科技执法者啦吼。啊，这个修法就是要扩大着经费的使用范围。啊，当然啦吼，这款呢嘛希望讲吼，除了吼，加一款这个设备会当做改善以外呢，咱大家本身嘛是爱加加减减啊，啊，多多来啊。来进行着这款的交通的安全啊哈，因为今嘛在家里着防御驾驶，唔是讲危险都已经要来呀，咱得个吼，要去喉咙，要去要安怎吼，咱会当事先家己嘛做好着这预防，嘛会当降低着死伤的产生啦。继续安排这首当初吴大哥讲要听的《恨你不回头》。

感谢着，但苦大哥点播着，这首安排是龙飘飘的《恨你不回头》。这部最后安排这首，这是吴太太要请大家来了解哦。幸福人生靠家己。

谢吴太太点播着这首《幸福人生靠家己》。咱今仔日有闲来做节目，特别伫遮过一段落咯。感谢咱所有空中好朋友今仔日的陪伴啊！等一下呢，中昼过了后，两个俱乐部的节目听听呢，下晡四点，果然文风文奇，咱的新闻快报。五点是由着俊贤所来主持的街头巷尾，当然咱明仔载阁有吼，早时十点、下晡三点，咱两旁的有闲来坐，万里啊空中陪伴大家，逐工拢有闲来坐。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节目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雪山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6: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7: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弄冰啊？
8: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7: 啊，冰箱买漏财？
8: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7: 啊，是要安怎检查？
8: 摕一张纸给别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7: 哦，
8: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人生呀，人生，人生弯路走未定。新闻快报的节目，感谢着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收听着咱电台上有人员的，咱的总监曼丽小姐主持着精彩的节目了后，接着来刷着下去。文宏主持新闻快报，欢迎收听，批评指教。

人生宛如走马灯，感谢在车坐坐四点马市的地区的中式的听众朋友，你的收听、啊。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十月初五星期一，农历是8月25。八空八分铺，咱已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间一栋透天的5层楼高的大楼，全部拢是文风。咱的听友服务中心，欢迎听友你有闲来坐来放茶，谢谢感恩哦。

谢谢，多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总是礼拜日，啊，今仔日是拜一吼，你有没有想我？那我是很想你呢。咱节目礼拜吼，咱无来你咧进行今仔日拜一，恢复你我工作上班时间啦、啊，祝咱大家金银财宝。啊，大家拢是探讨归处经哈，八空八奔波，感谢你。呀，今年的很多都是在这礼拜的拜四正式到着节气，入秋了后第一个带有这个寒，寒呐、啊，真寒的寒呐、啊、哈。这个高接到这个季气了后，就正式呢，进入在咱人的工作健康情绪拢有这个状况呢。所以今年的寒流，咱都爱特别的小心哈。寒流里在九月节气呀。这个落去寒冷，刷落去九月节内底，并不是讲每一个寒露都一定拢落离在这个九月哈，像今年的寒露都落离在农历的八月二八，也是十月七八，下昼的两点二十八分五十九秒就要到着这个节气呀。寒露就是立秋了后第一个带有这个寒，你敢那听到寒的嘛，知影会冷啊哈。早暗天气都愈来愈明亮的秋晴，尤其是骑阿多摆呀，带里衫。裤透晒，拢都是爱薄薄的外套爱穿一个呢。啊，北部、东北部、山区、中南部地区天气拢有差，最好要出去出去佚佗啦，吼！拢都爱看到实际，咱这个气象的预报较有影。八月份的节气寒露了，后来就会感觉较秋晴哈。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哦！百空百奔波，感谢着乡亲呢，你的支持在被收听。其实吼、哦，今年呢足晚凉哈，啊，拢早暗呢天气较凉啊，像有淡薄啊风尔，啊，像今下昼的嘛是个同款热到要北皮呢，所以咱大家哦，拢爱保重身体嘿，大家拢爱保持着迄个温暖，咱的水分茶啦都加啉寡。今仔日咱股市的红行情呢，红啪啪，开关走关创下了新高点，买盘大起起来1236.30，加权指数49712.4，成交量是一条1508.05哈。也人黄金一钱买卖，黄金一钱买进15540，卖出16540块，比拜六的行情呢有较俗俗落来10块。以上这是黄金买卖加着股市行情给你报道。今仔日的股市行情起来咧几千点呢，真正讲的啦，无离咧两。

有这个大新闻消息的，就是讲救护车不是勤务，不是要载人要去救命，为着赶要上班，确实呢，坐迄个救护车哦，开着救护车呢，咦哦咦哦咦哦，类似要赶班啊，飘速那呢弄死人啊呢，安尼您看看呢，怎么办呢？哈，这袂当哈，公器私用得着。哈、啊，袂绝对袂使安尼做呢，安尼做啦，实在是何人会犯险的呢？哈、哦，依然的在建材行呢，起步多出着四条连命，足可怜的呢。迄是讲家长内底吼，也阁有一个副会长呢，啊，都这个火烧啦，一家伙啊，四口安尼当场很无命。有诶讲吼，看到一楼来里咧起火啊，啊，就失去联络，再见已经是冰冷的大体。身为宜山国中家长的副会长的伊，打出着一对品学兼优的后生组件，想未到全部送生，一家伙啊，六口走着四个人，天哪、啊，这实在是足残酷的哈！除了这个五十二岁细细的副会长，甲伊十五岁读高一的十三岁读高二的后生组件拢身亡。另外四只另外一个身份，就是高年八十二岁的一个大官，四个人被消防队人员救出，拢已经无呼吸心跳啊！哦，水火无情啦，这是让人心碎的呢。细细的母亲赶紧打电话向着查某囝班导老师里咧求救，一直打电话来里咧求救。啊！宜山国中校长来你的转述，导师接到电话了后，思路表示，伊教后生组件大官，秘密在三楼的角落等待咧救援，一楼起火啊，因在三楼的角落，但是情况看起来无介好，出通电话挂断了后，就失去联络。再见呢，已经是四户的大体啊，这是宜兰重大灾情，水火无情，咱大家就是爱小心。八空八本婆，多谢老祖国，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咱一年一度周年庆，八空八本婆，咱的产品咧开始大增上，六罐送两罐，六盒啊送两盒啊，多买多增上，嘛有迄个三罐送一罐的多买多强多增上。干那拜六礼拜拜一，咱的药房听有主文产品咧，拢感谢着你对咱八空八本婆文风的支持，听堂感谢你，台南2141-8-2141-808。这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感谢着乡亲的你的收听，听众朋友介意要收听的歌曲，在咱的节目时间来给你播送，感谢你。这是陈雷来给你所唱的哈，飘浪的人，台南二一四。

本铺一年一度的周年庆，咱北方北本铺全部优良的产品来立在大庆上，那个六罐送两罐的，三罐送一罐，六克啊送两克啊，都买大庆上，安那送安那倒安那夹。卡到秋到金到熬到到合作熬到安尼来到国库的电台指定药房来给咱指定。听友呢，你若是来到国库的电台指定药房，有给咱买产品的，有甲文峰联络的，我拢会伫电台甲你报上，会亲身来甲你报告讲，非常感谢着你爱用咱的产品，我会甲你说说。你若去到国库的电台指定药房呢，听讲哈，那你有收音机无报着你的名？啊，就是我唔知影你有去买啊，啊，所以哈，你买无货，拢爱赶紧打电话甲文峰讲，我得用最近的速度来甲你处理。来到国库的电台指定药房订货订无，买无着咱北方北本铺优良的产品呢，你得赶紧打电话，爱亲身打电话甲文峰讲，讲机关呢去对一间药房，咱买无你的产品吼，讲得爱等到几日工的，那类似这哈，你得爱紧打电话甲文峰讲，我得随甲你处理。咱北方北本铺一向都是非常的效率、效果、信用、负责任为第一的，所以和咱听众朋友呢，达得了你的信任加可靠的。你来到国库的电台指定药房，那买无到咱的产品呢，你随爱打电话甲文峰讲。啊，你若要爱现提有话呢，你若要买贵州的，拢一定都是爱打电话甲文峰讲，文峰都随甲你处理哈。像今仔日烟斗中啊。烟斗中啊，好的药房，咱的黄阿伯，咱的黄大哥，来到阿莲烟斗中啊，好的药房啊，来到门口口啊，赶紧去打电话给文峰，讲文峰，我进入烟斗中啊，阿莲好的药房的总店嘛，买六克啊，送两克啊，六罐送两罐，诶，马黛茶啊，甲八空八的半两丸哈，文峰我已经到门口口啊，阿会哈，拜托因提来给我，我买啊，就直接

两罐的点光，咱就收回。听众朋友，你开钱买拢有点光，一千块一点光，两千块就是两点光。买六罐送两罐，对不对？就是六罐有点光的，两罐就是无点光的。送的迄两罐就是无点光的。安尼你了解哈？那未清楚、未了解，你才打电话甲文宏讲，台南214-8088214-8088，感谢大家。

讲到这个海巡署的分林管，分林就对哈，分林的这个淡水炮冻结着90秒，中国迄阵驾驶舱呢全部毁掉哈，海巡署呢下早起11点外，离在这个东沙岛的北15.2里的所在，发到中国这个渔船违法落苗来伫咧作业，分林管依法执行公报来处理，其中的金沙河拒绝。哈、哦，阿分林管会在连续公布处理3届无效了后，伊着水炮来冻结着金沙河。有中国网友在里咧讲，金沙河的惨况呢，驾着渔船的驾驶呢，全部拢规个船啊吼，拢浸水入水落去，安尼瘫痪在海面上。中国这个渔船号做金沙河，连续公布3届叫伊走，这已经乌船来吃过河啊，已经过来吃。讲较紧的吼，要抓咱的鱼啊！分林管呢，自迄个金船200公尺远呢，伊着水炮向上空喷水30秒无效，渐渐呢就该处理着着吼，渐渐这里来处理呢。啊，这真正吼，这特别个人原因呢，迄乌做来食过河，迄去到对嘛拢讲未通的代志哈。咱人拢总是爱有一个分寸嘛吼，对不对？那无分寸以上呢，你唔通怪咱无情呢，你无义以上呢，啊唔通。怪咱无船呢，中国的渔船呢，船仔内底拢离来入水哦，吼，拢离来入水哦。不管着厝边的人天坑着乌多麦啊洞咯，男主门口呢搭起着迄个灵堂，设着勤务停车的迄个牌位。汤区汤区细小的男主，不管着厝边的人天坑着迄个机车，长在店门口呢，用着迄个灵堂。棚架的着，设置着勤务停车牌位，并来伫咧报着迄个经文。附近的民众误以为咧办丧事，佮提醒着囡仔甲厝的人着闪开，想袂到根本就是停车纠纷的引发。汤圆分局依照道路交通管理，该开一张罚单予伊。清理到2400，并勒令着小南即时拆除着违规的迄个布棚的顶，哈！小南总署着并重相关的行业，不管着店门前常常有人乌多麦乌白坑啦，不时甲车主发生着停车纠纷，所以私底下着在道路设搭着灵堂的霸棚啊的顶。个色，吼、哦，个个袂说有技术安尼，哦，摆放一挂迄个莲花座啦，设置着摆位啦，报上着金门啦，吼、哦，住户的人以为是咧办丧事啦，想袂到讲吼、哦，发觉着摆位写着请勿停车，哈哈哈，摆位内底写着请勿停车安尼啦。啊，经过吼、哦，人通报着警方来，依法则来处地，则来执法安尼啦，吼、哦。阿丽哥讲。啊！你是无看到勤务停车呢？啊！恁都是无大人呢啦！天坑的井坑依然就是你家。听众朋友，咱人就是安尼啦吼。咱若要讲停车，爱有这个规矩，人道或者是店门口，绝对唔通讲停哈。迄个指挥讲呢，都要紧呢。啊，都停几分钟啊。但是你嘛，得爱你要甲店家爱协助一下，再来讲哦。感谢着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之高。

0: 用完了，金素熙。啊？
1: 就纳豆了。
0: 哦，纳豆买三加二，我问六千。
1: 哦，安尼好啦，
0: 好，好，安尼六千五哈。
1: 哦，好，
0: 明仔载就到。
1: 哦，
0: 郭妈妈谢谢。
1: 哦，好。
0: 好。
2: 嘿，来你好，你好。
1: 哎，我迄个公山黄太太。
0: 嘿，黄太太你好，
1: 嘿。
0: 嘿。
1: 我要来甲你叫金素熙。
0: 好，好，金素熙。
1: 哎，今晚啊是
0: 六加二，买六罐送两罐。
1: 啊，那买五罐，
0: 买五罐送一罐。
1: 哎，我真正想我那给你买五罐。
0: 好，嘿啊，咱买五罐送一罐。
1: 我给你的钱回哈。
0: 嘿，
1: 赚我一罐，嘿，讲我就连人你爱伊嘞。
0: 哦，如意。
1: 那是那是日霜还是夜霜？
0: 哎，日霜，日霜。
1: 哦，日霜。
0: 嘿，人拢烧在咧爱伊嘞。
1: 嘿，烧在咧。
0: 袂歹吼，金珠你说袂歹，
1: 嘿，真了，好
0: 好好，
1: 嘿啦，你就送我一罐啦，
0: 好，嘿，
1: 嘿呀，好，啊，即摆啊，无送就对，
0: 嘿啦，嘿啦，嘿啦，
1: 啦，
0: 哼啦，
1: 好，
0: 啊，要提一堆互你，
1: 我会去中明关，
0: 公山的中明吼，
1: 公山，
0: 我来提几组的粿哦，你差不多偌久要过来提？
1: 啊，明仔载啊，后日安尼啦，
0: 哦，好，明仔载，饲咧只嘛袂歹。
1: 袂歹嘞，啊！我因为我这对目睭有小可有迄个中风，
0: 嘿嘿嘿，目睭中风，
1: 这条血管有脱掉
0: 了，
1: 啊，只吼有较清暗，
0: 有较清吼，
1: 哎呦，只已经甲你安尼，我进前嘛买一组啊，六罐啊，我正拢我拢，毛咱逐工食是真好啦，
0: 真好吼，
1: 希望啊正吼，
0: 嘿，等到我来，不要紧，你有中风过较慢，迄无要紧，迄忙急，
1: 好安尼哦，
0: 嘿。
1: 哦，
0: 好，你明仔早啊十点以后来听吼，来公山的钟明哦，
1: 公山钟明，
0: 好，
1: 好，
0: 好，好，黄太太，谢谢，好，好，拜拜，
3: 金素熙，
0: 好，好，
3: 金素熙咩，
0: 哎，
3: 咩单八款嘛，哈，
0: 哎，对，
3: 一份一两批，我明天你的明天拢我拢有送的啊，
0: 你想啊，
3: 哦，我拢改来记，你别记记啦，
0: 我别记诶。
3: 我太太啊，
0: 哦，还要提一对，
3: 提三弄，西面的迄个抹粉粉红色的抹面的，
0: 哦，
3: 啊加两罐如意，
0: 两罐如意，两罐如意，两罐日霜，啊个啥物？
3: 安尼贵呀？
0: 安尼一万四千四，
3: 一万四千四哦。
0: 嘿。
3: 上一单配啊，
0: 嘿对，啊
3: 三花，两罐花，金素熙两罐花，过今那个一罐
0: 过过来，
3: 过新那个跟迄个
0: 纳豆
3: 两只莲的，
0: 两只莲的半两碗来煲七包，
3: 四罐的呢，
0: 好好煲四罐的免钱，
3: 好对啊，
0: 好好安尼好哈，
3: 安尼安两万四千几哦，
0: 无啦，一万四千四啦。好，我跟你说，你金素熙拿六罐送批，就没再送两罐哦。
3: 哦，这样。
0: 对，对，对，对。
3: 这样，不用送两罐，送批就好了。
0: 对啦，这样啦，哈。好，六罐里面，其中一罐盖够冰，一罐小罐的分量完啦。
3: 是哦。
0: 好，这样骑金素熙四罐，一罐盖够冰，一罐小罐的分量完，日霜两罐，如意两罐，一万四千四。
3: 好。
0: 太太说都好啦。
3: 哦，真的哦，
0: 哎哈，
3: 好，来呗，好啊，
0: 好，拜拜。

把本铺 EMP 五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一年一度的周年庆，北康把本铺全部优良的产品来你的大赠送。感谢着阿联联道中的好着药房黄大哥，甲咱买着北康把的金丝丝买六罐送两罐的哈。阿丽丽咧讲，哪里拢是食北康把的金丝丝？老爸惊老目睭花花啊，阿母啊目睭耷耷，讲头的食金丝丝一罐了后有够好啊，家目睭足金啊！即马知影咱周年庆的大赠送，下再去哈，就紧打电话甲文宏讲，讲我来到阿联烟道中啊，好得药房来到门卡口啊，就对哈，啊就赶紧卡和文宏讲，叫伊紧给我传一组大组的北控八的办用员来，啊我随卡和烟道中啊，烟道中啊就随出来甲你服务，谢谢感恩哈。啊，中德店的好得药房叫做做这个金丝丝哈，啊个北控八的马代德，非常的感谢你，啊个甲咱驻文北控八的新荣新气丸。叫我头一安东药房注文着八空八的大生机下药包，八空八的新气丸，咱是猎户山专门科，要食猎户山的八空八的新荣新气丸，啊八空八的地少山拢已经寄出去呀，桂林药达药达药房呢？来给咱注文八空八的新气丸，安安困的八空八的活力好眠，啊个八空八的办龙丸，桂林药达。林德四定哈，官庙姚达，官庙安生，官庙信辉，家拢买会到。南大湾安生堂、永康协安药房、安定店的好着，永大路的好着，福国店的好着，中德路的好着，西港中营、嘉里嘉里药房、嘉里嘉里药房第一银行的对面哦哈。啊，玉泽博爱堂、满道信兴药房、新华中山路、柯小姐顺治药房，感谢乡亲，你的收听。啊，咱那是出来市中心，台南市中正路236号田边药房来给咱指定，任何路得个厝的龙泰龙泰药房，头家会当给你电话叫上哈。啊，这个黄大哥，你有点一首歌曲，姜尊人的孙正曲，等下随给你安排。感谢着咱公山。公山的苏阳主满叫着八空八的用官员，叫会着八空八的盖过金过金的，啊八空八的和你用的过骨锁过骨的，感谢你哈！啊，永康协安协安药房注文着八空八的肾气丸，八空八的病危散，八空八的金丝丝，啊八空八的用官员加着马代德，这回拢已经给你提到的呀，感谢着乡亲的。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咱台南的电话2141808，2141808，咱八空八本铺周年庆在大赠送，三罐送一罐的，三罐送一罐的，六罐送两罐的，六 K 啊送两 K 啊，该送好行，才会出名。

最近啊，去到迄个越南做生意的，你就知影哈。越南的炼油价呢，三个月累计起伏超过着两成，带动着生产成本提悬，当地台商受到影响。有台商在里咧讲，干那吼人工的成本就调起来一成，运输费啦，加着报价呢，拢一直来里咧大起的着。越南的油价呢，飙起来干两成。咱台湾的生意人呢，去到越南做生意哈，成本拢来里咧增加。听众朋友，这原料呐增加，油呐拢带动吼，实在是讲呢吼，拢无啥物利润通去赚得着。像咱最近的油厂呢，哦，今年都油啊吼，各拢油在拢一直来伫咧大起价，真正嘛是呢，真正嘛是莫咧烧哈。今年在秋季双方的旺季啊，旅游业者来伫咧观察，今年日本、韩国双方旅游需求呢持续来成长。日本因为航点多，景观展出丰富，为市场带回了大宗诶。啊，韩国因为机票相对的稳定，旅游的成本优势，团费亲民，买去明显而来升温。部分的业者双方团人数一年就增加着四成。要钱没钱也去捞一捞哈，哎，买去佚佗观光呢哈，听众朋友，有钱没闲的没有办法啊，有闲没钱的也没有办法，逆手手看啊怎么办？啊，就爱来去瞧，哈哈，来去佚佗佗诶，人诶休困都是为着要行更加遥远的路。连假接连来登场啊，有未少民众安排出国，但是国外流感咯疫情来升温啊，疾病关注会都来你咧讲哈。日本的流感的疫情连续九礼拜上升，我去哪话东京、爱知。加上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疫情拢上升，所以以上那甲你报道的这几个地点，咱出国以前爱做好着防护。日本的流感来上升，奥克纳瓦东京病例上介济，身体健康是你的哦。听众朋友，咱若出外来感到吼，迄上介艰苦，你像迄大 S 啦，硬感冒啊，出去到日本啊，啊，结果就总吼肺炎。引起到病魔，真可怜的代志。惊村人的神经曲，这是黄英华黄大哥介意要收听。来阿联因道中啊，获得药房的总店来给咱买着八空八的金丝丝，买六罐送两罐的，搁六克啊送两克啊马代的。讲伊的水母的吼，拢逐摆拢买贵州的八空八的伴娘丸三加一，来收听，大家来欣赏。

空八本土一年一度的周年庆开始咧大赠送，是今咧八空八的金丝丝，买六罐送两罐，买六罐送两罐。咱的老爸走路目睭花花啊，阿母啊目睭耷耷，拢甲咱只是今咧八空八的金丝丝，内底成分有高贵的百里芦醇苦瓜生态哦。咱的叶黄素是日本的山生子，佮有美达胡萝卜素，八空八的金丝丝，日本的哈，咱的叶黄素食低了信用。可可，咱的成本加了上精华新春风的百空百的百里芦醇，这一斤就要几十万的呀、啊！除了顾你两类的灵魂鸡汤以外，搁和你有青春的肉体，搁和你营养有够。咱老大年人无够营养的，拢食咱百空百，是金的金丝丝，头前一只一只乌影，飞来唔飞去的，弄得个你硬起来。金的百空百的金丝丝，买六罐送两罐，买六罐送两罐，送好行才会出名。八空八的金丝丝，啊，八空八的伴娘丸来吃主因重用理性固有之金用，专治筋骨肉酸痛，走路骨卡骨卡一个腰寸未得，啊，八脚床头的酸痛，迄腰寸未得来，足艰苦呢。啊，退化性的关节炎，软骨的磨损，坐骨神经痛哦，生骨刺的哦，要串筋络兴起或固你的筋骨咯，八空八的。伴娘丸买三罐送一罐，六百粒装2000-2.5，买大罐的较俗，大罐的啊俗300，百空百的伴娘丸，啊百空百的用肝丸，用肝二大解毒兼固胃，百毒百解，生肝火、用肝火、坐肝火，人高身高、添高疲劳的，吃百空百的用肝丸，疏通丸，脚底点点麻麻、擦擦，我脚麻都惊未起，吃百空百的疏通丸。肺那通人的健康，肺那他的爱中风，百空百的疏通丸，那些的高血压的血压管呢，拢吃咱百空百的疏通丸，百空百的情感面膜丸，顾心顾肝顾眼底，吃好目睭金壳壳，百空百的情感面膜丸啊，啊百空百心容神气丸，温心化气，利水消肿，心容不足，机体生动，小便不利的，咱桂林药代，药代药房哈，甲咱主文真济，百空百的神气丸，活力好眠，桂林的药代。咱互你放尿会顺顺顺，像少年家放尿该转过去。八空八的新荣新气丸，捏河线专门科，捏河线之宝。八空八新荣新气丸，阿母啊膀胱腩腩，足够出尿够尿的，拢甲咱食八空八的新荣新气丸。阿母啊够出尿，男女通用食落去你就知吼，足好收缩。八空八的咖啡欢笑丸，你食希望头晕头痛。变变白白叫的，拢食咱八空八的咖啡返校丸，八空八的咖啡返校丸500粒装2000元，八空八的咖啡返校丸赞哦，拢是3罐送。

林伦的悲剧，这个台北金山新闻消息，五十几岁的少年啊，哈，五十几岁嘛，不算讲少年的啦，这拢已经半百就对啦，哈，唔知是安怎样，听讲有精神无够偌稳定就对，哈，啊，胎死着八十几岁老母呢，啊，尾啊出人命了后呢，才叫着伊的细汉囝到，啊，把迄个门开开，但是阿母啊重伤不治而来死亡啊，哈，这是家庭的一个悲剧。大台北市地区的这个金山区发生着人伦的悲剧，感谢着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哈。啊，讲着拄啊呢，有接到什么呀、啊？国家的迄个警报就对啦。啊，国家的警报是讲安怎呢？讲要变天啊，大雷雨十三个县市啦，讲有迄个特报就对啦哈。大台北市地区宜兰家人的北海岸呢，我有对流。发电旺盛，有短暂性的强降雨，中华以南南投台东有局部性的大雨，所以讲要注意着雷公信啦。强春雨山区要注意着单风落少，溪水来勃起哦。这是上届都啊都啊都啊哈报的这个新闻消息。陆上顶界地区，包括是高雄市屏东县哈。讲有五点外开始，讲会来日咧落雨，但是咱南部地区个看起来天气是非常的好啦。啊，咱即马即个拜四来就是寒露，寒露若过来了后哈，咱就会感觉讲早暗天气真正凉爽。寒露若过了后来就是迄个霜降的着，迄个时阵呐、啊，要寒就着，要冷唔免惊无哈。一年四季内底即马无啥物分明啊，即马就互你感觉讲。热人时间较长，哈，啊，春天短短啊，尔，我出来听众朋友身体健康。

空八本坡多谢到你的收听，有一个外送员呐，迄个送炒饭、牛肉炒饭去人家，拄我好来到门口口，撞到一个外口查甫的，吼、哦，里下咧讲开门啦，开门啦，开门啦，安尼啦吼，啊，看到迄个送炒两份的牛肉饭来就对，伊个讲你是不是送这两份的炒牛肉饭要入来这间的，哦、啊，迄、那个送货人员就甲讲是哩，啊，即卖咧。该开的不开，无用；该开的伊就开啊啦，哈！伊唔知巴肚偌枵就对啦。听到讲哦，送炒牛肉饭的来，因就门开开啊！哇，拄啊撞到一个男子的阿公，去问到伊的女朋友，讲为什么？为什么你内底还阁有这个查甫人？男子看到迄个外送员了后，接过着迄个餐点，自迄个牛肉炒饭向着厝内底一个查甫人诶，就该压去。随后阁还着外送员1000块现金，就请伊离开。影片曝光了后，引发着几百万人来调性。外送人员送餐的过程，当着两间的现场，讲明着家己讲从事外送哈，无论是叫食的啦，或者是叫卖，已经几啊年啊啦，唔捌当着讲两间的现场，讲按照订单送来了两份的牛肉炒饭，一个赶到了后门口口，有一个男子情绪非常激动的查甫人，连续伫咧拍门，并大声质问着内底的女子。哈、哦，啊，唔是讲好要教我困啊吗？啊，无内底，迄个是啥物人？并骂着歪歪歪，哦，三字经都骂，唔一定骂去安尼啦。要求对方你来开门，男子即个情绪失控，取消关门来质问，哈、啊，搁订外送，要搁斗阵食饭是毋是啦？外送人员只好等待着司机呢，表明着身份。男子看到外送员了后，直接就把迄个餐点接过来，即是自牛肉炒饭向着厝内底查甫人就拼去呀。外送人员讲总是感觉足浪费的哈，转天被伊翕起来，成为两间现场的见证者就对。介只网友在里咧讲，上班工费吃贵，哈、哦，摇滚区不跟你收费，还给你钱呢，哈、哦，啊，这是。迄、那个外送员呢？外送员呐、啊，啊，撞到即出的安尼啦，安尼讲吼，送饭啊，送到吼、啊，人拄啊好咧掠干伊啊，参加一份安尼呢，好加载吼，讲拢有翕起来。哎，是讲即个查甫人吼、啊，即、這个查甫人真总是感觉讲带绿了，带绿了。把何里样的价格收来吃过过来呀？咱来你的大厅上三关上一关，三关上一关，何里样的过骨锁过你的脚踏舞过你的关节咯？徛咧想要坐咧坐咧想要倒的倒的都无想要爬起来，何里样的过骨锁何里的脚骨有力，何里的脚徛的骨惊的哼，何里样的何里样何里样的过骨锁内底成分有骨板有绿绒有米榛子有玛卡有芝麻素有蓝桂枝，何里样的过骨锁三关上。一罐咯，啊！八空八的钙固金，大条筋、细条筋、各条条的。八空八的钙固金，经过的退化钙的流失，钙就是造骨的细胞，经过的发炎、百病的交搞，骨质疏松就来呀。要吃钙固金，会当两罐的钙固金，啊，两罐合理用的固骨素，安尼都我三加一，合理称的丹参纳豆激酶来清三个。每当困底爱困困未起，未困着，安安困，先困到底呢？个人吃八空八。个活力好眠，顾你的心脏，顾你的头壳。桂林姚大药房，甲咱叫伙活力好眠，要食顾心脏，顾头壳，困未起，未困着，食八空八的活力好眠，三罐送你一罐哈。低少散，双车轮流顾丹田，顾细胞。你那少钙固少未好，呼吸道的问题，拢食咱八空八的低少散来透你的中气。八空八的病胃散，保持胃肠年轻化，好排顺，好消化，未胀气，阁未漏下。八空八的病胃散，你食顾胃肠的。八空八的病胃散啦，一罐是千一，我那同款呢，买三罐送一罐。八空八活力好眠，八空八和你清丹参纳豆激酶，八空八的钙固金和你清的丹参纳豆激酶，来感谢着丽英啊小姐，再来丁家庭妙品西南药房，甲咱注文咱八空八的产品，谢谢。啊，要食固胃的，就是八空八的。病胃散哦，啊八空八哦，咱的少油啊，就是八空八的低少散，双车轮熬。
顾单顶顾细胞，少钙固少袂好，食咱八空八咧，地少散咯、哦。咱做年轻咧大精上，三罐送一罐咧，六罐送两罐咧，六 K 啊送两 K 啊。美容的化妆品一组七罐，6100块。抹好较水的，要抹水面的找文芳，洗面的500，如意700，面霜700，和你水的1000，额头挂的是2000，多买多精上。文芳抱着依依难舍之情，跟你讲一句珍重再见，感谢乡亲恁的支持在被收听。你我明仔下晡本台本周日4点到5点空中再相会。线卡无休困哦，线卡继续来电话。台南2141808，这是台南嘿，2141808。文芳，谢谢，再见。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金皮金融卡、外机欠钱加金口座、ATM 转小等等都完全都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我给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好？
4: 免啦，古镜头啊啦。
3: 古镜头这么细致，今年的流感和新冠疫苗开始出来哦。你的血不好，妈有心脏病，更加需要好好保护，两剂做伙做真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4: 好啦，我明仔再来跟你妈来去做。
3: 10月1日开始做公费的流感和新冠疫苗，倒手流正手心，照顾你的血和心，请高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大家蛮快乐，大家好。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空七一千赫。非常欢迎咱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行，望您听说，马祝大家万事可行，万事有成。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阁药品分包，先丹苗药先进行的准立哥哥先准阁，哦，对家来弄中高的，通通带回家。咱明辉的生痛药包，准行的汽油衣轻松的背楼梯，哭了背起来，背关楼梯嘛轻松，骨折起身嘛快活，每个人出国铁佗嘛较有，关灯的疼惜家己，我提早做准备。纳豆激酶的话，请咱的保证准行的加速，无同 N O 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准行看甲指教。问到详细腐败日子是从这里说，开工的点歌需要准行的产品有外应该光有需要你带回家，轨道当准行买你几多有比你几有比亚斯米加奈哦，亲自给你服务到互相，电话轨道当这里拨通，大家探健康，带一两的电话，几几一八几了八二。二一八二六八，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每一天讲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做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善事，讲做来顿家庭平安，讲吃顿。尊称祝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平安如意，日日春，感谢你。

广告。俊成给你推荐介绍，俊成的七合一轻松的爬楼梯，七种夹做伙真正有够赞。Double Plus 双顶双倍，搁再加强升级 UC2 玻尿酸、骨骨三明、维他命 D 水里通通有。UC2 会变成第二型胶原蛋白，你只一定要玻尿酸加倍好用，黏条条用这直接这直接吸收，更加灵活自在。更加流量，更加流量，营养保存留会长。随着年岁增加，阿公阿嬷、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有需要，你带回家。Glu Co 三明葡萄糖胺、尿尿点钙、柠檬酸钙、高纯度 MSM 外国人靠这，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有够好。医生、专家建议每一天爱摄取的，哇，足重要。维他命 D 水里 D 三。好，你吃唔免阁吹，通通用，愈吃愈轻松，愈吃愈规划，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一天一粒阿呢就可以较紧关掉，一天一粒就可以哦，顺顺啊行，步步会知，鼓了爬起来，爬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规划，要讲出国佚佗嘛较有，关灯来听下家己提早做准备，行路千万爱做注意，唔管几岁关心着好朋友。厝内底，咱来讲过，要囡仔穿大鞋，你搭穿久悠悠，久久修修，该换的换，换新换新开心。身体够健康，行路风，行当风在来就不无问题。也就是准型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正确弯腰，关键的主人完全去是有够赞。螺丝袂不是灵异啊，食这较好嘛，关到脚赞哦，这讲脚厉害哦。好，今麦关嘛脚有够个，准型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一罐2000块，年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赶紧带回家，现买现赚2000块啊！当然哦，拢总搁再加好嘞，加收音机通通带回家，好，赶紧关掉。准新军套餐无休困，拢总亲切，甲你做服务。啊，那准新的那道鸡梅进口原料，赶紧关，赶紧改善。规道当用手过刀一摊过一摊，逐工过来摊大鱼大肉哇，买菜夹，分酒卖过量爱食肉，无肉讲袂欢喜，迄、那个无肉不欢。海产类人爱赚钱的啦，重咸重口味有做也好啊，忙过头侪保重身体。纳豆鸡面你管好着，加强配方 Q 天，碰扑正干有力，银杏金香，零火火别个再安动动。单三加红景天，你背关落去背关山有需要。啊！那大豆卵磷脂甲补充哦，钓到袂出门一个，锁匙袂记你揸手机啊，袂记你夹。大豆卵磷脂里加，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早唔食饭饱能量，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心灵代谢有够好嘛。循环着赞哦，水更着柔嫩，水加通大条细条，通通甲咱过条条。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4罐赚一罐。还没你现谈哦，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列讲话交数列水起来，别个再用叫三哥六哥啊，嘛别不需要帮阿婷，那都只没赶紧带回家。赶几组赶快甲准行程，拢总咱都讲过吼，加收音机加好嘞，通通带回家。啊，那准行的保证一工一罐，咱是来自德国的原料有够好哦，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国际 ISO HACCP 当中给你做保证，男女都有年岁，到老大年人，不管几岁，啊，慢吞啊，慢煲，每饭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甲咱好好啊照顾。一天一罐就可以，主要成分有血红素嘛，血红素。满天全金条，要杀讲无半条。每一天来补充维他命 C 有够赞的，比到比十二。七五加五味剂、葡萄籽、红景天、蔓越莓、玫瑰果，外国人逐天爱使用莓果类的酱。准成的波精，你带回家，一天一罐有够好。关灯啊，友好白阿婆，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准成的波精你关掉，一克啊10罐装800，五啊一组3000块，一组两组价格你的财输赢，爱甲准成丁，通通带回家。啊！那准成甲你推荐介绍准成这个加数，一天一粒，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有够赞的。咱敢讲咱有办无啊？加强成分，你看灵芝加数遮尔好哦。
努力国家所往来家所有够赞的。国际 ISO HACCP， 美国 FDA 给你保证，高单位高纤维可溶性的纤维，速度更足可用。两天以上无排你来关掉，一天一粒就可以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予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唔忙搁再高背痛。准型的加速，讲予咱就是有伤，真正好用。亲像马多同款啊，青春的美丽是马多，体重袂走精，有日要出白话清气，人才会健康，重量袂增加。准型的酵素你带回家，解决多年问题有够好用。白话顺的素食的清气，一克啊1200块，两啊一组2000块，同款甲准型顶，通通带回家。啊，那准型甲你推荐介绍，咱这个顶级的燕窝，这无糖的哦，高级顶级燕窝是无糖燕窝哦。关到咱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咸、袂甘只食补，拢总关当来疼惜家己，爱家己上介好，这个时机就是爱家己啊，照顾家己上好。国际品质实在价钱，国际 ISO HACCP 美国 FDA 同款，顶级 N O 你关得。咱的中白尤其需要这两百支氨基酸通通油，是最用心的两百支加强吸收，多种必需要氨基酸。用完美容青春美丽啦，营养补给日常补给有够好，珠宝的强心嘛，顺多管甘量管品质都够甘好，真正的有够好，好处多多，这里甲恁有够赞的。来自世界第二大自然顺多管，咱这顶级的燕窝是无糖的哦。男女老有各种体质，拢总会当做顺燕窝，燕窝酸，袂啉袂涩，营养价值足高，逐工啊啉更加好。咱有需要的两百支氨基酸，你补充好着，对内甲外保持水分，保持弹性，愈啉愈好。你无安尼光顾，你无会水起来。尤其啊，工厂四五烟，长期分酒卖过量，空气污染者，对呼吸对空气啊，效率好啊，活化元气有够好啊。更加爱管好着，较袂冬天一到，甲人咧对流行哦，口罩爱挂，顶级烟火管好着。哦，这中国海八鼎之首啊，真正赞的哦，一克啊6罐装备吧。我也是做3000块，逐工啊，啉做你家啉好处多多。你看东南亚国家较济嘛，啉因为咱这好的物件真正赞嘞。啊，迄送礼阁更加好，关灯啊，友好、爸母好、经常袂同款好，高级大班，阁无负担，因为这无糖的哦。关掉，来咱公路257号，新准阁，新丹苗药的新准型的准。立哥哥，好，先准哥对家来隆重搞好的，通通带回家。准心无休困，电话这里拨通，大家就探健康。台南的电话：2718268228268，健康一路花，通通给带回家。感谢你。

大家蛮快乐，大家好。今天是来到民国115年，公安行到2026年生日，行到10月初五，哇，搁五天，国家生日，台南中华民国人民老百姓同款拢生日快乐。希望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礼拜开始，哇，国庆日，升国旗也好，国庆的典礼也好，总统府老来滚滚，开始拢咧舞身，伫北部拢咧演习，提早啦吼，战斗机也好啦，其他也好啦吼，外宾也好啊。10月初十，哦，足紧，这礼拜拜六，所以这礼拜拜五三天连假，搁再开始哇，这礼拜上班上课搁4天连。拜五就过三天年假，哦，大家搁要出外佚佗，哦，这年假这个月搁有2个，哦，未歹哦。国庆日过完，搁过2礼拜，搁哇，光复节啊来，搁3天搁年假，吼，这个月2个年假6天，大家休假呢，真欢喜，出外佚佗注意安全。今天是来到民国115年，公元行到2026年生日，10月初五拜古历，来到8月25。今天算任主力小目的计算普通吼，啊那明仔载，就来到是那个10月初六拜二古历，8月26。明仔载算贵抽的小目的记得足好足水，哦，明仔载适合祭祖拜拜、祭祖出国、开工点干、动土。起居、上梁、开枝、立宅、入厝、栽种着五谷杂粮、牧羊、买家禽动物，可以入殓、移灵、移墓、破土、安葬，拢可以。不过明仔载禁忌着，点名禁忌着，

较好这个时辰，你这主持暗在一点，行到透早这一点，来天干嘛包时？明仔日五点，行到日头出来这七点。后过来上午几时九点，行到我中昼十一点。来暗头有时五点，行到日头落山这七点，拢总明仔会当做利用。那喜神的东南，财神的正南，从小样的六十岁帅这当兵。时钟这里说，从一波行哦，这位时，明下波一点，行到这三点，冲刷掉。恶神啊，伫东北边啊。这礼拜比较较无日子，这礼拜星期四，甲这礼拜拜五，哦，这两天星期四甲拜五较无结束较肥，其他哩个拢未歹。但如果行到这礼拜拜六，哇，时间足紧。十月初十是国家的生日，中华民国。阿连生公生日快乐，大概平平安安，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哦，拜了这几天国家的生日，不过嘛是到古历的九月七，哇！拜了这几天啊，食斋食菜拜拜，人会去去食菜拜拜。哦，过来了，这礼拜星期四，新历十月七八，古历八月二十八。这一天也就是到咱二十四这个寒露，当然时间未时，下晡两点过三十分就来到寒露这个这个。来讲对星期四开始气温的更加降低，早晚露水会较凉凉啊，大家保重身体。对这个拜星期四古历八月二八未时食，经过了半个月，到这个升降。再来半个月，来到古历九月二九酉时车，就进入到冬天立冬啊。整个几个月叫做戊戌月、癸丑月、戌月、戌戌月。哦，这个月算是北平。不过对星期四开始，搁在一个月话了冬天哦。啊，当然这块你只做提供。对星期四开始一个月内底做参考吼。三大生肖开始嘛未歹，归到当一年四季当然啦、啊。十二大生肖拢会轮流着啊，每一个月。戊戌月开始就是上狗、上虎、上马，哦，这三大生肖拢未歹，哦，做参考啦吼、哦。啊，若讲寒露一到来就霜降。霜降风台的早起场希望是安尼，不过太平风台阁过来念哦。这寒露被霜降到一直到霜降台的尽头，到尽头啊类的物件。霜降阁过了立冬，立冬了补水缸哇，树木啊八丁是全卖有加酒哇。当然啦、啊，姜母啊羊肉炉啦、啊，烧酒鸡烧酒鹅啊，大家哇在咧食，拜托。好食，赶快忙过量哦。迄位身体那个暴瘦、个燥热的，你茫食过量，哦啊无就加一挂安尼哦，慢性病，调剂量会薄。讲人因调剂大根，啊啦讲食这个立冬要进步，甲即马开始哦，后位人开始食，保重哦。喝酒不开车，开车不要喝酒，千万拜托。好、哦，这开始啊，准备到冬天啊，吃一罐哦，甲补下来底拢有米酒啊，有矿酒吼、哦。饮酒卖过量，饮酒忙开车忙开车，千万拜托坐大哥是坐温江大哥司机大哥的车，起码代驾代开。哦，所以讲叫代开来讲叫人司机吼、哦、有白司机来帮你开车等你。哦，啊，你爱付亲像我见加钱，佮加几倍予人啊，看公里嘛。啊，当然哦。饮酒以后哦，你这架车不管停伫倒，你着千万茫讲啊！我着叫代开要开，我先甲撸出来啊！停车场路千万唔当，你着甲发动撸出来，安尼你着先酒醉开车哦。有一个你看，这两天安尼甲撸出来尔，警察同款，公共费用侪、费险侪哦，依常发办哦。你袂当饮酒，你千万着袂当啊！开着伊个。啊，事实就袂当个当着啊！哦，所以讲要注意哦，喝酒不要开车，开车不要喝酒，大家要平安。好来，
这阵整个台湾天气够31度左右。不过你山区加减咧落雨，你北部哇，台北贵乡要报道啊，今仔日所有13县市讲拢小块落雨，你中北部落到明仔，包括嘉南、板桥、北部、宜兰地区拢落大雨，要去遮注意。第一时间强落雨，中华以南、南投、台东同款落大雨，请注意。但雷公强阵风，山区溪水暴涨，落少台风。无代志，山区中北部山区即摆要起来注意哦。对今开始阁加减会落雨，咱南部可能嘛小块落，离山区加减会落，爱注意。大家平安。哦啊，当然。明仔开始，台北、新北、宜兰拢落大雨，就变天啊。不过国庆日三天就连假，应该是较好天。敢若台北甲东半部会加减落雨，其他拢是好天。哦，所以讲要看国庆烟火伫台北，要看表演呢，哇，国庆灯呢，北部会当参考，天气应该是袂歹。哦，出外要佚佗，哦，过来啊，三天个连假，注意安全，大家平平安安，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1071，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和平收听每天拜六拜个拜六，每天的播报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巷尾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条路，望您看行，望您听行，嘛祝大家万事可行，万事有成。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天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哥，药品本部免费送听，有无？准生的七二一，轻松了背楼梯。那都姊妹，你话请假保证，准生的假数，无同 N O 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务必甲准生看甲指教。问开详细，好歹日子时常你说。开讲的点歌，准行给你做服务，规套当准行都无休困哦，亲自给你做服务。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趁健康。台南的电话，2018-2286-8，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好，来杨太太，我们来听陈水扁的新歌，讲晋商啊。

广告。准先甲你推荐介绍，准先个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七种甲做伙真正赞。UC2 非变性第二型加完两百，玻尿酸加培养黏条条嘛。直接接直接吸收，免不时啊住更加另外住在更加流量更加流量，营养保存老一条。Double Plus 高纯度 MSM 外国人靠这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骨鲁高沙敏葡萄糖胺。医生专家建议大家爱了做维他命 D 水里 D 三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愈食愈轻松，愈食愈规划，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在骨了爬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质吸收嘛规划，要工作我剃头嘛够有，寒冷的痛小家己提早做准备。准行的七合一哦，加这较好，寒着较赞，加工较厉害，芝麻瓜嘛较会好靠夹。一罐2000块，人生的2000块，身体也够健康，安尼行路风景，当再来脚步，也就是准行的七合一，轻松的爬楼梯，赶紧挂掉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两罐七合一，两罐一瓦精，两罐一组，四罐装，现赚2000块，三罐你赚一罐，通通带回家。纳豆激酶，尽快完了，较紧挂，较紧改善。咱的纳豆激酶一罐1500块，120粒，早午食饭饱两粒，安尼就可以，非常好用啊！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就好哦。水更了就让水解通，大条细条通通给咱过条条。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一组5罐6000块，4罐你赚一罐，5罐你拢带回家。现卖你现谈，赶快买几组甲准成停当中，搁再加好咧。心机互你带回家，脚手赶紧。准行规套单无要困，赶紧来电话掉，挂掉，服务马上到，大家就趁健康。台南的电话：2G18G28221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啊，那准行的是我清奇怪的清，是我清日月清啊。非常完整的成分哦，小朋友还是囡仔的早唔是了安尼就可以哦，更加需要早两粒饭前饭后，无要紧，咱来讲过。规套当操作机还过机还过电脑过电视过这个手机啊过规工，平板电脑好啦，开门只大下班也好啊，日外精力有需要，听小时了报时了有够赞，完整的成分，该话通通有，枸杞、葡萄籽甲葛平素。绿豆的叶黄素、红素、贝塔胡萝卜素、三生子金针花、花青素，搁再添加着维他命 B 群，较好用。B 1 B 2 B 3 B 在里维他命 A、维他命 E 通通有，加点好关掉，随加随有感觉。未上好的小上大，迄玻璃甲砌到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一罐清，一罐的清，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的保证是来自德国原料嘛，一缸一罐就可以啊。加倍浓缩上盖贵重的，同款国际 ISO、HACCP 拢甲你保证，男女都有年岁，靠老大年人了，不管几岁。少年人同款买哈曼顿啊曼波吼，每饭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甲咱好好啊照顾，一天一罐哦，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关灯啊有效表无，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准生的保证你关掉，一个月10罐装800，5盒1组3000块。赶紧带回家，一组两组价格你就知数呀，真正都有够好，通通给带回家。我来感谢你。

俊贤甲你推荐介绍俊贤这个家属，哦，咱这小数一讲一粒哦，一直咧升级的版本哦。这外销美国、日本大销的卖啊，国际认证大厂，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甲你保证，高单位高纤维，可用性纤维，速度紧，就好用，真正赞。唔免跑，免拉，免下，一讲一粒，安尼就可以帮助消化。排便的顺畅，让你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在苦归工，唔忙个咧过马桶。遵循的家属，让你讲就是有伤，真正好用。有你调出排外清气，人才健康。亲像马多同款，青春的美丽，水马多嘛，体重了袂糟，穿好穿衫，袂讲话衫伤细俩。两天以上无排，你赶好着解决多年的问题哦。遵循的家属带回家，拜后的孙的舒适的清气，轻轻松松，一克啊1200块，两啊一组2000块，赶紧赶好着。啊，顶级燕窝，咱这是无糖的，无糖的讲较好。尤其龟头蛋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上咸，袂堪去食补，做你家啉，逐工家啉好处多多，真正有够好。早起起来啉一罐啊，暗时要困啉一罐啊，有够赞的。国际品质实在价钱，关灯爱家己，疼惜家己，对家己较好。无糖燕窝，顶级燕窝关掉。永安美容，青春就美丽，珠宝就强身，营养补给有够好嘛？纯度高，甘凉高，品质好，口感好，营养价格高，真正有够好，好处多多。做你家啉，咱所需要的蛋白质、氨基酸，这拢是中辈。更加逐天爱补充，因为这是最用心的蛋白质加强吸收，包括多种必需的氨基酸、燕窝是燕窝酸，每日每食南部都有各种体质，拢总会当关掉。做你家啉，营养价值管有够好，逐天家啉更加好，较袂冬天一搞，甲人对流行哦，后晚甲人对流行口罩挂者哦，顶级燕窝关好掉哦，这娃娃玩球够好呢，做你家啉。哦，这一克啊，6罐800，我是做3000块。啊，你若讲阿伯来友好，爸母好，经常陪，照顾家己拢有够好，高级大班要送你更加好。无糖燕窝，顶级燕窝干掉。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俊哥，新丹苗药的新俊成的俊立哥哥，好，新俊哥对着来，隆重搞的。通通带回家，带他们电话俊成规套，咱无休困。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探健康，2118221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好来，战争是一个很恐怖啊，战争的国家。啊，古早咧战争，啊，着美国、美军，啊，着爱驻足侪国家，啊，着做基地，啊，军事武器啦，包括苹果着驻伫当地，啊，过去越南啦、泰国啦，整个东南亚拢有啊，印尼啊、菲律宾倒位都有嘛。啊，日本、奥克纳瓦。同款哦，嘛是有美军基地，甲咱台湾嘛有哦。哦，美军有基地，还有俱乐部啊，拢哦，即个美军哦，啊，去啊，咧啊咧消遣咧，去啊咧放松。啊，日本奥克纳瓦，哇，这全世界爱去咱台湾人嘛，做爱去，结果啊，遐有美军基地嘛。啊，你啊咧前两天我是一件命是安怎？一个39个女子啊，哇，你饭店无命。敢若红吹吹死啊，吹甲无命。结果啊，饭店监视器啊，调查啦，是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啊。美军的海陆啊，哦，20多岁尔，20多岁哦，身体壮硬哦，还是安怎？啊，家个女主啊，吹吹啊无命，甲杀一条啊，好啊！日本即卖伫奥克纳瓦，包括日本人愤慨啊，掠狂啊。日本社会即马呢，有足侪人站出来咧抗议啊，摆啊反弹，讲恁美国哦，啊美军基地伫遮啊，苹果啊呢，来遮盲操打工哦，因日本查囡啊，啊佫甲杀害掉啊，你看偌恐怖！东京包括奥克纳瓦，足侪民众站上街头咧抗议着美国，讲恁的美军啊咧干着。啊、哦，袂输讲啊，过去当然战争的时阵啊，较早讲慰安妇啊，个日本政府即马就调遣着美国因的大使，包括驻伫日本哦，美军的总司令嘛，大了甲真正上大啊，上大了，总司令啊叫出来啊，你啊调来啊，来，啊你那苹果是安怎搞我呢？日本查囡仔怎啊杀害掉？甲表示严重的抗议啊！吼，20多岁美军陆战队呢，安尼怎啊甲杀一条啊？可能个超大一款的。啊，即卖日本啊，防卫大臣啊，甲公共部部长好啦吼，因叫做防卫大臣，叫做小泉进次郎啊。哦，这次郎的就对啦，小泉进次郎啊。今日召开着记者会，而且召见着美国即马驻日本哦，啊，即个总司令啦，包括日本的大使吼，就即个代志啊，来做讨论啊，来甲抗议啊，轰动啊，而且做着阿苹果爱保甲卫国，不管倒一个国家的人，你既然啊做着阿苹果，甲啥会掉？是毋是要超大无成怎啊吹死？哎，这嘛歹讲，所以日本人即马愤怒愤慨哦。对美国安尼强烈的抗议哦，那小小代志，敢唔讲小小代志？一条人命，美国人袂当安尼讲嘛。虽然日本甲美国算友好啊，结果一条人命，叫你美军哦，陆战队队员安尼讲安尼杀一条，安尼敢对？这个代志啊，引起讲哦，到时不管啊，日本人拢惊上街头啊，咧抗议哦，甲恁美国。A、B 军拢讲话长，还是无可能。但是啊，搞不好反弹，蛮硬气啊！啊，美国甲日本的关系即马可能拍歹，啊，未来哦，搞不好哦，啊，日本人来个分开掠讲哦，引起着冲突啊，诶，事件就无好啊，诶，搞不好啊，希望唔忙啊，啊，不过这个代志调查好啊，已经确定讲20岁美军陆战队哦。叫做巴拉德啊，啊，这嫌疑上大，甲杀一条，因该做位里边监视器都一到1000里做嘛，你饭店啊，是要劫财劫色，还是讲唔知啊？即马有可能讲要劫财，而且嘛要劫色，单下吹死。日本人即马分开哦，调查清楚啊，这这条阿兵哥，美国的军人既然安尼啊，地方还还哦，唔是干那判重刑尔。这是恐怖啊！你嘛可恶啊！你日本的土丘奥克纳湾的数百人正上街头啊！即马咧袂得了，吼、哦！真正正上街头，日本人即马咧抗议哦，掠狂哦！
数百人行上街头咧抗议美国这个吼，甲、哦、因日本人安尼，日本的女性杀掉，有七成驻日本的美军啊，拢伫乌克兰话，造成遐有足侪代志，其实拢无报，这是败事较严重哦。杀掉过去，云啊臭杂杂，云啊云啊有啊，互人非常痛心啊，遗憾嘛，嘛非常凶残啊，这真正日本首相。高市长苗嘛是表达讲，个美国强烈的抗议在处理好啊。当然啊，一条人命咧判去啊，是干那判重刑哦。这日本都无讲，日本嘛是够有死刑，只是讲美国的人有可能会日本判刑啊。哦，这嘛歹讲啊。哦，这欠赔代志，万个再发生。来提供到这，感谢你。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解决纠纷，公公干哪会当拍官司？
2: 免遐麻烦呐、啊！
3: 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程序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搁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益提供。
4: 我不喜欢他摸我。
5: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6: 英哥和小明 Q 啊，英哥做老师，
7: 行，来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点钟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告。准先给你推荐介绍，准先的七二一轻松的背楼梯，一天一粒就可以哦。顺顺啊，行步步的在苦了背起来，背惯了个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稳定了大事。要工作啊，低头嘛够有关，当然听小家己提早做准备，该话通通有，真正赞的。咕噜咕沙米 UC2 玻尿酸加倍好用黏条条，用这直接这直接去修门不需要做，更加灵活自在，更加流利，更加了灵。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尤其医生专家建议，大家爱摄取维他命 D 水里的浆，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一天一粒，身体较够健康，安尼行路有好嘛，顺顺啊行，步步会在嘛，苦了就爬起来，稳定了大事，在在在边的噗噗，准行的七粒米，食这卡好，关掉卡赞哦，正讲卡厉害哦，哦，今嘛关嘛卡有卡有叫。一罐2000块年生烟，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赚6000块，通通带回家还免谈。三罐加一罐很赚2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成的纳豆激酶，高单位的无臭味，尽快换尿，较紧管，较紧改善。赞两粒，加强配用 Q10 泵浦正干回来，银杏、银杏、丹参、加红景天、大豆卵磷脂，通通有。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心灵代谢，有够好用嘛。循环的赞哦，水更的柔嫩，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通给你顾条条。纳豆激酶你个带回家，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你赚一罐。一组两组价格，咱来讲过做检查吼，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的水起来有够赞。每个早上叫3个6个，嘛会不时有帮阿定。纳豆激酶赶紧甲带回家。啊，那准成的保证一缸一罐，好啉、好用、好吸收，来自德国的原料，国际 ISO、HACCP 拢给你保证，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一缸一罐就可以嘛，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关灯啊，友好陪阿婆，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界好，无烦恼一定好。咱家己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气色水起来，满面唇拢有够好。准成的保证你管着，一盒10罐装800，5盒1组3000块，通通甲带回家。迄一组2组价格你着再算了。我那准成的价数，国际认证的大厂，哦，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共款甲你保证，一工安尼一粒就可以。哦，免跑，免打，免讲遐，非常方便。高单位高纤维，可溶性纤维，速度紧就好用。一天一粒呢，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几工，唔忙个再过未通。准成的加速，让咱讲掉受伤，真正好用哦。有几包出百二千几，人家健康嘛，青春的美丽时嘛都体当了袂糟精。好，咱这是 1200块，2盒1组2000块，赶快甲准成订，通通带回家。啊，那准先甲你推荐介绍，咱这顶级的烟火是无糖的哦，无糖的讲较好，关灯会疼惜家己，对家己较好，爱家己上好。哦，这无糖的烟火，逐工啊，你有够好，国际品质实在价钱。尤其关到咱未当食糖、食甜，未当食伤过咸，未甘去食补，拢总有需要。咱有水溶性的2倍质，加强吸收，多种必需的氨基酸，用完美容青春美丽呢。营养补给有够好的，酸度高、甘量高啊，品质都够甘好，真正都有够好。你看到好处多多做你家啉，较袂冬天一到，甲人对流行。无糖烟火你带回家，一盒6罐装800，5盒1组3000块，营养价值高，逐工啊啉有够好。赶紧看到台南的电话，2G182682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给带回家，感谢你。

0: 来，
1: 啊，讲到今仔日，这个下暗开始哦，北部依然前北市咱有讲过转变到大雨，风台同款有啊，哇，即马一个彩云讲要升级变成强度风台，上届今仔暗时跨境变成中度风台，有一个叫洛诺，洛诺风台，哇，风台同款阁有哦，不过。这拢总未影响台湾，哦，风台同款有哦。离去的风台叫诺诺哦，啊，来个一个彩云，不过要出国注意航班的消息，哦，大家平安。另外，台湾市今拢总收盘大起，哇，大起1236点，加权指数49712点，成交量11528亿以上。哦，提醒我朋友做着参考，投资当中有风险，要小心，谨慎做注意。啊，人今个价钱，今仔小可薄薄40块吼，一钱要买16500左右。哦，啊，你若一钱要买哇，剩15500。啊，你再来做提供，好、哦，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讲到年假阁开始，哇！中秋节年假的时阵，高铁火车大家挤，甲哇，大家讲哦，足乱的。啊，高铁伫超尖峰的时段，人嘛阁足济，阁足客，尤其咱台南的高铁站哇，你看，逐工安尼，那拜礼拜就挤。我车道，一条路尔哦，路线更较细条啊，大家排队搭车，要入去高铁站嘛。啊，即马高铁讲超尖峰的时段，为着要平着自由坐之乱，拢总规气加开八班次专车自由坐，哇，八班次拢互你自由坐，先坐先赢，吼吼。安尼个免找位，啊当然自由坐哦。国庆年假上咯，啊无安尼啊，年假中秋的时阵，客家大家引起民怨，大家讲哦，客，高铁局讲宣布，十月七八开始，每礼拜拜五年假前一天，下晡五点到下午九点要加开每点钟两班呐、啊。哦，即、这个高铁的班次就对啦。我、哦、针对讲哦，国庆年假疏运啦，哦，自由坐八班次哦。哦，这个得人注意一下。啊，当然你要讲客，啊，无你看哦，大家大家人家哦，讲安尼大家恶忙啊。规日每礼拜拜五下班，安尼尖忙的时段，加开八班专车自由坐，好、哦，大家安尼南来北往啊，哦，较方便。哦，不过你要坐车，拢总爱提早，无你真正干那搭车哦，人了等哦，你要等到晕去啊！忙等到哇，时间要到啊哦，有当下就袂赴啊，来不及啊，所以讲一定要提早，注意安全好、哦、来。空调讲安尼，即个月两个年假，我上班做啊，生意那做欢喜。啊，一路讲哇，大家欢喜到明年哦。与即个月两个年假以外，像是在国庆日嘛，这个月十月份啊，来就是十月二是二五二六，啊，十月二五在光复节，幸运的纪念日多过三天哦，这个月两个连假袂歹。哦，大家讲哇，希望讲哦，大家白天上啊咧三四天、四五天就好啊。哦，当然啦、啊，这是上班族包括的声音啦、啊、吼。啊，到明年春节连假呢？大家讲安尼上班做真欢喜。根据行政与人事行政总署今仔公布，每年度拢总三天以上的年假有够的哦，哇！所以吼、哦，大家欢喜。不过每年旧历过年春节是对新历二月初四，迄个二月初十，所以旧历过年的春节有一礼拜七天，哦，无迄个几十天，有一礼拜有七天。哦，所以每年三天以上的有够的年假也袂歹哦。哦，啊，即马看到行政院公告，当然啦，该休困啊休困啊，啊，忙社会啦，啊，为人拢去加班啦，哦，太辛苦。哦，不过安尼上班做啊，生意啦，较欢喜讲哇，佫有加时间啦，讲休假休困，就是要你休困哦，有够。哦，当然。好来。讲着讲全世界哦，今麦诺贝尔的奖哦，今年啊，离台湾时间今仔下晡五点半开始要公布，哇！全世界诺贝尔奖，哇！这全世界性的哦，有足侪奖啦，医学奖啦，什么奖啊，和平奖啊，有够侪。先来公布的诺贝尔医学奖，得主是美国的学者。啊，这个、美国学者叫做戴塞罗斯，啊，这个、名无介好听，哦、啊，国语就叫做戴吼、哦，戴提戴啦，啊，塞东西也塞啦，讲戴塞罗斯啊，啊，佫叫罗斯啦。

啊，这美国诶，这诺贝尔医学奖诶哦，哇！啊，这两个德国人，啊，这两个德国人，因就发现讲哦，有一寡光啊，会当控制离子啊，通道啊，包括光啊、光线、光哦、啊，遗传学，哇，这真正厉害！哦，遗传学哦，哦，这三个得主，一个美国，两个德国，是先出炉来公布诺贝尔医学奖，我甲恭喜。哦，今年甲咧公布，全世界有名诶人哦，和平奖也好，什么奖也好，拢甲因恭喜。好，来先提供到遮，好、哦，感谢你。

讲着讲啊，到底当时讲这1000000元、10000元要还？全民保啊，10000元，我要拼到明年、旧历年、过年之前开始发放。啊，财政部处长陈永盛今日表示讲，哇，只是行政院加紧脚步啊，政府就宣布啊嘛，赶紧啊，决定讲明年度的心意啊。不过有算上届。我当时会当通过吼，将官公甲鼓励过年之前发放，嘛爱讲立法院遮审议过程啊，哦，到底有顺利无？每年每只人破发10000元，希望如期进行较早发啦，赶紧完成有算，安尼赶紧嘛较好啊。这立法院当然咧心知啊，啊、哦，这是当然，哦，早一天发放，大家加减啊。小弟讲，食点心也好啦，食小食也好，当然啦吼、哦，提供到这，感谢你。

我来讲什么代志都有，捌听讲过去啊，大家要开车的时阵吼，啊一边拿手机，啊一边揢粮，啊一边揢锁匙，啊较不方便。啊大包小包咧逛个当下安尼啦吼、哦，要开车开车门之前，把你的粮诶啊放伫车顶。哦，算讲放伫你的车外口面顶面了顶吼，啊放伫啊，嗯啊你怎入去车内底啊怎袂记你揢啊我？啊等下开车开一半，两个落来才会记你啊。好来，好卫生坑里啊，咱车顶面哦，啊是讲我等下要开这个单，我无偷心啊，记地无，我当下就袂记记啦。我爱注意哦，物件茫坑里车顶，我说坐啊不行哦，我车两个坑里咧，车顶面哦，啊咧开车就坐啊，会袂记记啦，向袂记记，啊咧关上些物件，当下是安尼。好来。有一个人在屏东县的坎顶勇士站做工课做无闲啦，啊！这现金呢？20多万哦。结果吼、哦，我要出门的时阵就讲吼，阿伯炸地下卡棒啊，就讲阿无地啊地，即马地库地下阁歹地吼，赚20万哦。好家在说求你，怎放你车顶啊？开门以后等你车顶哦，唔来。啊，怎袂记你客入来啦？啊，怎开车？开到加油站咧加油。啊，加油站无人开，啊，开到是破。怎开高速公路？哇，啊，这里找那背影哦，找无啊。啊，多少求你啊？啊，开高速公路背影，开到一门啊，也找个钱啊，哇，想到，放伫车顶，袂记你客入来，哇，报警。警员巡查监视器画面，拢总对查，经过数点钟哦，我家在哩交流道，上百个查刀啊，找到这20万的现金嘛，哦，啊，就大呢，专属拢有扣，等下家在要收求你哦，啊，背影扣伊哦，就找无啊，哦，安尼爱注意啊，无头先的东西啊，哦，钱才重要啊，我袂跟那有东西啊，你看讲伊。地好啊，地辛苦啊！你看，伊讲伊是要去采买物件啦，吼、哦，要去安尼20万，要去买一挂水果啊，等等吼，可能搬箱买较大批啊。好家早找着，啊无20万就无毛去啊，所以讲哦，物件蛮好袂坑啊，好、哦、爱注意好来。咱台湾人口持续高龄化，根据着安尼啊，帮重业者最新资料，内政部统计哦。全台湾8%总人口呢，65岁以上占20.6%的爬升，两成左右。哦，占两成，120个就65岁以上。啊，什么统计起来，高龄化的人口比例较悬的县市里头，台北市、新竹市、新竹县，哇，加工高龄化的人较侪啊。哦，啊，当然政府来照顾老大年人啊，迎接着未来高龄化社会啊，该照顾爱照顾，哦，先提供到这，哦，感谢你。

广告。俊成给你推荐介绍，俊成的汽油已轻松了背楼梯，七种甲做的真正赞哦 ，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UC Two。非变性第二型加完两杯一定要玻尿酸啊，这加袂好用黏条条啊，用者直接去收门不需要做，更加另外自在，营养保存老一条。尿尿顶个柠檬酸钙，可鲁可沙面葡萄糖胺，医生专家建议大家爱摄取哦。维他命 D 属于第三人家，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准型的七合一，食这卡好，关掉卡赞哦，正讲卡厉害哦。好，今麦关嘛卡好卡好呀，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的在骨头背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稳定了大事。要跟人出外佚佗嘛，较有寒冬的疼惜，家己提早做准备，行路千万爱做注意，不管几岁拢同款。身体够健康，安尼行路有风惊，等风说来脚步，也就是准型的七二一，轻松了背楼梯，一罐2000块，年生烟三罐加一罐，一组4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型的纳豆激酶高单位的无臭味，正确原料够好，早唔食饭饱2粒。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够好用循环的赞啊！水更啊柔嫩，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通给咱顾条条。纳豆激酶你带回家，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4罐你赚一罐。一组两组吃过，咱也讲过做检查，数字也讲会着，数字也水起来哦。每个再叫三个啦，个啊嘛要不需要帮阿停。纳豆激酶你带回家，加强升温 Q 10的泵浦力。好，赶紧赶着赶几组同款哦，搁再加好嘞，加收音机，通通带回家。啊，那准型的保证一缸一罐，来自德国的原料，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男女都有年岁，到老大年人，不管几岁，少年人同款嘛，慢吞啊慢煲，每饭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甲咱好好啊照顾。一天一罐就可以，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关灯啊，友好爸阿母，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介好，无烦恼一定好。准生的保证关掉，一家十罐装800，五阿一组3000块，赶紧带回家。台南的电话：2118-22-1826-8。健康一路花，通通带回家，感谢你。

俊雄跟咱推荐介绍俊雄的驾驶升级版本哦，国际大厂哦，高单位高纤维，可用性纤维速度更少，用一钢一粒，唔免跑，免搭，唔免过夜，非常方便。一天一粒就可以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归工，唔忙个再过马桶。俊雄的驾驶，你讲到和咱讲到受伤。真正就好用的，这有你流出百货的清洁人才会健康嘛，亲像马都同款青春的美丽时嘛，都好穿衫，体重就袂走精，百货的舒适的清洁会轻松，解决多年的问题。两天以上无排，你就要赶紧赶掉。升级版本哦，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搁再加强成分灵芝酵素、诺丽果酵素、旺来酵素，这恁好赶掉。俊雄的酵素带回家，一盒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爱甲俊雄订。我赶紧电话就通通带回家。啊，这顶级无糖燕窝吼，国际品质实在价钱，广东的疼惜家己，爱家己，对家己较好。关到当做你家己有够赞，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咸，袂甘只食补拢总有需要。尤其咱的中辈，这两百只氨基酸通通有，最用心的两百只加强吸收嘛，包括多种必需氨基酸。用完美容青春美的顺度管甘量管品质都够甘好，真正有够好。俊雄燕窝你管好着，好处多多，咱这是无糖的，娃娃玩具有够好，做你家啉，逐工家啉，哇，真正好。较袂到冬天季节哦，个人对流行，口罩爱挂。顶个燕窝你带回家，一克啊6罐装800，五盒一组3000块。来，咱公路257号。咱的神准哥吼对家来，拢总高咧，通通带回家。好，咱神准哥奔波，准行轨道单无要群电话做你拨通，大家探健康。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216。健康一路花，卡金卡带回家，感谢你。

来讲到安尼，哇，这礼拜过三工人家国家生日，闹热滚滚哦。单位活动拢足济，要出外参加人济车济，一定要注意安全。好，来先来讲，吼，我惊倒人啊！海巡署锁定一个运毒集团的小货车，吼，安尼乔主讲啊，一个姓李的男子。运送毒品的惊倒人，你看伊台湾安尼无查一查惊倒人，十栋来查上大量的毒品啊！这魔鬼啊，大魔啊，这魔鬼，你看安尼惊倒人，一架货车，说这架载偌济，安非他命、K 他命、摇头丸，魔鬼815公斤啊，是安那，是要批去卖做大盘啊？台湾的毒品阴家吧，阴家来惊人啊！政府单位要注意啊！下当遮侪毒品，你即只小货车815公斤呢，真正惊到跋跋倒啊！好佳哉，海巡署你看锁定杀掉，啊无遮 K 大面，这拢是过期咧讲安眠药迄种啊，超大药丸啊，足歹听啊，魔灰啊，800外公斤呢，即马五个人杀起来。研究是迄阵啊，对东南亚走私毒品来个台湾，台湾是安那无方法啦，啊，走私拢会当走私，才坐咧惊倒人啊。政府爱注意啊，好佳哉有杀掉，哦，这家人地检署即马拢总杀掉，当然扩起来啊，啊半动员啊，咱台湾做者基础的啊，诈骗集团洗钱洗400多亿啊。讲上单判十单啊！哇，我看你国外吼、哦，可能要枪杀断掉啊，400多亿哦。讲啊判一个十单，有人讲哇，世界400多亿哦。台湾真正做侪奇迹个呀！啊，像这种就毒品安尼800多公斤来惊人哦，十单来上大量哦。海巡署杀掉，好佳哉杀掉，继续杀。境外注意啊，台湾毒品遐侪哦，真惊人啊！好来。十月七十，国家的生日，不过十月七九拄啊拜五。对七九到十月十一点，大潭市南区遮，哇，水沟车过去贯穿哦，啊，即马要举办水沟车精看艺术节，好安尼，逐个当去啊，看看啦，飞行的体验啦，有足侪活动哦，逐个知影讲哦，水沟车过去贯穿哦，空军的基地，空军的贯穿啦吼。过去的历史的文化，哦，会当来遮水沟车行行看看来。台湾囡仔伫亚洲运动会伫日本哪个呀？名古隆重已经来结束，亚洲的国家嘛隆重结束，比赛结束，即马伫台湾隆重中华代表队，台湾囡仔袂歹甲恭喜，隆重摕5块金牌。17块银牌，33块铜牌。排伫这个亚洲，咱台湾国家排15名，算袂歹啊啦，15名。啊，这亚洲有33个国家嘛，5块金牌，继续加油吼、哦！来了，看变二分啊！啊，当然这一届拢总有5块金牌，恭喜这台湾囡仔优秀杰出，继续保持。好来，国家生日、国庆日、年会。二十月七十拜六下午10点，台北一控一大楼哇，隆重吼，包括无人机的演出，包括要使用的烟火、放烟火、派派手、国家生日放烟火，隆重有14分钟，要去参加会当参考。感谢好朋友收听播送到这，过一段了，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快乐，大赚钱！明仔载同这时间空中。再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在台湾有许多失去家庭依靠的孩子，急需一个温暖的家，好好爱他。我是助养大使周慧，中义基金会持续照顾弱势失依儿75年，邀请您支持蒲公英宝宝助养计划。你我约定做孩子一辈子的家人，爱心专线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3: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4: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3: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4: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爱是为不如意，你将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啦、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囝儿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啊，今仔日啦，因为阿华无闲吼，啊，我家将伫遮为咱遮长辈时代服务。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哦，啊，我来讲，今仔咱有特别来宾哦，互伊即个，即我咧要讲实在吼，咱的产品啊，拄着即几期啊的产品就对啦，即拢用抢的。拢秒杀的产品啦，啊，各大家拢需要的物件，来，这个咱台湾人啊，买神的实在是买到这个程度，哦，咱到咧拜神明，外口江陵拜神明，包括大庙拜神明，大家嘛跟你讲，包括伊本身里啊哩各做庙公的人，咪你跟你讲，咱拜是拜拜一个啦，迄啊做啥，一个求一个心安，求一个寄托尔啦。哦，求一个寄托尔啦，神明未教你迄、那个，即系有诶无诶代志啦。神明啊，若是讲你人咧艰苦，会开一粒符啊，啊你扎咧身躯啦，戴咧咱诶枕头卡啦，搭咧门刀前啦，无摕来画画咧，啊洗身躯啦，安尼啊，好、哦、来，即一个咱即个婚礼好未啊，有一对即、這个。翁仔某兼后生，啊，厝里有哩，敢若有哩拜拜啦，吼、哦，咱是毋知，吼、哦，啊伊就是因一个大汉后生28岁啊，最近敢若反常，未食未困啦，吼、哦，安尼，啊伊就甲你讲迷信，就是安尼啦，卡着歹物啊，到遐侪歹物啊，通好卡啦，对无？即摆社会讲较早迄个时代，像我较早我住喺山内吼。囡仔时代拢无路灯，啊嘛无手电啊，吼拢无手电啊。迄个时阵出去真正是恐怖，啊一世界拢插电啊，啊即马风来头来星星甩甩，听到会起鸡毛皮。即马时代一世界光影影，对无？免闹遐侪歹物啊，通啊带走。刚看到遐电光嘛，走干那飞咧，是毋是安尼？来，你注意听哦，即个老母啊，就叫因小弟啊，甲大兄的脚。意咧，啊！因老爸甲手甲抓咧，要创啥？你敢知影？带去因家己个大厅遐吼，讲要甲驱魔啦，内底有歹物啊啦，有魔神啊啦，将手伸咧要甲伊内底嘴软水全部拢揢出来啦。结果啊，用了安怎？囡仔怎啊去吼？可能你用个时阵手伸了，伸过你脑底，怎啊叫去吼窒息？了后发觉唔对。已经上万啊，救未回来，28岁啊！哎，奇怪，咱台湾人时代都进步到这个程度啊！啊，咱拜神明，大家嘛知，包括你去大庙，不管伊偌大神，大家嘛拢甲你讲，你人个庙公嘛甲你讲，拜一个心安理得，拜一个讲心理的寄托，吼、哦，唔通去想一个囡仔无代无志安尼，甲母母死，对不？所以咱只个爸母啊，吼。厝里闹你拜，爱拜，你像我好嘛？你拜啊！你讲叫我做这个代志，我就不爱做。包括讲咱去问，咱有当时啊，为人啊安怎呢？人啊艰苦啊吼，求神问卜啦，哦，啊问规大堆啦，真正会响的会甲你讲啦，你爱去看医生来啊！我画一粒符啊吼，互你扎咧身躯，迄是心安啦，哦，迄是心安，迄是正港的这个做法啦。啊，若要搁甲你动啥物，你叫你吞剑啦，吞啥？迄个是真正实在吼，啥物咧过火鼎啦，都爱安怎拄安怎，迄拢是咧，拢是咧，啊做咧怎啊，啊做移民政策啦，甲你当作戆人，你甲你装笑诶。后来啊，所以讲啊，唔同安尼，你甲看即一个囡仔饲到28岁啊，家己饲，搁家己甲母后死，你甲看安尼，啊三唔是甲死都无代志呢，即三个拢犯法呢。哦，这三个拢混乱了。来，所以讲啊，咱啊拜吼，求一下心满意足就好来。啊，你来这爸母啊吼，爱注意哦嘿。即卖来秋冬天到啊，吼、哦，你爱作注意的。这个心血管的毛病，离咱台湾是真正死亡率排伫第一名的啊。好、哦、来，啊，咱先过来欣赏一首日本的演歌啦吼。了、哦、后，咱来邀请咱的特别来宾，吼、哦，伊今仔早作赞的物件来，啊，作侪人嘛咧期待啦。因为已经人足久无物件，糖啊啥，糖啊来遮促销啊，来，咱来欣赏一首吼，
这个日本歌曲来听一下老歌好了哈、哦。这个啊，这是虚空，就是咱咧讲男儿的心声来。

0: 来，日本演歌啊做虚空啦吼，就是咱台语啊做男儿的心声。来，咱这长辈时代哈，今仔日你爱见哦嘿，我先甲你讲了哦嘿，这规半年正有法度讨价一摆吼。来，咱的特别来宾就是咱的中医诊所的顾问，营养迄个做啥？这个做
1: 健康
0: 的管理师哦。咱这个冠心病史研究的，哦，专业的研究的，咱的家尊来伫咱现场，要来甲咱做一了健康常识来。家尊啊，
2: 你好，阿峰主持人，阿兰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大家大家好。其实我唔知道你今日个会叫我来呢，因为其实这间讲那种咱有唱的头家已经讲啊。无法度有量提供给
0: 电台。对，我知，就是因为无法度提供遐济量，唔只拖几半年。
2: 哎，伊嘛讲，
0: 即照你讲是三个月一定要注销一届。
2: 对，但是伊是甲我讲讲，既然要来吼，爱甲大家做解说，
0: 因为吼，对
2: 咱这个物件因为做了真正太好啊，就同款的类似的商品是其实足济，但是咱这个真正别出心裁。
0: 对，
2: 好在都我等下甲爸爸妈妈讲，啊，今日要甲大家先讲一下歹势，就是因为吼，咱即马全国的私立医院、整理医院，即马拢甲咱这个商品
0: 都做处方签，
2: 处方签，所以。量做袂赴，啊做袂赴，你若讲惊甲你印的吼，物件无互你歹势，所以毋则甲迄种阿洪大哥讲吼，有可能吼，咱若即届囤无着的吼，
0: 提无着来，你爱等真久吼，我先爱先讲啊，而且吼，咱讲实在啦，虽然安尼讲，我嘛足感谢嘉尊甲因公司啦，来，我即摆讲一个话题，拄好正咧讲嘉，互嘉尊听的，阮老母啊，阮母啊。嗯、有做造口，造口会知啦，就是大肠癌。你若无造开刀了，无造接肠爱带肉带挖一空有无？你大便遐，后过来，因为93岁啊，啊，足严重的骨质疏松症，啊，所以有尿道插管。
2: 嗯，
0: 后来啊，安怎发烧？干那发烧哦，发烧啊，迄已经当外前啊啦吼。我即摆讲这個，我甲家中真感谢您呢。好，甲在恁公司这项产品来，我总啊开始调完步啊。

0: 看到阮外路，你用啥？用易开关的迄无？我咧甲家尊讲易开关的遐，
1: 足侪拢足侪嘿。
0: 医生开的你要啉啦，因为伊卖迄款的爱用罐的嘛。
1: 唔过啉恁敢袂闭结？足侪人
0: 都会闭结呢。就是啉迄类嘛是照常你你种啊，
1: 嘛是同款积水啦，
0: 积水。哦，来，我尾啊，我甲阮外头讲，明仔载阿妈如果要过病，你甲摕咱遮咱这组产品去互看卖。医生甲阮外头讲一句话：你有遮好的物件唔食，你咧来啉这個，你听无？哦，咱啥物白煮卖讲好来。我过来了，我甲阮外头讲，安尼啉的拢卖用啊。开始食这個，你知阮外头一工我食几包？食六包。迄个入去病院了，出来，甲即卖哦，即袂人，阮母啊93岁，我袂少袂甲恁讲真，对甲即卖已经半年啊，连去甲病院半抓都无，又讲小肠插条咧，伊这大肠癌无，迄医生啊，甲佫判偌久，你知无？判半年。你敢知阮母啊，大肠癌开伫即个肉肚边即个啊，已经几年啊，十年。
1: 哇，你真正过了有好嘞！
0: 十年，医生真正甲阮讲啊，这等于只要半年啦。
1: 半年都，
0: 啊，伊买期啊嘛。哎，伊迄阵开的时阵就已经上买期啊，迄贵拢已经足大粒的啊，他家肠啊拢袂贵啊，结果伊家即卖已经十年啊。
1: 嗯，
0: 阮即卖几乎拢唔爱93岁，虽然袂惊，但是离啊都离啊吼，啊也过会也过会认的人，也知爱讲话吼。我来讲，唔爱去甲搬病院搬抓，所以这物件好较少听到。好、哦、来，
1: 真正听到
0: 有，真正有，安尼真正有哩。
1: 哦，
0: 来，啊，咱家阵今仔要甲恁讲，要互这爸母啊了解，食这个物件，啥物年会适合食？即卖人是安那遐爱遐早就爱食。
1: 其实讲实在，不管啥物年会吼，这项物件拢会使食。哦，只是讲咱过去哦，拢俩阵讲啊，差不多50岁以上吼、哦，咱
0: 才
1: 开始爱来食这個。啊，因为啥呐？因为以前的人吼、哦，食食啦啊简单。
0: 对。
1: 啊，你啊到50几岁过吼、哦啊，可能吼、哦、人的食物件会愈食愈少嘛。
0: 对。
1: 啊，所以就营养不良。
0: 对。
1: 啊，营养不良，我们才来提这個来补充。
0: 对。
1: 问题是你知道现在的囡仔哦，10几岁的囡仔糖尿病带动的足济呢。
0: 足济，满满是。
1: 嘿，啊，佫有啥？啊，佫有吼、哦，20几岁的囡仔因为吼、哦、惊大苦，啊，拢无食物件。
0: 对。
1: 啊，无就是拢食高糖。
0: 对。
1: 吼、哦，偏食挑食嘛。
0: 对。
1: 所以，身躯的营养嘛。不久啊，所以因为安尼呢，第一啦，肌肉流失的比例啊，起码就少年就开始啊。
0: 讲到这吼、
1: 個，脚骨无力啦，手无力啦。
0: 对，我甲你讲一项，起码囡仔20多岁安尼肥一肥。
1: 嘿，
0: 啊，你甲讲吼，真有肉，其实迄落肉，恁不等下只准甲你讲，迄落肉有路用无？
1: 落落。我甲一个囡仔，我来坐20几岁的囡仔，我是去因家，我甲伊妈妈好朋友。
0: 对。
1: 啊，去啊，伊妈讲吼要煮菜，要请我，我就去啊，甲伊开讲。开讲啊！伊迄个囡仔就是徛喺边啊，真乖。我、哦、爱看安尼碰皮碰皮，真古锥哦。20多岁的囡仔尔，啊！因妈妈伫遐煮物件，要开一个罐头，你知道？啊，罐头你若查囡仔就较无力，啊，存罐头存袂开，啊，摕因囝，因囝呢百八公分，
0: 百八公分，
1: 啊，差不多要100公斤，哦、你看我有大小，啊，遮大小哦。哎，开迄个一开关吼，安尼硬袂开，
0: 硬袂开。
1: 我讲奇怪啊，你是安那叫我一个摸伊手啊，拢落落，
0: 迄肉拢
1: 软的啦。
0: 对。
1: 我讲吼，你这吼生肉无生着鸡肉，因为咱你知吼爸爸妈妈，咱脚手爱有力吼，是生鸡肉才有力。这个鸡肉吼是不但会让你出力，佫会使让你吼徛会稳，因为伊这种啊，伊在让你出力无当紧，佫会使吼把你的骨骼啊慢落掉，
0: 哦，
1: 让你有法度自然活动。啊！你知这囡仔呢？过来一开关开袂开，我讲来，阿姨来开，叫我一阵就开。
0: 你甲看差偌济？
1: 你看差偌济、哦？我大伊30岁呢。
0: 我讲就这吼、個，咱台北，你这个永和呀吼，一个妈妈，伊甲我讲一句话啦。伊讲阿公，你敢知我几岁？我唔知。伊讲我要80啊，我是银行经理退休的。我这个年岁有在了读册，读到大学的，算我的知识足悬啊。伊讲、啊。伊见面就是会来食咱这，就讲伊听到我咧讲一句话，手没有握力，手提物件就
1: 像
0: 你开袂开嘛，手尾无烂嘛。伊讲伊就是较早来迄落水吼、喔，一桶关下就行，即卖卖讲一桶啦，半桶哦、喔，手提了，唔过揪开，镜头就开啊，无力无肌肉，无肌肉哦、喔。伊就阿讲嘿，听电话啦，家阵你讲了，伊开始食，咱讲实在啦。食超要4-5个月，佮敲电话来。

0: 讲搞讲啦，即卖卖讲半桶啦，即卖一桶含少年的时阵，同款关咧，当然无人像少年遐遐有力啦，但是关起来啊，手袂歇开啊，我阿你都生鸡巴，所以伊哩伊每一个月银行拢会举办遐旧旧的即个。即个职员会聚餐，你听无？好，啊，伊拢会报人吃，你听无？大家拢甲笑安怎？啊，你高知识的分子呢？你听电台，你食这个物件，伊讲我咧讲，我就是因为我高知识，啊，我有接到，真正有感觉，才报恁吃，你拢食看卖。哦。伊开钱买送哦，因只个同事拢买八十岁吃，我无骗你啊，大家吃嘞。大家拢学了，甚至有人啊，因为认为伊知识悬嘛，
1: 是
0: 我物件你摕来，我你摕电台物件，我来信用钱。哦，我这高知识分子，我有可能安尼只提起予病院看。
1: 对，
0: 医生讲啊，这本来就咱年会，济人爱食的物件。
1: 无你讲哦，足济高知识分子哦，刚刚讲电台物件安怎？对，咱讲着，咱这项物件，爸爸妈妈，咱即马是。主力医院甲做处
0: 方签哦，
1: 嘿，处方签诶，这是讲所谓年岁较大的手较无力，因为有一个爸爸妈妈伊做福建，你知福建有一福建有好无好吼，即、這个看一个所在真简单，就是吼，咱在大家早起要洗面的时阵啊，你准毛巾的时阵、啊，你看卖啊，
0: 准袂搭，
1: 准袂搭，迄准袂搭就是咱手无力。这是上简单的一个动作，咱无在着做较高，就表示咱的肌肉
0: 退化。对，啊，真侪人拢认为啦。嗯，你即摆来甲讲哦，无啦，我年会济啊，成本较无啦，其实唔对啊。
1: 对啦，
0: 迄拢唔是年会，含年会无关的。
1: 人日本阁有九十岁咧做餐咧。
0: 对，你做安过？哦，你啊日本人，你惨啊你！日本人九十岁、八十岁拢爱阁做，因为因的囝儿是谁，无你负责
1: 伊，无你甲，无你含咪款的，
0: 拢爱自力更生。
1: 对，
0: 所以你若有迄个面筋准袂打。你唔能定啦，讲啊，迄年岁济啊，无力，唔是啊，迄种唔对的观念哦，嘿。
1: 对，啊，尤其是讲，你嘛知影讲，即卖的人啊，尤其是糖尿病嘛，是愈来愈严重啊。
0: 愈来愈严重。
1: 卖讲哦，阿未甲病，干那血糖加悬哦，你就挡袂掉。
0: 对。
1: 我顶礼拜才甲一个朋友去爬山了，什么才爬甲第二坎尔，伊讲啊，车长我袂使，我袂使，我讲我你比我较细两岁呢。我五十，一下爬回。
0: 对，是啦。
1: 一下爬回。
0: 那讲说四十爬回算作用嘞。
1: 欸脚就虽软，我讲啊，你是安那？你是无老公无啊？我头壳戆啊！哦，最近血糖较悬，我讲你血糖偌悬，哎，就甲我讲讲哦，伊无食饭的时阵啊，血糖就冲到要百四。
0: 哦，安尼诶。
1: 我讲你哪会安尼啦？伊讲啊，我嘛毋知到底是安怎啊，所以我甲讲哦，我讲我摕一项物件互你食，吼啊，你莫甲戆的时阵才食糖啊，戆那时阵才伫
0: 在伫。愈来愈严重。
1: 特别塞，你愈食愈严重，叫我互伊啉一礼拜俩，伊讲哎。伊本来早起起来头壳拢晕晕，血糖拢足低嘛。头壳晕晕，伊讲哦，哎，嘉诚，我啉一礼拜了后呢，我血糖正常啊呢。我讲因为你个少年呐、啊。
0: 对。
1: 我讲恁厝的是不是有糖尿病遗传？伊讲，哎呦，我爸爸妈妈血糖拢正高。我讲你也紧好啉，因为吼、哦，因爸爸吼、哦、已经开始在截肢啊，就是吼、哦，伊个造口，伊个愈来愈严重，你知道？啊，拢在烤吧，啊烤干吼，规个脚的镜头啊，拢准备切掉啊。我讲你爱互伊食，你互伊啉吼。一定无同款，伊讲我正常提一开罐给你吗？伊就唔见啦。
0: 一开罐嘞。
1: 伊讲哦，伊也唔是啉啉的，伊讲有甲换牌子哦。讲一行啉啉的会漏血。
0: 对。
1: 啊，真简单，内底有乳糖，当然会漏血。啊，过来呢，伊内底讲哦，啉啉的吼会闭结，因为吼，迄种唔是咱吼，等下我都吸收物件。
0: 对。
1: 所以我甲爸爸妈妈讲，谁让咱这项物件哦，会使互病人就做处方间，因为内底有真重要一个成分叫做铬。
0: 够啦，哎啦，
1: 过这项物件哦，你只要有糖尿的人，拢知呀，医生绝对会开这项物件给你吃。
0: 对。
1: 但是呢，过去的过呢，拢是一杯尔，
0: 一
1: 杯啊，一杯尔。咱这项物件，咱这个产品内底过是双倍，
0: 双倍过。
1: 对，啊，双倍的提升它的吸收度，所以你毒素年会较大，爱吸收较歹，伊赶快吸了都好够，我加了都好够。啊，你想讲过啥那才重要？其实吼、哦，咱这个过啊。伊是叫做啥？伊叫做外号哦，伊叫做胰岛素接收器。
0: 哦，接收叫、哦、接收器。
1: 这就是安那，就是吼、哦，咱食的物件拢会转做血糖嘛。
0: 对。
1: 啊，这个血糖呢要创啥？要让你一个送给咱的细胞，因为咱细胞吼、哦、需要啥？需要糖分
0: 才能活动嘛。能量。
1: 对，咱、欸、有能量啊，但是呢，咱也无这个过，送袂入去。上面你比如安怎，你会更来得老嘛？
0: 对。
1: 哦啊，所以呢，都是一定要有这个铬，而且有法度吼，一粒细胞拢去吸收迄个糖分。
0: 哦。
1: 啊，所以这个铬真重要。啊，咱过去就是安怎， 咱的食食啦，咱的压力啦，咱的退化，拢互咱的铬愈来愈少。啊，愈来愈少啊，呐爱补充。啊，所以这个双倍铬第一就是甲咱的血糖都稳定啊嘛。血糖只要稳定，你会感觉吼，你有足侪病拢无去，熊熊都拢无去啊。
0: 对。
1: 嘿，啊，过来，像那吼有真侪时段吼，抵抗力变好。啊，像那吼，脚骨愈来愈有力。食过了哦，我讲吼，毛巾迄种，即个比咱少年啊，即个大。
0: 讲到脚脚有力。
1: 手拢有力咯，迄像那。先来生吧，这肉骨不是生肉肉的吧？
0: 对对，
1: 是生
0: 一定要生鸡肉。
1: 鸡肉，鸡肉会使把咱的骨骼啊发落好。
0: 对。
1: 然后咱骨骼啊的骨骼啊，都是一骨一只接一只嘛。
0: 对。
1: 啊，你要让伊吼，稳稳啊徛在遐，都是边啊要有鸡肉
0: 白
1: 掉的，就跟咱树顶啊皮大个白掉的。
0: 对对。
1: 咱来生这鸡肉，啊生这鸡肉吼，都一定要有啥？大豆分解蛋白加乳清蛋白。
0: 哦。
1: 因为真侪爸爸妈妈吼吃素了。
0: 啊，
1: 食素你无食遐肉，啊无食遐肉，恁咱的蛋白质无够嘛。但是你会讲啊，啊我食遐肉吼，有可能胆固醇会过高呢。啊，胆固醇过高要安怎？咱食这种乳清蛋白加大豆分解蛋白，诶素的嘛。
0: 对对素。
1: 啊，这种蛋白质阁是咱人体吸收上好，而且哦，乳清蛋白是咱的一种免疫功能的诶一种成分。
0: 成分
1: 嘿。哦，所以咱这成分可以，你会感觉你不但吼巩固吼。脚骨愈有力咯，啊！你抵抗力嘛变好。
0: 对。
1: 尤其一开始主持人讲讲，最近是传染病就侪。
0: 对对对。哦，你更加爱食。
1: 其实有咱有真侪爸爸妈妈吼，咱医生开个处方间回家哦，咱一寡使用者，最近的流感拢无感冒呢。
0: 对。
1: 唔是干那讲，脚骨有力，血糖吼稳定以外，颠倒的那种抵抗力拢提升。
0: 过一项。
1: 嗯。
0: 我即卖讲你听。
1: 嘿。
0: 这是头啊，我想袂到的。
1: 嗯哼，
0: 足济妈妈吼，袂定拢讲啦。阿峰啊，哦，我你食这吼、個，诶，迄即卖本来只要45呢，即卖51公斤呢。我、你加6公斤，阿甲我讲一句重点，你敢知影重点伫迄底？为人哦，我食这位大裤，唔是啊，伊个衫裤裤脚上安尼穿，加6公斤咯、哦，裤脚上安尼穿零零啊，我甲你都无大裤。我买啊，才问家主任这边，伊讲迄，迄不是大裤，迄叫做生鸡肉啦。

0: AM 1071。
1: 啊，瘦的人会使生肉，谁人会使减肥？来，这就牵涉到咱内底有一个真重要的成分，叫做中链脂肪酸。
2: 哦，中链脂肪酸。
1: 你知道中链脂肪酸最近大家拢在讲这项物件，因为这项物件是安那，因为伊唔免经过吼。搭接一寡迄种分解的酵素，伊就会使互咱的
2: 迄种身体直接
1: 吸收。直接吸收有啥物好处？直接吸收就是吼，咱啊年岁较大的人，吼啊年岁较大的人吸收无好，伊这个中链脂肪酸直接吸收入去，啊吸收入去会创啥？伊会哦，你的身体愈来愈健康以外呢，一寡吼肥肉、油肉，人都会使代谢下解。
2: 哦，
1: 好，这就是好油寡歹油的迄种概念嘛。
2: 概念啦。
1: 但是这个中链脂肪酸吼，啊，佫有一个好处，就是吼，因为你知吼，真侪。即马哦，我捌听到迄落十几岁囡仔哦，规只大体掉的。
2: 哦，真济，无法度啊。
1: 爸爸妈妈恁有无？我相信有真济爸爸妈妈哦，因为你在内底啊，一旦结石，结石了，
2: 伊无通医
1: 嘛。
2: 伊、
1: 毋是讲内底甲你个石提掉就准算嘞，伊是爱规条拢提掉。啊，迄无法度，迄就是安那，迄就是咱平常时食一寡无好的油脂，内底一寡胆固醇啊，造成伊吼胆汁内底太济迄种。沉淀物，
2: 沉淀物啦，垃圾物件
1: 是
2: 这啦，
1: 所以才会变作是结石，你要规条提掉，提掉的人要怎？提掉的人油的是油的物件是完全拢袂使搁食，
2: 对。
1: 但是你知哦，因为咱这项物件哦，会使可以直接吸收，唔免经过打汁，所以针对咱哦一寡大提掉的一寡爸爸妈妈甲患者，颠倒是帮助伊的身体消化，佫会使吸收营养，因为伊无胆呢，无胆，所以伊的退化速度会足紧的哦。因为一寡优质的物件完全拢无法度提供啊。但是咱今日啉这了后啊，因为伊的中链脂肪酸和伊的身体内底有好的迄种一寡脂肪滴吧，啊，伊的胆汁吼，因为无胆嘛，所以伊无胆汁，伊的胆汁免来作用，
2: 咧
1: 救偌济人呢？咧救偌济人？爸爸妈妈，恁若有提过胆的人，你一定拢知影。黑也袂使食，黑也袂使食，食咧巴肚痛甲挡袂牢。迄规个咧教，你爱食止痛药啊，对无？咱食这了，慢慢啊，你会感觉我止痛药我毋免啥食，因为伊我都直接互你吸收，这都是伊内底中链脂肪酸的厉害。
2: 哦，
1: 啊，懂得？等下你想看卖啊？中链脂肪酸食落了，你的胆固醇袂过多，咱的巴肚规个消，一寡互你啊落落胖胖的这些肉软肉，软肉会收起来。但是呢，咱的迄种有力的肉、肌肉会生出来，所以你会看到你变结实，啊，筋骨愈来愈有力。哦，这些就是内底厉害的所在。
2: 哦，来，今仔日真感谢咱家尊为咱带来遮好的健康的消息啦，吼。但是上届重点唔是这啦，就是等伊要互咱偌济啦。哦，这点才是重点。啊，咱来欣赏一首歌，我来甲家尊问看，因头家今仔交代要互咱偌济物件啦。好，来，咱来欣赏这首歌啊。容易来唱的，踮在东京的路顶，好来。

0: 来，梁一啊，为咱所唱的吼，踮在东京的街路啦，好来，咱来进一下广告啦，嘉尊啦，
1: 系，
0: 好来，我来讲实在，这个物件吼，其实啦，卖讲今仔日正来讨价啦，
1: 嗯，
0: 只有逐工都有人来你问啦，啊，是安内欠未？较早唔捌咧欠未啦，是安内即阵咪欠未？
1: 啦，因为你知道
0: 啊，甲你讲，恁当的都无代无志。啊，未使你讲，讲无代无志啦。
1: 因为无迄嘛是讲吼，因为比如讲阿峰当的进前妈妈咧带遐，你知影你带去迄间病院的医生有看到迄样物件，
0: 伊
1: 来甲阮讨呢。
0: 安尼哦，
1: 伊是来甲阮讨，所以有真侪拢是因为各位时代吼，恁有在使用，恁家己吼有生鸡巴出来，讲奇怪，那有遮好的物件？以前啥物一开罐食食的，拢会唔是落下就是闭根。咱这项物件内底无加乳糖，所以你乳糖不耐症的，即个一挂时段吼，食落拢无要紧，拢是完全会使吸收。啊，等到是安那，以前吼，可以食搁较营养未生肉的，迄脚骨无力的，结果食咱的物件哦，拢生肉呢，拢是生结实的肉，搁会使讲，互囡仔带出去佚佗游览的。像我呢，人大家有感受，拢会分享啊，啊，所以人家会来唱。阮因为吼，阮比较较严格，就这个头家伊做药厂出身的，本来较严格，所以。做不好的物件，成分无够好，伊唔愿，
0: 伊唔
1: 愿做，唔愿出啦。
0: 对啦，啊来，我跟你讲吼，即个爸母阿红跟你讲实在哦，这边啊抢无到，还是要半年哦。我无骗你，因为即卖工厂我嘛敢问，因头因档的我嘛直接敢问，啊物件是安那这慢，无法度，因为即卖私立医院，你开做处方签，
1: 咱有签到未？
0: 要
1: 先出。
0: 好、哦、来，啊咱厝只要。几十岁、几岁、三十岁以上，绝对拢爱开始食啦。哦，即卖太恐怖咧啦！
1: 来，
0: 就是咱的啥，咱卫福部有认证的证书的哦，叫做早抵抗。
1: 对，
0: 来，啊，咱因为咱进前拢总有这个做啥，有已经推出几啊年
1: 啊。是。
0: 啊，真侪长辈时代，大家拢知影这样物件。我来讲，到目前为止啦，你去药房，哦，
1: 嗯、
0: 去药局。包括电视的广告，甲你讲用你要生鸡肉，你甲啉看卖啊咧，你甲食看卖，咱的产品绝对互你会比较一下。你看医生的认同的产品，你甲想看卖啊，这真侪人食过啊。我敢会当讲一句话啦，十个食，十个会倒转来买啦。
1: 咱即马阁有真侪养老院，还阁灌食的医院，
0: 拢总你提咱这组物件。
1: 长照拢有
0: 甲咱讲，是安那用这個，因为咱是用泡的。
1: 对，
0: 咱是用泡的，用你咩也会使，用罐的也会使哈。
1: 嗯，
0: 哦，罐拢会使，
1: 啊，罐
0: 罐拢会使。来，咱一包一大包内底就是30小包，咱的优惠价是1380块。来，两包偌济？
1: 咱
0: 优惠价吼，甲你优惠偌济？
1: 两包2500。
0: 你电话若靠入来，咱拢叫加。送一包给你啊，
1: 一大包哦，
0: 一大包哦，嘿，所以你收就是三大包，因为你话这2500块，
1: 因为90小包，
0: 90小包，嘿哦，来，啊，你若讲啊，我要爱大做红阿婆要做保养的，来，我来讲吼，3包2500嘛，6包拄好5000嘛，哦，啊，阮党的特别交代，因为我来讲哦，咱台湾真正这个肌少症啊，糖分高的啊。有够济济啦，好、哦、来，包括咱体内定咧生生遐有诶无诶，爱惯食的人有够严重诶，严重，真侪老伙仔食物件会食未吸收诶，对无？拢行未远啦，倒伫眠床顶啦，伊拢总是欠啥？欠营养。
1: 对，
0: 啊，伊敢无咧食？有啊。
1: 吸收袂落来啦，
0: 吓啦，吸收袂掉啊。
1: 所以一定要用这种诶分子较细，啊，靠我都直接吸收诶。
0: 来，我甲你讲吼。今仔日你电话若靠东大组的哦，6包5000，我阁加送一包给你啊，拄好7包，又为你5000块。啊，你注意听，你若要爱规箱的人啊，你注意听啊，规箱的拄好10包嘛，10包若安尼算拄好10000块，迄、那个7500嘛。哦，你若要规箱的人，10包的，咱就直接又为你7000块，阁加你15%。来，买爱紧哦嘿，0800-3100-09，啊，这汤会安怎吃呢？就是你透早爬起来，就透一包落。
1: 对。
0: 啊，唔好拿伤烧的茶哦，嘿，拿轮啊烧就好啊，拿轮烧的茶，一天甲当作早顿啦。有糖分的人，常常咧找，唔知下早是要食啥啦。
1: 对。
0: 你甲食这啦。
1: 诶，食这电脑糖分会使稳定。
0: 对。
1: 你慢性病药会使食较少。
0: 对。嗯。过来，你注意听后、哦、嘿，咱人老去病开刀，迄个伤痕啊，较慢好诶。
1: 伤口愈合速度太慢咧、欸，
0: 愈、欸、合速度会变紧。
1: 伊会使加强、哦、加强这个愈合速度。
0: 啊、咱台北一个妈妈，较早呐去学校讲行两年，就已经脚酸啊。我甲讲，安尼你就是。你甲望看你的小腿吧，是不是软软？伊讲嘿，食只要四个月过，即卖讲行五年都无要紧啦。
1: 嗯，
0: 是安怎？伊讲哦，阿峰真正有影哦，食落这个肉会反定，我讲迄只叫做鸡肉。
1: 对，
0: 咱身躯足侪肉，肥一肥，行到会浪眉浪眉浪眉，你捌去地点买猪肉无？捌无、
1: 嗯？
0: 你若去看到迄肥肥的肉，你甲先看买下，特地买下浪眉浪眉，你的身体就是迄落肉，迄、
1: 嗯、
0: 落肉对咱人连一点啊帮助都无啦。来，啊，我阿你讲营养素，恁食足济济啊。电视嘛咧广告，药房几家半看，岭南万木啦，包括包这个啥商场嘛同款啦，真正贵个，哦贵个，哦迄拢重视啦。你食得有感觉无？来。那食无感觉的，阿峰甲你讲，咱的早体康，
1: 咱即马拢都人拢退化，咱即种的，你
0: 知道嗎？对，这吼、哦、我甲你讲实在，
1: 嗯，
0: 这俩做啥？这俩做卫福部有认证的，这有证书的哦嘿，
1: 对，
0: 哦有证书的哦，
1: 但是特殊营养配方哦，
0: 这是特殊的营养配方。
1: 对，
0: 對啊，有人讲啊，几岁要吃？拄我家阵就甲
1: 你
0: 讲啊。
1: 其实你只要三十岁以上
0: 就爱食啦。
1: 咱的营养无够的，啊，较虚弱的，啊，无就是吼年岁较大，吸收较歹，血糖无稳定的。
0: 哎，对。
1: 你那我有一个，有一个就四十几岁大哥啊，
0: 哎，
1: 我叫伊大哥，我比伊较大。伊吼，特别拢一来拢甲阮提四箱。
0: 对啊。
1: 啊，因因爸爸妈妈吼，带甲因带婚礼嘛，啊，甲伊人拢带台北，叫伊个婚礼那两个爸爸妈妈拢固定食啥？食糜啊。
0: 啊，
1: 嘿。哎，侬平常时食糜，啊，一点糜吼，就早起食到暗。阿龙安尼食，伊讲安尼，我
0: 从少年
1: 就
0: 食咖喱，
1: 结果呢，伊就是过年过节回去看因爸爸妈妈愈来愈，
0: 愈无吧，
1: 愈无吧。啊，上到尾啊，叫因爸爸讲吼，要去便所跋倒，而且伊只惊着讲啊，那阮爸爸妈妈吼，迄规个肉、规个四肢啊，
0: 嗯，
1: 拢爆起啦，啊，巴肚有一胖安尼啦，啊，四肢拢爆起，叫伊拢是来搬三休四休安尼，叫因爸爸妈妈
0: 再
1: 去暗时，吼，拢甲泡两包两包。结果今嘛，爸爸妈妈哦，家己顾家己安尼嘛较稳定。
0: 对对，
1: 来，
0: 所以这个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你那鸡肉已经流失足济啊，今嘛咱的卖讲咱的政府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咧讲，肌少症是啥物杀手？你知道失灵的杀手啦，是啊啦，食老来倒在眠床顶，跋倒脚长手长，啊，今嘛去病医咧，几啊个月未好，等到出年已经未行路啊，弄两脚无走，所以咱这组产品啊。咱这组产品哦，这是卫福部，咱有申请卫福部的认证的哦嘿。啊，你等于你就一天两包、三包在你家，吼、哦，在你家啊，卖甲套上少的茶。你要啉咖啡啦，要你食糜啦，咱甚至有人客口讲啦，等于哪里糜你吃，哪里糜你吃。好来买两包送一包啊，买要紧哦嘿，三大包内底拄好九十小包，优惠你2500块，大组的。6包5000的，咱阁加送你一大包啊！那加送你一大包哦，嘿，收到拄啊7大包5000块，买几箱的拄好10大包，原价啊7000块，咱优惠你7000块，0800-318-009，0800-318-009，我来讲，这你若未晓买后边，你讲阿峰啊，我紧要爱，无就是无啊，因为我来讲，即摆拢。几乎拢大金便宜百个，
1: 哦，拢大金
0: 拢厨房钱较济吼，买外口买我，就算讲我甲卖几啊年啊，买来拢爱照排队啦，买来拢爱照排队。咱厝是大人，下早是唔知道要食安怎？你有甜粉罐的人，下早是唔知道要食啥物嘅？你有肌少症的，要食这個，拢甲食哈，拢甲食。后、来，这个物件内底成分等于拢会使互恁看的，吼、哦，拢甲你标甲足详细呢。我讲。这无标袂使，
1: 多一缸的营养素吼，
0: 不管你维
1: 生素、矿物质，一多一包大大，好你一缸有够。
0: 啊，你等下都甲提来啉，透透来啉得好。来，要照顾四大人，上好的物件就是这啊，无个别项啊啦。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来，以上是广告，来。 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哦，我先甲恁讲个哦，这边你若拄我好有听到，你卡就爱咩？哦，啊你唔好讲，无啦，我无这问题。其实啊，全世界只要是人，只要是动物，每一个人拢会得这个啥肌少症。
1: 对，
0: 这唔免受骗的。有人讲无可能，我八十外，我嘛是肉遮济。我来讲，恁家那个少年啊，那肥肥无，啊走路敢那做肉的，你甲望看伊个肉。望看伊吧，
1: 弄
0: 弄弄弄小小，
1: 迄
0: 款嘞，迄款嘞拢无效啦，迄拢唔是肉啦，我无骗你啦。
1: 你对人去去进乡洗一连灯啊，你
0: 就知，
1: 好啦，愈来愈袂惊。
0: 我跟你讲吼，因为咱这组产品啊，就头到尾，你若有接到的，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营养素满满是啦，大家都捌接过啦，啊好到啥物程度，卖少济，哦，你就接到你就知，哦，咱的物件真正会讲话。哦，咱的产品啊，唔是一般诶，含你想诶遐尼简单诶物件啦吼。啊，你讲啊，阮营养素阮食足济呢，恁就看你食了有效无？你是要食饱诶吗？
1: 维护部拢互咱特殊营养配方，
0: 对，咱这拢特殊营养配方。
1: 针对处方建议嘛，提咱诶，连管管的病人哦，
0: 对，
1: 迄个用灌食诶哦，伊嘛是用底提直接管哦，
0: 对，
1: 因为灌食病人吸收已经无好，无阿多活动，啊，搁无阿多有加速。伊都直接有法度吸收，所以想看爸爸妈妈，你若年岁较大，吸收较歹，食啥物物件拢袂生吧？再食这拄好呢。
0: 对，啊那袂样，这那袂样，要退无法度啦。哦，
1: 这
0: 无法度，伊娘讲，这个物件真正是全国你看会到，所有营养无人对这会到。过来我讲，这内底无牛奶哦，无奶素哦，
1: 没乳糖，
0: 无乳糖啦，无乳糖哦。无乳糖，所以你免惊食落会老啊！来，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咱的制作人啊，何祖新为咱所唱的吼，叫做《油鸭鸡》，好来。

0: 来，这是何主席为咱所唱《优雅歌》。来，咱这长辈时段吼，那爱电话紧卡号嘿，0800-318-009，0800-318-009。你若外县市，也做大陆啦，大陆厦门沿海要爱吼，你甲卡0592-899-6877，找阿俊啊为你服务。拄啊一个妈妈卡起来啦。伊讲阿峰，我讲普通，干那咧，干那即个时间有在听到你的节目呀。嗯。但是啊，都等食了袂歹，即摆吼，敢含人去进香啦，敢含人去爬山往前啦，卡路加足好。我甲讲你都注意，你注意听，我甲你讲一句话，足实在。你都那垫你的小腿啊，卡腿啊，肉安尼弄弄，软骨骨。你甲我讲你惊，我唔爱相信啦。因为迄无肌肉，无肌肉，当下保护你的骨，你绝对惊袂远。吼、哦，要保护你的骨，一定要有肌肉。啥物叫肌肉？定落定定，迄只叫肌肉啦。迄偌济人接过，本来30几公斤、40几公斤，拢超重，超5-6公斤
1: 起来。伊拢是生结实的吧？
0: 结果啊，迄个裤提来穿，伊无感觉讲较大裤咧、是安怎？因为伊生是肌肉。唔是弄唔弄咪吧，
1: 所以唔只讲有真济迄种国外啊，甲国外迄种病医啊，甲提了做肥胖、重症肥胖的人在食，因为伊会使啥，伊会使吼去肥吧，生咱的肌吧，去肥吧生肌吧吼，这唔是变善了，这等于身体也变好，啊力啊手力也变大，脚力也变大，咱也袂讲吼行行的吼会脚软。
0: 所以呐，袂爱紧咯嘿，啊这项物件退转去，咱每一包内底拢印，迄、那个叫做。这样做啥？咱的认证的，
1: 咱的卫福部特殊营养配方，
0: 和咱的证书里来滴，你食到唔正安心，对不？啊，足济人拢问一句话啦，食落会老的，因为足济年岁侪啊，做乳糖
1: 不耐症，它不含乳糖，
0: 我这内底无乳糖啊，
1: 对，伊是确确实实完整的营养成分，唔是讲哦，甲你蓝牛奶落去甲你加。
0: 啊，甲要食牛奶，
1: 所以唔只讲真济，讲也一开罐食食会安尼落下，迄都是啊，迄都是内底拢甲你用。
0: 你注意听，这含你咧食臭皮肤，含你咧食这叫做啥？麦芽糊，拢总完全无同款的配方。这专门为着啥？要预防老人肌少症所用的配方。过来就是为着啥？为着糖分，即卖人真正甜分的。你看十几岁囡仔得糖尿病。对不？拢特别的配方哦，嘿，这特殊的配方，所以讲袂爱紧啊。0800-318-009，你注意听嘿。这礼拜你若提无到，你要阁等后届，你爱等的足久啊，爱等的足久啊。来，咱来准备交互电台工商啦，好来。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有你就不孤单，让我们陪伴孩子走向校园，走进书本，走到爱。我是爱心班长连晨翔。你的陪伴丰富诗意而有快乐学习的童年，邀请参与教育费募集计划，用爱和关怀帮助弱势孩子背起书包幸福上学。爱心专线02-2930-2600 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6: 成长路上，有些孩子因为资源不足，在关键时刻被迫卡关，只要多一份力量，就能帮助他们走得更远。我是卢广仲，请支持家福基金会无穷世代计划。捐款专线04-2206-1234，或上网搜寻无穷世代，一起陪伴孩子大步向前 ，Level Up。

0: 来哦，咱今日准备时段，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又到了咱每一天暗时快乐的时间，要陪伴咱爸爸妈妈两点钟、三点钟、四点钟的时间啊。现场又着三个过一个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现在所进行的节目是咱《让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各位空中上敬爱的阿公阿妈哦，爸爸妈妈、阿兄阿姐，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发。
2: 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阿姨丈，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3: 所有咱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阿姐阿姐嘛，爸阿妈、阿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我是汉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本节目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这0800-098-0800-097-098。
0: 最近哦，唔知咱爸爸妈妈诶，即个账有食伤济无吼？食伤济，做咩肚肚诶，腹肚会无爽快哦。其实啦，过来上重要一项就是讲，咱吼即马不管热人还是寒人啦，恁吼那如果咧吹冷气诶时阵，爱记诶，迄个网啊，爱记清清平平诶，因为吼即马你想看，即马电容起价啊。尤其咱夏季电价吼嘛拢涨起啊，一概起两倍啦。所以吼，咱若如果会当减轻咱用电量，你当然你爱先甲咱冷气的这个网啊，甲清清平平的冷气的量，咱阁免用着动电啊。所以吼，咱爸爸妈妈吹了这舒适，过来减轻咱经济负担甲压力啦。啊，当然你看卖啊，咱冷气爱清清平平的。每一年的这个清炖的时阵，咱的排油烟机嘛，拢爱去把它洗洗清清的。咱人呢，人嘛，足侪咱的所在器官拢需要清清扁扁的。比如讲，咱的气，咱的气内底啦，如果拉萨无清清扁扁，你当然就你爬楼梯的时阵，你行路的时阵，就顶开，接袂到下开。一讲干嘛，哼哼叫啊，哼哼叫安尼，皮我行这路都皮袂喘。气嘛真重要。过来就是讲，咱人腰子，腰子嘛同款啦。人弄一个腰子棒，细只腰子棒，细你若无清清扁扁，你就无法度过滤咱的毒素，过滤咱的一挂无好的垃圾。年久月深，当然造成咱腰子的负担，造成咱这个有可能，所以咱台湾人叫做细腰子王国，就是因为食了有较济。过来就是讲，足侪咱无良心的厂商啦。常常做一挂较恶心的物件，互咱食落咱腹肚内底。第一说讲，咱文明病会愈来愈侪，这拢是吼咱生活上啦，爱当爱注意的物件吼，这甲咱爸爸妈妈来做点提醒啦吼。
3: 全台湾吼有19万细心的人口啦
0: 吼，
3: 一直不断的增加。逐天看起来那像过着哦，迄、那个日子安尼，
0: 心惊胆吓安尼啦。
3: 无，因过着日子那像迄足豪华，因为时间到专车就来接送。
0: 对啦，
3: 135-246，那像迄秘书请司机安尼足摇摆的，
0: 但是迄是艰苦的，
3: 但是迄种内心的煎熬我相信大家爸爸妈妈拢知影，大家拢无希望接一工。我讲阿伟他都阿讲的吼，就1%尔吼。你讲靠食食食个西药剂这一摆内底，找可能一个技能
0: 的啦。啦
3: 台湾真正的西药剂98%以上拢是食西药。
0: 是。
3: 过去真侪人对电台咧误解，讲啥物地下电台，就是为这开始。因为较早人拢用做一种美国仙丹，做类固醇，咧互爸爸妈妈食，遐做禁药。但是较早伫卫生署无规定遮文明之下，甲地下电台遮尔济，莫怪恁食药啊，食遮个西药剂。但是正时所有的电台无做地下电台，
0: 完全拢无。
3: 今天若有这个观念，代表你聋哦。
0: 是。
3: 过来第二。你甲想咱将士台湾上面上济， 山高上济啦，唔是钱上济。哦，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对一项唔免照三顿食药啊，照一顿、两顿、三顿咧食。爱困药啊，全国600万人咧食，啊，你这卖西药剂较贵啊。哦，我讲这上坦白咧。
0: 是啦。
3: 今日伫这个讲事实啦，吼、伫像阮这种出外游子。上思念的都是故乡的爸爸妈妈，吼、哦，咱讲事实，
0: 对啦，
3: 这算大日子。
0: 是，
3: 啊，我讲那、今日啊，有卡一通电话，等于甲爸爸妈妈问一下好，甲关心一下。我要甲全国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自较早恁都有观念，但是现在恁无爱去改变，因为人拢是一个挖壳，就包括讲啊，较早某现在拢爱挖壳红晒。因为某要趁些求生的能力较歹，只有拢会当踮厝带囡仔，所以讲较早查甫人伫厝足有危险的，因为伊要趁钱当来饲家庭，有诶某啊，互红啊要拍要整死，吓啊，囝啊要用攻死，但是正是时空背景因素无同啊，啊，咱必须爱伫时空背景因素来改变。过去咧食西药的年代，你唔通一直定性伫食西药啦。西药是治标，
0: 无治本。
3: 啊，食西药必定是上肝、上腰子、上胃，大家嘛知。啥那？你去咧贴一个感冒药啊？你咪甲医生交代讲，啊，你有甲咱胃药啊？
0: 破甲胃药。
3: 大家嘛知影内底啊，类固醇内底抗组织胺呢，抗啊迄、那个维生素诶，吼、哦，这诶没诶，敢是维生素啊？应该是
4: 抗生素，
3: 抗生素哦，抗生素啦，不是维生素啦，抗生素啦哈啊！这加红好加在无咧食药啊，无人讲我才读个歹歹啊！因为这种
0: 是因为你拢无咧食，
3: 对，
0: 所以才讲未出来。
3: 这毒嘅太济咧哈，尤其佮食爱困药啊，好啦，甚至连皮肤水嘅即卖人嘛拢有咧去做西药减肥嘅，嘛咧做巴肚痛。爸爸妈妈，人生到底是生命活得较重要？啊，是去食一寡只阿里不达公司，吼、哦，讲是来食减肥的、食水的，吼、哦。啊，当然有诶西药，我是安尼讲啦吼、哦。我绝对100%肯定西药的效果，
0: 嗯。
3: 但是我嘛绝对100%肯定西药对你伤人体的伤害。是安怎？伫即个生物科技的时代，大家要食保健食品，无爱食西药，因为为着无爱西药剂。
0: 对。
3: 西药剂爱外无方便。一三五爱洗，二四六爱洗，边啊个爱开一个窗啊口，吼、哦，一个坑啦、
0: 啊，对，
3: 吼、哦，
0: 啊这嘛，
3: 故你若无换，个会发炎，有当时啊会得细菌感染，有当时啊会得蜂窝性组织炎。而且我要甲全国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但是偏偏呢，世间这么侪食药剂的药啊，但是恁唔知恁要哪去食，家己恁唔知恁要哪去顾这副药剂。我讲药剂带领着咱身躯边、身躯上足济物件。第一，咱讲身体修咧行，修底身咧行。
0: 身咧行，
3: 你药剂食哪样，年纪哪济岁。过来有一个误会点，有诶爸爸拢、有诶妈妈拢当作讲吼，啊，迄个食过药剂诶，啊，敢若查甫诶爱食。嗯查某有药剂无？我问你，
0: 嘛是感觉
4: 有啊，嘛是有啊，
3: 对吧？拢平平两粒啦，
0: 对
3: 是啊。这天生万物啊，医生寄来，公平啦吼。所以讲妈妈，你唔通去误会啊，你嘛是有药剂。啊，我甲恁讲，伫药剂发生进程，绝对乎你有征兆。第一，你药剂菌会蔓延，药剂菌会酸，会酸到胃骨头，酸到胃筋落去。这就是你腰子出问题，心水无饱，心水打薄，心水心内底气水拍。爸爸妈妈爱调方法，啥物爱叫做爱调方法？有个人你干来要顾腰子，食咱的冬虫，哇欢喜个，食到讲腰子啊，迄、个尿蛋白拢正常啊，啊食咱的鹿茸，食到尿两白嘛拢正常啊。但是呢，有一点。伊是甲你顾咧，你若真正今日要深深要做一个治疗，我阿你讲吼，爸爸妈妈，那像这个季节到，大家拢咧讲一个叫做登革热啦，
0: 嗯，
3: 吼、哦，登革热台语要哪讲？
4: 天高热，
3: 哦，天高热着、嗯，天高热啦，热热烈烈啦，天高热啦。嗯，较早遐做台语也做天高热，即嘛做登革热，就是蚊啊叮着会发烧的致命的。是安那伊爱循得清，循着你若有水，你都爱甲倒，都爱甲清理。
0: 这水要清掉。
3: 咱的幼稚同款一个故事啦，爸爸妈妈，我讲你厝的水沟啊，水沟啊就对啊啦。你若甲用一个泥网啊，甲砸掉咧，你为着不爱害踢掉水管孔，结果你这个网啊无甲清，日久月深踢掉咧，
0: 对，
3: 你用什么清洁剂都无效啊。
0: 嗯，
3: 我讲咱人上重要的就腰肢网洗，阿伟他都有讲，腰肢网洗是咱人第一定的防护防护啦，吼、哦，唔是落防护防落雨的防护，是保防以。照顾啦齁，保防照顾。你爱看到腰肢网洗第一，腰肢要治得好。有的腰肢病，我讲刮住筋、伸住骨，我就跟你讲啊，有的你脚会刮水，脚刮水，干那两种情形尔，一种就是你腰肢病，一种你心脏病。但是我要甲爸爸妈妈讲一句话，你腰肢网洗，你爱先看你甲清有清气无？当然，你即有咧食阮的腰肢药啊，洛阳、冬虫。过来种的物件，食药剂、食膏啊，拢真好势。但是你会垃圾油源塞伫内底，
0: 是。
3: 但是伊互你无夹起来。但是将来有一天，你若种满，我甲你讲，你新鲜苗药都无效。所以讲，真侪物件，咱来并，咱来平衡的嘛。一间厝都对啊，你地基无甲起，你对一楼都甲起落，二楼甲起落，三楼起落，地动摇了，三厝拢并了。地基若甲起好在，恶侵。哦，那么讲个灌落实，我跟你讲，爸爸妈妈，这间厝一百年、两百年，你都用袂歹。我一个阿兄讲事实啦，吼、哦，伫两礼拜前，我讲个种真人实事哦。我的阿兄住伫嘉义关东一乡叫阿仔，讲实在，当年带着糖尿病，过来腰子衰败变歹，医生话讲你这个无顾，你唔信就对啊啦，吼、哦。你只要这拍线头，佮降两落来就对啊。你爱去洗耳机，肾丝球过滤率伤低，佮来肌酸酐过悬，然后放着气泡白了，胃对引起。台湾人腰椎病，就是胃糖尿病开始；台湾人的腰椎炎，腰椎炎胃对开始，胃糖尿病开始。所以讲，今日有糖尿病，有咧食西药的人，爸爸妈妈一定爱听。我今日要写这个物件。伫我台日时的节目袂好够好，暗时欠袂欠有够久，
0: 是啊，
3: 这真正有够珍贵的、嗯。但是今日要公布这项药材，必须含药厂经过真侪讨论啦。过去买，干那甲恁讲卖恁啥物物件尔，无甲恁讲这药材安怎制作、安怎取得的。啊，今日我就讲啊，药剂你进来咧等要洗的啦吼，药剂病、汗水的。有志生水派，稍等一下 ，AM 听听咧，明仔载才做决定啦，吼、哦，好无？爸爸妈妈，何家宏、何阿伟、何阿仔啊，发农村子弟，今日邀请一位贵宾，自囡仔十几岁，到研发中药研发较进，我的阿兄差两礼拜，啊，有志病嘛会当甲放啊，我再邀请一位贵宾来，啊，恁讲的讲看我这个逻辑，这个道理有影无？有志清果。不、哦，啊，查甫查某拢有腰子哦，吼、哦，我捌有台南水人妈妈一个腰子大步，伊要去开刀的，结果食咱的三黄，甲食咱今日这支藿香药，食较好去。
0: 对啊，哦、咱苗栗的潘阿坤大哥嘛是同款啊，嘛是因为食咱的藿香药，食加呢吼，伊原本讲脚水肿安尼吼，食较好去的。
3: 啊，这吼、哦，山海连线，才有法度啦吼，为、哦、山。上关顶厝落来，威海的上深定的掠倒来，啊甲甲做伙，啊甲做伙，佮有功夫，啊今日功夫人要讲无，我唔知啦吼，吓、嗯、啊、嗯，但是保证有效。我的阿兄差两礼拜，吼、哦，我就讲啊，现场的节目两礼拜前你甲问看伊的药剂安怎，两礼拜后你去明仔载，你若有闲，你专工去倒来去甲问看药剂安怎。然后无爱洗药剂的，阮东石墩仔头的船长啦。自我二十岁的洗耳机洗到顶界，要不宣传长敲伊， 是啊，我就讲啊，腰子病带来一世人，佮无尊严，对不起，拢无方便啦，
0: 吼。对啊，对啊。嗯，好，来，刷落去，来安排一首歌曲，吼。来，这首歌是咱这个蔡妈妈点播的歌曲《放下》，来邀请咱这么时段同齐来做收听，吼。

0: 你的人生卖为别人活，爱为家己活。今日是这那拢大汉出头天的时阵，都、就是咱家己爱照顾家己上好的阶段。然后爸爸妈妈，咱哦生活爱靠观念啦。哦啊，咱现场的电话啊嘛是咱感情联络专线，爱甲我记录掉吼。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啊，我来讲人生吼。啊，到底为着啥？有当时啊，行一年来，到最后来啊，空空，
0: 去啊，空空
1: 啊，吼、啊！双手双手一草一木，走无走？
0: 是
1: 啊，有诶，甚至得个炸着遗憾。
0: 嗯，
1: 啊，你若讲今日去带着洗耳机啊，讲实在，你即几十年拢是白活诶。
0: 嗯，
1: 吼、啊，讲事实，有诶人安尼面乌乌啊，我请啊讲吼，你即爱注意。我哋乌啊胃人滚来吼，迄、种唔是白日的乌吼，
0: 是
1: 啊，迄日拢腰子一定有问题。
0: 嗯、
1: 尤其你咧放着气泡白了啊，你过去你有糖尿病，你有腰椎病，啊，你佫有三高的毛病。爸爸妈妈，恁互我问一句话，虽然恁真无多，甲我当场回答，你家己回答伫你心肝内头啊。你高血压的药啊食偌久啊？你高血糖的药啊食偌久啊？你高血脂的药啊，食偌久啊？吼、哦，安尼就好。啊，你若食超过只三五年就对啊啦。西药剂这条路上已经有写你的名，你咧排队啊。
0: 已经候选人啦、
1: 是啊，你已经伫遐咧排队啊。只是当时要排到你，你唔知。吼、哦，啊，我讲啊，真侪人会讲啊，我倒去咧检查，抽血拢正常。我来讲哦，药剂病要来有够紧的。
0: 嗯，
1: 药剂病要来，互你动吼。人讲隆隆松松，落剑唔知人动啊，已经动袂掉啊，吼、哦，动袂是大。啊，今日这支是全国第一支，会当用山海联合讲事实啦，吼、哦，会当互你的腰子脱壳。我阿你讲，会当互你的腰子忘西清哦清气。我阿你讲，清腰子忘西清了，咱再来个
0: 过，
1: 再来过。啊，再来补啦，吼！啊，人讲关注紧新主骨，修底新的行，腰子用的人，你家想会食到九十岁，食到一百岁还阁活掉的人就对啊啦，吼！你甲检查伊身躯啥物常用，细胞一定加减侪少拢会有毛病啦，吼、
0: 啊！
1: 因为迄阵出事就用到老啊嘛，
0: 腰
1: 子，我阿你讲吼。

0: 姐并无输赢啦，药剂嘛二四小时咧甲你叮当咧，无你半暝时来放药。
1: 对，
0: 药剂是咧排泄你身躯所有的毒素上重要的一款呢。爸爸妈妈，啥啦？药剂病叫尿毒症，就是你放尿有毒嘛，吼、哦，还是尿毒症？你今日洗是咧洗啥？洗血，因为你药剂爱去做血，爱去流去搞肝，好经过肝，甲你输送去你的心脏，毒素拢伫内底。洗药剂就是咧洗血啦，爸爸妈妈，啊，啥来洗血？因为你血血内底拢毒素，内底拢药啊，拢代谢袂掉，你所食咧巴肚内底拢囤积伫遐。药剂过来带领到你膀胱，甚至包括你尿酸癌，这拢是息息相关。尤其妈妈你的子宫癌、卵巢，这拢甲药剂有足密切的关系。我今日来邀请就是贵宾，感谢伊啊，我。过去的案例太多，我就卖讲啊吼。我今日现场的节目，吼、哦，嘉宏就讲啊，暗时这个节目嘛是由我啊，甲阿伟阿发阿财咧主持，只是由我含小安。啊，然后咱今日邀请到咱啊康百斯的药厂阿金贤啊，我则认同伊，则钦佩伊。啊，讲事实，伊自高中读册第一个志愿，伊想要做中医师啊，然后叫伊的母姑。带去做中药的木药，但是中途含辛茹苦吼，啊，家己读真济药册，啊嘛经过真济中医的老师加训练，啊加教育，啊然后啊又搁把受邀啊，唔是妖怪的妖呢，
2: 邀请邀请啦吼，
0: 啊这台湾人等下加字减字字吼，
2: 变啊讲一个音吼，
0: 差足济啦吼，伊把受邀请去中华。啊！医学大学中草药班啊，去讲课，这就是伊毕生的骄傲。啊，我嘛将来希望我有一天啊，中华民国 NCC 哈啊，会当邀请我来甲这播音员教一下，讲变啊，甲人去介绍好药啊。
2: 上台课安尼
0: 啊，啥那红仔讲加红，讲到加红的药啊，大军母。有当时，妈妈打电话来，敢那听到咱的话，目屎先淋落来，讲家宏啊，这条命我咧救的。哎呀，人生计得啥？计得伫遮呢？啊，我那银行，我同款来自嘉义县，当我报地点，我当朝乡一报地点，又原是农村的子弟。啊，咱来邀请咱康百事的药厂的头家，啊，是咱丰宜制药所啊，老元丰制药的董事长啦，吼啊，咱的李一任一任兄来到现场。啊，一人咩你好？
3: 江兄、阿兄啊、阿仔、阿范吼，以及空中的这几大吼，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阿妈、大家好。
0: 啊，当时我咧甲你讲，我有足济人客啊，需要食药剂的物件啊。当然，你嘛提供几来项哦，人客大家食了拢幸福，一杯一中，食了拢娱乐啦吼。啊，然后就对啊，我讲今日这个物件，当时是我硬甲你拜托。欸、我是一行啊一行啊，你慢慢啊流，慢慢啊流吼，啊，甲流出来，
2: 拢家己世界甲挖出来。
0: 伊讲这样物件，其实恁对外拢无咧贩售，
3: 无
0: 啊，因拢卖一挂专家啊，一挂中医药师啦吼，指定甲因叫因夹落去，因的患者食，因才有落去夹。啊，因为这当互你金蝉脱壳，就哪像互你药剂换一粒新的同款，吼、啊，啊，佫有一行。在海中之珍宝啦，吼，
3: 是
0: 啊，啊，一定要有钢镚哦，吼，因为咱要去两年嘛，
3: 嗯，
0: 啊，一定要有钢镚，才有法度产生效果，吼，啊，但是物件起有够贵，啊，起偌贵，因兜的代志，伊只要袂我人客较俗咧，安尼就好啊，啊，但是效果有够赞，第一先甲你清药剂芒西，过来甲你固药剂，啊，过来甲你清药剂芒西，过来甲你固，过来甲你补啦。
3: 吼、
0: 哦，安尼你药剂的用啊，心水爱靠补，药剂爱靠清，尿液爱靠清。吼、哦，来，啥物啊？这个藿香药内底含啥物珍贵的啊？这么啊宝贵的物件，搁这么啊贵重，互你掺袂落安尼啦吼。
3: 诶、哦欸，是，刚兄，因为你有感觉讲吼，哦，我即阵啊咧吼，有呐。真无用，
0: 我知
3: 啊，都拢我都拢出关牛啦，
0: 是是是，
3: 啊，出关牛就是吼，我都拢爱去含在渔船对渔船啦吼，啊，我爱甲油枪的机械， 吼、哦、小型的机械、超音波的机械，莫去伫船顶啦。
0: 是，
3: 哦、啊，莫去船顶要创啥？伫第一时间，吼、哦，讲下咱即马即支互相要来对主力的成分哦，叫做大海马啦。
0: 是，
3: 哦、大海马就是一斤哦，一大斤哦，
0: 是
3: 三十只的大海马。
0: 是，
3: 哦，啊，人出远洋，
0: 是，
3: 伫即、這个咧掠即个海马的时阵吼。高钓海马的时阵吼，细只的吼，人拢甲放倒落；大只的吼，人甲揢起来伫船顶，第一时间来萃取，用超音波第一时间来甲萃取这个有一个成分吼，叫做蛋白酶啦。
0: 吼、
3: 哦，啊，这个蛋白酶有啥物作用？伊就是我都分解了人的油脂、网细只垃圾。吼，咁、哦、啊，伊有啥物我人起来，那他们都打打揢起来。华电来看摄的，来做的，因为伊必须来伫第一时间伫船顶吼，来萃取这个蛋白酶，伊个我都去分掉两种成分，叫做内肽酶加外肽酶。
0: 是，
3: 而且内肽酶伊就是咧清咱个油脂网丝，分解咱个油脂网丝即垃圾啊，甲叫做甲水解啦。吼、哦，咁个伊咱即个咱人个血液吼，一天吼爱经过到18万CC啦。
0: 是，
3: 你甲想。这个经过18万CC，伊你的油脂网丝需你必须要你偌你有先油脂，你爱卡偌济垃圾，卡偌济即个尿毒、尿毒啊、血毒卡伫即个油脂网丝。所以讲讲呀，为什么咱遮尔啊辛苦，爱必须爱来第一时间来做这个萃取？因为哦，你海马大海马哦，

0: FM 一零七一。
1: 流出来，你咱无咱就搭搭起来换顶做落啊。
2: 是，
1: 要搭搭你起来换顶做，你要市场要较贵，敢买？有无？绝对有，爱较贵呢。
2: 是，
1: 啊，不过咱讲个，咱伫第一时间，咱伫准定，咱就来做这个萃取的动作，要清，要萃取提炼伊内底成分。哦，这个蛋白
2: 活性来萃取啦，
1: 活性来萃取，
2: 单打伊看打伊啦，
1: 哇哟！
2: 你若看打伊，你去西药房买都有啊，但是效果差差一百倍啦。
1: 对，啊，过来吼，讲下够一项啦，
2: 是
1: 哦，你拄啊讲个山海连山，咱拄啊讲海嘛，
2: 对，
1: 即马来咱来讲山啦，
2: 是
1: 啊，山有一项叫做啥？你拄啊讲个，好咱这家你这个腰子吼，袂像那金像脱壳，
2: 是
1: 脱壳，就家你腰子网些旧个脱壳。该脱掉，
2: 哦，
1: 换一件新的有机网纱，就是靠咱这个金蝉花。什么叫做金蝉花？就蝉哦，真咱个结，咱古早讲啊，叫结的啊，
2: 是
1: 哦，然后诶，迄个蝉啦，
2: 是
1: 哦，蝉，伊脱壳这个蝉花有无吼？
2: 不是像咱一般啦，主要人伫厝咧，就诶，就
1: 诶，不是一种哦，
2: 是正山顶的金蝉哦，金蝉，台东华人家有啊，
1: 伊伫山顶吼，伊。必须要伫个海拔吼两千公尺以上，靠这个金蝉花哦。
2: 是，
1: 伊必须来迄个存咱伊个生活环境，存咱这個冬虫夏草安尼吼，
2: 是
1: 生活环境一模一样的生活环境来生花，伊来生来种来土地内底，袂了来同同款甲冬虫夏草的生长环境一模一样，
2: 是
1: 来生花出来效果嘞。无卡输当中啊，
2: 是，迄金蝉吼，啊，即阿金你看伊对，如果无爱讲啊，
1: 吼，
2: 啊，金蝉，咱唔是咧干那食伊个坎色，金蝉咱是咧食伊个
1: 活菌，活菌啊，
2: 伊伫活诶时阵吼，啊，伊吐一种分泌物，啊，就那像嘴暖安尼同款，
1: 是，
2: 啊，迄种嘴暖过去有人起来咧治癌。有人起来咧专门食腰子饼，只要那食会到，讲实在腰子就对啊，高分高爱食，食食咧唔免食啦。
1: 对，
2: 吼、哦、啊，但是像这阿金就无爱讲啊，吼、哦、阿金讲讲诶，即卖人得个而已。
3: 嗯，个头唱波。
2: 嘿，伊即卖就讲伊干那用砍色诶，啊，当然是先甲伊活性处起来，再个用伊砍色啊来经过泡制。啊，然后落山海连线，
1: 对。
2: 啊，我讲山海连线，伊内底有一个蛋白酶，
1: 对。
2: 啊，咱人啥呐？讲你放入去泡白了，哎呀，做热两白流失啦，吼。
1: 是。
2: 就是咱人啥呐要食两白，咱人啥要食鸡卵，咱要尿，咱要蛋白嘛，
3: 吼。
2: 蛋
3: 白乳脂，
2: 对，两白质加蛋白乳清嘛，吼。啊！你讲既然就是因为你的两白拢卡袂掉，你的营养分拢无在了吸收伫你的身躯顶，透过你的腰子排掉，所以讲你放着气泡白了，放着臭咸咸，我来甲你讲啊，迄就是拢咧甲你代谢你所有即个营养成分伫咧。啊！我讲放着气泡白了，十个九个最后一定爱加上西药剂。
1: 对，
2: 过来，咱这个钢宝队啊，三十只。
1: 一斤三十只，
2: 一斤三十只，啊，爱十五只公的，十五只母的，
1: 一定爱干母的。
2: 伊个尾流，伊个尾流，因就发到咧区别啦啦吼。啊，我听讲金蝉啊，你若无物件好高咧，伊就无在条
1: 海贝，海贝，
2: 哦，海贝啦，海贝你活伫海中吼，
1: 尾流，
2: 伊尾流一定是拢高伫石头顶，
1: 对，
2: 啊，徛咧生活，你只是甲掠起伊个尾流会救起来。迄就是伊的弹性，这就是要食咱真真正正的对啊啦吼，和咱这个腰子会当存放，和你的膀胱会当存放自由。过来你膀胱来你禁就禁袂掉的，你今日个食藿香药，赶快会当得到效果。
1: 是，
2: 因为咱人的骨质胃下开一直去嘛吼，为咱的生殖器官，查甫叫生理啦吼，查某叫生门，我讲这无错路啦吼。过来经过膀尿道，经过膀胱。过来经过腰子，啊，查某是经过啊尿道，过来经过卵巢，经过膀胱，经过卵巢，吼、哦，因为这内底拢有一挂骨折啦，
3: 连带关系啦，
1: 嗯，
2: 啊，所以讲，我咪今日啊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我一个亲阿兄，即辈阿兄感情啊，如同比亲兄弟更加亲，啊，有药啊，食甲无药啊啦，吼、哦， 一世人拼到要拼死，你看现金赚几个啊？我无应该直接甲讲啦吼，因为我惊用绑票，哦，伫当朝饲鱼啊，饲足大，哎呀，啊，但是这无讲人会当作咱咧硬骗，
0: 对
2: 啊，伫当朝乡，下做阿仔，你饲金目鹿，你甲全当朝乡问看，金目鹿有人饲比伊较济无？啊，我的大兄自细汉因着带着遗传性的糖尿病，包括我的孙啊嘛拢有糖尿病，但系一型的，然后就是拢顾无好。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就对了吼，拢慢慢啊，像我的大兄，真腰子已经衰脚，正是我的大兄，干那靠一个希望，靠一个人在甲拼伊两粒腰子，唔是中坑的医生，过去伊讲去啊，中坑的医生开药啊，开药食，我甲阮乡所人啊讲一句话，阮乡所人啊，你。唔好过食西药啊！
1: 是，
2: 你爱赶紧，我叫阿任，即服药啊，你赶紧服食落。结果食一个过冬刚来欢喜个，嘿啊，讲人精神加真好。一礼拜后确定来，讲去破处检验所抽过来，讲哇，你的尿蛋白上升2%呢。啊，医生讲你若个下2%，就准备要叫你去西药治啊。啊，讲拢已经要去代啊呢，代讲。唔是人要去台，是要去台讲啦，吼、哦，长辈时代，啊，我讲啊，啊，若台讲甲台人也差不多啊啦。讲、实在，人生若走向着洗耳机这条路，讲实在，你的我的尊严何在？有的到尾啊，坐轮椅，有的到尾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今日即句即条放下的歌，真正恁来放下啦。将来有一天你千金万金，你要甲医生买一句话，医生，我这钱拢给你，你有我卖洗耳机。迄、那个医生脑栽掉就对啊，我怎互你做囝？
1: 对，
2: 我电台怎关起来，咩开始铁门拖落来卖做，无可能的代志嘛。咱人人生的过程，天生万物，互你活，安怎生活？要互你食什么物件，补什么？今日我讲咱的山连山海连山，就哪像胭脂马拄着关老爷，哪像阿门头去敲着山，哪像三娘去三娘导游去问着。三三八去问到三样导游，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么好的物件，多久要让你有感觉？三天的机会给我好不？长辈时代，那好，三天的机会，你就早晚照三粒三粒给吃啦吼。三天的机会，吃吃的你去检验所检查，如果搞不好你改善，你确定的那个家伙干胶，讲你这个唔正经啊，你讲话无准绳。我讲啊，我会当受陈建成老师、受吴清扬老师、受全国五三老师、小齐老师，甲家宏肯定。前两天，阮陈建成老师伊竟然我做同款的时间旁，但是伊电台慢慢啊，又将近咧退休，拢互伊个徒弟啊咧接，伊拢做电视台。陈建成老师昨日则阁敲电话互我呢，伊讲家宏啊，你安尼做就对啊啦，哎呀，认真做咱家己个。真侪人做电台，大家拢讲你物件共卖俗，咱做咱的赚，像我较早安尼救人，我感谢老师你对我的肯定。所以讲，我要甲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我含陈建成老师、吴清老师抱着的拢是，你甲想拢过了十年的播音员，我一个少年家出来做第五档，迈向今年第五周年啊啦，吼要到啊哈，
0: 啊
2: 最近就拢咧做周年庆啊。哦，慢慢啊做，较袂到时物件，佮拢接掉咧。
0: 是，
2: 哦，我就讲啊，大家是有肯定啊。啊，我讲啊，甲陈建成老师药啊买，若无好，你起来甲我寄，来甲我退钱。啊，我买甲我买药啊，若无你敲电话叫陈建成老师干交，讲啊，你讲嘉宏个节目有够赞，嘿啊，足济人啊，电台同业，若听到我拢家己出去，我讲免家己出去，我毋捌批评任何一个同业。恁拢永远是我的先輩，我只是做我家己。我要我全国即几十万、几百万的听友，吼、哦，正是累积的会员80000外的五档啊！你甲想，偌济人相信到？吼、哦，我讲啊，长辈时代干那一句话尔，今日食你免洗耳机，食你放尿大缸，食你放尿袂起泡白落，今日就对啊！无论如何用生命，都要争取了恁食山海连山。金蝉脱壳啦哈，内底食伊个活性，过来第二就对啦，食正深海个感冒队，伫船顶起来就吹出啊， 食伊个活性，刚买两只买小狗，搞起来一堆鸟做哈，搞起来两只拆开一只一只都无咧做啊哈，爱降心的啦，吼、哦，迄只正刚无对，因为咱的腰子两粒爱降心，腰子就是那像咱两粒进腿，爱好变大了，你人才会健康。腰子你若一粒萎缩，剩一半一粒，规粒好好诶，
1: 宝宝，
2: 你会健康无？你会健康，但是你的健康袂遐健全啦。
1: 对，
2: 今日来啊，阿仁兄
1: 是。
2: 简单就好，我做这我袂爱啰嗦啦吼。今日一罐原价偌济钱？
1: 讲下本来吼，咱原价是3200啦吼、啊，我就讲要来要算3600，啊，你都拄啊，你拄啊就讲
2: 都交3200，我都已经足无欢喜啦。哎呀、这真正要救人的命。
1: 是是。
2: 爸爸妈妈，恁若听下落，家宏讲的老话，我讲腰子忘洗，你也甲清啦，你干那甲裹甲布无效啦，
1: 是爱先
2: 清。先这个果这个布
1: 对这个是
2: 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当然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
1: 这个是这个
2: 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一主人就到大汉，
1: 是
2: 这主人足够千定不变的，
1: 对，
2: 不变的定律啦。
1: 是，
2: 阿要算偌济？
1: 讲遐都3200，算3200啦。
2: 算3200，啊，我500。
1: 500 ，OK， 好
2: ，OK 啦吼。
1: 讲遐无问题。
2: 啊，我是讲，那这个字的甲去掉安尼嘛，同款500。
1: 讲遐，伊就字的要去掉，3000哦。3000啊，就3200多，
2: 无啦，算3000吧，算3000多，坐头啦，爸爸妈妈较好算啦。
1: 3000哦，啊无，当下那卡数那3000，我给你350。
3: 啊，差较济，
1: 因为无啦，我因为这个原价，我本来就要调起3600，啊，你都讲叫我照卖3200，
2: 安尼3000，
1: 3000。350号哩，
2: 好，
1: 好不？
2: 啊，一句话，我卖过来你讨第二句啦吼，介绍讨就无讨两3000啊，60粒未哦，3000一罐啦吼，
1: 是
2: 啊，你个送一啦，
1: 我搁送一啦，啊，350啊，互你，安尼就好啊吼，
2: 哈，
1: 3000我搁送一啊，
2: 哎啦，
1: 安尼无我歹势我讲唔对，等下，那我搁送一啊。3800无哩都，
2: 无你头行3500，
1: 无啦无啦，无我听唔对，歹势，我听唔对。
2: 你头行3500，我都要花落啊！
1: 看看，都
2: 阿麦才50啦，3500啦，350，3000啦。
1: 安尼，
2: 哎啦，送一下啦。
1: 好啦，我送一下啊，350卖完就好。
2: 来，东北石头爸爸妈妈，放着气泡白了，今日食面啊才水好个呀。下暗甲食明仔载放着气泡白落，若要改善就对啦。我讲三工内，你物件甲物件寄倒来还我哈。三工要让你感受到，讲你腰子变好，人精神变好，你的糖尿病连糖分都降低就对啦啦，连膀胱都变有来啦。阿伟，
3: 嘿，
2: 人阿金都上去啦。我看咱上去啦。
3: 咱三个
2: 过节，第一届哦，这是第一届，是阮暗时的节目，未即后届无会啊哈。周年庆无会啊，今年会使来无？
1: 无啦，讲了，这一年一季吼，干那掠一届尔。
2: 这山海连山来，
1: 阿姐，
2: 还上起来啦！东北许多爸爸妈妈，互相要，互你相来了子，拢要霸地，拢要霸主就对啦。电话0800-0997-0998。互相要一人60粒，买一人送两
3: 人，
2: 原价一人3800啦吼。哎呀，今日落落来3000啦，来袂着，师姐。
0: 我要一
2: 组。要一组吼，师姐你真久无买啊，来你电话寄咧哈。好好，来电话寄咧，电话0800-0997-0998。爸爸妈妈，医生讲你腰子打薄，腰子起水泡。药剂放着气泡白了，讲你这条咪要西药剂啊？你长期若有咧食西药的，就对啊，你一定爱赶紧卡来买哈。今日一罐3600，我甲你优惠3000，买一盒送两盒，干那350呢哈。阿仁本来讲要300，啊画一个唔对个哈。
3: 对啦。
2: 零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啊我阿你讲，心啊歹，脑都嗨啦。 我跟你说咱的修底新的行新水若饱，我就跟你说啊，越来越健康啦齁，你的腰脊椎甲固定啊，我说齁新底修底新的行齁，来喂
0: 喂你好，
2: 来陈大哥，
4: 喂
2: 来你好，要互相要齁，
4: 哎一口水做诶，
2: 来等一下咧齁，啊我就跟你说啊，啊查某的若新若败主攻就害啦齁，等一下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班啊，山海连山的啊，全国你唔捌听到金山妹甲海妹甲做伙啦，来新听友哦。
5: 喂，
2: 嘿，新听友哦。
5: 是，诶，我新听友着。
2: 来，要互相要吼。
5: 嘿，即摆咧，我即摆都电，即摆都存心机，啊听着嘉宏咧讲
2: 诶。嘿，我嘉宏本人爸爸，你住倒位？
5: 我
2: 带六港，哦，你带六港来电来家咧哈，无六港腔啦哈，
3: 哎呀，感谢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电来拢满线啊，哎呀，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己好啊，包啦，一世人这支过腰子的，你有钱无底买啦，来平真啊，
6: 哎，肾丝球较假，这样子，
2: 肾丝球假，肾丝球假，家你救起来，哎呀，你哪个假的，你爱洗腰子啊，
1: 这价钱上。上一杯中，
2: 哎呀，好，来你等一下咧啊！
6: 哦，阿妹是做，
1: 好，等一下，这海妹一对哦，一对是万五块。
2: 来，你要来秀春阿妈吗？
7: 我再买一组啦。
2: 来，买一组哦，来你等一下咧。当时的伤哈，
3: 你等你个小姐讲哦，你等我。好，你来喂你好，
2: 来你好，
8: 你好，哎，我要做四组诶，
2: 要做四组诶，然后来等一下咧哈。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药剂就对啊啦，要像嘉宏安尼就对这样诶，我甲你讲，无几个啦。嘉宏药剂若无这样就对啊，我无通一工，我毋是干那肝用俩，我连药剂用，我都甲你讲啊吼，我一工放药次数比人较少，我放药未起泡白落去化咧，放者撒者，哪里就出来。有诶膀胱无力，是药剂变当作家己膀胱歹，毋知影。
3: 哎呀，哎，讲遐啊，拄则发了你来无哈？讲来得讲，伊要人去要讨大租的呢，
2: 要大租的啊，
3: 对啊，
2: 啊这大租的要安怎处理？这今日这物件拢
3: 去，物件有够遐无？虽然咯，就外口中药材拢起价起几落倍，阿妈看阮阿林遐买，
2: 安尼啦，阿林啊，啊大租的安尼啦，咱得两小租，
1: 是
2: 啊六罐
3: 六千
2: 块啦，
1: 对，两小租六千对。
2: 啊，你和我一百租，咱是算租的啦，哈。
1: 算租，
3: 阿伯哦。
2: 啊，你和我一百租。
1: 海尾一，干那干尾对一对万五块，你。
2: 啊你送一罐，哎呀，你送一罐啦。
3: 高阳，那现在到这。
1: 阿你啦，高阳，
2: 来，林经理。
6: 你
2: 好。哎，来了。
6: 哎，大租几罐啊？
2: 大租的，我这边托你先下来哈。
3: 你等我一下啊，你等下哈。
2: 来，威六，来，赵宏大哥。来哟，来买互相哟，互相哟。
6: 嘿，
2: 好，来你等一下，我载你等一下咧哈。啊，来威六，来陈大哥。
4: 哎，迄个敢有大组诶？
2: 我今日特来，你等一下先加咧啊，等一下先加咧。啊，大家拢知影，我一定会卖大组诶，专门咧优惠诶。啊，你送一罐啦。
1: 我送一罐啦。
2: 啊，一百组得。
1: 安尼讲呀，你哪个要我送？
2: 嗯。
1: 我五十毫厘的，
2: 五十组，
3: 五十组，
1: 你这海贝太贵。
2: 来，东北是大波浪嘛？新特的新娘，万特的公，伊就因两娘。今日就对啊，那大组的就对啊，爸爸妈妈你赚到啊。今日你若买互相药，先甲你药剂黄色清和清二，这个高丽药剂，这个玻璃药剂。我跟你讲，这世人药剂病无咧分。你若要买西药剂的，电话赶紧敲下通，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大组的就对啊。两小组六款，五十组咧啊！阿金送一款，我毛伊个送一款啦，安尼八款，
3: 六千块，
2: 准备是多？干那你干那买这金钱都无够啊！
3: 总共六十组咧，
1: 还买一年一拜年，你一拜年啦！
2: 来，威六，
9: 喂，哥，我买迄改迄大组啊，甲我。
2: 这一组
9: 要两
2: 组，哦，你要两组好，来电来加咧哈。大组的六千块，加拿两罐啦。你吃一组，我都跟你讲啊。你今日放着起泡白了，困一醒起来，哇！我明仔载迄泡那拢无去啦。我本来咧放着，喘不着破炎炎，那变袂险啊。啊，你得吃互相药，吃着世界山海连山，山顶上好诶，下作金蝉就对啦啦吼，唔是一般诶蝉哦。啊海诶，就是吃着咱诶海贝。 刚无对的啦吼、哦，我来讲啊，这一堆伫外口，你三千块买袂着啦，
1: 一堆万五，
2: 一堆上少也万五。
1: 你三十只，你去电话计加问一堆，爱万五啦。
2: 来，水美大姐，来了，要互相的吼。喂，
3: 喂，
2: 来电话机，你听电话筒啊，来喂你莫删啊，来要互相的吼。嘿，来电话机咧哈，电话机，电话机咧，
3: 好比大组的吼，好来哈，
1: 谢谢，
2: 林林大姐。哎，妈妈，我家红要互相要吼，
0: 我也要搬大。
2: 好，来电话下来吼，
1: 妈妈，谢谢。
2: 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全面满线，中北时段第二点钟，阿仁，咱搁再叫来未啦？哎呀，中北时段，今日
1: 第二点钟我无啦，你这那写完无啊啦？
2: 你妈妈安尼，安尼大家做紧张的，迄电话当时拢是唔对。
1: 海贝今晚你下落愈来愈少啊。
2: 阿仁讲，干那海贝伫海下抓到就对啊啦。一对进就爱万五块啊！
1: 你三十只的吼，爸爸妈妈，你去汉料店，你甲问吼，你甲讲我要三十只，要一对，伊甲你报价绝对超过万五。吼，啊，这爸爸妈妈，这恁一年比一年较少。
2: 啊，放着起泡白落的就对啊啦，这正亲爱的啊，迄、那个海马啊，正高山的金蝉啦吼。只要你金蝉脱壳，只要你腰子会当，甲你腰子网洗先甲清好清气。腰子网洗清好清气，你腰子才会好啦。腰子网洗也清无清气，你食啥物新鲜妙药都无效啦。西药咧食诶，来回了。
10: 啊，你好像药诶先哦。
2: 哎，
10: 卡最近有效无啊？
2: 保证有效，
1: 最近绝对有效。
2: 最近
1: 上基本诶，
2: 你甲食明仔载就对啊啦。卡那无甲你消肿，你明仔载卡定来甲我干胶啦。哎呀，
10: 就是安尼，是我想啊，迄落啦，安尼大家做大组的哦。
2: 好，来你电话加你哈，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卡咧灌水的啦。我咧讲啊，筋骨头咧酸痛，药啊咧食无效的啦。人讲灌水筋、新竹骨就对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互相要就对啊，互你上来要去，用用用，心啊歹闹得嗨，心啊歹主将得嗨，收底心咧行，心水啊八甜。心啊，大包！我都跟你讲啊，心有诶，生水怕，有药医无，无药医，拄啊，干那食互相药好俩哈。中爸爸妈妈，中辈时代，家宏甲恁介绍诶，一杯一中。啊，今日我都讲啊，听会着福气，啊，若听袂着，我嘛无法度。这山海连山，全国干那我有俩哈。来位，你好，来平坤大哥。喂，平坤大哥。喂，
3: 喂，你电话通啊？哦，
2: 嗯，诶，平坤大哥，诶，我家宏。来，
11: 嘿
2: 嘿嘿，来要互相要吼，来电话下来，好来啊，来啊，我去外口跟你讲，来喂，你郭亮兄，来到草屯的，来要互相要吼，来电话下来吼，啊，来阿甘大哥要互相要吼，嘿，来电话下来哈，啊，这电话真正拢满线，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你唔通像阮大个两礼拜前，伊接卡电话来甲我讲。医生甲讲，你要洗耳机啊，目屎虽然落来，一世人剩几个有效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家财万贯，剩面两粒，你耳机健康啦，哦，你会当食到一百岁啦！来，喂了，曹伟大哥，来了，来我嘉宏，
12: 哦嘉宏，
2: 嘿嘿，来了，北区的要互相要吼，
12: 哎
2: 呀，来电来下咧。啊！这一年来当每一届算无简单啊！
3: 嗯、
2: 你唔通等讲要等后一届，佫又回不来啦！我来甲你讲啊，金蝉起大价，金蝉愈来愈少，因为环境的关系，大自然嘛，因为环境的关系愈来愈少。来，喂了，阿、啊、大姐，
13: 你好，
2: 来了，要互相要吼，来等下下咧。啊，来喂了，来这妈妈，爸妈妈是爸爸，
3: 郑大哥啦，
2: 郑大哥，
3: 郑丰毅大哥，
2: 好、哦哦，来你要互相要吼。
13: 哦，杨耀，
2: 谢谢，
1: 谢谢，大哥，谢谢。
2: 啊，要济南国，到时你得要考无目屎，来为了义珍大姐，来要互相要吼，好来等下加咧吼，啊，来为了来要互相要吼。
13: 对，我想要互相要，
2: 好来等下加咧，等下加咧吼，啊，来为了来做明兄，来要互相要
3: 吼，
2: 来等下加咧
3: 哈，啊，
2: 查甫人，查甫人，明仔载开啦。妈妈，你明仔载青春美丽，家宏今日给你穿便便，腰子水若饱，地方心水若饱，闹得好，心水若饱，人就青春美丽，心若好，骨头都袂歹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
3: 来，喂你好。
9: 欸，我要一座大座的哦。
2: 好，来再来压咧哈。好，我来讲啊，薪水一定要有八天哈、啊。来回了，妈妈。
0: 哦，
3: 嘿。啊，我这边卡掉了，要
0: 找，要
3: 卡
0: 你，
3: 就
0: 会做歹。
3: 哦，
0: 歹势都真满
3: 爽
0: 啊，爽啊。哎呦，我本地安尼，咧放着拢过那几月跑过迄落，啊，我这晚。甲食
2: 恁迄
0: 种啊，看
2: 食
0: 了
2: 有较
0: 好，啊，
2: 要
0: 甲
2: 恁
0: 敲电
2: 话，拢
0: 歹敲
2: 去
0: 啊。
2: 我
0: 着嘛无回
2: 啊。
0: 系啊，
2: 我
0: 你即
2: 马
0: 我
2: 寄
0: 两组来。哦，好。哦，我寄两组来，对基金呢。
2: 好啦，好好。哦，啊，你钱得给你传啦。哎呀，好好，你钱会给你传，我得给你寄后哩。
3: 好啊，妈妈，你电话寄来啊。
0: 就是要
3: 给
0: 恁呢，要去甲恁买哩。
2: 好啦，好，多谢哈，好，好，啊，来为了来叫起妈妈妈。来，你要好香油哈，
11: 先生。
2: 哎，来要好香油哈，来等你家咧。啊，来金旺阿妈妈要好香油哈。
11: 对
2: 啦。来，
11: 好。
3: 坐细坐。好，坐细坐的哈，好好，来你等我一下哈。好，来时间的关系，咱就电台工商刷卡服务哈。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解决纠纷，公公敢那会当拍官司？
2: 免遐麻烦呐、啊！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处理变阁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阁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仪提供。
3: 阿妈，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4: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3: 阿妈，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4: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应该和小明 Q 啊，应该做老师。
7: 有、嗯，来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和伤害马上停止。不让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点钟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AM 一零七一。
1: 今天也有很多新朋友，也有很多我们旧朋友的，尤其我们之前在你的时候，你如果把家宏小安买过的人，大家都内行人都知道要买大租的比较好啦，哎呀，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租数也真的有限啦，我们等下如果真的超过，希望我们阿林兄可以再给我们听众朋友一输这个租数的机会啦，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的电话吼，咱爸爸妈妈爱赶紧哦，别过咱这两粒药剂吼，咱药剂分作阴甲阳啦，会当补肾阳甲补肾阴，这就是会当哦帮助咱这两粒药剂过了坐船。当然，咱过药剂那坐船，咱就会免惊去西药剂，免惊去一三五年数量哦，这个专家来接上，我来讲啦，迄、那个人生是。真正变作黑暗的啦！你想看嘛？你想要去跟人出国旅游啦？什么五天啦、十天啦？迄种对你来讲，拢是永远是无可能的代志，因为你一三五年输掉西游记，你以前少年时阵会当去外国去佚佗，会当去一届去五天去十天，你即马咧像三天你都无再去，有可能像骗哦，你都无再去啊！卖个讲要出国的这个代志啊！所以游记啦过后，当然咱寿命就得了延长啦。咱今日咧互相邀，买一盒送两盒，三盒优惠3000块，这小组的，咱啊大组的6000块的盒，佮加上两盒，总共8盒，互咱爸爸妈妈开6000块吼。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喂你好。
2: 来，先听友哦。
3: 喂。
2: 来你好，妈妈，我到。
3: 你到。
2: 来你好，要互相邀吼。
3: 我甲你问讲吼。
2: 啊，迄来开刀腰脊骨，迄敢要食哩？做你个食腰脊骨，我你讲吼，妈妈，腰脊骨的歹，本身甲恁以前做工课拢有关系啦吼，甲骨质疏松有关。
3: 哈，
2: 脚底嘛会麻筋。脚底嘛，我来讲，我正我咧介绍你听嘛吼，迄个两骨受损啦吼，其实两骨受损有足侪原因，但是我你讲我安尼甲你判断吼。我敢讲是啊，唔是我唔敢安尼讲，但是我要甲你讲的是，心水会去影响到咱的两骨。
3: 系啦，我手术啦，啊手术了啦，啊是讲去脚底啊，过吧，安尼敢会
2: 使食？会使食，食这一杯一中，食这有够好。腰子水那固定。再是食菜，你都甲食中昼，
1: 食中昼甲暗时的就好啊，嘿嘿。
2: 其实应该，
3: 伊迄是几粒的？
2: 60粒的，一罐60粒。
3: 一罐60粒，
2: 嘿嘿嘿，因为其实这种东西是这样啦，吼妈妈，咱药也无分错菜，主要是咱敬仰的神尊，伊嘛爱咱身体健康啦。
3: 对，
2: 哎
3: 呀，
2: 其实你进来吧，你着三顿，食三盖啦。
3: 一日都
2: 爱食
3: 三，
2: 啊，无你食两盖嘛，会使食三粒，食两盖。
1: 食中昼甲暗时啊，你3粒三粒，嘛是可以啦。
3: 食中昼甲暗时，
2: 3粒。
3: 我有咧食迄糖分的。
2: 迄袂要紧，你若西药跳开刀啊，那保健食品男子会食。
1: 糖分。嘿，你等我一下吼，我就
2: 觉得我来介绍这种外线吼。讲起来吼，我头拄啊伫外口一直咧含阿金因公司的团队吼。阿金大阿甲我过几过怪吼，讲因内底拢无啊，啊确实我真正确定的去甲因副总证实啦吼，因副总嘛讲阮总诶袂甲你骗啦，真正因迄老诶，就是因为即有诶拢是一挂中医师，叫阿金因夹好诶，吼，当然因无装卡不细路啦吼，因为因呐高中医诊所，因是夹规管诶，因为摇摆嘛吼，然后我就讲啊，第一届吼。讨遮济物件，第一点钟卖了了，
4: 总卖完。
2: 讨300罐，三罐一组多卖100组多，连咪写了了。
1: 是。
2: 电线柱头满到尾，搞起嘛个咧满线。
4: 是。
2: 过来然后讨一个50组诶，8罐诶，红卖了了。干那日时诶人客起来买差一半。
1: 对。
2: 日时诶人客讲啊，恁日时都唔卖，拢留咧暗时才咧优惠。
4: 无够了。
2: 哎呀，我甲日时诶爸爸妈妈回去咧。我唔是无爱卖恁啦吼，我事实无够量，未来若有量，我再过来争取啦吼。我无咧分日时的人客，甲暗时的人客，恁拢是家宏、小安、阿伟、阿发、阿财敬重的长辈时代。我今日我要再次甲长辈时代报告，就是讲，今日咱对咱家己人体的构造， 咱爱有概念。就比如亲像我常常咧讲的吼，腰子，你甲食补对无？对啊，
1: 嘛是对。
2: 腰子无补，心水要哪会饱？
1: 对，
2: 吼对无？但是你腰子内底这垃圾，你腰子网线拢脱掉咧，你安怎甲补？一会垃圾底下，你永远都会发红，
4: 是，
2: 永远都袂清楚，
4: 变发炎啦。
2: 系啊，啊，所以讲你莫怪你放尿车气泡白了，同款拢治咧，啊，毋过去检查，有较正常。问题就是你这个腰子网线无甲清啦，
4: 爱清啦，
2: 系啊，腰子网线全国会当清第一个腰子网线，拄啊好金线花去夹着，
4: 大海呗，
2: 大海呗，吼，这也做正人药店古册啦，吼，这也做山海连线，啊，咱人就像。啊，阿伟头先讲的嘛，人有阴阳，
1: 对，
2: 天嘛有阴阳，人天有日月，人有阴阳，
4: 是，
2: 所以讲咱有山，唔只系有海，
4: 对，
2: 一个世界敢那一个平原，无可能形成。啊，我要甲东北师大讲啊，我讲恁全国就对啦，西游记的一年190,000外的人啊，你平常时代爸爸妈妈，我问恁一句话得，你西游食外久啊？三高的药啊？吼、哦，都透早食高血压个，也要食高血脂啊，要食高血糖个啦，靠白边站嘞，迄有当时啊排到无时间通食啦。
1: 嗯，
2: 我变安尼甲恁讲，啊食食个嘞，有啊，药剂感时阵甲你控制落来，血糖甲你稳定落来，结果靠白啊咯，伤到药剂，啊即粒药剂嘞，到尾也去洗药剂啦，啊食一项损害两项，安尼敢有价值？无价值啦，
4: 是，
2: 咱爱食有帮助，佮兼无损害的。来听者，来为了阿祖。
5: 我变大祖的。
2: 阿祖，好像要食了好不好？
5: 袂歹啊。
2: 阮阿祖的口腔癌，我救的。哎呀、啊，所以我对印象足深的。佮有咧部分好无？
5: 无啊，介足久啊。
2: 介足久啊吼，啊拢正稳定啦吼。
5: 有拢做稳定。
2: 好，啊爱食吼，啊车爱走钱爱谈身体嘛爱顾吼。
5: 我知
2: 好好好，来等那个咧哈，
1: 来大做一做啦。
2: 这过去哈，口腔癌，
1: 嗯
2: 啊，食我的三黄食较好伊。伫我做节目个调羹硬要来甲我见证，佮送我梅仔酒。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今日这个山海连线阿金本来无爱卖，因这原本拢伫一挂高级的中医诊所，拢干那医生针对一挂高官贵族。你跳红食，因为足贵
4: 诶，
2: 迄跳起若要算着对啊啦吼，一罐着对啊，几啊万块。
4: 是，迄个大海边干某队一队，你去电话机甲问一队市价，都要超过15,000块
2: 啦。啊，我甲你讲，你今日若要细组一队，都要价值30,000，干那迄两只海马啦。
4: 是。
2: 啊，若要大组，都要价值咧60,000+，因为都要两对海马以上。啊！我讲我家己的这辈大兄，我来自嘉义县东石，我住东石墩仔头，大家嘛知我叫嘉宏。吼、哦，我讲今日这现场的节目呢，长辈时代今五日这张破油食煞破油会使放啊。吼、哦，我讲今日就对啊，伫这个特殊的节日，我用上好的产品来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硬讲拜托今日的休困人啥物来？人将是一个大董事长，
1: 啊、
2: 是因为我嘉义故乡的乡亲呢。长辈时代，我甲邀请来，我要甲讲一句话。我讲吼，足侪爸爸妈妈打电话甲我讲要洗耳机啊，我甲听着心的酸。尤其我两礼拜前，当然家己看到我的大兄、我的大嫂手甲我揪咧，讲嘉宏，恁大的这医生讲，伊这若搁人两趴落吼，都爱去洗耳机啊。
4: 是，
2: 啊你若唔讲一个阿姨妈都含你偌好，吼、哦，阮大阮遐拜拜前个月，阮有转去。啊！你若讲外好，恁阿伯叫起了后，恁大食看卖。结果阮大食两礼拜，我叫伊去报组的检验所抽的检查，伊检验医生讲：哇！你这呐，这尿两白升只悬。爸爸妈妈，放尿了气泡白了，准备洗耳机。放尿了气泡白了，臭尿破咸咸，膀胱内底尿禁袂调。尤其你尿剂内底有大泡，你明显你知影你尿剂有生水排。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场电话，你若甲敲通，你救你家己的命。我讲咱的修是得心的行。我甲你讲，人讲哦，心啊，白闹就害，心啊，白主将就害啦。但是我讲遮济阿什么
4: 是，
2: 无半撮啊。
1: 电话你连阿你
4: 不知
1: 入搞接啊？
2: 啊，你看咧。
4: 是是。讲到第二点钟啊，你搁要讨论哦。
1: 啊，阮第一点钟无新朋友呢，
2: 3,000人，哎呀，嘛卖起价，
4: 是是是是，3,000人，
2: 剩三千啦。啊，
4: 三千哦。
2: 啊，赶快弄啊，迄、那个啊，三十五啊。
4: 第二点钟，你拿三千讲下，三千你拿合理无紧，唔过吼剩三百无你得。
2: 三百、啊。
4: 诶、欸，我拄啊有个计算过数量，掏三百啉啉嘛。
2: 啊，你上去啦。
4: 我去上去啊。
2: 嗯。
4: 上去啊，好啊，三百卖完得哦。
2: 嘿，上家，
4: 我上家吼，无啦，那我上家是，那我爱说上两百得啦，
2: 两百、啊，
4: 嘿啦嘿啦，我都讲了收紧哩，我阁爱上两百得，
2: 啊，我都阁加，
4: 卖，讲个，因为我多上个量全部拢搬出来，拢互你啉啉嘛，啊，我即个今年到今年卖到今年，即档刷，明年你阁要叫我阁买。爱有俩就大海买遐大只，我叫买哦。
2: 诶、欸，阿金买无咧买啦，来好啊，大组做一届我来啦。
4: 对，
2: 啊，细组诶，阿金赶快上一拉，赶快上一拉，电话恁家己去卡哈，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外口小姐先听一下，我左手赶紧讨好啦。啊，来大组诶，
4: 大组诶哦，大组诶，讲遐你落去
2: 包。大组，
4: 无啦，五十组。
2: 六啊，
4: 六
2: 啊，
4: 侪，
2: 啊，你加上一拉，
4: 无啊侪啦。
2: 啊，无咧，
4: 大组诶。我阿咧加点点的，无
2: 你上只啦，
4: 我上只，
2: 嗯，
4: 我上只会使啦，不过二五组哩，
2: 二五组、嗯、好来，等下时段
4: 阿卖完就卖完，别使个
2: 偷，卖搞大饼，阿咱只好伊，争取好伊位，好伊，大组的二五组尔，咱两个赶快去甲上只来，八下五千块，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我三天的时间，爸爸妈妈，你吃三天，哪个放着去嘛？白了卡着，那个干胶啊！来，增加大哥，
6: 嘿，
2: 来，你有没有香烟哈？来，等来个嘞，这好香烟，正刚要火力香来不济诶！来，素贞大姐，
7: 欸、
2: 来，你有没有香烟哈？
7: 我买了加油剂。
2: 好，加油剂、哦，来，你等来个嘞哈。好，来，等来个嘞，等来个嘞，来，喂，你好，来，妈妈。
6: 喂，我
2: 那边。啊，爸爸，好、哦，来，好，来，你要爱嘞。啊，我想要啦吼！准备时段，今日细组敢那两百个尔，大组剩二五个。爸爸妈妈，听我一句劝啦，细个若要食药剂，唔免惊袂歹。细个若长期咧食就对啊，你若无细药剂，以后我甲你做囝，我咧叫阿公，我就甲你讲啊，你三更透早拢要食啦。我就讲啊，即人也要食西药，即人也要食西药，糖尿病也要食，啥物糖都要食，准备时段。吃西药治本，无治标佫兼
1: 兼加药剂，
2: 加药剂，全台湾现在19万人爱西药剂，就是拢吃西药来的啦。来，喂了，
7: 喂，我们是到大洲的。
2: 好，大洲的电话起来哈。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啥物叫做热毒症？就是你放尿出来有毒，你先来去西药剂，伊是咧甲你洗血啦。你的血内底拢有毒，你还佫经过肝。洗啊搞咩？你连肝连胃规身躯拢歹，你甲看洗药剂的人拢乌打散啦。来，慧英妈妈，来，你要大组的吼，来电话起来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中北时段，我一幅山海连山的互相邀，救我的亲
4: 这
2: 辈大兄，两礼拜的时间，我拢叫伊早暗食三粒三粒，暗时佫加食一顿，因为伊严重啊。医生讲，伊若搁人两拍，要甲代讲，要洗耳机啊。中北师大爸爸妈妈有甲你代讲的，免惊，小等一下，甲拼我来啊嘞！用开三千块、六千块拼你将来一生的幸福，唔免洗耳机。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回了。
8: 喂。
2: 嘿，来妈妈了。
8: 哦，嘉宏啊，真正感谢你呢。
2: 安怎讲？
8: 啊，我本来进前去看迄耳机啊，讲迄什么？我无啥，我讲虾米肾丝球。
2: 肾丝球过滤。
8: 哦，对，啊有问题啊。
2: 嘿，那伤加放着气泡白了，连咪都要洗药剂啊，搁肌酸酐伤悬。
8: 医生就是安尼甲我讲，啊，我甲你问，你讲叫我食，啊，我今前一礼拜去检查尔，医生讲指数拢一直有咧恢复正常安尼。
2: 一直有起来啊啦吼。
8: 嘿。
2: 哎呀，安尼甲你恭喜。
8: 几兆我嘛袂记一下啊。
2: 六十以下。
8: 六十以下，我时阵想要讲。53，还是53，
2: 袂记得。啊，无怪伊要甲你代讲，要洗耳机，甲你恭喜。
8: 哎呀，我就想讲，无想问你看卖，唔通说人讲个也说了，当个一直说安尼。
2: 对，说药剂说了袂改变的哈，这唔是咧食胃疼，药啊讲你今日胃食食了，明仔载胃若好，伊就免食。药剂说讲大了，多大家你最后离开人世间你一天啊。
8: 哎呀，啊医生，我问看我食啥呢？啊，我有甲讲，人伊就讲安尼，你啊食了袂歹，你就搁继续食。
2: 安尼甲你恭喜啊！
8: 系啊，啊！你搁甲我赶紧食两大来，无则要食了啊！
2: 好好，啊！你若真无买来嘛无啊，今年嘛无一定有得买啊！
8: 啊！你可能爱食三组，食三组。
1: 好啊，老主要做数啦，阮只二十五组搞做
2: 呢。我来，我来，甲你讲，你带多二五组搞买了了，我多。
8: 无啦，我无很侪钱，我想买三组就
2: 好。哦，好啦，好啦，等下今日等下，好，这一个买三组回来，你好不来？
6: 喂，
2: 四哥。
6: 哎，阿刚刚有够做够无？
2: 你要几组啦？
6: 我个要
2: 一
6: 组好
2: 啊，
6: 搁
2: 加
6: 一
2: 组。哦，一组有啦，你、啊、你都出名
1: 啊，像电视同款啊，你袂晓袂晓一组大组。
2: 其实袂，市街人真好，伊拢替因边阿送咧袂，哎呀、啊，伊、啊、真正做功德啦。
6: 真卡咩？
2: 哎呀、啊啊，好，啊，祝你市街啊大赚钱啦哈。
6: 好好，
2: 啊、
4: 谢谢。
2: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家己亲身的体验，我总是要揢我家己个叔伯阿兄出来甲纠缠吧。吼、哦，啊！伊阁有人，真人啊，阁活掉咧，住伫嘉峪关东石乡永顿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就对啊啦！你糖尿病，你搞咩啊？你洗耳机，糖尿病，你注意多少？最后就行洗耳机这条路尔嘛，来位你，
6: 也
2: 好大姐，来等下起来哈。啊，我甲你讲吼，食咱的互相要山海连线，兼会控制你的膀胱，兼会控制你的血糖。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金蝉脱壳啦！好，你改变一个人生，把你的腰子忙洗清清咧，高丽腰子，高丽腰子，玻璃腰子，让你心醉八甜。查甫人的青春会臃肿，查甫人的美丽会碎啦吼。我讲心啊，白闹得嗨，心啊，白主张得嗨。咱人的寿命对心咧行，心啊，未打波，心醉啦八甜，你坏受都会断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作者人体研究过吼。食到超过一百岁，伊个肾水拢饱饱，唔捌咧膀胱无力，唔捌咧喘气个啦。来，喂，你好，来，郑大哥。
9: 这什么肾？固肾的
2: 哦。互相药，固肾的
1: 药。固药剂诶，
2: 嘿，嘿。
9: 哦。
2: 固药剂、固肾拢会使啦。
4: 清药剂忙洗。
2: 清药剂忙洗才固。哎呀。
9: 我先做一做来。
2: 好，来，等下个咧。
4: 谢谢大哥，谢谢。
2: 来，喂，你好。
10: 喂。
2: 来，要互相药。好，来，等下个咧哈。来，等下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长辈时代，唔是好米加红米搬就台顶啦。我就讲啊，我一路行来做第五周年啦。日时的节目，恁老咧听，大家就知影。敢那听到加红两字，有诶敢那听到加红两字就买啊。无咧问我今日卖啥物啦？啊买等于则问上回讲啊，这是咧食安怎的？逐项都咧食啦。啊，咱是咧卖高油脂的，别人是咧卖食高脂的啦。我甲你讲，听好啊，咱这也是高油脂的。吼、哦，啊！你唔通去买着别人个，讲啊，做咧食，佮要食死个。哎呀、啊，咱是要食固药剂。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两粒肾水甲八甜，阴阳甲固调，阴阳来调下膀胱的八甜，膀胱的八甜，你都袂搞着，袂错着，袂影响到你这下属的问题。来，喂，你个郑大哥。

0: 哎呀，
1: 今年
0: 这栋
1: 没
0: 没
1: 确定
0: 来，自然，哎，大哥，来要互相约哈。
2: 你阿黄呀？
0: 喂，我讲本人。
2: 哎，快来请教你好。
0: 嘿，来你请讲，简单得。
2: 顶顶回有个你买迄款迄个，就是洛阳迄个。
0: 嘿嘿嘿。
2: 洛阳。
0: 来，你电话过来，我叫我好甲你讲，你做一只。来，喂了。嘿，来先听一下。未互相要过腰子的，甚至八点心腰子大步腰子生水拍食拢有效。
1: 清腰子，甲你清腰子。
0: 啊，放着气泡白落啦，嘿、
2: 啊，
0: 食拢有效啊。
2: 哎，安那未？
0: 来，你电话行咧哈。啊，来喂你哦，来要互相要哦。
3: 哎、你好嘿，你这是未互相要遐？
0: 哎，对，你捌买过呢？
3: 哎，我买过，我因为吼，我当天吼，伫遐啉烧酒吼，我腰子可能伤着一款的发炎啊，呢。
0: 哦，啊腰子人发炎，腰子紧就会酸软疼，哎呀，啊腰就会酸疼咯，就会无力。
3: 对，无力，哎呀，两支脚趾啊拢无啥力的
0: 啊。对，啊你得爱甲食咱的藿香药哈。
3: 哎呀哎呀，吼，安尼哦，哎，是早暗拢会使食呀。
0: 三顿食，你若真当咧严重，三顿食。
3: 叫三顿食呀。
0: 啊，那改善啊，就食早暗两顿三粒得。
3: 安尼吼，哎，今有大组诶哦，我是做大组诶啦。
0: 好，来你电话起来，
3: 好，谢谢你啊，
1: 大哥，谢谢，祝你身体
0: 健康。空九八啊，来收钱啊。
4: 我改先搞一个，藿香香是啥物物件啦？
0: 藿香香就是金香花啊，金香啦，
5: 甲大海边，
0: 甲大海边，
1: 甲冬虫夏草。
0: 啊，经过泡茶有无？
1: 是。
0: 啊，要过滤腰子，甲你清理腰子，忙洗清清。你无啦？
4: 我无买过。
0: 要清理。
1: 这量足少，
0: 清理要指望些啦。
4: 我买大组，我买大组。
0: 这赞的啦，我来跟你讲啊，查甫人啊，托你。
4: 我顶回买冬虫，买冬虫夏草。
0: 查甫人要
1: 做一只，
0: 查甫人要只爱食听听，照顾家庭啊。
4: 我顶回是买南瓜子含水巴啦。
0: 食了赞无啦？
4: 这效果没讲偌好啊！我这么你在讲这哦，要这么在讲今仔日这迄落。
5: 大哥，你还叫啥东西啊？
0: 你还叫皮囊虾哈？来，你等一下咧哈。哎呀，来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哈，家宏，甲恁教安怎食，恁就安怎食。有诶，当下你唔好欠吼，东北时段爸爸妈妈，我要甲你讲一句话啦。我叫你食三顿，你要食一顿，当然你会感觉你效果较无遐慢
5: 咧。
0: 来，为了来无啥呢？
6: 诶，唔是讲有
0: 大组诶哦。有大组诶，大组诶就倒啊。哎呀，
5: 无得大诶啦，
0: 爸爸得大组得上门关啊咧。哎呀，吼！
6: 我听，我听唔对。
0: 哦，啊，你有电话？你有电话？
6: 有啦。
0: 有啦，大组六千八啊，哈。好，就那个咧。哎呀，啊，
5: 索伦大哥，
0: 哎，
4: 喂，
0: 嘿嘿，
4: 我从索伦。
0: 哎，
4: 我就是，我要大组诶啦。
0: 我要大组诶，
5: 好，你等
0: 我
5: 一下。
0: 你要叫起工食哈？啊，爱叫起工食啦。
4: 哎呀，
0: 好来等你家咧吼，你看这吼，这位就是来，
4: 啊，我知道，
0: 好来等你家
5: 咧，
1: 谢谢。
0: 他都爱大哥，其实只要有效啊，然后你家想啦，无效也卡来个买大组的，因为这种物件吼，爸爸妈妈家红包鼓励恁家买物件，但是我鼓励恁听我的节目，咱大家健康做常识，
5: 小高啊，
0: 啊我讲啊，我学的拢是真正的学历。真正的病例，包括我阿金主十八岁出社会，就学中草药学啊搞降脂。你敢知影家宏干那一个商人？我讲无好笑，讲的就对啊啦。我真听好来办一个活动，绝对超过一千人以上。讲伊的感，我甲治好伊的。若无影，我一世人离开播音界。你敢知影偌济人互我治癌甲治好伊？中北时代电的0800-0098，今日食恁藿香药，果然的药剂啊！来，喂了，
7: 喂，
0: 来先听一下。
7: 高雄市，
0: 好，来你电来个咧，先听一下你电来个咧。啊，我来讲啊，查甫人薪水爱八点，只要我都照顾家庭，你膀胱才会有力，你才会放着气泡白落啦。
1: 是，
0: 爸爸妈妈放着气泡白落呀，这尿溶白咧流失来，你以后慢慢啦爱洗药剂啊，过来。妈妈，你若放药，你气泡白落就对啦。你的腰子咧大步咧衰败啊，你的膀胱愈来愈无力，暗时愈来愈搞药，尤其过来你的面红面色暗淡啦。过
5: 来愈来愈乌，嘿，都拢是啦。尤其咱爸爸妈妈，你若本身进前捌买过阮的冬虫，捌买过阮的水巴，甚至捌买过阮的南瓜子的，拢总会使甲今仔日藿香药做一食，因为伊是咧帮助你清。

0: 洗算装完头，装完头用脂肪洗啦，清一清气。咱过路读速度，咱过路当然啦、啊，咱放尿都袂渐渐都袂起泡白了。当然、啊，咱放尿时阵就愈来愈大白，因为咱的所有毒素拢会使帮助咱个排除咱的体外，所以有脂肪洗是重案头，有脂肪洗呐有在了个清好清气，以后咱就袂尿毒症，以后咱就袂洗有脂。以后咱就袂造成咱这腰椎间的款这个问题来在产生啦吼，所以咱若讲进前不卖过阮的冬虫，不卖过阮的洛阳、水坝、南瓜子，拢总会使做回家，效果绝对是一加一大于二啦。
1: 尤其那糖尿病，你都需要要等于吃。
0: 来为了，
1: 来新朋友吼，来要好朋友吼，来你到倒位，喂。你身体身体又到倒位？
2: 台江区。
1: 等下你电话过来哦吼。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我讲你放尿气泡白了，你就是洗耳机第一个候选人，你真咧排队啊！啊，你若愈来愈严重，你愈来愈唔插伊，泡愈来愈未散，你会愈来愈严重啦。来，为你来庆军兄，来你来要互相个。互相个啦。好，来电话过来吼。
3: 谢谢。
1: 啊，有个人吼。你卖是咧卖故药剂的呢，啊！你有诶去听别人，你都爱听到有诶是咧食故事的，哎呀、啊，你都爱买故药剂的，指定家红诶，甲小安阿伟阿华阿财诶啊，来，来你好，周太太，
4: 嘿，
1: 你好，嘿，来你好，互相要故药剂诶，哎呀、啊，互相要诶啦，哎呀、啊，吼、啊，药剂八点。
4: 腰椎
1: 八点，吼，你白较袂膀胱无力，较袂放尿出来，较袂腰椎连杆叫衰败，爱洗腰椎。
4: 哦。
1: 嘿，你老咧食西，有食咧食西药的人一定爱买啦。
4: 哦，
1: 你好。嘿嘿，来听听下。
0: 好人买在做保养啦，吼。
1: 尤其吼，啊，阿伟头拄讲的上正确，好好人你都爱保养。
0: 对。
1: 哎呀，啊，你若有严重的，老咧食西药的，你一定爱食。
0: 对。
1: 来听听下咧。来，为你好，来素贞啦。好来等你家咧吼，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你这世人你西药食偌济啊？啊你家己去想，吼、哦，我直接乌甲大细声嘛无效啦。我是要爱恁的身体好，我要爱恁袂，恁的囝子是西笑。我来讲啊，等有一天恁来咧西药剂啊，你都爱听今日早早唱的一条歌啦，放下啦。
3: 是，
1: 我来讲啊，西药剂今日唔是你摕3000万、5000万，阿金，你今日咧讲医生甲你讲要西药剂。叫你摕3000、5000万来讲，唔免说半暝半来用，
3: 冇去啊！
1: 半暝半来银行排队，
3: 这个未，这个未输啦！你平常时开一条钱哦，洗冷气同款，你冷气爱洗无？你冷气无洗，你压缩机啊，过十万你就爱换掉啊！哦，这个这艺术同款嘛，你无甲洗，尤其你无甲洗，伊就开始有尿毒，有尿黑毒，开始萎缩，开始打薄。
0: 对，啊，所以你放尿放尿有臭尿破皮吼，愈来愈重。就是腰椎功能变歹，再来愈来愈臭尿破皮，愈来愈大。
1: 啊，这个气泡白了啦。
0: 对啊，欸、
1: 来，我又来个。
2: 臭尿破皮好，愈来愈大。
0: 哎、欸，妈妈。
5: 妈咪。先生，我头拄好给你定下说，我来改大组的啦。
1: 哦，好哦，谢谢。来呀，来呀。哎呀，会晓巧的，拢爱赶紧改大组的，今日说啊。细组的一个原价，即马起到3800
3: 啊！阿公遐，伊
1: 啊，然后一个甲你算3800，一个送两盒，啊啦，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盒，加送两盒八盒。我就甲你讲啊，买大组的，敢若买到迄对海马干毛队，就超过15000块啦！
3: 一对起价15000块，你去汉牛店，你甲问吼。啊，绝对一对30只，你甲讲入面甲讲30只，伊若要甲你开15000吼，我啊你。阿、啊、林，你若买有着15000以后，你拢摕当来卖我，哦、我拢甲你收着。
1: 啊，你若买着大组的，你拄啊赚着30000，拄啊敢赚着海马的干毛队。啊，海马去，你问医生讲看是毋是咧食药剂的，是毋是咧食固形水或八点的，吼，清药剂忘西，你甲问就好。吼、哦，啊，我就讲啊，中北时代家宏所有做的产品拢会当达地龙科研。啊，今日我要甲恁讲做最后的机会啊啦，吼、哦，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
3: 啊，感谢、啊、
1: 今日如果甲。无法度买到，我嘛无法度，
3: 吼、哦、
1: 啊！因为咱讲事实就对啊。
3: 这卖完，
1: 今日这真正难能可贵的，我只是个节目都还阁无通卖嘞，我先起来卖恁嘞，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来，文章大哥。
2: 哎、
1: 欸， 来等来行咧哈，
0: 啊，阿你吼，无好统计哦，咱四组诶，剩七组，大组就三组尔吼。
1: 按最后啦吼，放着无爱起波白落，无爱讲啊，肾石球过滤率咧降低，医生咧甲你讲诶，阿伟啊，你后日来台讲，通准备西药剂哈。
0: 我无爱啦。
1: 目屎大练练流，啊无爱，干那一个机会啦，免啦，卡来买咱诶，
0: 互相要。
1: 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开你3000块，今日开你6000块，免洗耳机，可以当让你薪水八天，让你放尿袂起泡白流，让你耳机袂打包，让你耳机袂起水泡，安尼就解答啦。人生活的意义何在？会当卡行用行，免以后好今日是谁？大遐咧甲咱看轻啦，以后那。洗耳机洗落咧换尿珠啊，洗落咧换，干那要到这个讲要洗耳机，干那囡仔甲你带掉咧，吃也得死啊！啊，咱的囡仔，咱爱互伊去探食，咱的囡仔爱互伊去认真打拼。你甲想啦，你洗落一三五二四了，阿伟他都讲连骗哦都袂当去，卖讲连骗哦啦，你连小溜球你都袂去一啦，要做搞骗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0: AM 1071，
1: 只求鼓励你个下降两巴，医生要甲你叫去洗耳机，吼、哦！啊，我来讲啊，我互食了了，两礼拜后，脚内口气无同，气，讲话气大白，然后阮说啊，讲吼。哦，恁大这两天啊，心情加做好，无逐天拢安尼问，也问袂应，嘿啊，啊，都心情歹，烦恼一世人，带到五六十岁尔，特别洗耳机。我
2: 甲
1: 你讲哦，阮东石乡前的村长，永顿村的村长，我甲你讲，实在叫什么名？迄我家己阿叔陈家文啊，我洗耳机洗二十几年啊，爸爸妈妈，你有能力通请我落来，甲你照顾洗二十几年耳机无？你有这个经济无？人咧开冷冻厂啊，长辈时代。人家有这个经济，你有这个经济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全台湾一年19万人咧洗耳机，敢是咧讲算笑，还敢好算？无好算啦！来，为了叫许个妈妈。
3: 哎，我要爱互相要大做。
1: 来，要互相要大做安吼，来等那个咧。啊，我就讲啊，今日开你3000，开你6000，一世人免洗耳机，放着袂阁起泡白落。啊，最后大做还剩4组。四大组剩一组，四组还剩5组啦，还剩4组啊，3组，
2: 剩四组，嘿，
1: 四组吼，因是安尼，
4: 我看我知有。感觉这明年不一定够有哦，
1: 这
4: 等海边抓到较有哦。
1: 啊，你嘛抓到到位才来啦，哎呀，卖糖拢在个人拜托，啊好个拢先去去卖好个，
2: 对啊，你用卖中医书啊，医书我知中医书
4: 太
2: 好个啦。
4: 刚听这边边，我一定
1: 先啦。我这嘛做者听友拢家你加支持，啊，我希望讲最后的组数啦，吼。长辈时代，啊嫌贵的卖买，嫌贵的你都继续食西药。啊，我讲啊，西药食愈重，加速你西药剂的速度尔啦。
2: 愈紧，
1: 嘿啦，你着三高的啦，血糖、血油、血脂，食愈多，愈甲你恭喜，因为你连咪啊去西药剂，结果免得甲你纠缠。哦，来回你来采暖啦，妈妈。
3: 诶、欸，我买大
1: 多
3: 啊，
1: 家
3: 寄去便利商店啦。
2: 那
1: 你
2: 等下
1: 啊，
2: 谢谢。你这边嘛是当
1: 家。你等下药剂，你等下西药要食就对啊啦。以后要洗耳机，免我甲你恭喜，时间自然啦，交医生就甲你通知，放着去买白了。我甲你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已经咧准备啊哈，放着去买白了，你耳机若阁唔甲顾着对啊啦，我就讲啊，心啊摆主将就害，心啊摆闹就害啦，啊人的寿，人的慧命慧数啦，就是对心咧行啦。
4: 是
1: 啊，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心最来八天。人得更正，心水来八天，人得青春，人得未老。有的人咧食骨头药，啥咧食无效，肝主筋，心主骨啦。啊，你都心都歹，你骨头当然嘛未用，当然嘛含少怕讲。来，为了，
2: 哎、欸，
1: 坐到这，哎，
3: 我
1: 拄
3: 只出门是多
2: 多
3: 嘛，
2: 啊，
3: 我今
2: 麦
3: 都
2: 加
3: 是
2: 多多
3: 多。
2: 哦，
4: 谢谢，
2: 好，来，你等我一下哈。
1: 来，李连菜妈妈，来，你要互相要哈。
3: 哎，
1: 来电来行，来即个做互相要过药剂的啦吼。啊，我就讲啊，药剂水若八甜，你骨头都未含烧，未怕讲啦。人讲肝主筋，心主骨，啊，你骨头若怕讲，连筋络都先煞歹去。
4: 对，
1: 因为迄息息相关的。
4: 够、啊、够一种就是吼，你爸爸妈妈大哥大姐，你若平常时咧食降血糖的药啊，哦，譬如讲像一寡苦瓜生态啦，啥物都现在所有只降血糖的药啊吼。你若咧食袂行，就是有时啊，唔是迄药啊无效，有时啊是你无清，你啊先啊清，你啊先啊清完了，你食只保健食品落去吼，你咧降血糖降只落来，你啊先啊清好清好你，因为伊咱只大海面内底有蛋白酶，蛋白酶伊就是咧分解咱腰肌网丝，卡伫咱腰肌网丝只网啊网啊所在只垃圾啊，伊会甲分解解化解水解解化掉，互伊变成咱的即、這个。垃圾把它排掉，顺利排掉。你主人，你来吃这个降血糖的保健食品，来吃都拢有效，对。
1: 哦，啊，所以讲在这最后的招数啊啦哈，啊，人讲福气的吃得，啊，无福的吃失啦哈。啊，今日我就讲最后，若要过药剂的，啊，你都若有放着气泡白了，医生跟你讲，大讲要洗药剂，啥难吃嘞？这个若洗了，规世人诶。啊，咱试一解看卖啊咧，
4: 是，
1: 给家宏三工的机会就好。啊，你今日甲食落，你就发现你明仔载破鸡作少的啊。
4: 对。
1: 啊，我三工的机会，嘛，互你三工的机会，开3000，开6000，来影响到你的经济。安尼，咱无啊多，咱无输赢，卖勉强。吼，啊，若开3000，开6000，你认为讲啊，我得以后安尼免个二四六，吼， 啊，135就要来洗耳机，就伫遐咧排队，啊，洗了几工几日，无方便啦。
2: 啊，佮洗完规身躯，神道道嫩搞搞啦，完全拢无气力啦。
1: 啊，连水嘛袂使话白啉咧，洗耳机是偌可怜咧，洗耳机碱性水袂使啉咧。
4: 是，
1: 哎呀，来回你又回主啊，妈妈。哎，来你又要。哦，互相要啦吼，啊，你台北要顶吼，即下做咧过耳机的，啊那乌白别人外口咧卖就对啦，来。
2: 来，麻烦电话一下
1: 哦。啊啊，若别人外口咧卖，讲啊，这要
2: 过世啊，
1: 啊，咱在要过腰子的，啊，这互相要来，小聪妈妈。
5: 嗯。
1: 来了。
5: 我要谢座。
1: 谢座的啦，吼，互相要过腰子的啦，吼。来，电话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
2: 来，通去再做。
1: 最后。
2: 无啊，哦。
1: 系啊，卡有诶就卡，卡无诶，甲恁说多谢啦，哈。
4: 我感觉这卖完就无哦，吼。我
2: 先来听一首歌曲啦，吼。
4: 拜托。
2: 啊，这首歌是咱哦，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云中花》，邀请咱中美时代同齐做收听。刷卡，后夜回来再搁加红，为咱爸爸妈妈做服务。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为你好。啊，咱播到山顶卡，咱来听歌。

0: 来吼、哦，一首好听的歌曲《云中花》，现场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阿仔啊，你无加，你甲阿林的交情较好，你无加，你冇偷者，拄只电话两间咧，但是左手拢无安尼。
1: 哈，对啊，外口左手拢无安
0: 尼。哎呀、啊，啊电话过咧两，阿、啊、阿林嘛。
2: 是，
0: 系啊，你当诶，
1: 啊，即马外口做手拢无安尼。
2: 哇，啊，我拄仔讲遐先卖卖就好啊，你。
0: 啊，你先去甲迄落中药中医师诶问遐先甲迄落。
1: 先甲收顿来啦，无外口。
0: 收顿来，系啊，我外口做手拢下来
2: 啊。啊，这量真正足少诶啦。
0: 因为吼，今仔日吼，咱这真正是吼非常难得啦。有用到这个吼、哦、山海连山的大海贝甲金香花，这真正吼、哦，咱一般咱爸爸妈妈，你去外口所有的电台通路，其实拢从来唔捌听过这个名词，甚至看过这个材料啦，吼、哦，这个原料啦，因为非常难得啦，因为珍贵啊，所以人讲物以稀为贵，而且短时间短三工就会当互你看到效果啊。这不是阮吼、哦，家己咧扛水保级的啦。
2: 是是是是，
0: 尤其你若如果本身的水症诶，
2: 是是是
0: 哦，除了会当毒吸消水症伊之外，所见话会，这拢是哦，这种小儿科的尔啦。
2: 是是是是，
0: 啊，你若放了气泡白落咧，我来讲三工，你绝对袂看到效果啦。
2: 是是，
0: 因为放了气泡都是咧放你流两倍，流两倍放久了，就等于讲你油脂功能开始衰败啊。你趁即马爱赶紧。因甲即个油脂网洗甲清清，甲拼拼咧。当然，咱恁呐，如果食一寡保健食品，食冬虫，食咱绿龙，啊是哦，甚至讲咱暗时放尿定定哦，即个尿头受袂掉的，就是总源头嘛，最重要的。暗时嘛是交流，当然你油脂网洗来清个清气，你暗时嘛减少咱夜尿的次数啦吼。所以啊，你想看卖啊，咱的今日。咱介绍这藿香油是咧清毒，咱腰肌慢些，即个拉伸，拉伸甲清清变变咧。咱当然咧过路时阵，就过路了清气，甲拄只吼，亲像阿林讲共款啦。你想看卖啊？咱热人到伊时阵，咱腰肌，咱即个冷气房啊，爱清爱变，你咧吹冷气再凉。
2: 是是是。
0: 啊，你照看即个过路的，即个油照看即个抽油烟机啦，嘛是爱清。你这个白烟机才吸袂清气，当然，咱油脂网洗你啦，清了清气，毒素就当过路。你过来，你油脂
2: 功能爆叫好了，
0: 对吼，先清，
2: 你要加爆油脂的，还是降血糖的加太惊啦？
0: 对，爱先清再来爆。啊，人讲哦，你若无清，就直接爆，有可能愈爆愈大坑啦。
2: 是是是，
0: 这拢是咱爸爸妈妈哦，这个观念要小转变，先清再爆，这才是上正确的啦。
2: 是是是，
0: 系啊，啊，但是哦，电话两家咧，阿林啊。啊，高兄，哎、欸欸，我家在吵袂叮当咧。
3: 我头先是外口咧偷接电咧，接我拢袂好之外。
0: 系啊，啊，但是都啊，阮阿弟妈都讲无做数啊。
2: 真正无
3: 啦，今日应该是安尼啦吼。啊，因为事实这物件啊，
0: 太珍贵了。
3: 阿金头多阿毛书底下甲我讲吼，
2: 啊，啊
3: 这超过成本
2: 是
3: 咧卖啦。
2: 对。
3: 啊，讲起来卖愈济料愈济啊，但是今日。我有甲阿金讲一句话啦吼，啊，甲既然物件起甲遮悬，啊，咱一向咱拢卖较便宜吼，全国做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
2: 是
3: 啊，然后伫这个过程，即个爸爸妈妈甲咱疼惜遮济年来，啊，我总是希望讲啊，互即个爸爸妈妈，因为细儿子类秋分参雾，有当时啊，家己一个舞蹈规家伙人。较早呐，一个咧，即马是有健保呢。
0: 嗯，
3: 较早呐无健保，是一个家伙，一个人舞蹈过来家伙啦。
0: 对
3: 啦，哦，咱讲事实。啊，但是咱嘛莫互因产生因人的痛苦。啊，所以讲我今日要甲全国做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报告的，就是讲啊，我头拄啊和妈人有一个默契啦，
0: 共识啊。哈、哦。
3: 啊，咱四组的最后个十组，啊，大组的最后个五组。
2: 是
3: 啊，写完啊，叫民意代表来讲都无效啦。
2: 啊，事实无啊，侪量。
3: 写完啦，卖无都无啊。
2: 我事实无啊，侪量。
3: 因为伊外口阁有印人。
2: 是是。
3: 啊，所以讲爸爸妈妈，我就讲啊，腰肌忙些，真侪人恁听这波听遮久， 恁敢捌听过人咧讲啊？大家拢听到讲咧过腰子的，然后要补神水。恁敢捌听到人讲爱穿腰子万岁？东北时代，啊，这就是阮的专业知识比别人较充足。阮才有法度甲恁教育讲，叫恁来洗腰子万岁。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腰子万岁，咱甲洗好清气。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甲洗甲清甲顾。咱无爱走向洗耳机这条路，今日一罐3800块，咱甲你优惠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三罐3000，60粒袂啦吼。啊，我三天的机会试看卖。我讲我大兄家己两礼拜前本来要洗耳机，啊，我赶紧甲客家物件，互转去拼，啊，然后就对啊啦吼。啊，两礼拜后去检验所检查。啊，讲实在，真正进步够多，肾丝球过滤率拢提悬啊，未阁放着气泡白落啊，哪位了？
4: 大组两组，
3: 大组两组，啊，你捌买过
0: 啊？你捌买比较多两组大组的？
4: 啊，
3: 你正话较买个买？
4: 恁这组唔知是毋是足久无买，还是我拢无听到？我讲无闲，无听到恁的电台。
3: 足久无买，啊，只是暗时捌买，系啊，暗时第一届。
4: 诶，进前这时啊，恁买食了未歹啊？
3: 是是是。
4: 欸，因为透早起来吼，迄尿拢足黄的，啊泡拢足多啊，
3: 是是是，
4: 啊食了改善足多啊，
3: 是是是，
4: 哎呀哎呀，
3: 啊，安尼大家继续食呢，啊食食咧嘛是要去检查，吼，
4: 安尼哦，嘿
3: 嘿嘿，好，来多谢，
4: 安尼大组
3: 呀，好，两组
0: 大
3: 组，
0: 安尼大组的剩
3: 三
0: 组，剩三组
3: 尔咧，哎呀，我就讲啊，我就讲咱唔好搞，时间到啊，啊医生真正讲要甲你插管落去洗耳机。啊，迄个时阵你才讲啊，早若知若听家风，啊胃下都免洗啊。啊，我讲那迄个时间袂赴啊，吼。
2: 袂赴。
3: 啊，药剂洗落规世人诶，药剂洗落袂阁改变啊。中辈时代，电话0800-0800啦。
0: 这是咱历史诶电话啦。
3: 0900-0900啦。
0: 啊，你若当时吼，咱0900-0900开袂通。卡空白一空白一嘛写晒啦，
3: 是是是，
0: 啦，因为暗时当时电话啦满线的时阵，咱爸爸妈妈你如果真正电话卡未通，马紧，咱临时电话赶快服务啦，啊，咱现场的专线嘛，这就是0800-0900-0900，这是咱暗时的，当然啦，咱是同一间公司的吼。啊，我依家加上，我拢共公司嘅，均无分吼，无咧商业职，啊，无咧分吼，什么你来
3: 对我讲吼，
0: 我拢是共一个团体，哦，我拢是共心为咱爸爸妈妈咧做服务嘅，所以你不管卡日时嘅电话，卡暗时嘅电话，我拢总会使帮你来做服务啦，吼，啊，重点电话要卡会通，再等下健康，早甲互相互恁啦，
3: 比如
0: 你爸爸妈妈吼，后壁死人啦吼，卖个。一三五里数都在胜利机的柜里啦啦。
3: 来，喂，你好，天明时代。
5: 谢多少？
3: 来，谢多少？再来点来个哈。啊，左手的倒数计时啊。
0: 哎，大组的就剩，这组的剩九组尔哈。
3: 是啊，
0: 拄只算卡，我接咱两组四组。
3: 我到接的，咱都唔知啊。啊，我内底接的，就是安尼。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啊，人讲修底新的行啦哈。啊，你寿命要长，薪水爱霸。啊，生水袂当去打波伊，袂当去生水拍，生水拍嘛无药医啦吼。
0: 对、哦。
3: 啊，讲事实，安尼啊，水拍去破咧，药剂就歹呀。
0: 嗯。来，再见，拜拜啊。
3: 来，喂，你好。
6: 喂，你好，我要一组大组诶。
3: 好，来，等
0: 你两下。好，大组诶，剩两组了吼。
3: 啊，最后我就讲啊，啊，人讲查甫人心啊，歹闹得嗨。啊，女性朋友心啊，排主将就害啦吼！啊，来威了，
0: 哎，青瑞大哥你好，
7: 我也无啦，没事做。
0: 好，
3: 谢谢你啊，你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希望甲恁买到的拢总甲恁恭喜，
0: 嗯，
3: 啊，恁今日福气够啊，吼！我来讲啊，恁当听到这个互相邀，啊，这有金蝉，啊，然后拦着海马的港务队。哦，啊，这就是我甲各位报告的啊，这是上好的物件啦，吼、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来讲啊，山海连线啊，会当合成一副药啊，这拄啊，敢那全国家宏的节目啊，有法度做甲安尼，啊，我嘛希望全国最长辈时代这爸爸妈妈啊，恁有机会啊，日时买当听我的节目，我的节目透早。 六点甲暗时六点拢有吼，
0: 是
3: 啊，是我甲小安主持，啊，暗时就由着我阿发阿仔啊，
0: 阿伟
3: 阿伟八点甲十二点啦吼，啊，假日阮是透早六点甲暗时八点拢总有节目，啊，希望全国咱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的呐有需要什么服务的，做恁甲卡来，啊，今日最后啊哈。啊，已经要无做数啊！
0: 是
3: 啊，你若要过腰子，腰子歹，你煮较早少年食西药，食较老的就对啊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较老，咱腰子也甲顾较老。
2: 对，
3: 腰子甲顾一百岁，袂放着起波白了。安尼你要食百岁无问题。
2: 是
3: 啊，你若平常时放着起波白了，就两白啊，有咧流失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恁拢爱。深深去体会啦吼，这拢是已经咧甲你警告，
0: 对
3: 哦，就是咧甲你讲啊，你的身体倒位出问题啊，你有糖分咧啊，倒位出问题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都讲啊，今日恁一定爱好好啊等待把握这个机会啦吼啊，因为这今年未完，可能得爱等明年啊，因为周年庆嘛要到啊，啊这山海要连线，山要抓。啊，毋是遮简单，即种野生的，海下要掠，啊，毋是遮简单。啊，希望伫遮会当救着爸爸，恁的腰子，即两粒腰子。啊，我话你讲，人若无腰子袂活哈，人若无肝嘛袂活。
0: 对，
3: 吼啊，有的是一粒腰子也阁会活，啊，但是人若敢若剩一粒腰子，我话你讲，你的身体机能一定会变歹。啊，腰子大多数拢是为糖尿病带来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都若有糖尿病，有腰椎炎的，腰子病你一定爱甲顾咧。腰子好，腰子就是即个八水吼，啊即个啊，迄个肾阳爱甲顾调。我讲天重日月星，啊人重阴阳啦吼。啊，我就讲啊，心顾调，你徛天庭才会当照顾家庭。
2: 是
3: 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一客啊。啊，三千八百块，因为恁三千块买一盒送两盒，啊，那大组的就对啊啦吼，就是两小组六盒六千块，佮加上两
0: 哦，佮你着两小组佮加上
3: 两盒八盒，哦，你小哥我现在无啥
0: 好讲，因为讲袂着现在落来啦，因为吼，这真正是非常优惠，和咱爸爸妈妈咱的同齐来个人游记啦。咱当然啦，你啊长时间咧食西药的人，你想看嘛？这西药毒已经伫你的体内残留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啊啦！
2: 啊是讲高不离中，一定爱食西药。你有时互相要对两粒啊，对咧食，顾家己药剂顾掉咧，较袂药剂解掉。
0: 对啊，因为西药一定是损害着药剂，无就解着肝脏哦。所以咱的药剂、咱的肝脏、咱的胃一定要顾好，今日药剂功能来顾用。当然，咱后半世人的人生。就免个生理期的规律，一三五二四就跟咱拢无关系。咱想要吼，少少做去佚佗，当然咱药剂也过了用，你就以后免走入西药剂的这条路啦吼。咱若放着气泡白咯，咱今仔日甲药剂甲清清变变的，哦，当然你放着就愈来愈清气，你放着就袂有臭的破味，你放着这个味就袂遐尼啊遐尼啊臭。哦，咱的囝儿孙都袂想吼，都袂想讲，因为吼阿公阿妈，你呢辛苦弄一个臭料香味，我无想要挖你。哦，这甲咱人吼，在咱个家庭的这个感情啦，毛真大一个关系啦。你想看卖，你规间房间弄臭料香味，你想看卖，敢有人要入去你的房间？无可能啦。咱今日改善咱油脂功能，油脂网洗甲清清平平的。我讲，你放料就愈放愈顺，愈放愈大白。要予咱腰子功能好诶，今仔日咱就互相邀照三顿哦，咱大开始照三顿，一盖两粒照三顿食，你食三工了，你家己就感觉吼。咱今日是买一盒送两盒，三盒优惠三千块。你若如果买大组诶，咱两小组六盒，佮加送两盒，总共八盒，互你开六千块。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时间嘛，渐渐接近尾声，阮租数嘛接近完销啊。买着，家己恭喜；买未着，卖生气。咱另讲做期待，阿林继续甲咱大家节目当中
3: 啦。阿林阿边啦，直接打电话来问啦吼，空八空空空九七 098啦齁。啊，咱时间来到最后尾声，直接祝所有全国空中最中辈时代，即个爸母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然后大赚钱，赚大钱。咱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咱空中再相会。
0: 有阿爸感谢阿弟嘛吼，
2: 感谢。
0: 好来，咱嘞，等落电台共享。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安尼啊，你那一直在帮冰箱问题啊？
2: 我在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1: 啊，冰箱买漏财？
2: 哎呀，冰箱的抽冷料、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垃圾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1: 啊，是要安怎检查？
2: 提一张纸给别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1: 哦，
2: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料，节能省电过省钱。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拥有健康是每个孩子的幸福权利。大家好，我是爱心大使江宏杰。多数失依儿因为原生家庭没有妥善照顾，导致成长发育落后。邀请您参加还要一起好医疗费募集计划，让弱势孩子获得医疗资源，守护身心的营养与健康。爱心专线02-2930-2600，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4: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5: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逐个月提交的六趴退休金，我个人嘛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达当个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4: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5: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啦。
4: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购买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有时啊烦恼，有时辛苦，问我到底腹内有啥法宝？其实无撇步。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头一首歌曲，咱来安排这首歌曲叫做《思恋》呢。这个《思恋》这首歌曲，这是咱秀红姐啊，秀红姐啊，叫咱公司寄天宝益生菌。今日这个天宝益生菌，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就歌叫做《思恋》，讲指定要爱江辉的歌。这条歌吼，那 CD 我内底江辉是无，所以阮只有当电脑顶管有，吼、哦，还来甲你播出的。安排歌叫做《思恋》，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啊，头一遍，各位，阮公司的产品，阮行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个关，较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宝该叫，是天宝才该关，唔是天宝咱卖关。多谢，谢谢。

这个听众朋友吼，你若有受点数要换阮公司的产品，你得爱伫即届，啊要寄邮的时阵，甲阮讲，叫阮甲你寄回邮信封去。安尼，阮甲你寄回邮信封去，你点数寄转来，我唔只会当先刷，甲你的产品寄去，安尼较免烦了两届运费。寄批去，搁一届，啊，又要搁寄去，搁一届，啊，你嘛搞工，我嘛搞麻烦呐，哦，迄开钱个基础上重要是你做麻烦，我嘛做麻烦呐，啊，你若讲的时阵，特别寄点数的时啊，啊，甲阮讲，啊，阮迄个批甲你寄去，啊，批甲你寄去了，你要寄产品来，你就直接。同我甲阮讲，讲你要什么产品，阮后界要看的时阵，阮点数甲产品拢会当先做甲你寄，迄个产品会当先做甲你寄去吼。那咱来甲讲到即个前台北科技大学的教授，即个王良昌啊，即个王良昌啊来牵涉到南港展览馆工程招标的弊案。予人判有罪，确定了，你咪关，关了，放出来，这个再啊，安尼用心计较翻案了。即阵的案件，真济只个，大家人会斗三工，才有法度人予即个王良昌会当将伊的罪啊来甲伊洗清呢。指控伊收安包的这个是力托英州的董事长，特助做黄伟安。苏东时检察官甲伊讲，讲你专做污点证人，检举到因家啥物人有共收安包，安尼你会罪当判较轻呢？好朋友，这件代志如果那是有事实。那是事实的话啦吼，都真正讲这个王良昌，伊都有共收红包，啊在兼迄个污点证人，安尼讲的话，唔得会当相信。但是有个人为着要减少伊的罪名，伊会黑白讲，黑白甲检察官检举，无样代志嘛讲，爱得害死别人。即马咱台湾啊。迄个司法也过遐面遐尔啊成熟，台湾的司法啊，自从咱台湾慢慢啊走入民主化了后啊，哦，慢慢啊走入民主化以后，那么这个司法嘛是有淡薄啊在进步了，啊，你淡薄啊在进步的过程当中，进步的速度无紧，你来看。检察官有偌济起诉的案件，到尾也叫我们判无罪，所以证明咱的检察官的系统内底面，咱的检察官应该爱哥啊，好好来甲因上课，还对人权的重视啊。因的检察官吼，因对人权的重视也毋是足观念，也毋是足好啦。所谓人权的重视，就是。咱这个法律啊，会规定，在迄个法律证据不足的时阵，利益是归于被告。啊，咱台湾呐，诶，这个司法有一点啊，较无遐理想的就是，感觉伊可疑，就该认同伊有罪，就该起诉。安尼伫咧调查的过程当中，容易会较啰嗦啦。卡得错，应该去收集证据，收集甲非常齐全的证据了，要起诉才来起诉。啊，那无一般，那是证据不足，你一定要讲裁定不起诉，因为毕竟这個证据无够嘛，提供的证据也无够，人去予伊判罪。哦，这就是啊，咱的司法需要检讨的所在。
这个王良昌这个事件，他有一人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找没有金流啦。王良昌说有收那个物店证人啊，黄维安，他说王良昌有收到百二万的红包，头一次拿50万，第二次拿70万啊。但是完全查无金流，完全查无金流哦！你要看经过规定，检察官起诉啊，检察官起诉了后，地院、高院、最高，像这个案件上少啊，起码要经过四庭啊，四庭，检察官一庭。啊，迄、那个地检一庭，我是讲一庭一庭的迄个庭啦，毋是开庭的庭哦，是庭庭塔塔迄个庭哦，哦，安尼经过四庭，嘛是无多通啊，好几个人啊，会冤案来洗清。听讲到这个王良昌去用关关了出来了，关完啦，出来啊，伊才来推翻掉伊原来有做判决。即卖啊，伊去用乖乖出来了后，即卖目前该判无罪，啊无罪还未确定诶。那如果无罪确定了，确定是无罪话啦，那呢，爱个赔偿伊诶，即个迄个冤家诶赔偿，嘛是爱开着咱台湾人诶钱啊。所以我认同讲哦，应该是事先诶时间呐，爱调查较清楚诶。唔通事后较来赔钱啊！啊，即个台湾的司法哦，互人较未认同的，就是无完全的证据，啊，就来乌白办了。昨暝啊，我去迄个大卖场买一挂饮料，啊，即摆要转伊个厝里的路人，伫这条富贞路，要我过一条做什么什么路，我未记得啊。我车顶起行了，越过了，拄着红灯，我停的。一个警察，桥多摆来到我的驾驶座边啊，叫我窗仔门夹落来。伊甲我讲吼，你头拄啊，伫头前迄个红灯，阿未等车顶，你就滑啦。我讲哦，无可能啊。那全世界人，我要相信，我要啥物人讲，我拢相信，都要甲读文件来我。无可能啦！我全世界上遵守交通规则的，只要有红灯，我无可能冲过啦。啊，我停红灯，我都已经在遐等啊。我为什么要等阿伯车顶的时阵起行？迄个警察讲有啦，我讲无啦，啊无安尼啦，摕你的笔录器出来看啦，伊唔敢。我阿无，我有行车记录器，行车记录器来看，伊嘛唔敢。就是伊无确定嘛。照道理讲，以咱台湾的法律，你若无确定，你袂使去人炸。你也毋是临检站，你也毋是有迄个路人，我有发生什么事故啊？是安那？我停伫红灯，你过来甲我弄窗仔门。哦，这吼、哦，足够人玩的就对了，足够死人玩的。啊，我一般吼、哦，以我的个性，我的人就闷闷啊。我来讲，安尼，咱来恁的派出所啦。啊，就来看掉啊！监视器啦，有你现场开单无要紧，啊，若无你来公开回事咧。单点点唔敢讲啊，问讲啊，你够食酒？讲啊，你会当测啊？你摕你的酒测器来测啊？结果伊同我偏下帮诶，头歪了就走啊！这款的方式吼，这款的方式，互人感觉讲真无真个人玩就对了，哦。你今仔日，你要讲临检，你无临检站啊，无安那样，啊人停伫红灯遐，啊照去讲，啊你来看伊感觉这个人，你感觉这个人怀疑，啊你就过去讲，你就啊无徛无空就讲你头拄啊车顶啊袂，就起行。讲我讲我100%无可能啊，啊那无咱会当现调啊调迄个行车记录器来看，随点伊。你无把握的代志，你过来讲讲这种话。啊！唔拄到我迄个有确定100%的确定，我若无100%的确定，伊就举啊啰嗦啊！
所以哦，台湾的警务人员啊，确实嘛是需要爱个好好啊加油，爱好啊检讨，莫啊乌白起啊共乌白共吓惊啊共恐啊共有诶无诶，到即卖，咱诶警察诶素质啊，佫要提升。啊，即卖吼，即、這个王良昌啊，伊迄个冤家诶部分啊，已经一审重新犯案诶部分啊，已经该判无罪啊。即卖啊，检察官。啊！哪个在上诉了后，哪个判无罪，安尼就确定，咱就爱赔钱啊！哦，所以在咱台湾吼、哦，较欠点的，就是对咱的司法这方面呢，较无遐尼呐成熟啦，爱去加油的所在足济。佮用一个姓甲的富人行桥，倒摆经过着鼓山区庆丰路、庆丰街啊，闯红灯佮无拍红灯，叫警方砸了嘞。这个查某的。桥多摆表示讲，伊个赶要行人车啦，所以才会冲红。

呀，我有当时吼，这款的动作啊，互人感觉印象真歹，这哦真个人玩。2525000，带来麦电话，我关起麦卡，头前控了声卡。啊，你节目中一直在跟好朋友强调，讲叫咱来遵守交通规则。咱伫只咧讲苛刻的人，咱靠个人家己无遵守交通规则的。尤其红车顶的所在，我上该注意安全呢。因为三更半暝，我足惊有迄个车顶冲出来，咱车顶、洋顶冲出来迄种的，我家己有那惊尬咧，吼、哦。来安排好这歌曲，我是男子汉，安排首歌曲。这个杨女士跟咱公司加填报好生员、填报永良员、甲填报清理兵务员交代点播要收听。我是男子汉。

0: 公哥，
1: 伊食得好正稳啊！伊脚唔吼，脚即个脚头，我讲拢算算叫啦吼。我讲食看卖，帮只食看卖啊。嘿，啊，今麦好，那该食唔知几罐啦，唔知五罐啦、六罐啦、大罐的啦。
2: 哦，
1: 啊，我应该问讲，啊，你食安尼，忽然忽然脚算算叫，够差讲。哦，啊，这无差，今麦拢未酸呀。
2: 嗯嗯。
1: 啊，今麦爬楼梯也是做拉的安尼啦。
2: 安尼哦。
1: 有，我咧个，我咧个问，爱心跟我咧讲话听。
2: 爱心。
1: 啊，你去药啊吼。我叫迄今日搞啊哈！
2: 哦，安尼吼，
1: 有今日搞
2: 啊，有啊吼，喊你有得啊那哎呀，你吼，这一段这一段时间，
1: 有啊，我是头啊头啊，伊食一两罐，也都无感觉的啦。
2: 哦，啊豆豆汁啊吼。
1: 有啊，我正是你甲讲哦，啊，咱就安尼哦，拢甲买来看灯。

0: 问下啊，你个看到那个家安尼啦？
1: 哎呦，啊，起码都是顾一个身体呢
0: 啊。有啦，顾身体啦，啊，无啦，要七八十岁
1: 啊。啊，较早人讲身体哪里还卡心败啊，卡得就过好
0: 吼。啊，阮家是这个拐手术啦吼。
1: 哦。
0: 我是不爱啊，我不爱去往遐聚会啊，我唔啦，我要买迄个好正文啦，只爱就甲讲哦，你听电台有啊，我讲。无啦，人个足侪人伫食个啦。
1: 嗯
0: 啊，阮厝咧五只啊吼。
1: 嘿。
0: 阮厝咧五只。啊，阮家直接问咧，问讲阮爸吼食迄电台药啊吼。
1: 嗯。
0: 啊，一罐讲三千五。啊，讲你食开。啊，阮五只讲，我嘛买来去食。
1: 嘿。
0: 阮五只甲讲，也买来食，安尼就袂念嘛，好无念干咧呢？讲因老爸啊，拢听电台药啊，就迄药你食安尼咧。有啊，我讲咱那脚差人的蒙家嘛。
1: 有啦，啊，脚好，他到修补啊。
0: 有，好啦，好啦，
1: 谢谢。
0: 啊，或者干嘛的？或者阿姨嘛。
1: 啊。
2: 食我呢，天宝火正丸，食个效果真好。我都唔知影讲到底因头壳内底是第啥，啥那电台介绍的产品未使食，我有想无。啊！咱这产品达味的卫生福利部小数跟检验合格，咱六十几年的老牌主家己的药厂家己制作，家己广告啊，广告后广告如何？啊，现在开袂使吃我的小无？哦，你啊讲啊，今仔日阮的产品都用检验了出什么状况啊？你袂使吃？啊，阮的产品呢、啊，当中卫生福利部检验合格啊，啊，这那也袂使吃，过筋络过筋骨。除了身体像筋络病，要填补好正完顿来吃上盖对路。作者中辈时代脚头较无力的，啊那走路走两步的两脚稳了爬不起来，啊未堪要屈，未堪要徛，啊徛徛未在，啊那徛半年的想要稳了，啊屈了去要爬个爬不起来。咱这款填补好正完，你甲买顿来吃猪心水。补筋阴，一骨脆，生气火，消肿痛，强筋骨。迄、那个骨骨骨浆骨精脆吼，啊那是迄、那个啊无够，啊熬酸熬痛。咱的填补好正丸，你甲买顿来吃。哦，手袂压关呐，啊脚袂凹弯呐，填补好正丸。填补功能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哦，迄、那个阿妈关紧的阿娘眼睛，啊头壳会戆的乌暗频呐。啊，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暗时啊困未去，失眠交梦，歹困歹落眠呐。啊，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呢，心神未安宁，未定静呢。啊，暗时啊未困着，歹困歹落眠呢。天宝固脑丸，福利人比如生产老月来吹着风头风，天宝固脑丸不是头壳疼，天宝固脑丸。啊，那天宝用两丸放了未损失。啊，放了未大讲，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天宝雍容丸，高了出了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了。天宝雍容丸，啊一步了啊，放一步久啊，啊伫边数安尼放了，拢放了一步久，这天宝雍容丸，心气不足下元虚了。天宝雍容丸，利水消肿，温心化气。天宝雍容丸。天宝清血明目丸，这款专门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模糊、酸涩，看未清、看未明啊！啊，目睭安尼牙牙杂杂、点点擦擦啊！啊，目睭屎个咧流流啊！啊，足够流目油啊！惊光的流目油，青着风的流目油。咱这款天宝清血明目丸，这款你甲买转来吃，固眼底啊，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啊，是你检体看物件未清楚，天宝清血。明目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利金配，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也过来爱困，天宝利金配，夜生活熬夜高侪应酬，啊，暗时晚困的天宝利金配，做大美班的朋友暗时无拢困的天宝利金配，这天宝利金配一罐是2000块，内底面是60粒。你啊，一届甲咱买两罐，阮送你3500。25500，带来买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那音响关起了，咱的节目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伫听怪时间，要问价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500。啊，带来买电话，住伫个外关区，或者是卡手机的朋友头前拢空六星卡。 安排歌叫做堆堆堆。这个张生来到咱的李振航，跟咱们转的对面进入有叫各位填报永龙丸，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给咱听众朋友做来听这首堆堆堆。堆堆

0: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咱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咧发生火警，五金建材行火烧，暗时啊十点外烧起来。一、那个厝主为三楼啊，剔除的所在撞出来，走过隔壁间。啊，因这个老母伫二楼阳台的所在去救出来。老爸、太太、后生、左囝掉伫厝内，配一个拍花，真四个人拢总交消息，送去到病院不治死亡。这个姓尤的厝主听到因家一口罩某后生左囝烧死，老爸也死，伊讲规口罩拢死啊，留我一个人不知道要创啥，好个好妹妹。这个五金建材行三楼透天顶管阁加盖一个铁厝，那么这个厝主姓尤啊，阿因某。甲因15岁后生13岁左囝困伫三楼的铁厝，86岁老爸甲78岁老母困二楼。火烧的时阵啊，一楼的营业厅砰起来，砰起来了后就开始伫烧啊，总走袂离。啊，因为厝内啊拢一挂遐建材啊，啊建材吼拢做好烧啊，啊因咧隔间啊，规个拢袂离放啊。全部拢没力帮烧一直去。那咧装潢隔间的时阵，趁这个机会跟好朋友报告一下。也哦，防火帮啊，或者细酸盖板，一款防火帮哦，较早的防火帮较无耐啊，无耐用啊。小花龙的破呀！即卖红花帮吼，除了你雕高一个、个站、个龙，啊无即卖红花帮做个正用啊！哎，红花帮吼，伊来对面呐，有迄个一轮呢，会死啊！伊嘛唔知用啥物落去做啊呢？所以吼，伊咧踩的时阵啊嘛是要用旧的、较旧的灯。这款的防火帮有一个好处，就是火烧烧不起。伊的材质啊，多跟咱的壁会那么空同款啊，烧不起。所以听众朋友，咱到那厝里呐，咧请隔壁啦，烧隔壁的隔壁，若要起，尽量上会动，用迄个防火帮啊，啊，就是我讲的细酸盖板。发生火警，卡袂烧起来啊！难道过去那是到装潢车过落去，都用煤粒棒顶着顶落啊？那要翻呐，要翻新呐？哦，因为煤粒棒旧会晓嘛，晓摊。那要翻新，我会建议啊，会当用迄个细酸盖板。迄、那个细酸盖板本身吼、哦、有防火的作用啊。较袂发生火警，这是我讲我咱的好朋友做参考，会较贵，会较贵。啊，我感觉讲偌贵，嘛袂比咱的性命较贵啊。为着安全起见呐，我建议大家人啊，有哪会当，你若是讲啊，我着要做较水的，你会当来底面用细酸盖板，外口再来用迄、那个啊装潢的板，较水啊。哦，安尼你能做上诶，嘛要紧，安尼嘛未烧起来，哦，烧卡未起来就对了。哦，再讲我咱诶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上盖起码伊迄个烧隔间诶房未倒起来，未烧起来，迄、那个差足侪啊。哦，啊，这样、哦、因为规间厝拢一挂搞烧诶建材啊，所以一挂物件拢烧了了，真嗨啊！吼、哦， 另外来个讲到诈骗集团，这咱哦，好朋友即卖的人啊，足容易会向骗你。我的建议啦吼，做参考啦，尽量无事卖去他们乌白加入什么群组啦，卖乌白加加黑，无什么足大的意义。台北市一名金控公司啊的业者陈元刚，伫金控哦，伫金控公司哦，吼、哦，结果为着要来贪小便宜啊，加入一个群组，讲只要呐点入去，就当免费赠送素食的餐券，可以点入去有赠送餐券无？有啊。啊，即摆赠送餐券，都有人来开你联系啊嘛。啊，餐券真正好哩。啊，来陆陆续续，只要你来签到，啊，就送你一挂保温板呐、行动电源呐、购物金呐、这物件。一开始哦，打咧送无啥感觉，愈送都愈心塞啊。放长线钓大鱼啊。那么即摆对方一个熟悉了开始啊。就来个推销迄个企业的医疗计划，啊慢慢啊，就了解到这个被害者，伊内底面呢，手头的财产剩偌济，结果有一个老王呢，因为长期伫这个群组内底领了足济物件，伊当作这个群组是真呢，啊有人就甲伊讲啊，就会来投资了。投资了医疗器材，我天呢！大兴打开始咧投资的时候，伊拢有钱可以赚哦，拢有钱可以赚呢，哎，拢分到钱啊！哦，就足欢喜啦，安尼。结果伊的财产2310万拢叫我们骗了了，全部的假金铺内底钱拢我们骗了了。然后甚至把人名下的房地产嘛提抵押1800万。出来买金啊，买黄金，啊来送给迄个诈骗集团。结果全部的钱拢用骗了了，要搁甲骗，已经无钱的时阵，才发现讲伊用骗你。结果已经规个倾家荡产啊，才知影用骗你，迄拢袂赴啊，要讨嘛讨袂回来啊。所以听到没有？卖棍生笑吼。真正这有当时啊，画一个视觉差，你连要后悔都袂赴啊！2525-0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控了声卡广告。
1: 你阿伯，你目睭遐食了安那？
2: 迄个我较清啊。
1: 本来是啥物镜头来食？
2: 无啦。
1: 无。
2: 我反正手术直接等来查，算要看拢无。
1: 嘿嘿嘿。
2: 啊无，即马安尼怎啊？安尼挂一罐只，已经三罐了啊、嗯。我以前无叫你寄一罐挂云南白药，啊寄来。啊，伊个即马我今仔一罐第三罐再寄了，啊可以啥？有较缺啊啦，啊我讲要再寄好较好个。
1: 好、哦，你讲去过陈太太。
2: 嘿、啊，我去过陈太太，啊我等，你知道你寄，你有印象吧？我
1: 得你有办官嘛吼？
2: 嘿、哦，我得看你有
1: 办。因为我你要讲什么？
3: 用中文呢？
1: 嘿，对，
3: 好、哦啊，我今日讲你家记唔对哩？
1: 没啦，没啦，哦、你讲要食伊个卡行诶，
3: 嘿，对，
1: 啊，你讲你有哪有食？我来把酒药啊，你
3: 拢有啦。
1: 啊，把酒药你啥物镜头咧食哈？
3: 啊，把酒药都好，伊个手术咧卡等啊，拢伫内面嘛。
1: 嘿嘿，
3: 啊，就讲。啊！来看出去看，安尼雾沙沙拢有看一个人，啊认未清楚，啊什么了会啊啦？
1: 好
3: 、哦，我食足济罐啊来。
1: 食足济罐啊。
3: 系啊。
1: 啊，即摆咧看物件拢已经会清楚啊啦吼。
3: 会较清楚啊，但是还未足迄个咧。
1: 啊，食好你对啦，迄条了食。
0: 食阮的天宝清怡明目丸，食个效果真好。啊，这个目睭的蒙雾酸涩。点点擦擦，压压杂杂，爱流目油了。 迄、那个镜光的老目油，穿着风的老目油。啊，中辈时代，目睭退化，目睭会涩会痛，目睭晒个咧老老，买咱的天宝清玉明目丸当来食，甲咱固眼底，治好着咱的目睭症。迄、那个视力检测啊，啊看物件未清楚，雾煞煞。天宝清玉明目丸你甲食，足赞足好用。食地黄、菊花、枸杞、白术、红枫、石决明，这些珍贵的汉药，拢专门针对着明目来甲咱落药。所以好朋友，你若是有目睭的镜头，天宝清玉明目丸，卫生福利部小数甲咱检验合格。有许可清玉能力的药客啊，顶面呢，天宝清玉明目丸。啊，那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前筋络病、脚头无力，啊，脚退化，走路未舒适，走路走两步就软脚、软了，爬不起来。迄、那个筋络歹，筋络蛮硬，啊，熬闪着，啊，足熬旧卡筋呢。天宝好正丸，你甲买顿来吃。过筋络、过筋骨，脚头较无力。我行路行两步，就软脚、软了，爬不起来，脚头有安尼酸软痛。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固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天宝固脑丸有天麻甲西藏红花成分迄、那个西藏红花有活化作用，也当帮助着咱的血路循环活化。哦，咱的那血路循环歹，天宝固脑丸你甲买转来吃。哦，你那是有迄个头壳疼、乌暗晕、精神恍惚、失眠、耳机、血压悬，吃天宝固脑丸。迄、那个阿妈赶紧安动动员，酷酷血路循环歹，血压悬，血压未稳定，天气变化，情绪起落未定。啊，就引起了着血压的增加，填补固脑丸，甲咱安神定魄好困降血压，互咱的血压会当正常。填补固脑丸，啊，那是咱的填补养龙丸，放了袂损失，袂大降，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束啦。啊，迄、那个足够够了，啊，要放放无，啊，一步了放一步久，填补养龙丸。心气不足，下元虚弱，天宝养龙丸，利水消肿，温心化气，天宝养龙丸，天宝益生菌。这天宝益生菌，这是做成果冻的形体，专门的帮助消化。几啊天解区便所，区一解，每一解区便所，拢区一波久的天宝益生菌果冻。哦，你家买顿来吃，早起吃一条，中昼吃一条，小连锁，你家吃两三天，经过你的区便所，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啊，你那是迄个天宝益生菌，一克也是千八块，内底面是三十条。你啊，一盖敢买两克，阮省你三千五，外面无当买。你啊，买来打电话来，阮甲你寄。啊，那天宝养心丸啊，迄、那个心加胆呀，心是袂定，够紧张，够当下。啊，最后掉钱，惊人啊，甲你化解了，惊掉的天宝养心丸。你我你我我空空，你我你我我空空，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了声卡，安排挂去原谅我吧，心上人。在这个德家啊，陈生来到着咱的保健药局，来购买天宝好正丸，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挂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这个德家有两间保健啦，吼，内埔派出所的对面是保健，湾桥邮局的隔壁是保健的分店，吼。所以好朋友，你若是迄、那个要购买咱公司的产品，德家有两间保健，啊，够请三元哈。来，原谅我吧，心上人。

来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这个法务部调查局北部地区机动工作站啊，长年以来侦办着重大的刑事案件，有媒体报道最近侦办着资济去用诈骗10亿6000万。的案件传出到查扣的现金减少30万。调查局出来澄清了，伊讲哦，唔是现金减少30万，是伫咧点现金的时阵点了唔对，啊那唔对，一支500，含一支1000的。一季就差50000块啊，因为一季1000的是10万呐、啊，一季500，100张是5万呐、啊，所以一季差5万呐、啊，啊6季就差30万呐、啊，这其中啊，都啊干那差迄6季啦，就是迄6季500，应该当作1000的算，所以差6季。都要差30万呢。啊，这阵的案件，媒体报道是讲因减少30万，结果唔是，是迄、那个啊过程的当中，因迄个30万共算掉呀。喂，你好。喂，这个减少30万的部分啊，是迄个点钱的时阵点了出问题，哦，唔是迄种减钱呀。那么这阵的案件，因所查扣的黄金是158公斤，市价差不多6亿5000万。你好，真嗨！伊镜头多少条？卡电话通啊，都唔知哦。伊通，伊家己电话通啊，都唔知哦。爱家电话举起伫底下试啊，啊，我甲话话头100声。无听就是无听，爱就盖人压起来，啊通啊，伊就搁啊挂灯，挂灯哦，啊等下我甲卡去，未通，啊即阵换一个卡，啊去我甲喂喂喂，啊咧喂，啊结果伊搁啊挂灯，我咧想讲哇，这正路咧，这电话通啊，伊嘛唔知影咧，啊即、這个啊唔知是阿公阿妈吼，啊你耳孔当听，无你就耳机机啊倒起来啊无。我甲你话100句，你嘛无听诶，吼、哦！来，迄、那个办案的人员啊，搜索到李世忠伫台中的厝啊，查到158公斤的黄金，啊加93800081100块。啊，媒体报道讲，即搭内底钱减30万，其实毋是啊，是500啊加1000的问题，吼、哦！现在咱今日好比做一个报告，感谢，谢谢。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20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金皮金融卡、外币欠钱加金口座、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我给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
4: 免啦，古尽头啦。
3: 古尽头这细字，今年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开始出啊哦。你的气不好，莫有心脏病，更加需要好好啊保护。两剂做伙做真安全，副作用袂增加哦。
4: 好啦，我明仔载来甲你妈来去做。
3: 10月1日开始做公费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倒手流正手心，照顾你的气甲心，切过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恩的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多谢。这个今仔下暗出门都小夸凉凉的感觉啊啦吼，凉凉凉凉的感觉，无足冷啦，无足大冷啦，但是就是有感觉安尼凉凉的感觉。无像迄暗时出门吼，安尼热干安尼啦。即卖吼，慢慢啊进入到迄个中昼烧热、早暗寒的天气啊。啊来啦，一直甲连中昼都无烧热的感觉，啊就是进入到寒天人啊啦。哦，这中秋节过了后，天气诶慢慢来转冷。明仔载拜二的天气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有南山的雨势，啊，北部甲东部天气稍微有凉凉，低温差不多二度，中南部的低温才二三度，高温才三四度，哦，这个天都要注意啊！哈，听说朋友，咱若是有高血压、心脏病的朋友呢，拢爱特别的注意，这个天啊，种足够容易引起中风、心肌梗塞。中风长脑筋心肌梗塞都要特别来注意啦，哈啊，提醒咱这好朋友啊，爱注意家己的身体健康。来个讲到这个温度的方面，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东北部甲东部天气凉凉，低温二度至二四度，高温二六至二九度啊，安尼凉凉的天气啦，吼。中南部甲东台东低温二三至二五度，高温三十至三四度。这最低温甲最高温啊，关节差超过十度以上了，就比较容易中风长脑筋了，哦，包含着心肌梗塞。啊，这个离岛天气，平湖好天侪分二五至二九度，金门好天侪分二三至二八度，马祖好天侪分二三至二十六度。二十六号的强烈风台彩云持续往着北部啊，啊往日本来进行啦。那么过来来啊，新的风台小型个形成啦，哦，又按同款按照迄个方向行，未影响着咱台湾啦。既然甲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提醒报告，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来个听歌，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才阁倒转来咱的现场。头一遍，股票阮公司的产品，阮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宝家叫好，是天宝才该关，唔是天宝咱卖关，来。安排好听的歌曲，酒歌曲，做我和你去。这个黄小姐在咱彰化市的红星药局，各位天宝好正元大官人，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做来听这首《我和你去》。

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来讲到这个台北市啊，市警查缉到同齐的酒吧，这个同齐的酒吧规内底面拢是查甫的，对查甫的啦，吼、哦，这内底面哦，警察你咪在处地时阵呢，讲话无好听，互听做起码是正歹。警察嘛有情绪啦，哦，啊，所以哦，明仔讲，哇，拄着迄种素质较歹的警员，你嘛无伊个皮条啦。迄台北市啊，西门町同一个酒吧叫做红楼司令，即、这个红楼司令，即间酒吧。查甫的对查甫的同性恋，啊，即间啊吼，正查甫对查甫的同性恋，大家拢真敢。两个查甫的呐是起码是养，啊，当场就底下乌白消磨，一生一夜，一生一夜，啊，了后呢送到底的，带去诊所来底遐，遐讲卡，啊，大家人吼拢。欢欢喜喜安尼啦，啊！这同志吼，当然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选择，同志是合法的啊，哦，啊！这个同志是合法的，真侪人拢用迄个妨害方法的角度去咧看。其实查甫的甲查甫的两个人，伊若是伫咧无人看的所在啊，啊，无金钱上的买卖。两个人若欢喜甘愿发生性关系，你嘛袂使共讲安怎啊？啊，即间红楼司令啊，即间同齐的酒吧，大家较敢算啊，大家见面入去拢脱甲一条内，剩一条内裤呢，大家算啊真欢喜的。啊，今年以来已经去互检举足济届啊，讲伊拢妨害风化。啊，这个物件吼，你要讲伊妨害风化，妨害风化吼，你若因的店有规定，特定的人数才会使入去的话啦，特定的人数啦，因若无露出了着因的性器官，嘛袂当算妨害风化。听众朋友了解我的意思啦吼，因只要若卖家的性器官露出来，迄拢无算妨害风化。咱、两个人若无金钱的交易，欢喜甘愿，带你诊所内底底下写款，安尼嘛无算什么妨碍风化，嘛无什么社会秩序的话拢无啦。啊，警员吼，伊接到报案，摕到法院的搜索票入去，因为即间店人太济，百几个啊，百几个。所以警察入面吼，在处理的过程中呢，有一点仔偷听，规间拢查甫呀，啊，大家人拢在斗剑，啊，算啊，怎欢喜啊，吼、哦。结果，这个警员入面的时阵呢，有讲话讲了有较嫌一撮，讲了较无迄个较无水准啊，较无级数。啊，当然，因迄个无水准、无急速的态度，这等下我甲恁和平讲，就是讲先讲因处罚的部分啦，吼、哦。因哦，警员入面看到有人啊，安尼 QQ 伫个迄个便所内底，啊，警察叫伊出来，啊，因为安尼 QQ 吼、哦，警方同啊讲就讲，啊，你是真将伊啦。即句就犯人徛，你来看人站长的无去啊？哦，即句就犯人徛。讲啊，你站长，你个会当当便所内底做爱啊？啊，即款藐视人的话啊！啊，即卖有一个便衣的当人啊，面对着群众要求讲叫伊啊，讲伊叫伊讲出了着伊警员的编号啊，叫做即个刑事改讲编啦，啊，结果。大家人啊，互相真无爽快。即卖目前啊，迄、那个长官检查着整个闭路器内底吼，查出着因的警员有足济确实
有对着因的讲话的言辞不同，所以这些人有言辞不同的部分，拢已经改记两摆新改啊。啊，这中官吼，已经有家己自清处分啊。那么这阵的案件，警方有出来回释的，伊讲哦，对着当年去到迄个所在讲话无礼貌的部分啊，我要向着这个社会各界来回释的，这边边啊，当心哦，有时啊，拢会加加减减。靠无礼貌的所在啦！这个调查局前平湖关呐，调查组的组长，这个叫做陈基元呐。伫咧召集受刑人甲家属伫调查站变所内底来发生性关系，伊啊，还搁伫外口替因照顾对方的囡仔，兼家顾头啊，叫检方依照贪污治罪条例啊。啊，甲伊处分，限制出境出海。那么，伊涉嫌刷五届，请求解除警官，结果桥头电话伊再度裁定延长限制出境出海八个月。这个陈基元伊是伫咧嘉义县呐，的调查站担任警员呐，爱伫咧收到台北嘉义涉案的受刑人家属的手机啊。利用着召集询问的机会，安排两个人见面，啊，让受刑人伫桃园市调查处、甲南基站，和伊个某，吼、哦，以及着外口的妻啦，小林煞发生性关系，伊跟边个所在啊，照顾囡仔，佮兼顾头啊，哇、哦，这个足欠钱的款哦，欠袂少、哦。呵呵那么，这个调查组的组长替人咧过头，这官做啊大，啊变成迄个乌龟啊呢，这样咧未通呢，吼、哦。啊，这个案件去互桥头地检署依照贪污治罪条例来个起诉，裁定40万交保，啊、哦，啊限制出境出海，嘛未使接触着证人。我这到底是收着对方偌济钱，才会遐好大胆？甲放受刑人、甲因某、甲因妻啦，啊，伫个迄个南基站的所在发生性关系，我即个卡消，我感觉咱这最近这警务人员啊，应该好好啊，爱甲因加油一下吼，这咱咧未通啊。另外咧，甲讲到厝边啊，将奥多麦停伫因家门口。这样无能改变的现实呢？领导那是店面呐吼，啊，领导门下口也无围红线，无安怎样？人学多摆甲你停一下，嘛无什么足大的问题。啊，你若围红线就袂使哦。领导门下口若围红线，你就报警，警方来甲处理啊。结果领导门下口无围红线，啊，你卖这个在做重义侠的这个。就咧做重义些，即个算消了。按厝边啊，拢搞多摆停来因兜门下口啊。我伫个门下口，甲伊搭一个灵堂伫遐。啊，即个灵堂啊，顶面的牌位写“盲停车”，啊，搁伫遐放上报上迄个阿弥陀佛经。厝边隔壁若有人毋知影，当作讲即个所在咧办丧事啊，结果毋是。是迄、那个咧做重义社即个头家啊，不满着因厝边隔壁人，大家人拢看到多摆来因家的门啊够坑啊，所以同我甲斗一个迄、那个个别性质啊，叫阮接着报案来到现场甲看，即、這个个别性质重义社头家办的，而且阁无甲人申请落款呢，最主要是无申请落款呢。其实，伫咱家的门下口吼，你若不爱红停车，是会使叫警察来围红线的。听众朋友，你唔知吼，恁家的门口那是店面呐吼，是会使申请人来恁家的门下口围红线。
你只要若出同意书啦，领导门下口就会当围阳线。但是领导门下口若围阳线了，你要注意哦。领导门口若围阳线了，唔是厝边隔壁袂当停了，领导家己的车嘛袂当停。所以你要有心理准备哦。你那是红线歪了，你家己恁厝边隔壁袂当停，恁家家己嘛袂当停，嘿嘿。即卖哦，伊讲搭一个个别设置啊，交通队来开红单，清理智能清洗，甲交代讲你袂使讲搭伫遮停起，啊那无来要去甲你开单，

0: 玉兰花首歌叫做是咱的王明珠王女士，叫咱啊，这个在咱生活高站边后台又叫各位听播广南湾大官呢，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叫咱听众朋友做来听这首玉兰花。
1: 玉兰花，玉兰花，有人要买玉兰花无？
2: 哎，小妹妹，玉兰花给你买两朵。
1: 多谢姐阿姐。
3: 这个小妹妹，咱这么细汉，搁这么古锥，伊个老爸，咱才无责任可以出来卖花嘞。
2: 是啊，足无责任的老爸哦。
1: 玉兰花，玉兰花，有人

0: 小妹妹，拄只你咧食粉粉，唔大看到一个乌色的皮包无吼？
1: 姐阿姐，是不是我看到这个乌色的皮包啊？
0: 是是，就是这个皮包无唔对啦。
1: 阿姐，我拄只已经等你足久啦，皮包内面有藏真侪钱，你怎看对唔对？
0: 小妹妹，真多谢你，唔知你甲恁爸爸叫什么名？恁厝踮倒位咧？
1: 我叫做小林啦，阮爸爸伊叫做蓝辉，不过我自细汉我都唔捌看到阮爸爸。
0: 什么蓝辉？小妹妹，啊，你的妈妈叫什么名咧？
1: 阮妈妈叫做丁玉兰。
0: 哈？是伊？玉兰？玉兰？
2: 蓝辉哥哥，你想怎咧？是不是搁咧想玉兰姐姐？你讲嘛？你讲嘛？
0: 我无啦。

0: 功课，
1: 天保过到完吃四五年哦、喔。
2: 哎呀，是都不是吃保养的尔啦。
1: 啊，你原地在吃安怎啦？
2: 他们原地就是跟你讲头壳疼，困未起安尼啊。
1: 头壳疼，困未起哦。
2: 系啦。
1: 啊，今麦吃了有较会困的咧。
2: 啊，吃药啊，真有些大家无得管，冇得管啊。
1: 好会啊，冇得管。
2: 哎，啊，搁吃好些丸嘛，吃几十罐呀。
1: 啊，吃了有较好无？
2: 有啦，好些丸吃了较早背未起来哦，真正吃都该好背啦。
1: 今麦该好背哦。
2: 啊！
1: 你几岁啊？
2: 我八十岁啊！呢，
1: 八十岁哦。哦，啊，你食了钙好白啊？呢好。
2: 哎呀，今日古来背不起来，先是背啦。你古来是背起来呢。哦，
1: 啊，你住在山哪里啦？
2: 系啦。
1: 啊，你哦。
2: 啊，今嘛啊，嘛是啊，我食四项啊。
1: 食几项？
2: 食四项。
1: 食多四项，好正丸、过那丸。
2: 哎，啊个
1: 啥？
2: 啊，都两丸。
1: 两丸。
2: 过

0: 乖啊。
1: 哦，用瓜丸呀。
0: 嘿啦，啊，做饭有食了，有开始食了，佫较好困。
1: 食了较好困。
0: 嗯，嘛是较好困啊，佫食了头壳较袂戆啊，佫今仔就较久无去注射，无达两三工啊，四五工来注射安尼啊。
1: 哦，你原这也无食瓜丸，原不是咧注射头壳戆、头壳疼哦。
0: 哎呀、啊。
1: 安尼啊。
0: 有啦，啊！今麦去，啊！今麦搁食过关，搁食这养老丸，啊！搁如何啦？
1: 啊，安尼啊，
0: 有
1: 好啦，安尼好，安尼我祝你身体健康啊！
0: 好，谢谢啦，
1: 谢谢。
2: 食阮的天宝过脑丸，食个效果真好。啊，这头壳疼、头壳晕、头壳乌暗晕啊，再来食天宝过脑丸，上解对咯。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食天宝过脑丸。啊，迄个血压悬呢，精神丰富呢，但系天宝过脑丸你甲食就好。咱那是迄个阿妈根筋癌的，正血路循环歹，血压悬，血压未稳定啊。天气的变化，情绪起落未定，种种的因素引起了着血压的增加。甲挂咱即罐天宝过脑丸，倒来甲咱安神定魄、好困、降血压。头壳疼，咱的女性朋友未来吹着风引起的头风，咱即罐天宝过脑丸你甲买倒来食，哦，足好用的。你倒那迄个暗时也未困起咧，头壳疼、头壳乌暗晕的，咱的天宝过脑丸你甲买倒来食。妇女男朋友。月来吹着风，造成着咱的头风不三时在头壳疼，甲食一罐天宝过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这罐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睛。迄、那个目睭看未清、看未明，是咧检体镜光的老目油、清着风的老目油，天宝清怡明目丸。目睭蒙雾，生涩，点点擦擦，牙牙杂杂，吃着光会流目油。咱这长辈时代，目睭会涩会疼，目睭晒个咧流流啊。甲看咱这款天宝清怡明目丸，专门咧治疗目睭症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倒来吃。我咱内底面啊，也有食地黄、菊花、枸杞、白术、防风、石骨明，这些珍贵的汉药。拢针对着目睭镜头咧，干落药要治好着你的目睭镜。卫生福利部食药署间检验合格，有清医能力的药企啊，顶面呢天宝清医明目丸。啊，那天宝养龙丸，你当那放尿未顺失啊，放尿未大降，啊，迄、那个狗尿要放放无暗放，紧紧放尿拢放一波久的，啊，放尿未顺。咱的天宝养龙丸，你该买回来吃。肾气不足，下元虚弱。天宝养龙丸，利水消肿，温心化气。天宝养龙丸，男士朋友，上40岁以上，北流都拢捏卡袂掉。天宝养龙丸，女性朋友，迄、那个砍家扫、拍家球、出个重力的，都会闪尿出来。天宝养龙丸，后尾来甲咱过腰子、过膀胱啊。天宝养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成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啊，走路拢走袂舒适啊，脚头无力啦，走路走两步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啊，徛徛袂在啦，屈屈袂落，屈了要爬起来，佫爬袂起来。脚头不三时，就咱的酸软痛。天宝好正丸，你佮买当来吃，过筋络、过筋骨。按照古早话咧，练者泡姜汁，这醋炒黄土，药效继续有力，填补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填补养心丸啊，心惊胆吓，心神未定，够紧张，够胆吓，足够着生惊。人若甲你化解，就惊着填补养心丸。那音响关机了，咱的直播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你听看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252-5500，带咱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控制声卡七千五十站。这个七千五十站，这是咱的新车车来到着咱的啊嘉义市圣玛丽顶边圣玛丽。

0: AM 一零七一。
1: 文杰，嘿是。喂，你好。
2: 文杰啊。
1: 嘿，我文杰，嘿你好。
2: 好，好。嘿。我要问你哦。
1: 嗯。
2: 嘿，云南白药那怎么样？
1: 云南白药的，你用什么？是要用吃的？
2: 啊，我一腿。我这是嘴破空
1: 的啦。哦，嘴破空，你个心里面破空的所在就好，那个心的就好。
2: 感的就好。
1: 啊，心特别你的破空的所在，啊，感的就好啊，安尼。
2: 好啊，你
1: 好。
2: 好，谢谢。
1: 来听歌，安排歌曲，酒歌曲，这痴情五日针。

0: 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这部时间屏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中间病院，这个桃园市的鼓山区，这个中间转运站发生到一站呐，迄、那个接驳车的司机开车甲弄入去转运站内底事件。几台接驳车的车头弄甲密密麻麻，车几台拢啊弄入去转运站内底。哦，规个玻璃喷出来，竟然喷到人的面上，挂一个面上血塞塞。好个在送到病院了啊，无大碍。这个43岁司机啊，要进站的时阵无细理，弄入去候车区。造成着两个伫迄个所在等车的民众啊，去玻璃挂掉，也弄落啊玻璃破的啊喷出来啊，啊喷出来啊，规个拢总安尼血塞塞。这阵的事件，正在有着警方进一步的调查。这个中间的转运站啊，是由着桃园市政府甲中间医疗财团法人合作。用到迄个 BOT 的方式推动的重要交通中心，由着市政府提供土地，啊，中间平啊，投资14.6亿来起这个营运中心啊，地上5楼，地下1楼啊，啊，起这个转运站甲国际会议中心，回馈市府的605平公共空间。作为青年啊，啊创业的基地，甲中间的图书馆，2022年啊完工了开始启用了。那么这阵的案件全部啊的损害，拢由着中间病院来处理。哦，就是哦，中间病院全部拢准备负责个搞啊。而且司机唔知咧听讲啥，开车开到。从你们转运站内底嘛咧含辛做工，另外咧个讲到伫中立的街路上发现到一个人开车，啊开车吼无开大灯啊，警察要去啊问讲伊啥开车无开大灯，结果啊，一个无开大灯的，一个好油门站的怎走呢？警察因为咧三更半暝才点外嘛，警察后边就对啊，无啥车，无啥车，警察就对啊。结果警员伫头前啊，伫迄个头前，即台无开大灯的车硬走，警察后边硬追的。结果即台车从红灯冲过来的，啊个弯弯无拍方向灯啊，结果最后伫溪州三街将车砸落来，开车即个姓柯46岁，即个甲查起来，食二级的毒品。那么这阵的案件，因为伊冲红灯啊，阿哥无拍方向灯，总共开20张的红单，罚金是70000元。爱食毒开车，公共危险啊，阿个毒品违法防治条例，全部拢总改依上法办，赔偿骨奖。食毒开车上过个人员，而且食毒开车吼是一定受罚的。那确定是食毒开车啦吼，都个验尿的结果验起来是食毒开车，安尼一定会去互人家收啊。在台北市西门町一间非常出名的冬季酒吧，啊，因为足侪人检举妨碍风化，警方炸着搜索票到现场，拖走52个人，扣留用过保险套。啊，这件代志吼，因为警方啊，对着身心障碍人士啊，来讲侮辱，讲话来讲刁，讲你个残障啊，佮我多人，佮我多人发生性关系，哎呦，互人检举。这有当时啊，警员哦，伊咧处理代志面甲无好了，这有当时啊，像伊咧讲这种话啊，听着足够人话呢。 人站长起码一个足歹个人点呢。唔、啊，你个站长个我都人发生性关系哦，就无路用呢。那么这阵的案件到底是唔是有妨害风化无？这啊也无确定呢。即个警察吼、哦，有当时啊，伊做伊个警察就好啊，伊即卖煞颠倒像咧做法官安尼共款呢。有罪无罪，都还未确定的，因先共判罪呢。即个警察有当时啊，就是像呢，好的警察拢叫即个两公的警察看怕的。伊见面里面吼、哦，啊共讲一寡也无营养的话。律师咧讲，讲吼、哦。威胁的定义啊，第一会当刺激或者是满足性欲，这呢叫做威胁，会引起着普通一般人感觉见笑或者是讨厌的感觉，这啊叫做威胁。那么这个威胁的部分哦，迄、那个定义到底以这个事件威胁是唔是有成熟？那么在因啊，拢无露出着性器官的状况之下，要达到着威胁的程度，真难呐、啊，真难。所以这个案件会判办，足侪面角的啦。所以这个警员未审先判，迄、那个讲话态度很歹啊，和遐人啊，起码是真歹。啊，因为这起码是真歹的状况之下，变成讲这个啊。即系中官，大家人啊，拢乖乖啊，申请处罚。这个律师咧讲，讲酒吧现场真正有人啊，将伊个家私拖出来，嘛无一定会构成着公然威胁的罪名。注意听哦，律师讲哦，是唔是会构成着公然威胁的罪名？是现场，大家人是唔是拢自愿参加？啊，是现场属于无特定的人士无法当进出的，这就袂当构成着公然威胁。像比如讲，举一个来讲，你明知在讲迄个所在，查甫人会甲鸡翅头啊拖出来，你知啊？你入去，安尼就是叫做公然威胁。你那啊，你唔知啊？你入去，爱看到因遐咧表演，安尼公然威胁。但是你若明知在，你入去因遐表演，爱都无算公然威胁啊！好、哦，那么警方同工伫店内搜出着使用过保险套，查扣做证据。律师嘛咧讲，讲就算证明店内有人发生性行为，嘛无一定有罪啦。关键是伫现场是毋是有无特定的人数会当进出？或者是按照客观的状况，是不是让证明有人意图和人观赏、哦、啊，如果店内人客那是无将属的，如果店内人客将属在咧性交的过程当中无开涉到金钱啊，两个人是欢喜感觉的，两个人嘛拢成人，安尼这件案件店内嘛无趁钱，也无啥。安尼这件案件嘛未成熟了，所以这层的部分，这间同性恋的酒吧，男同志的酒吧，这个去用抓到是不是会出代志？啊，未哦，啊未判也唔知哦，未来会未唔知。另外那个讲到这个要安那样来互食毒的人，卖个再食毒。毒料来掠源头以外，嘛避免让迄个食毒的人再次搁摸着毒品了。阿边那避免，当然就是叫伊戒毒啊，把毒戒起来啊。啊，过来就是爱把毒品啊来给伊铲除掉啊，让这些人无机会通去接触着毒品啊。哦，所以你若只要你咪解毒解了出来，佮无去接受的毒品，安尼你的毒就解起来啊！哦啊，所以爱对中啊，爱对中。食毒的人解毒解了啊，啊放出来啊，伊爱固定啊。逐礼拜都拢来个验尿啊，免即嘛免验尿。 即卖就像安尼，就会当快筛啊。即卖若病人是食毒的人关出来，你就逐礼拜拢叫来快筛啊。伊开始敢擘，伊开始敢擘毒，唔敢。哦，啊是突击检查啊，三不五时啊，伊迄个管理员啊，就是讲每一个放出来的人，拢有一个固定的管理员，伊随时拢有当去领导。甲你验看有食毒无啊？这拢是办法啦，吼、哦！所以未来咱要怎样来戒绝，要有这个毒品卖个在啊，啊来造成着社会困扰，这拢爱不断啊来处理，要怎样和这个供应链会断，这个是上界重要的吼。零五零五空空，零五零五五空空，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六星卡。来，听一则啦，广告。
1: 你是安怎？你唔讲，阮听看诶。
2: 啊？
1: 你是食安怎？你唔讲，阮听看诶。
2: 啊，那头啊，放了直接放啦。
1: 好好好好。
2: 直接安尼放啊放无啊，就上来去注射啦。
1: 好安尼啊。
2: 啊，安尼啊，又啊食食这啊，安尼啊，食啊了平平啊，我就继续第二下。
1: 好啊，食了较好无？
2: 有啊，啊食了较啊都。即马无人哦，我在一天食十粒吧。
1: 好安尼啊，
2: 一天食十粒尔啦。
1: 啊，你几岁啊？
2: 我80几啊。
1: 80几哦。
2: 对哦。
1: 哦，啊，你今日过去清河遐挂天保养龙丸遐。
2: 哈。
1: 你今日过去清河遐挂遐。
2: 我拍电话叫挂来啊。
1: 好安尼哦。
2: 诶、
1: 欸。好，安尼我送一下好，谢谢啊。
0: 食阮的天保养龙丸，食个效果真好。啊！伊本来吼，尿拢放无啦，放未出来。啊，这个放尿放未出来现象吼，真严重哩。啊，伊就买咱的天保养龙丸当伊食。啊，这放尿未顺时未大降啊，要放放无啊，唔放紧紧，一步尿拢放一步久，啊，放尿未顺啊。哦，啊，足够搞尿。捏了捏未掉的现象，甲买咱的天保养龙丸转来吃。肾气不足，下元虚弱，天保养龙丸利水消肿，温心化气，予咱放尿的顺时。足侪人有迄个暗时咧困，啊，接着爬起来放尿，这吼熬高尿的现象，天保养龙丸你甲买转来吃。咱那是。迄、那个腰椎心膀胱较烂，啊放尿未舒适，天保养龙丸即款咧吃，效果就好。哦，咱那是迄个腰椎的功能较歹，啊肾气较不足，放尿较未顺呢，你甲买天保养龙丸倒来吃，足赞足好用的。天保过哪丸呢？迄、那个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按来硬吃。啊，迄、那个血路循环无好，咱的天保固脑丸伊内底面有天麻甲西藏红花的成分呢。这个天麻、西藏红花、西藏红花本身也当帮助着咱的血路循环好，有活血作用呢，也当帮助着咱的血路循环活化。啊，迄、那个血路循环若好，咱的血压就会当平定。哦，所以好朋友，你若是有迄个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按硬正，啊头壳戆，头壳疼，头壳乌暗晕呢，精神恍惚，啊注意力未集中，失眠交梦，歹困歹落眠呢，啊困未舒适，困未好势，暗时啊困未去，啊困在头壳戆车戆车车头壳乌暗晕，精神恍惚啊注意力未集中，食天保固脑丸，啊那天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一、那个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天保好正丸，即款你甲买当来吃。即款天保好正丸啊，伊会当互咱利水，会当互咱啊固筋络、固筋骨。甚至啊，即、這个固筋络、固筋骨除了酸痛症、筋络病，吃天保好正丸，即款你吃效果就好。那么会当甲咱咨询注意保健饮，还当甲咱固筋络、固筋骨， 你若是走路走两步就两脚稳了爬不起来，脚头无力，我、哦啊、这个走路不舒适，走路走两步就两脚稳了爬不起来。啊，你若是站站不知屈屈不落，屈了又要爬起来，爬不起来，这天不好正完。按照古早话的练习，泡姜汁制作汤头，药效加少有力，天不好正完。啊，若是咱呢？天保清易明完，这款专门来给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看未清，看未明，是咧检体，爱做到惊光，爱流目油，啊，清着风的流目油，目睭会涩会疼，啊，目睭看未清楚，是咧检体，要来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食天保清易明完，这款天保清易明完。伊来这边用着石地红、菊花、枸杞、白术、红枫、石决明，啊来做主剂，专门来保护咱的目睭的天保清易明目丸，啊，专门来甲咱固眼底，来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天保清易明目丸，那若是咱的天保年纪大汉，清下着咱的三焦五毒火，迄个体内毒的毒素伤过了侪，青春痘、烂条、暗疮、面泡生龟面，嘴大口臭，身躯白肿瘤，生头发尾臭头烂耳。天保五年解毒丸，迄、那个嘴大，安那灌得了未止嘴大。天保五年解毒丸。来，感谢好朋友来感收听，欢迎良好的节目时间。天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迄头啊，敲电话入来朋友吼、哦，麻烦你个订卡起来，因为吼、哦，我咧广告的时间，我不咧听电话，我唔知你卡来要讲啥。啊、我咧广告讲好，啊！你即卖卡来人啊，讲完别行去，啊！等于我咧浪费广告时间，所以我咧广告时间我无咧接电话吼。好比我老表，我甲你寄产品的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我会祝福你。
3: 你哪里考的？
4: 小玲。

0: 代志你去难办。
1: 不过我无办法，我的手，我的功课。
0: 小玲，
2: 玉兰，我的女婿过去，我的加倍行李。
0: 你应该好好照顾你身边的母亲。
2: 不过我，
3: 南飞，我巴肚内已经有你的骨肉啊。
2: 啊？
0: 我牺牲，我无希望有人跟我同款。我也无希望迄个未出世囡仔变成第二个小玲。我会祝福你，
1: 妈妈。
0: 小玲，今咱来去。
1: 好，叶兰花，叶兰花。
2: 小玲。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各段落结束。

摆脱是为不如意。你将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日子将满着意义。人啦、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福，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印趁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三气炎，全开恁家来热。收听伊就望你看成的哈蛮囡仔阿红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参政人来，这个阿红先甲咱这爸母阿讲啦吼，这个营养素这个吼，这边吼正在咱专家来你讲嘛，你讲啦吼，这是一定会起价的物件啦，吼，因为即卖迄个啥物。什么蛋白我唔知啦，工厂毛搞，我讲讲即卖吼，全世界拢咧抢这，因阿讲，即、這个第一点，老岁仔人，咱年岁济啊，未吸收营养的人足济，吼、哦、啊身未吸收营养啊，就等于你的身体绝对未健康。哦，我就甲你讲一项，因为我。咱边我的家己边的朋友啊，哈，哦，我讲一个，这个伊人已经无治了啦，吼，但是伊唔是这种毛病死的，哦，伊照你讲，伊这是真正做完路的，吼，伊
1: 家己疏忽，
0: 家己疏忽啦，吼，我咧讲吼，伊就是我捌伊的时阵啊，伊就阿妈棍食落去，哎，刚才咱捌伊就。伊就开啊，
1: 哈！阿伯把伊进前人口拢无嘿
0: 啊，做血，哎呀，做啥物事？
1: 阿妈骨这个扁桃腺嘞，
0: 扁桃腺来，淋巴腺来，我袂记哩啊，哈！啊，捌我了，我咧讲，伊这个病，伊这个癌嘛，伊拢是中国医药实验医，含咧医生都甲讲，真正奇迹，你有材料。我甲这个癌嘛，
1: 过甲
0: 即卖二十多年啊，所以癌头恐怖无啦。迄时阵啊，你会感觉啊，掉足紧都袂。其实医生拢是安尼甲你讲，即甲尾期个甲尾期吼。啊，我只其实即嘛是拢爱研，爱咱爱咱爱去了解，是安尼人有法度动，有法度过解啊。故个我咧讲唔是安尼啊，我即朋友足爱唱歌、哦。他们五六唱歌，但是伊就滴酒不沾啦，荤绝对无目啦。啊，伊蔬菜水果，吼、哦，啊个饭拢食个足够吼。啊，尾啊，甲尾啊吼，尾啊即十年，吼、哦、啊，我拢甲讲，你安尼营养分可能也无解够。伊开始食咱即个营养素，伊嘛对咧食，哎，身体也够较好。哦，身体也佫较好，啊是安怎？伊会去误会，你知无？来，我即卖讲这个原理哦，你听。所以你若腰超歹的人，你拢爱注意听，包括你胃歹的人，拢爱注意听哈、啊。我这个朋友啊，伊就胃会疼，感觉是胃咧疼。哦，啊，伊拢食啥？拢食这个一般的迄、那个。迄、那个啊，做啥？
1: 止疼。
0: 止疼，唔是止疼啦，胃散啦，拢食胃散。拖到有一天啊，痛到挡袂掉。等来病院的时阵啊，去中国医药学，咱你看来医生嘛，他咪甲讲，你这肠啊乌去啊，肠肠肠啊坏死啊啦，肠啊叫歹啊啦，啊佫歹真长，足长的，伊讲这无走开啦。啊，因为我朋友听到昏昏的嘛，我伊甲因太太讲，我因太太讲，你去甲恁翁讲，迄我朋友倒里啊拢唔知人啊，倒里变成，伊讲你这唔免开嘛无效，啊开嘛无开，我头第一遍听哦，肠啊坏死开刀咧，是有早该开，活未超，伊迄医生嘛讲你活未超过三天，啊，这嘛未使停哦。拢袂使停，因为你食物件，肠啊会阁老，你嘛是爱灌，你滚总啊开的，你嘛是爱灌输啊，
1: 对
0: 不？啊，迄物件会老出来，免三工就再见尔。哦，安尼啦，因某讲我，迄我讲袂出嘴啦。哦，啊尾啊，因查囝大汉查囝离啊，叫因大汉查囝去甲讲，人听甲昏昏哩吼，听到目屎怎？因查囝咧甲讲，叫伊爱看后开。啊，这安怎拄安怎，照医生有安那个讲，目屎怎啊淋落来？
1: 昏昏沉过去讲，
0: 拢还阁听有啦，
1: 听不要讲咧。
0: 人干搬都在这里啊，我这朋友啊，退休拢无咧做啊。但是伊真照顾个身体，
1: 对啊。
0: 哦，我咧听你讲，你这个，迄、那个癌之类啊，你营养分过加遐高，你都遭冻遐久啊，是安那这个物件啊，其实是咱拢唔捌。伊迄唔是胃咧疼，讲是肠啊咧疼，啊拢伫胃这个附近，枵死哇，拢食胃散啊，食这怎害？医生唔知啊，买啊，阮咧我。
1: 伊这伊讲耽误啦。
0: 对啦，我
1: 叫伊讲，紧
0: 来去哦。对啦，伊都。
1: 伊个班陪，佮拖一
0: 工。拖一工啊。
1: 伊若卖拖，伊啊，迄工，伊也补啊，等下去用看过袂啊啦。
0: 啊问，我问我一挂朋友的医生讲吼，其实啊，咱人不管你啥物款毛病，唔免惊，你营养分补充有够。即卖偏偏就是出现一个问题啊！吼、哦，你人啦破病，你做化疗、做电疗，我会当甲你讲啦。做化疗的人，恁即卖足济人咧听咱的来日药，啊，我希望互恁一个健康的观念。做化疗回来啊，为人嘴做好破。
1: 对啊，哦，那后卖破
0: 啊，那后卖破啊，
1: 食物件无注意啊，
0: 对啊，食物件无注意。全唔爱食，啊！食了规个，你破嘴破，然后破你食物件艰苦啊！哦，啊！你甲看，迄款人大十个九个拢会散落来，会散落来，
1: 欠营养啊，
0: 拢欠营养，
1: 对啊。
0: 哦，啊！过来，你嘛唔知道要食啥？大家拢讲哦，我拢买啥物无好的营养的物件，你予啥物人食？我阁讲一个
1: 点。
0: 我讲第二个咧，你含阮含我迄、那个，我你讲迄个扁头迄、那个感觉，伊嘛掉迄条感。
1: 啊，
0: 真。
1: 啊，两个个足奇怪，两个个拢共。
0: 啊，阮这拢好朋友，啊，两个拢共生想哦，啊，拢阮拢规定拢好朋友。嗯。你甲看，买啊，这个吼，人伊，我咧甲讲吼，你除了安尼以外吼，你会记哩。这营养素，以我这个朋友，即摆食饱拢在弄硬的啊。家己基本代志啊吼，操劳伊讲我看足开啊，我唔爱去做啊，吼唔爱去做啊，吼为着这边牙慢的吼，开刀的山有够济，我讲啊你无走步，因某拢叫伊切水果好食。买啊，阮迄个蔬果粉啊，你讲啊都无走食蔬果粉，套营养素，安尼食。
1: 即卖，嘿，即卖讲较好。
0: 即卖治疗算唔免化疗啊，治疗感觉袂歹啊。即卖加食迄个啥，食啥物药啊？我唔知啦。迄人西医开方，你西药嘛爱食哦。即卖哦，精神有够好，两个翁仔某，一个露营车开咧，全台湾走透透。啊，我迄间即顶间啊，电话甲问我，啊，你拢安怎食？啊，我都固定啊。透早一定一包蔬果粉，透一包营养素，你的营养素安尼两项透做一只，当做早顿啊配一只馒头啦、包啊嘛好，安尼就好啊。啊，食好饱，伊讲一定爱食好饱，迄就是咱身体歹的人唯一就是拢安那唔食，迄也无胃口啦，迄唔爱食啦，唔爱食你其他营养分爱补够啊，蔬菜水果一定爱食够。我说我这个朋友讲，你用这支五蔬果粉，真正救人救足济哦。迄伊家己伊我这個朋友讲，伊安尼食到尾阿面太太做伙食，伊一工你知道我营养素，伊六十几岁嘛吼，要七十
1: 啊，
0: 要七十啊，伊讲伊蔬果粉。透早就是含营养素透做伙，啊，迄两样拢拉冷的，啊，营养素内底无牛奶啊，啊，淋啦淋淋的配一下物件，啊，翁仔某就去，那去只龙岩，就含人去爬山，啊，一四界行。
1: 因一般啦，去倒一龙岩拢定点啦，拢四五间。
0: 精神外好，你敢知影？我还讲，迄若无甲你讲，伊来又生，伊进，伊也过咧，伊来做，迄是淋巴腺来，我唔得阿妈棍只开个就对啦，吼、哦、啊，伊讲。伊讲啊，那无敢讲，唔知无人知讲伊即卖咧食化疗药啊啦，标靶伊无人知啦。迄精神无好，你敢知影？但是伊处理，伊处理哦，伊唔惊人知。伊讲你甲看我敢有成 心破病的人，心情放好宽，营养甲补充好够，你拢唔免惊啦。后来我即马佫讲一个吼，即、這个咱台北蔡妈妈伊今日讲，阿、啊、我九十一岁啊。嗯。啊，我的后生拢退休啊。
1: 阿狗哥那咧，
0: 讲狗哥那阿峰，我拄啊等啊对，迄个疑难回来啊。我讲阿你过去拍麻，后来讲在年会节拍麻将，真正是嘛一个好处，较袂丢老人痴呆。狗仔落去啊，伊讲有当时啊，人阮查囝，阮后生嘛载我等于罗东迄边吼，啊，含阮遐姊妹伴姊妹啊，啊拍麻将，阮后生嘛，我含阮共道拢共款意思。哦，伊讲这是一种等于遐哪五六个啦。哦，啊伊甲我讲，你这用我今日拄啊离等来台北啊，啊有听诶。嗯。你甲我寄一箱，我食了有够好诶好。哦，啊佫一项，伊佫叫另外一项过目之位。哦。我讲哦，这项则是好。伊这项则是好，所以我甲咱这长辈时都讲，唔免惊啦，营养分甲过够啦，来。我阁讲一个高阳，吼、哦、高阳，你妈妈糖尿病，糖尿病的人啊，上经早顿，食迄也袂使，食迄也袂使，含馒头都袂食真嘞。
1: 食迄也嘛惊，
0: 面类的拢袂食，米粉类的拢，
1: 尽量是卖卡。
0: 啊，迄也惊，迄也惊。
1: 啊，惊惊个拢，营养个都无够啊。
0: 伊买啊安怎用，你知无？即李妈妈讲，阿公咱讲在听节目听啊久啊，一世界大行头人咧卖，我含我共伊安怎跑你敢知？伊叫咱遐做啥？植物灵。
1: 植物灵，嗯。
0: 伊讲哦，我植物灵啊，用烧茶类甲冲，本来三汤匙啊，用一杯，只要350cc起来足够。嗯。伊讲伊安尼真系饱。了后啊，就伊。开始啊，即卖套迄个营养素两项套做位，啊，就植物奶就减一汤匙啊，哦，减一克起来。伊讲哦，伊糖尿病啊，剩30几公斤啊，身躯真正啊看吼、哦，伊30几公斤，规身躯的肉是啊隆隆隆哦。伊讲我较早有肉啦，即卖规身躯隆啦。哦，就是迄个，咱咧讲蝴蝶效安尼规个安尼啊。迄、那个，那你讲啊，讲这手吼，拢一元皮，你若夹关起一元皮，怎啊流落安尼啦？伊家食咱的啥？食迄个营养素，食到即摆安那甲我讲，你知道？即摆50公斤，厝边隔壁无人要相信，下面的因后生讲，哇阿母啊，你！

0: 里内底做糖分的人咧食，足适合袂啦。哦，伊讲啊，娘，这个物件食了有够好。哦，咱这支产品啊，我就即个来讲的营养专家，大妈咧讲，古来清净的生物科技，营养素满满是，大家嘛想要去摕卫福部的二号落来，是安那无走体，唔是像咱你想遐简单啦。我听迄个头家来夹好夹了，委托咱离过咱花园洞开始伫遮经销甲即卖，伊讲一句话啦。伊讲真正无人有走去摕啦，做粉的、做水的，伊唔敢讲啦。做粉的真正无人有走去摕，摕这个二号，迄足歹摕，迄调配。所以咱这支产品也是，中山大学、中山大学哦，医药大学内底有一个营养系教授，我因迄资料我甲等你遐袂记你摕来看，所调配出来物件，互你食到真正安心的啦。后来。咱年岁济人啊，你唔能讲我足够食，我逐天都咧食，是安那哪食哪瘦，是安那哪食身体哪歹。后来，即、這个我今仔日啦，迄、那个台北吼，台北住伫即个，哎呀，都伊甲我讲住伫信义区，后尾我上，要我上山遐是属于什么区啊？
1: 要我应该是属于嘛信义区。
0: 唔知，我咱台北我无熟，好，伊讲哦。伊讲，因咧以前是因早间卡来买吼，伊自头到尾听我的节目吼，听五六年，我甲看规撮拢是营养素。今仔卡来讲一句话，阮妈妈吼，迄个情形，因讲伊妈妈情形含阮母啊足共啊，靠这啊，但是因母啊，也佫会坐轮椅出来含人加减啊讲话，爱家己你家顾。伊家己甲顾，啊，有当时啊吼，较早阿未食这個时阵啊，病院出出入入，出出入入是安怎？因为营养无够啊，等下迄个毛病就掉，等下无到迄个毛病，较早阮母啊妈呢呢，啊是安怎？因为年岁济人胃拢会插迄个啥尿管，
1: 嗯，对啊，
0: 啊插尿管啊。尤其是女性朋友，咱这妈妈，查人，咱查甫人甲查人的尿道无同，查甫人会较长，查某足短短，尿尿啊就感染。啊，阮妈、阮母啊，较早嘛呢啊，嘛是拢尿道感染啊，
1: 啊
0: 就发烧啊，啊入面发烧了，就老岁仔人尿的抵抗力阁无，啊就啥物等的遐积水，等的遐积水，伊讲。这个姊啊，他伊这吼，你讲，阮母啊含恁母啊作工，都等下就病就出出入入啦。但是开始食这个营养素啊，开始食这个营养素。伊这个查囝啦讲，你敢知啊？伊讲阮母啊开始食营养素了后，拄我同款，唔捌去病，唔捌去病啦。我讲爱一天食几包，伊讲伊母啊拢吃了六包，有人吃了七包啦。吼、哦，伊嘛是有当时啊用啉的。因为我这会当用啉的，阿嘛会使用罐的，你听无？哦，伊讲即摆拢用啉的较济啦，哦，拢用啉的，拉拉的啊，拉轮小啊，好啉得啊，卖好大嘴，哦，卖大嘴啊，我讲啊，你时阵有当时会甲用罐，用迄个罐子，伊讲因为年岁济吼，啊，佮安尼，你即摆若用啉的，有当时会砸着，你听无？啊，砸着你看你扫咱会烦，咱会惊，若去万不利去砸了安怎咱？对无，做查囝的心肝哪会当过？哦，所以伊大部分拢家用惯的较济啦。哦，所以咱即个长辈时代阿峰甲你讲吼，即边是因为我家己嘛知一定会起价，所以我即边会甲叫足济济。我讲啊，无你即边做一边会较济乎我咧。好、哦、啊，所以即边哦，咱专家来讲无趁钱，因头家嘛趁袂讲，无阿多趁咱的钱。好、哦、来。阮公司这边嘛无在有趁钱，是安那讲？阮党诶顶头嘛有四大人，大家拢咧食一包，吼、哦！啊，有人妈妈像一早一个啊，我食固态无感觉，啊，你一天食几包？我著一早是食一包。我甲讲，你若感冒，医生敢有叫你讲一天食一包药啊？道理，哦，安尼你著听，因为我咧讲吼，我这边也要做五十六，做。 做较大。

0: 包嘞好人，我有问过迄个做的工厂，伊讲做较大包嘛无效。你有走落吸收的，就是遐量个啊。你听我意思哦，你有走落吸收的，就是遐量个啊。你下早时食一包，买豆粿食一包，迄、那个间隔拄啊28克、28克，安尼落吸收，正有法度豆豆吸收。好、哦，过来内底。還有一支很好的東西叫 MCT 中鏈中鏈的脂肪酸，有人說、啊、不是油，對，那油啊，為什麼要染黑？因為我來說我們一般我們炒菜的油不管什麼多好的油啦，這裡都要經過我們的肝，經過我們的肝把你分解，用肝的那個酵素類把你分解了，你才會吸收。所以真济长辈时代，就是拢安怎？我著逐工都阮炒菜啦，逐项嘛甲食啊，那哪食哪无吧？哪食身体哪歹？哪食哪食安尼哪无哪无元气？你袂吸收啦，因为遐物件你解著去经过肝脏甲你分解，你才会吸收。迄著慢，你本来咱著你吸收完啊，佮单头分解甲来都无，咱都无在调迄款的啊。哦、所以阮内底有放一支叫做中鏈的脂肪酸，就安那，你食落了，免经过咱的肝的分解，免经过肝哦，伊就会当咱直接人吸收来利用啊啦。哦，所以咱只个长辈时代阿宏甲你讲，一支你安心啊，甲食。如果你即摆讲啊，我著剩30个，真我即摆才知呢，咱台湾真侪老一辈的即个妈妈食甲。本来50多，哪吃哪瘦，吃到剩30几公斤呢，40几公斤呢，满满是呢。
1: 30多、40多公斤，
0: 有够多呢。
1: 前几日嘛，还佫一个阿公，伊本来是迄落吃到300多，40多公斤尔。我哈，伊讲到尾吼，吃到看起来无较肥。啊！但是重量有加，
0: 重量有加，
1: 讲变50几斤了。伊讲哦，欢喜个，伊讲人大拢讲伊今麦加偌好看。
0: 咱人吼，
1: 但是伊是看起来，不过伊无加较胖啊。
0: 对啦，就是也是啊，做结实的肉啦，啊做啊，这正是叫做肌肉，那个咱要爱的肉，
1: 咱要爱就是这种的。
0: 对，所以有当时啊吼，食物件爱看啦，唔当是讲啊，人咧讲迄偌好。我来讲，大家嘛样讲，我是安那足济人摕营养素要阮买，阮是安拢无诶。大家来讲，都拢会背天兼阵地啊！我无骗你啊！你问阿华，有人摕比阮这加超2倍重量诶营养素啦。好，讲这外好拄外好，我来讲啦，营养粉也食袂落，食落袂吸收啊。营养啦，无平均拢无效啦。
1: 啊，
0: 人那台南。台南这个啥？台南一个刘大哥，脚骑机车跌倒的，80多，去开刀了，迄个伤口带你袂复原，你手术袂好势。人因后生买这讲、個，啊，因囝讲买这個你食，伊嘛对你食。我阿你讲，人即摆空嘴好到偌水，你敢知影？迄就是拢安怎，拢你营养无够啦。咱人身体，你会记得我阿峰甲你讲一句话：，咱人的身体所欠的是营养，绝对唔是药啊啦。安尼你听下无？营养粉啊，补充我够，你啥物都唔免惊啦。吼、哦，你像我，你食唔是讲你我卖你食样呢？啊，阮厝里嘛唔是讲阮母啊，阮母啊你食样呢？啊，阿凡爸爸嘛你食，阿华嘛你食，我嘛你食。但是我劝你一句话：，阮这种产品无适合少年人甲囡仔食啊。
1: 哦，因为伤过营养个啦，
0: 这囡仔
1: 少年人吸收好，唔免加食济太营养个啦。
0: 哦，所以会记哩，咱等于咱啊年岁超过45岁，逐天像我这个年岁，我一天拢一包尔，因为我60外，我算够有咧运动，肌肉无流失哩，我是甲固掉咧呀。70外岁以上，一定爱2至3包。你身体歹个人，定病宜出出入入个人，你上届就爱3包以上。好、哦，例如你做像我咧讲，我两个朋友拢即个阿妈棍仔开即个癌的多一些，因拢一工拢食咧5-6包。我讲啊，恁食伊搞我那咧，我那去遐济过生命较好紧，哇咧，真是实在。
1: 其实
0: 我咧真是实在，
1: 我感觉咱人足奇怪，你若无撞落去对，
0: 啊，你诶，真正未惊啦，
1: 拢唔知影人诶，辛苦艰苦啦。
0: 所以我甲咱遮爸母啊讲吼，今仔日用你听到这是这段，今仔日就结束，今仔日就拢结束。好来啊，所以你若有需要诶吼，电话爱甲卡。哦，啊，我会当甲，啊，我先甲恁讲了哦，你若唔捌买过，你若唔捌买过，阿芳甲你拜托，你卖买大组的，你拢买细组的就好，等去食看卖啊咧。因为我来讲哦，迄一箱一箱就是，你看你听我咧节目，你食的一箱一箱，然后两箱三箱，我来讲，然后人买到十箱的吼，这是拢啥？伊拢。因已经拢捌买过，食了
1: 未歹啊！
0: 食一段时间感觉未歹，伊要下几箱诶。所以你足侪人新朋友，即个爸母啊，当阿头底边搞买，我拢甲问讲，你也毋捌买过啊？你拢买细组先食看卖啊咧，吼、哦、先食看卖啊咧，吼、哦、来。所以有需要服务哈、啊，会记了嘿，0800-3180-9。
1: 0800-3180-009。
0: 希望咱这长辈时代哈，会记了嘿。
1: 身体够健康，
0: 身体所欠的是营养，绝对唔是药啊！你唔能讲我足够食，足够食无效，你营养分拢补充绝对未够啦。必须按时选，你三顿你食绝对无当吸收，一定爱对外来吸收，吼、哦，对外来吸收。来，你有糖分的人，我内底有酸八果，会当调，互你糖分作稳定。啊、哦，你讲我身体真歹，不是病出出入入，我来讲你爱较骨力食咧，你甲食一天三包以上、四包以上，我来讲。便宜要想赚你的钱困难啦，好来，咱先来听这首《痴情的风雨绵》，好来。

0: 来，痴情
1: 风
0: 风雨迷啦哈，这是上明啊所唱的。有需要服务，0800-318-09。来，咱来进一下广告哈。哦，咱今仔这个早体康吼，今仔日全要结束。吼、哦、啊，后边推出有可能较远一个，但是后边可能介绍会较悬啦吼。啊，你若唔捌买过的吼，头第一遍新的朋友来买，阿峰劝你一句话，你要细做的就好，先食看卖啊咧。为难讲啊，我加甲你买较济，我唔是要加赚你偌济钱。我甲你讲，我这无啥物通啊好赚。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啊，是安那叫你安那，因为哦，我即卖讲互你听啦吼。真济朋友啊，吼，话去讲伊安怎？看到恁听咧哦嘿，啊，恁老家有这个疑问的人，恁莫来买啊！哦，我恁老这个疑问，哎、啊，卖造成麻烦啦吼。哎、哦，来，我这哦叫做早体康均衡营养的配方，哦，这维护。卫生福利部特殊营养食品的许可证，吼、哦，我这个许可证的啊，我内底每一包、每一小包，甲我的一大袋、规袋外口，迄、那个吼、哦，拢有一个红字，诶、欸，你等你就看有啊，伊是用红字写的，还是用红格啊？
1: 红字
0: 吼，伊写安怎你知唔知？来，你注意听吼、哦，你有看到这个字叫做特。定疾病的配方的食品，安尼你听无？吼、哦，伊有写遐字字啊红的，吼、哦、啊，所以有的人看到，啊，你这有安尼看到，我这袂接近，啊，就伊讲，安尼，我要提醒你，啊，我嘛，阿峰，恁若捌和我讲过的话，人就知，我的人袂啰嗦，啊，我嘛无爱和你多啰哩啰嗦，你既然到这个疑问，我拢叫伊直接退转来现我，我只提醒你。因为你假会惊，所以你我来讲哦，我这每一包顶头一定拢爱标这这字，特定的，
1: 哎，
0: 因为我这有二号的物件，特定的疾病配方的食品，哦，有红字字的遐啊，哦，所以你若有这个会惊人，你拜托你免敲电话起来，好、哦、来，过来，你买过，你买，你唔捌买过，一遍买搞买一箱啦，买七大包啦。我拢尽量无爱卖你，哦，像顶讲一个迄个带队，我袂记咧啦。伊即卖吼，伊讲我一边要甲你买两箱，阿华伊来甲苦劝，买啊改来我听，我嘛甲讲卖啦，你头第一边买啦，你买细组，伊讲阮两个阿仔无买只，一人一箱，安尼啦，坚持要买两箱啦，即卖去食落，咱人就是安尼，伊买因某无爱食。你听下我意思吼，
1: 真奇怪啦，
0: 先来。嘿，伊某感觉红字安尼怪怪，无爱，啊无爱，就讲啊，阮某唔食啦，我先退，我无要紧，你退一箱还我。吼，包括你若无爱食，迄箱嘛还我。伊讲我食了袂歹，我来落来退安尼啦。你要安怎讲？啊，咱是咪造成麻烦？我讲你退物件，我唔是我讲安尼就解决真嘞。安怎讲？因为我卖人的时阵，我寄出去内底拢有发票。迄、那个发票你无倒转来，我是袂使呢，因为我开嘴税金就扣去啊。你无发票无倒来，互我作废掉，我是无再落去甲这税抵用掉呢。哦，所以我咧卖物件，
1: 政府买差袂使，安尼嘛。
0: 我咧卖物件，我无啊乌鲁木齐啦，我无啊乌鲁木齐啦。无我讲，我今仔较敢死咧，甲你讲食这类哦，含盐多哦，我甲你讲。嘿，足济人啊，半暝啊，起来敲这个电话啦。我无骗你，我是安那无安尼讲。迄就是咱这是你保养食品，要甲你的身体顾好，唔是要带只煎暗，带只就抓别人死的物件。安尼你听无？你看我咧做物件，虽然咱咧讲，当然咱爱甲物件食的好处理的大，咱开发当爱开啊侪钱。哦，啊，研究这个物件，爱遐侪钱，是要开发这個、要创啥？哦，唔是多咧甲你讲吼，你拢食这就好啦，食这就啥物也好，我含听我就卖听啦。哦，包括阿峰，我若有当时啊人身体无爽快，我嘛是爱去看医生啊。啊，无我食品，我咧讲我内底物件有够侪， 我是啊，无去食迄，我是食即个食品是咧创啥？譬如讲，我人啦、啊，你艰苦，我食食品，我是药啊食完了，我食食品咧做倒补助个呀。我去检查吼，
1: 保健食品。
0: 因为时间有限啦，我讲较紧嘞吼。我本来我较早我有捌甲恁讲过，我三酸甘油脂足悬，胆固醇破表啦，啥物有诶无拢足悬诶。迄阵还未做电台，所以啊，我诶血管会钙化，我诶血管会钙，我家己嘛知会钙化。我去检查，顶迄阵嘛去中山检查诶时候呢，伊讲我是中度钙化。你听无？我开始食啥？来，恁听好哦。奶油、印加果油，啊，个啥物油？迄、那个磷虾油、鱼油，啊，个啥物啊？血肉清、心血通、纳豆红脂，甲为着顾我这个血管食七项。顶工啊，我阁去检查，迄、那个医生安那？迄、那个检查，我检查迄是大肠病检查哦。迄、那个检查医生看看，看我的。断层扫描看看，讲你这无要紧啊，你这轻度的啊无要紧啊。你敢知道我精氨酸逐工食的呢？伊讲你这即卖轻度的啊，袂安怎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爱记哩，保养品就是你辅助的啊。好、哦，来，即卖咱这支产品啊，今仔日全部结束。哦，早提康啊。你等于你年岁侪人，我来讲，你肌肉流失嘞，一天上介少爱三包。你糖分的人，你逐天都会使食；病院出出入入的人，你一天上介少拢爱三包以上。来，咱内底一包内底一袋啦，一袋内底吼有三十包，一包是二十八克。啊，你唔能讲阿峰啊，啊你三包我倒一边拉啉啉会倒，啊你规气卖食，
1: 吸收袂去，
0: 你食你我来讲。你三包拿做伙，你拄啊刚食落，你吸收几偌济？你知？
1: 吸收
0: 二十八克的分量呀，剩的遐的五十六克拢是讨价的，
1: 拢
0: 白下掉的，因为你吸收袂去。吼、哦，一盖就是一包。你要套多牛奶啦，套多咱的蔬菜粉啦，有迄个五蔬果粉内底嘛会使啦。
1: 咖啡啦。
0: 咱的植物奶嘛会使套啦。吼、哦，咱的姜母内底嘛会使套，但是你会记。你若足少的茶，爱等老较冷的，你才通甲头落。安尼你听无？
1: 好、哦、来，
0: 一袋，因即卖所有的病院一袋就是拢1680，我同款维持1380毫厘，这是最后一抓。好、哦、来，2760，阿峰优惠你2500块。好、哦，来，你会记得哦嘿，今仔日同款。你买两袋，我同款阁送一袋予你，安尼三袋优惠你2500块。我来讲，是安那叫你，你毋捌食过，叫你买西做诶。你等于一工食三包，我会当甲你挂保证啦。这三包食超一个月食完了，你绝对会阁倒转来找这物件，因为外口无迄个物件，有法度你精神好，肌肉好。人啊，手有人咧艰苦诶，还是讲空嘴较慢好诶。食了复原加足紧，来，这是细组的。你若讲阿公啊，我如果甲你买细组，我食了袂歹。我要爱中组的，中组的就是三包2500，六包5000。阮公司阁加送一包给你，
1: 多七包，
0: 七包优惠你5000块。哦，来，你若要爱一箱的哈，一箱的，一箱内底就是十袋啦。一袋内底30包，十袋，我计安尼算起来是咪7500？我优惠你7000块，好、哦，一箱7000。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我来讲吼，你外口你要买这個，是无可能啦，吼、哦、啊！你要食这個，要生鸡巴，真正爱食这個。肌少症愈来是愈严重，吼、哦！肌少症伫全世界是愈来愈严重，伫咱台湾阁特别严重。吼、哦，我这支产品啊，你等于你注意，你就照我的方法食，绝对要你食到你会阁倒转来做。一天上介少三包以上，爱记了的囡仔袂使食，少年啊身体啦好个拢袂使食啊。来，有需要电话记个卡，0800-318-009。 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哈，来阿咱这爸母啊，阿公甲你讲安尼吼，你都爱，你若讲，吼我先甲你讲咧啦吼，我敢若拄着的啦，包括阮家己四大人同款啦，你若你病出出日子未啦，尿尿啊都等下遐哩唔对，等下遐哩唔对，你一定爱食。阿公甲你劝你一句话，我定下你讲，讲若含我讲会哪，迄、那个五十四十尾。四十尾五头的家，你的时段拢总也够你，也够低嘞。你会记哩，和咱的爸母啊吃这啊，可以吃这。你吃了，你会，我来讲，你绝对的阿公，你这个物件真正好。时段人身体呐健健康康啊，随时会当安尼出出入入啊。我来讲哦，会当含咱的孙含咱的干阿孙忙开讲啊。我会当来讲实在，连讲啊，你真正讲啊，真正有影。时段人身体爱顾好，来，迄、那个信雄啊遐，
2: 好，拜
0: 师啊，喂，来，你要爱。
3: 曹
0: 李康，那、哦、你要大谢大座的谢座的，
3: 谢座的，
0: 好好，好二落去哈，二六一，好，拜拜，来美华，美华姐啊，
4: 嘿，
0: 来，
4: 对，
0: 你要，
4: 曹李康，
0: 嘿，你要大座谢座，
4: 谢座的，
0: 好，好二落你收下，
4: 好，
0: 拜拜，
4: 再等你，
0: 好来你等你阿华跟你讲下，
1: 好，就收掉。
0: 来，好、哦，所以咱这爸母啊，若袂电话更加卡好，电话更加卡来，啊，咱先来欣赏一首啊歌啦，吼、啊，因为春今仔日你摕到的，绝对乎你会学落的啦，吼，乎你会学落的来，好啊，袂乌白甲恁母啦，阮的物件我都甲你讲过啊，实实在在的物件，吼啊，顶头你转去你甲看，迄排红字我一定爱甲恁讲，吼啊，过来就是讲转去要食，吼、啊，过来转去。您注意听哦，接落有两为人有这个现象，我会给你啊，糖分西游记也卡会啦吼。糖分西游记也卡会。哦，糖分啊，西游记的人哦，你西游记的人，你见面接落哦嘿。比如讲，你今仔去一工去变，你平常时一工爱去变数两届。你听我意思哦，但是你即马食了同款，一天会去变数两届。唔过你食到这个营养素咧，你放会安尼足嫩的嫩，那你老啊，你唔茫惊，佫无成老哦嘿。我拄到过来有西游记的，拢是有这个问题。尾啊，我问迄个开这个花园堂的头家，伊讲这吼、哦，你叫食一礼拜，等下甲你整理好洗了。都恢复正常啊，而且会比以前佫较好排。好、哦，安尼你听无？好、哦，所以唔免惊，我这完全内底吼，你免惊，食落讲会安怎？食落讲会老啦，因为我讲，因为我这内底吼无迄个啥，无乳糖啦吼，无乳糖，你放心。来，啊那袂电话更加卡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下，来啊！咱来欣赏一首啊歌，《春莲姐》这首敢捌播过啊？天涯最爱人，来听看卖咧。

0: 来，春玲姐所唱的《亲爱最爱人》啦，吼，拄啊，咱一个阿姐吼，家己咧住，伊我甲看吼，伊买无，伊甲我，伊听我节目听遮侪年啊吼，我甲看伊的规个记录啊，其他的产品加减有买，伊买上侪就是今仔这营养素，伊甲我讲安怎呢？家己住，身体够好。较早毋知影哪顾，袂用食这個，不时着三更半暝，因个厝边啊敲电话去互因后生，恁母啊，人咧艰苦啊，因后生着半暝车开咧紧拼转来，来甲载去互挂急诊。伊讲伊安尼吼，开始食这個营养素啊，甲即摆七年啊啦，甲即摆七年啊，伊一边买拢买两箱三箱就样啦。我讲啊，拄仔来阁买三箱，你买啊济啦？伊讲，伊拢因厝边啊，嘛人要爱吼，拢做一遍，拢叫你叫。因厝边啊吼，看讲啊，甲包括呢，这边啊讲，啊娘，阮这个嫂啊，即几年啊，毋捌你听讲对安怎对安怎。伊讲伊啊，即卖互感觉啦，迄个面啊，加足胖皮。啊，我来讲哦，这里的重量会增加，但是毋是互你感觉看会肥哦，毋是肥哦嘿。是迄个重量，咱的肌肉会生。
1: 哦，
0: 迄个肌肉较会生。啊，你上少一天，咱啊五六十外岁以上，哦，70岁以上，你拢上介少爱两包至三包，上好是三包啦。啊，咱啊，我讲阿芳嘛唔惊恁知啦，阮母啊一个月一个人，伊一个月食一箱，一个月食一箱。哦，我今仔则阁去你家看呀。哦啊！伊我咧甲，我其实我拢会加减啊，后面开讲啊，因为总是九十外啦吼，啊，因为骨质疏松足严重，啊，拢倒立啊吼，咱看到嘛，真哩看，啊，我甲讲做你食，吼、哦、做你食，你免烦恼，吼、哦、你啥物拢唔免惊，所以阮外头一工拢泡只六包至七包料食。
1: 泡250cc，
0: 哦，弄泡只要6包至7包6只，我甲甲讲一句话啊，阿母啊讲一句话，你甲看，你开始食这了几年啊，病毋捌咧出出入入，我毋免安尼装，都过大啦啦，安尼我就感觉过大啦，所以咱只爸母啊，身体顾好较要紧，吼、哦、啊，我先甲你讲咧，因为我这每一包内底，我一定爱写这字，特定疾病。特定一边配方的物件，哦，所以我希望讲，这因为这我申请二号，一定要有这字，好、哦、来，啊，你老师啊，电话加个金卡，0800-318-009，来，啊，咱准备来交电台工商的中间电话金卡啊。

0: 是为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
1: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这首是倚天唱的，母亲的名叫台湾、台北陈大哥点的哈。啊，伊讲啊，看这台湾这久啦，经过安尼一个转变吼、啊，看会大个台湾囡仔看会精神袂啦吼。其实咱真自由、民主，过来吼，咱也袂爽，就会使错总统、错这个行政院长，党就会使骂。但是我来讲吼，这是无简单，才替来自由民主啦吼，大家好好啊保守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这个来。来，我甲恁这爸母啊讲吼，等下来我再搁再来，我来找一首啊歌。
1: 好，我不要搁
0: 合唱的吼。
1: 哎，
0: 合唱的歌。
1: 哎，
0: 拢有啊，安尼各三。合唱的歌，合唱的台语歌。梦中的情话，好来，这个
1: 讲。明仔载再甲你吹啦，好不？

0: 梦中的情话，
1: 啊，
0: 江辉、江辉、甲阿杜唱的，好啦，咱这个中辈时代哈，拄啊哈，咱这个大中哈，大这个大家这个刘妈妈，伊讲阿红啊，你真正袂歹，这物件你甲阮顾身体，佮兼顾六顾六地啊啦，我有影，这是硬要起价，人唔是，我来讲工厂。工厂，我咧讲吼，工厂唔是硬要去，是一定爱去，是我无阿好去，吼无阿好去，所以我这边会叫作者，吼咱拄啊一个阿姐，你问阿红你这边，我讲无要紧，卖不完哦，卖不完再过来想办法，因为我希望讲恁大家拢提好掉啦，啊我会当甲你讲实在的啦，这大家学落的啦，真正大家学落的物件，啊我有自信啦，是安那讲，因为。这礼拜两箱、三箱，你买的人真侪啊！啊，这边料有可能爱让真久，我才有去推出啦。好、哦，我才有去推出。啊，我希望讲恁哦，你会记，
1: 啊、
0: 你一天吃三包，一天你安怎吃呢？下早时当做早顿。为妈妈讲哦，你泡麦片，你甲倒落。你泡，你有咧泡牛奶，你嘛会使甲倒落。因为我这内底无牛奶啦，吼、哦，我这内底无乳糖。所以恁为人食了乳糖的过敏会老的人，你做你家食。
1: 哦，好。
0: 哦，你定定身体，自身难得，咱人你看都好啊。啊，我都唔知喏，定定爱病啊，走来走去啊。我来讲，你一天下早是一包，半晡啊一包，尾暗嘛是搁甲食一包，安尼三包你家食。你若唔相信我的话啦，你家食落啊，你会感觉讲，我人的体重会较重，但是啊，人看起来袂肥，哦，人看起来袂很肥哦，安尼唔正有效，对无？所以退转去，你做你解款的啊，这边了，后边我若佫推出，这个介绍你是绝对买袂到，哦，这个介绍你绝对买袂到，因为阿公，即卖伊这内底，我问过工厂的，讲真内底有两三种的成分啦、啊，全世界拢在抢啦。哦，诶，这成分即卖起价起价足高，真正无起袂使啦。哦，啊，阮因为这边来啊，原本是兼要起价，我甲讲你卖起。哦，后边伊我讲后边伊会甲阮起，我嘛无在了吸收我啦，吸收了阮就倒贴钱啊。哦，所以阮后边我甲讲后边一定会起价，啊，我这边会叫足济，哦，含比顶边加几啊倍啦。哦，所以咱这个爸母啊，你都来等
1: 一
0: 下了。
1: 咱知伊要起价啊，所以
0: 咱。伊工厂嘛，甲我讲，你这边叫偌济拢无要紧，我听你甲教。但是后回你一定爱我去。
1: 去啊，
0: 一定爱去，无这回无趁钱无要紧。所以我希望恁今仔有听到的，你过去食啥物，我拢不管啦。你食阮的看卖，食这组看卖，过来。有人会想讲，啊，你甲无起价，你凡事偷。把迄个成分染掉咧，歹势啊！我这袂使染啊！我这若染咧，含制作的工程都爱关起来啊！是安那关起来？因为我这有申请二号的物件，内底一项物件藏偌济，这项物件爱藏偌济，迄拢有登录的啊！迄袂使开玩笑啊！唔是像你外口凊彩买无二号的，去迄药房买无二号药剂师凊彩袂晓啊！这嘛影响所属到要死啊！你买这都。迄款的吼，我阿咧讲，迄个念挂，迄个念挂，迄无代志呢，是阿无代志，因为伊无申请二号，所以政府袂去插你这块，反正都营养素，南两行伊嘛甲你讲营养素，对不对？我这袂使咧，我这一行都袂使减一啦，啊，过来，佫袂使讲，本来南三米呢，我甲你藏明两米呢，迄拢袂使。迄拢违法，所以阮这袂，阮这机袂使后白，袂使后白，甲恁后白甲恁讲一下吼。啊，所以恁若有，我都甲你讲过啊。
1: 你讲口腔会使食这无了？
0: 顶多爱食，吼、哦、来。所以你会记哩，你做你家食、
1: 啊。
0: 来，我甲你讲，你即卖有你做化疗人，你无在食物件的人，你一天甲食五包六包，你都枵你就甲泡来食。腰你就泡来吃，譬如我即卖食一包落啊，三点钟到，我感觉腰啊，你搁甲拿一包，搁啉落。搁
1: 是十天去啊，啊是讲。
0: 迄拢总无要紧。哦，安尼知无？所以你会记哩， 咱人身体所欠的是营养，绝对不是药啊。拄啊，阮迄我咧甲你讲，阮一个查某老师着乳癌喎，四期的啊。拄啊，敲电话起来，阿王啊，你即阵若要转来，再三箱啊转来，好，叫我再三箱转去。哦，阮这個老师啊，我阿你讲，迄医生嘛，甲判袂记啊，无迄款的啊。结果人安怎？买啊，我转去看啊，含你讲的中间。啊，伊就讲啊，无提来食看卖啊咧，无安尼嘛，死要当作外卖伊啊，开始食。我啊，老师，你蔬菜水果爱食有够哦嘿。除了食这以外，饭爱食，吼，饭爱食啊，迄个动物油拢茫食。动物油，你因为你有癌症的人，动物油尽量莫食。咱的癌症就是荷尔蒙的变化足大的，啊，动物油入去甲咱的体内袂稳定，伊袂稳定，植物的上稳定。好，所以我讲，阮这老师后你后你，因为我迄个看了即几工啊，要转去南部，你拜拜嘛吼。啊，阮老师讲，你再三箱我转来，我通啊。因各位同事吼，拢要做伙食，啊人，阮这老师就开始食这個，毋捌停啦。我甲讲，啊你即摆食几包？伊讲我即摆阵食三包尔。见面你甲我讲时，我拢六包七包嘛咧食。但是人伊即摆吼，我都甲你讲，我听你讲，即摆甲你讲，唱歌无人会比较大声。安尼身体有用无？安尼身体有用无？所以咱这爸母啊，你即摆有咧听节目，阿芳甲你讲，电话举起来，紧卡。哦，虽然我这边会振作者，吼、哦、会袂调，迄拢无要紧。但是我希望讲，除了甲恁顾身体以外，落地啊，先做甲恁顾咧，卖去开冤枉钱啦，吼、哦，卖开冤枉钱。0800318009，
2: 0800318009。好、哦，
0: 我这是。卫生福利部特殊营养食品有许可证的，哦，真正台湾干那一支尔。你一般拢是易开罐的，开起就啉的，你啉看卖啊嘞，真正会差足济啦，哦，会差足济啦。哦，来，像拄啊，搁一个这个柯大哥吼，因为伊嘛是癌症啦吼，啊伊咱讲在伊家食阮这组已经食了两年啊。哦，食要两年啊！伊讲咧，伊讲哦，我伊个唔系啥，伊无讲伊啥物癌啦吼。伊讲伊无法度食迄个啥甜的物件，拢爱食流质的，吼、哦，拢爱食流质的。我啊，你是用罐的还是用啉的？伊讲用啉的，因为伊嘛有去买咱的营养麦啊。伊讲伊即卖啊，甲咱植物奶，伊讲十波人安尼食袂饱，你听下无？伊佫有咧做工课。我讲你要做有咋做工用，较早真正无法度。现在有多少你看我、这个你的营养素我给你吃了两年了开始到这阵子身体感觉好因为我里面有 BCAA 就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人体需要必须一定爱的那个叫什么氨基酸那人精神你吃才会好所以他说每次我现在有你做工作、啊、我说你都怎么吃哦，伊真正无欠啦。哦，咱讲实在，伊讲身体过好较要紧啦。身体过好较要紧啦，钱赚较济都无啊。我阿咧讲吼，伊下早时啊，伊讲伊下早时拢食较足饱，伊拢一包糜，
2: 嗯，
0: 啊，佫无够，佫透。

0: 我讲一句话，伊讲真正阿公，你讲一句话有影啦。癌无可怕，啥物款的毛病都拢无可怕，就是咱人爱食的，营养爱吸收会够，啊爱知影要安怎食，啊食好对，安尼就无唔对啊。你甲看，人个一边来拢一箱两箱安尼摕，吼、哦、啊你摕转去，绝对有咧价值啦。后、哦、来你若有需要的吼，已经拄啊有听到，因咱今仔全部结束啊。哦，准讲我卖不完啦，我这边叫我会当甲你讲，我这边叫作这会，但是准卖不完，咱嘛爱结束啊啦，好来，买，电话加个金额卡，啊，你若唔捌接到的，唔捌买到的。阿峰甲你讲，你拢买细组的倒，吼、欸，拢、哦、买细组的倒，吼、欸哦，因为阿讲，你买大组的倒去，你若万不哩，你食嘞，你都袂吓，拢加麻烦的，吼、哦哦。阿峰的人袂讲为着要赚你偌济钱，啥咧乌白甲你讲啦。我希望恁身体健康，啊，钱卖开得，你也有咱有需要的物件，吼、哦。你若定定你开刀，你都有毛病啦，吼、哦。啊，是讲你注意听哈，糖分啦，迄个脚太破的有无吼？太掉啊！迄个啥？迄个伤痕你收缩袂活来，开刀你收缩袂活来，阿芳甲你拜托，你真正爱食。
1: 不舒服哦。
0: 来，迄个顺从者。
2: 啊，好无？
0: 系哦。
2: 啊，这
0: 嘛，是想系哦。
2: 好，我跟小弟联络啦。
0: 好，我知，哈、哦，好不？
2: 要有你在，主要有啊。
0: 我知，好 ，OK， 哈、哦，好，拜拜。来，这会用吃的人吃这就好了，营养分甲顾够了，身体健康甲顾够较要紧啦，哈、哦。来，啊，有需要电话金甲卡哈，0800-318-009，哦，你这边啊听，你若有需要，你爱买，安尼我这拢新的。这敢那会当藏两年吼，
1: 系对，
0: 会当藏两年，这拢新的，吼、哦、啊！你放心，
1: 买等下紧食，唔好买等藏咧，
0: 唔还唔好炖啊！买等下藏
1: 好不好？
0: 我咧讲，
1: 藏你，因为咧即马你只轻轻紧食。
0: 我刚来工厂，头家讲，我一包啊，28克的一包啊，离咱台湾的这个养老院养生村占只有一半。我的市占率啊，占只要一半啦。大家吃，大家有落的。好来，啊，我来讲吼，因为顶天有一个你做迄个安良院的，我一个迄个人客来你讲，伊讲因用这或者甲推广或者老的，因为安良院疗养院吼卖袂好哩，伊地位讲迄款的无，因拢会甲因的事实啊讲。恁母啊吼，你看好食这啦，吼好食这，啊伊会甲伊讲叫伊食这类物件，所以安良因伊天刚来迄个讲因内底啊，老伙啊倒厉害，去大病，你病你出出入入袂足少个，我甲你讲，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一定爱食啦，毛你一定爱食，阿峰甲你讲过，唔免坐，少坐了亏啦，正事都唔得。台湾千几间、一两千间的这个啥物呢？这也做生物科技，足侪人咧做这，无一间做粉包的啊，做粉包的，无一间有在去提这个二号路啊，拄好干那咱俩。好来，有需要电话记下卡，0800-318-009来过来听这首吼，哦，这足久的歌，男人情。如人心来。

0: 来，男人情，女人心，这林清玉吼，甲这两个啥，严小弟合唱的歌啦吼，有需要服务啊，0800-3100-009，
1: 0800-3100-009。
0: 拄啊，咱高雄吼，高雄住伫盐埕区吼，咱即个陈大姐啊，吼，九十。哦，伊讲哦，阿宏，我甲你讲，即遮类人精神，遮一站啊过精神好吼、哦。90岁啊，你行路无输迄个60、70岁。过来，伊讲一句话作证，伊讲头壳真正加足清醒。我你营养分有够，人精神就好啊。啊，你一定爱补充，你毋好定来甲我讲，阿宏啊，我饭足够食呢。食饭若会当营养分补充会够啊，病院袂遐济人啦。安尼甲你讲，你就听有啦。是安尼安尼，因为我甲你讲吼，咱咧炒菜，咱咧菜啊，拢炒了伤过，拢破坏伊内底成分啊。过来一项，就是啥？咱咧食吼，水果拢食无够，吼、哦、水果拢食无够，吼、哦、那所以咱蔬菜水果食有够，营养佮补充有够咧。你有啥物通好惊？吼、哦，我都甲你讲过啊，大家听着感动，我要惊死啦！对不？啥物药啊嘛？你食有效无？绝对无效。人较快活，咱袂使讲无效啦，就是敢若讲，
1: 先甲你控制
0: 控制啊啦，吼、哦、控制啊，愈控制愈严重啦。真正营养，
1: 爱食药控制啊。
0: 真正营养分补充互够啦。我嘛毋惊你知，我母啊大肠癌，13年前啊，12年前。
1: 13、14年有啊。
0: 当时甲开刀，即个医师即摆调起来台中咧做院长啊。有够便宜，迄阵甲阮讲安怎，你敢知？8个月每期8个月啦，活8个月，阮顾到即卖已经13、14年
1: 啊。对啊，
0: 顾到即卖13、14年啊。哦，我定咧讲，咱遮
1: 啊，人伊嘛是无伫禁遐，爱食。
0: 无，阮无伫甲禁，逐项拢互食。但是，阮即包伊即卖食足重度影啦。真正食足重，
1: 一个一箱咧。
0: 我嘛来个，
1: 今日个
0: 再一箱起哩。
1: 再一箱起哩。
0: 哦，我希望讲吼，我定咧讲即句话是足实在的啦。吼、哦，咱人像阿峰的想法就是讲，阮像阮母爱啊，虽然身体无好，但是啊，至少我甲顾伊免安尼出出入入。今仔我有迄送你甲我问安怎？嗯、啊！恁母啊，拢倒离啊，敢袂着啥褥疮？
1: 系啊，对啊。
0: 嗯，阿太阿无嘛，药阿咪，我甲讲歹势。阮遐、阮遐、遐亲情去到阮母啊，你住诶房间啊，无喷药阿咪，无喷着啥物咪，绝对拢总无过甲即个程度。嘛，要10多年来毋捌着褥疮，吼、哦哎，所以我甲你讲。我希望的就是干那一句话呀，一句话足重要。我希望讲，咱厝内够四大人的人，真正较友好咧。咱的四大人真正低音子孙啊，再生的低音子孙啊啦，我无骗你，甲顾好势。嗯，迄咱厝的老菩萨呢？哦，咱厝的老菩萨呢？哦，啊，对四大人真正爱较好咧啦。你甲想较早安尼轻轻。又红红，又甲咧，迄、那个时代过、啊、生活过遐歹，有在来甲咱纠甲遮大，对无？这个温情比天过较大，所以我定咧讲，在咱的时大人已经80、90，像阮母啊90，要几百啊，对不对？最后这里路啊，你甲顾好势，你听无？互伊人生啊，行到圆满安尼，咱做事实的人嘛，感觉讲真。真迄款诶啦吼！我一个朋友，即两工啊，因妈妈过身嘛，要100岁吼。
1: 90，
0: 咧对妈妈偌好，你敢知影？迄真正对有够好诶！我伊讲啊，都那身体无好吼，啊，我甲讲你嘛茫想啊，一个97岁啊，97岁啊，互伊去甲迄款诶倒啊，迄人个真正偌有效呢。佫开工厂的头家呢，哦，迄真正，后、哦、来，所以我希望讲咱遮个母啊，咱遮个爸，遮个长辈时代身体顾好， 我这组产品我有讲过啊，囡仔少年啊，尤其是囡仔咧坐慢慢我吃，迄店工一个讲啊，阮孙我要等下阮孙吃，我讲你袂少恁囡仔吃，袂，迄囡仔伤少会袂吃一啦。我这特殊的营养素，迄是针对着啥？
1: 你会有诶啦，咱先讲营养分吸收较袂够诶啦。
0: 对，
1: 啊，你个少年人吼，个囡仔人吼，
0: 迄拢袂吸
1: 一
0: 啦。
1: 又对我吃咧吼，营养分个吸收啦，
0: 这
1: 个是算个。唔免，伊本身有这个吸收营养啊，来用这啦。
0: 啊，咱今仔日全部结束，吼、哦！我甲阿华讲，哦，啊，你这边叫较济，你无叫较济，伊要甲你起价啊呢？吼、哦，伊要起价啊呢？这边叫足济，啊，你敢卖完咱的人客？我甲讲，你甲看，拢两箱、一箱、两箱，你摕，剩剩也唔食物啦。哦，啊，剩的咱就，阮阿华爸你吃，哦，阮丈人嘛你吃。阮家己嘛咧食，阮母啊嘛咧食，对唔对？
1: 哦，所以，嘿啦，
0: 啊，朋友佫爱一个，剩人食物啦吼。啊，我希望讲要起价，因为后边才有起啦，啊，这会当囥个两年嘞啦。吼，啊，即摆来就是爱可能爱让一阵啊，才有佫推出啦。后来，咱即摆过来甲进一个啊广告啦吼。我伫遮甲咱遮爸母啊讲哦，即支叫做早体康。哦，早体康，哦，啊，我甲你讲哦，咱这一包内底是28克，吼、哦，28克，哦，啊，全国药房拢无假卖，哦，全部药房拢无假卖，阮的产品就是伫个病院内底，阮也有标着的病院内底医生会开处方做处方签，啥物叫做处方签呢？来，你注意听吼、哦，啥物叫处方签？就是讲。啊，咱人身体无爽快，无爽快去住院，吼、哦，去住院，你爱你人开刀袂食，你爱用罐的，伊会开这互你食，吼、哦，会开互你食、哦、来，吼、哦，所以这款的拢会使食，糖分的嘛会使食，因为我这内底有酸贝果，吼、哦，酸贝果，65岁以上的人。逐天都要补充的特殊的营养品。好、哦、啊，我先甲咱讲一下吼，因为我这内底，我因为我有二号，我有卫生部申请二号，所以我这一、那个大一地外客啊，一地一个地啊，外口嘛有甲你写。啊，每一包一定红字，一排红字字啊，你来看咧哈。迄排红字是写一个特定的疾病营养配，迄个做食品，迄个配方。哦，这我先甲你讲咧，较袂讲你甲我买定后，你这有药部警告注意哦。哦，啊，你怎啊唔敢食？其实做你家食，只要你年岁超过45岁以上，拢总会使食。你像阿峰。我嘛足够运动啊，身体嘛啊真好啊，我嘛啊搁咧做事啦、啊。我唔是干那做节目个，我啊搁咧做事呢。我跟你讲吼、哦，我一天拢一包至两包，我阿妈话逐天食，身体顾好较好紧。因为咱安那食，有一寡营养分是咱食饭，咱的鱼啊、猪肉、蔬菜、水果无啊多供应好咱呢。吼、哦，咱内底拢总藏这类物件，吼、哦，所以唔只叫做特殊的营养品。好、哦、来。一箱，咱一包啦，一袋啦，吼，一袋内底有30小包，啊，你一边泡一包得哦嘿，哦，你茫像拄阿姐阿姐讲，啊，你一天叫我食3包，我勒3包做一边泡，啊，我来讲你食安尼绝对无感觉，你绝对无感觉，你下早时一包，半晡啊一包，暗时一包，安尼甲分开来食，吼，上少一天3包，你若倒里遐的人，你拢袂使乌白食的人，吼，你有咧做化疗的人，吼，你有咧做化疗的人，你会记哩，你一天上介少爱5至6包，吼，5至6包，但是你甲食，虽然食哈济包，但是你会感觉讲你的精神足好，你的身体愈来。如有感觉，你营养分吸收有够。平常时蔬菜、水果，尤其水果一定要吃有够。来，一袋内底有30包，咱的油的，进也过1380，后盖过推出就是一袋1680块。好、哦，来，啊，咱今仔日油丸保持原价1380，两包爱2760，阿峰以为你2500块，照原价给你，佮加送一包给你，安尼拄好三袋啊， 三袋2500块，拄好九十小包，吼、哦，三袋拄好九十小包，又为你2500。你若讲啊，阿峰，我都捌买过啊，我买中组，因为我家将你食的啊，吼、哦，就食足久啊。来中组的就是三袋2500，六袋5000，阮公司佫加送一袋予你，这是中组的七袋。拄啊，200一包的小包，哦，200一包的小包优惠你5000块，哦，优惠你5000块。啊来，你若讲阿峰啊，阮两个你食，哦，啊，阮都60外个，阮身体也袂歹，你有咧做事，我阿你讲吼，你一天上少2包，哦，2包，哦，2包两个阿公婆要食嘛，有人食一餐嘛。来，我阿你讲，一箱内底拄啊10袋啦。10袋，拄啊300包，安尼优惠你偌济？7000块，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安尼，即咱即个爸听有，种背时代听有啦。啊，要透偌济？只要看我讲啦，你若有你洗油机，人较袂使啉茶汤嘛，对无、
1: 啊？
0: 你甲泡。其实我这足油的油，会当用罐的，你甲想有安尼外油，所以你甲泡较少的泡开得
1: 一百，你会当
0: 食外，嘿，看你我都食外济范围，甲老开啊，怎啊啉落得啊？
1: 对，
0: 安尼甲啉落得啊，吼！你若讲啊，阿公啊，阮某咪啦，就拄啊一个阿姐就讲啊，伊讲因一边来叫一箱啊。
1: 然后做做
0: 个
1: 叫两箱
0: 嘞，因我来讲，
1: 伊拢大概来拢，
0: 因伊讲因爸爸去开刀啊，啊伊电话就拢用这个这啊，迄医生想讲，哇，这年岁85呢，我阿你讲含少年人同款，迄个开刀顺啊，同款一礼拜拆线，伊讲医生讲，哦，我恢复足紧哦，啊伊才提我看，提我医生看讲，阮爸都拢啉这啊。哦，我这你替医生看无要紧啦，因为我这卫生部二号，你做良心，不是乌白来。好、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袂今仔日全部拢结束。哦啊，我甲你讲过，这边因为要起价，我会叫作者，恁做你放心。哦，你要爱，但是我先甲你讲，因为你唔捌买过人，我希望你买四组的就好。
1: 你也感觉吃一包粿，
0: 一袋啦，一袋卖完了，你吃了感觉啊，你袂歹，你又紧卡电话来订，
1: 哦，卡我来订啊，来，哦，
0: 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买电话也该紧个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因为你后边我若阁推出做广告推出的就是起价。好、哦、啊，我来讲、啊、你若
1: 你唔知啦，
0: 嘿呢，你即卖若收到吼、嗯，你若收到，食了就感啊，我食一袋完啊，阿公真正袂歹哦，你就紧敲电话等下买。啊，我来讲吼，你讲阿公啊，你平常时你也无广告无讨价，这个时间的物件我拢照顾介绍互你。安尼你听无？
1: 没有，
0: 来，四组的，你若讲啊，我要买四组的，就是三袋，优惠你2500。大组的、中组的，就是七袋，优惠你5000块。大组的、上大组的，就是一边一箱的，内底有十袋，优惠你7000块。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你有糖分呢，做你甲啉，因为我内底有酸贝果，吼、哦。你讲啊，我都定定哩病，你出入入啦，因为我这都也唔对，遐都也唔对，定定哩感染，你发烧，定定哩啥物，像阮母啊较早呢，那来了啥物哩心脏积水啦、肝积水的这，你一天。甲食咧4包至5包，你甲食看卖啊咧。我敢甲你讲，你连讲咧学落甲得志来，0800-318-009，这是全国免付费的电话。啊，我咧讲哦，等于你要参赛拢随在你，你就是卖烧烧得啊，哦，卖烧烧得啊，吼来。啊，你若唔捌买过吼，你拢注意听，卖买大组的，哦，卖买大组的，买细组的。等于吃看卖啊咧， 好、哦，等于食看麦啊咧，安尼知无？好、哦、来，啊你若买电话金卡卡号嘿，电话金卡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因为我今仔全部拢结束，吼、哦，因为咱无过明仔载无过，一个明仔暗，一个明仔载，即讲即个时间，咱就是无啥，咱就是无。无种啊，无个广告啊，吼，无个广告啊，吼、哦、来，你若买电话金卡啦，吼，啊，我来讲，你绝对会学落去啦。我这组产品卖遮久，也毋捌，也毋捌人搞遐个，大家只有买去、哦、买细组的，后食了后边来买大组的，买中组的人后边来摸规箱的，吼、哦，咱家己后大埔有一个好个新妇，真正有效，伊讲因大家都敢要食这样，啊，佫食了袂歹。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来，经过卡号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吼，咱今仔全部结束啦，吼，来，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来，来，刘大哥，刘大哥，好，咱这个台南后边刘大哥的电话，因为电话真济啦，吼，啊，家你接无到，你哪一款来，你再佫卡起来哈。来，啊，有需要电话金卡卡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好来，咱来听歌，吼、啊哦，来听歌，啊，我来倒接电话，无即摆电话遐济、哦，来只听一下江阿文的歌啦，哈、
1: 哦，
0: 也有抒情，好，来也有抒情，来。

0: 来，欧美王所唱的三线路，来，因为拄啊吼，咱家己绿草啊，吼、哦，一个李大姐啊，敲电话起来，啊，你分享啦。伊讲阿宏，你讲安尼有影啦，老伙仔啦，迄、那个含咱大做伙，敢若病出出日日都无走做安过。伊讲因为做事啦，吼、哦、做农嘛无用，啊，因母啊含算因大家啊就对啦，阮啊倒伫眠床顶。啊，较早无咧食这个时阵吼，夭寿啊，定定都咧人约来甲缠你叫啊，你母啊又搁安怎？啊，就爱赶紧物件扛咧吼，看是要叫救护车，还是要家己开车载？啊，你叫救护车，你难嘛爱去啊？伊讲迄阵啊，啊，做是要做，那唔那未做，你就知道理啊吼，道理啊的人就是无咧运动，毛病会特别多。哦，我就甲你讲，阮母啊，就是倒里啊，啊，倒里啊，人拢会插油，讲较济，啊，作恶感染啦，啊，伊这嘛同款，伊拄啊，你喊我分两者，伊讲实在吼，有当时啊吼，真正母家是无法哩，啊，伊个半年前啊，听到咱的节目，伊讲阿宏，你讲头底边，伊讲你头底边，伊讲啊，就是讲阿宏，你讲到安尼，敢真正有影？我讲真正，你食看卖啊嘞，伊等于真正，我照我的方法咯，互因咧。大家啊，一天用六包好食，用六包好食。伊讲较紧啦，较紧啦，病院唔捌像较早安尼讲哦，几工啊，就你挂急诊，几工啊挂急诊啦。我讲你营养和补充好够啊，倒里啊人，你搁食卡，你若食袂落啊，肉一日流失。你甲看倒里啊，阮母啊嘛同款啊，一天食你看的嘛是安那，嘛是皮包骨啦，无法度啊，迄是较顾咧，精神顾调咧安尼啊。哦，可以食营养有够，补充其他营养啊咧，甲顾伊迄个啥，迄、那个营养分有够，互伊有迄个气力安尼样啦。拄啊，人说伊讲，哦，即马加足快活，哦，啊伊甲我讲哪咧，我原本啊要敲电话去问讲，你来遮久啊，拢无咧推出这个营养素啦，要问看还佫有无啦？因拄啊困袂去吼，拄啊起来巡老伙啊，拄啊听。拄啊，伊讲暗时吼，真侪人拢安尼听，来日要准的吼，啊囥咧，人做咧困啊咧，伊嘛是安尼啦。啊起来拄啊听到，赶紧敲电话来，喊我分享讲，真啊我才知影哇，真正真侪人吼，四大人拢倒伫眠床顶的有够侪侪。后来阿宏甲你讲，真正爱食，真正爱食，台湾。做分包的有摕到二号，拄啊，干那一支尔。电话举起，紧卡，咱今仔全部结束。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我来讲哦，咱今仔个这个物件全部结束啦吼。啊，你若袂电话紧卡啦吼，因为后边。你要介绍绝对也无同啦吼，啊，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只阿红，
1: 阿华，
0: 祝咱只的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会记了的，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你要收听，有着望你看成的韩文囡仔阿红。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残障人，再会。

0: 高早餐，大家好，我是吴三，感谢所有咱的好朋友拢从时间到准时收听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久天长，感恩公布网吴三俱乐部开放的电话甲记起来，欢迎所有好朋友大家来上线，邀请所有好朋友大家敲电话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敲会通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点歌开讲俏谈破道，询问产品吃法用法，包括产品吃好，要来给人赞声，要来给人做见证，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哪有在咧收听，隆重欢迎您，哪有在咧收听，隆重邀请您，哪有在咧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产品的吃法用法，要给人。啊，询问的拢总会当敲电话，点歌就是按两点，咱拢总开放到三点半，两点开放到三点半吼。所有咱的时代长辈吼，凡副产品、助文产品，通通不用客气吼。这个大家的踊跃甲支持吼，实在是吼，哇，我三号听到真欢喜吼。啊，阁有就是咱的，有接到客人的电话了吼，唔免客气吼，唔免谢谢吼。都互恁安尼方便，要卡电话，安尼吼时时刻刻想着我三，下要起来要卡，啊袂记个，要看一下可以的电话就有，甲打伫吼手机后壁面吼，安尼偌方便嘞吼，放伫电话边吼，咱伫电话头边啊再甲放一下电话吼，要卡电话我三偌里边嘞吼，啊目睭闭紧我看着我三吼，因为我三的相片搁伫顶悬吼，哎呦，当然吼，和大家吼。啊，看到五三星座圆啊变吼，谢谢感谢恁，我是五三吼，开放的电话隆重欢迎恁，开放的电话隆重邀请恁，要找五三要助文要欢呼，产品高官隆重会记得卡电话吼，不用客气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哪里，隆重的记吼，做恁大家上线，做恁大家来敲电话吼。啊，当然我咧讲过吼，日常生活当中所遇到一挂心事、笑话、趣味在点点滴滴，恁嘛隆重会记吼，我那来上线吼，啊，咱隆重大家来分享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电话做恁拨，隆重电话做恁卡吼。啊，咱点歌，又过一礼拜新的开始吼。有咧听节目的吼，大家嘛知讲啊，一礼拜隆重会当吼，啊点一首家己爱听的歌曲，啊你买当来点吼，不管住哪里，隆重赶快吼，0800-88-99-53，人吼其实无需要伤多物件。只要身体健健康康、平平安安，这就是咱一个人上界大的财富吼。想袂开，咱就卖想；得袂到，咱就卖爱吼。啊，咱唔免为难咱家己吼。咱一个人吼，我咧讲过吼，生命当中啊，接受才是上界好的温柔吼。接受到一个人的出现吼，啊，咱接受到一个人吼，啊，拢总胖进去吼。人生无绝对的公平吼，因为天公伯啊，上界公平吼，啊，咱拢总会记得吼，啊，是你的就是你的，唔是你的咱免强求吼，只要认真努力珍惜咯，对你去天，对你去地，对你去良心，安得晒，其他拢总交命运吼，人吼唔好安尼硬到安尼吼，安尼吼，肩胛头硬到要排，本来就干那我都排五十斤尔，你干那要排一百斤，排袂掉，搞不得啥。人就吼自在袂调吼， 生命当中真多代志吼，拢有可能甲你拍倒，但是真正甲你拍倒拢总是啥？咱盖在咱的心态吼，心就干那一个亲啊嘞吼，亲出来是咱家己的言行，啊言行是干那一面镜吼，啊咱所表现出来就是咱家己的内心。那么内心那只要是善良的吼，那么人生才会愈来愈水吼。谢谢，感谢。来，这里好。
1: 你好，我生。
0: 哎，我系在屏东曾太太搞啥？
1: 搞啥？你也搞啥？
0: 是哦。
1: 你也搞啥？
0: 当然，当然。
1: 伊也先爱两点呢。
0: 哎，我固定准时。
1: 嗯。我咧点歌啊。
0: 好哦。
1: 一卡手指。
0: 一卡手指吼。
1: 有。
0: 哎，这干呐？迄、那个是七龙，我唱还是想唱？蛮在。
1: 好啊，好啊。
0: 反正想唱拢要紧呐。
1: 不要紧。
0: 哎呀。
1: 对啊，
0: 诶，像你人你，你咧电台咧讲到无吼？
1: 嗯，
0: 你有影真正想上会开呢吼？
1: 有，
0: 嘿咩？
1: 我想会开啊！
0: 嘿啊，安只对啦。
1: 嘿啊，
0: 诶，啊个啊个，你熬呢拄好走囝也无计上吼？
1: 有，
0: 啊，近近啊一礼拜等啊一拜安尼足好。
1: 一拜拜三等啊一拜，甲休来
0: 面。哦，嘿有够好命，真正。
1: 有。
0: 诶、欸，要找这种个走囝嘛真少呢。
1: 礼拜等啊。
0: 嘿。
1: 有，
0: 大礼拜拢回来哦。
1: 有，拢拜三回来。
0: 那遐好啊呢？
1: 伊也去拜三。
0: 好好好好。
1: 有
0: 啊。啊，爱囡仔嘛大汉了哟。
1: 有啊，都也三十几岁啊。
0: 安尼哦。
1: 嗯。
0: 哦，安尼嘛算，安尼嘛算，啊恁早囝啊无那早结婚。
1: 二二岁啦。
0: 二二岁算早。
1: 有啊，我做了二二岁，还是二二岁的。
0: 哦，你算二二岁，过过人，你所以讲你袂使超过二二岁，二二岁我来过过。
1: 哈哈哈！哎，伊个看有得要嫁就可以嫁的上面。
0: 我那乱来吼。
1: 有啊。
0: 哦哦哦哦。
1: 啊，你做了二二岁。
0: 哦哦哦哦。
1: 对啊。
0: 哦，好了，再给你报喜。好，谢谢。隆重的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吼，所有在收听的，拢嘛甲恁欢迎，拢嘛甲恁邀请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咱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吼，无所不忌谈，无所不忌讲吼。所有咱的时代长辈吼，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的吼，也毋免立钱，也毋免付费，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要主文产品，要繁复产品，要高官产品，隆重会记卡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咱诶现场电话甲记起来，啊，着像安尼起来上线吼，啊，要听啥物歌曲，恁做恁交代，通通不用客气，隆重甲恁欢迎吼。咱所有诶好朋友吼，对着咱诶产品，你食法用法无清楚，隆重会记问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甲恁欢迎；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甲恁邀请；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就是爱记拨吼。啊，好物件啊，推荐了咱的所有下好朋友吼。啊，产品要做文，产品要交关，恁同款有听到的拢总得爱记吼。慢慢你甲看，进入了秋天了吼，东北季风，东北的季风吼。啊，这你甲看，啊，风吹吼，啊，有当时啊吼，头毛散甲安尼散乒乓，啊，无当紧啥，面都安尼吼，好好黏黏薄薄吼。咱节目当中伫咧推荐介绍，咱诶这个吼，水当当，即大家称赞，大家都学咯。要你水甲蛇鳞腾吼，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538的水面霜吼，即一罐拢总50毛，一罐拢总50毛吼。啊，咱一罐就是2000块吼。啊，咱应听众朋友，大家甲咱建议，因为好物件吼，啊，拢总完来甲咱斗介绍真多吼。咱的水当当吼，就是简单干净，唔免麻烦吼。咱都吼清水洗面洗清气，一罐来甲抹就可以吼。 啊，隆重的节目，大家吼、哦，水甲蛇鳞等吼，老青春538水亮霜，谢谢，感谢。现场的电话，恁拢总会当拨；现场的电话，恁拢总会当卡吼。无清楚，就是问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同款。恁就是电话爱拨，电话爱卡吼。啊，产品繁复，产品注文吼，食法用法无了解、无详细，拢总会记卡咱的电话吼。啊，那都指定药房啊，中部地区你无了解，我那拢总会当问问好清楚嘿。谢谢，感谢吼、哦。要找我三个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就是爱拨，电话就是爱卡的，谢谢，感谢。诶，歌播未出来呢，一卡手指吼，有听众朋友你点的吼，诶，我过来找看卖吼，真的播未啥出来吼。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您，有咧收听隆重邀请您。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哦。要注文，要吩咐，要交关吼，咱拢总会记吼。欢迎所有好朋友大家来上线，邀请所有好朋友大家来卡电话吼。啊，咱当然尽量都吼，恁点播歌曲，东港点啊，五三拢会当东港来甲恁做安排吼。啊，那都爱听什么歌，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谢谢。咱所有时代长辈。大家拢总会当上线，大家拢总会当来卡电话吼，无清楚就是问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谢谢，为你好来坐。
2: 我你坐。我是如你啊！
0: 啊！你讲啥？
2: 打电动我。
0: 喂。
2: 喂。
0: 哎，你好。
2: 你好。
0: 哎。
2: 我是如你。
0: 想着我。
2: 嗯，我是如你，为什么要哥离开了？
0: 啊？
2: 高凌风啊！
0: 高凌风安怎？
2: 他其实我离开了。
0: 你讲高凌风的歌哟？
2: 对啦。
0: 啊，什么歌名啊？
2: 为什么要我离开啊？
0: 啊？
2: 他为什么要我离开了？
0: 为什么要
2: 离开了？
0: 为什么要离开哦？
2: 哎。高凌风进来了。
0: 哦，啊，你来找看嘛嘿。
2: 啊，这是多谢嘞。
0: 好好好。打打讲嘛，紧打打讲吼，拢总会记吼，唔免吼，记要一直要讲吼，打打讲嘿，谢谢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甲恁欢迎，拢总甲恁邀请吼，咱。现场的电话大家会当拨，现场的电话大家会当卡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会当卡，手机啊拢总会当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时代长辈吼，产品繁复，产品注文吼，恁就是拢总会记卡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那有咧收听，拢总会接电话拨，拢总会接电话卡吼，0800-88-99-53。听众朋友详细听吼，这个水当当包括伫手盘、手骨吼，安尼规片 乌噜噜、乌色素，拢总为个讲啊，这都好做啥？啊，老人斑，啊，毛人讲好嘅人斑，毛人讲瓜斑，啊，这吼那少年拢总袂安来撸回来吼，啊，卡卡规片撸严重吼，啊，你会记讲吼，啊，抹过真侪物件，看过皮肤科医生，哇，无效果呢。结果吼，咱的这个吼，啊，水当当的抹甲乌噜甲得志吼，迄包括吼。爱水倒一个无爱水，啊那安尼吼，面安尼吼，卡甲规个斑斑点点，暗滚滚的细纹吼，迄真多哦嘿，拢总吼啊，这个吼，目睭尾安尼一根一根吼，咱会记讲吼，水当当当当啊水吼，老青春五三八水亮霜，老青春的五三八水面霜吼，你会记吼，拢总甲袂等去抹吼，要有你水甲蛇鳞等吼，要有你水甲蛇鳞等吼。现场电话隆重的记吼，电话甲记起来，隆重唔免客气嘿。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就是问我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咱要注文要欢呼吼，要让你安尼白泡泡又咪咪吼，要让你安尼吼啊气色好，包括吼面部你甲看吼，连连好好波波呱呱，啊就安尼吼，做者看起来就操劳，咱的水当当吼，五三八水亮霜，你来甲买等于抹吼，要让你欧露甲称赞嘿，谢谢，喂你好，
3: 喂，
0: 嘿你好，
3: 我要三重。张太太，我要点歌。
0: 什么太太？
3: 张太太。
0: 哎、
3: 欸，我要点歌。
0: 哎，
3: 点那是有一天。
0: 想唱诶。
3: 杨哲。
0: 嘿，我无咧播伊歌，你可能无咧听我诶节目诶款。
3: 哦，你无播伊歌。
0: 伊诶歌完全无播哈。
3: 哦。
0: 哎，歹势哈。杨哲诶歌咱拢总无咧播哈。谢谢爱心甲您讲者哈，所以。有当时啊，听这么讲啊，你也无咧播吼，这吼、哦、当然有原因的吼，啊，所以都无咧播伊的歌啦吼，甲咱好朋友做报告嘿。现场电话拢总会记啊，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无清楚无详细，恁就是卡电话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我你好来者，
4: 阿张啊，
0: 哎是搞啥？
4: 哎，买两罐啊，买两罐。
0: 水当当哟。
4: 买我水个啦。
0: 啊，你那两罐买两组，四罐搁加一罐哦。
4: 我无啊，我要两罐宝购买的。
0: 好啊，你住倒位？
4: 我住台东。
0: 台东市哦。
4: 哎，台明车。
0: 哦，正大哥啦吼。
4: 哎，对。
0: 好，我再给你加叫三台，给你送嘿。
4: OK。
0: 好，两罐三千嘿。
4: 好。
0: 好，谢谢哦。好，我来两罐就是三千块吼。隆重谢谢正大哥吼，台东市吼，这无问题。才叫这个三台油房来给你送到位吼，都有在咧收听，恁就是做恁欢呼，做恁交代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恁。

0: 一罐那红抹偌久，你若逐工抹，那无红抹真久啦。咱下早时起床面洗了，甲抹者吼。暗时洗身躯洗了，甲抹者。要抹耐心，甲抹，互你改头换面，互你水甲洗脸长。
1: 一天抹两回就对了。安尼，无较，我是咧了解电话钞票哦。我等十五过，我领钱卡给你。
0: 我、哦啊、十五过就无优待了啦。
1: 无优待
0: 哦。嘿，啊你若无就即马背起来啦。
1: 好啦，无勉强，
0: 无勉强，无勉强，爱背了就爱欢喜。
1: 不，问题是我的钱有限啦、
0: 啊。嘿，我跟你讲，就是背起来真正，即马两罐三千，啊你吼斑斑点点买无去，包括暗棍有无？暗棍的细纹啦，目睭买一斤一斤拢嘛有效。
1: 我早出头想要买啊！
0: 对，人大家拢
1: 我用。
0: 对，抹甲水甲两罐。对，连目睭。
1: 无当时会到位。
0: 嗯，啊，你到主治啊，我。
1: 这个嘉义市铺子。
0: 嘉义铺，嘉义关铺子区呀。
1: 对。
0: 嘉义关铺子区啦。
1: 应该包。
0: 铺子区什么包？
1: 应该包。
0: 我你甲恁先讲什么字？
1: 英和利吧，
0: 无啦，你爱看你带什么字，我乃知你带什么字。
1: 啊，你甲写破主题，伊个应菜包就到位啊。
0: 应菜包用满啊写，
1: 用有草字头伊啊。
0: 草字头啊，用满啊写。
1: 用。
0: 好，好，把囡仔过来，几号？好啊，什么大名？好。今仔日寄明仔就收到了，对嘿，两罐。今仔礼拜二，明仔是礼拜三就收到了。啊，就寄迄、那个，嘿啊，啊收到就会当，收到就会当抹水当当了。啊，300块也无要开那紧。好，安尼再给你寄嘿。哦、好，再给你寄嘿，好好。当然，嘿啊，嘿啊，好，谢谢。

0: 爱买起，爱买起，人知，人大家都也好顾，你嘛得爱顾嘿。好，谢谢，好，好好好。好来，谢谢哈，0800889953哈，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像拄只咱速通也够咧优待吼，县民大道黄太太吼。内行的吼，要予咱优待，请你进八吼，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会记的电话卡号通的，无清楚问我清楚吼，谢谢。喂，你好。喂，你好。哎。唔免唔免，丢丢唔免麻烦，为。丢丢丢丢丢哈。好，谢谢，好好。喂，你好，来坐。喂，你好。哦，我你好。哎，你好。哎，单选你好。啊，不，不歌唔得，讲歌名唔得，冇听。好，来，谢谢，嘿，都安尼吼，要甲咱拨拢总无问题嘿。0800889953，0800889953，应菜波啦吼，破主应菜波吼，啊，这无问题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就是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吼。破主持吼，这都今仔日见面才都收到吼，包括伫漳州这种同款吼，要甲咱主文呢，恁就是敲电话去，咱所有时代长辈吼。啊，应付你应菜波吼，这 OK 嘿。现场电话拢总拨，现场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会记卡电话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吼，老青春538的水面霜吼，咱所有时代长辈吼。一罐50毛，当然嘛爱抹水当当吼，要甲咱主文的吼，电话拨电话卡嘿。喂，你好，来姐。喂。喂，你好。
1: 请问。
0: 好。
1: 讲，即阵我咧听垃圾哦啦。
0: 哦。
1: 啊嘿，你想，迄个什么五三？
0: 我就是五三啦。
1: 啊，你即个。
0: 你收音机啊，禁掉，迄声咧出去差八秒有响声吼。
1: 啊。
0: 你收音机啊，禁掉才袂叽叽
1: 叫。我也无咧听垃圾哦。
0: 加咧啊叽个。
1: 啊？无啦，你就咧讲什么水当？
0: 啊，无你讲你无咧听垃圾哦。
1: 啊，我垃圾爱禁掉哟。
0: 嘿啦，啊，唔则袂相信啊。我爱禁掉嘿。哦好嘿，嘿啦，虾米你无咧听垃圾哦？哎呀，大声就叽叽叫咧。
1: 哦，
0: 歹势。袂啦，袂袂嘿。嘿，对对，禁哦无声，好禁哦无声再来讲嘿哦，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
1: 喂，
0: 哎，你好。
1: 哎，今麦咧讲起好像什么水当当水面霜。
0: 哦，对，538水亮霜对。
1: 哦，嘿哦，啊嘿，伊叫敢是讲两罐3000。
0: 两罐3000，啊啦，买4罐6000，搁加一罐5罐6000。
1: 啊，也唔得偌贵呢，买两罐来抹看卖。
0: 好咯，好咯。
1: 哎，是要安怎抹？
0: 面洗清气哈，
1: 哦，
0: 直接抹，直接吸收，
1: 安尼抹就好。
0: 对对。
1: 啊，甲当时才够洗起。
0: 免洗那就洗，抹了就抹了，直接吸收，干那咧抹粉直接吸收的，啊，咱这个水性的。
1: 哦，啊，甲用暗洗身躯遐，咱才够洗面起安尼就好
0: 呀。暗时洗身躯洗了，搁甲抹一摆啊。
1: 一日哦。
0: 啊，那要出门哈。
1: 哦。
0: 那如果要出门，甲抹一摆啊。
1: 哦，
0: 干抹一下咧。哎，安尼就布条，唔免惊日头紫外线吼。
1: 哦啊 面会安尼有诶斑斑安尼斑。
0: 对，你慢慢，我甲你讲，你也毋捌抹过吼。
1: 系啊。
0: 你有手机啊无？
1: 无。
0: 哦，无。啊，无你叫恁厝内面的人用手机啊，面前甲你翕一张相片起来吼。
1: 无啦，我着拄几老人，我着晕啦，我伫身躯边，敢若我一个人。
0: 好，安尼你着甲抹，你家己感觉，啊你照镜看，你知影讲无共款咯嘿。
1: 哦。嘿。啊，即嘛要安怎行？
0: 那你自己要我就给你寄。
1: 哦，婚姻观。
0: 婚姻观。
1: 好不定。
0: 好不过来。
1: 好不定。
0: 哎。
1: 车波。
0: 好不定什么字？车波字哦。
1: 不，好不定。好好不定。
0: 哎。
1: 车平和字啦。
0: 平和呀。
1: 啊，无啦，阮家都无路咧。
0: 哦，车波过来。
1: 车波。哦啊。青埔啊啦，
0: 哎，青埔啊，几好？
1: 青埔啊，
0: 青埔啊，几多？哎，好啦，几好？青埔啊，三级一号。哦吼，好，好啊，什么大名？
1: 杨翠花。
0: 好，啊，再给你送过去。
1: 啊，当时会来。
0: 这两天就会送去。
1: 哦，无啦，我若惊出去买菜不对，讲。
0: 袂啦，袂，伊会卡你个电话，卡有通。卡有人接接给你送嘿，
1: 我差会寄来安尼。
0: 阮后生会去送。
1: 哦，伊会送啦。
0: 哎，对对对。
1: 啊，这两讲，唔得当时买来，我若出去买菜无地，看咩安那
0: 得。哦，哎啦，伊会先卡电话有联络，就你个人才会送。
1: 哦，伊才会来安尼就
0: 对
1: 啦。
0: 对对对，吼。
1: 哦，啊，两罐啦。
0: 哎，两罐三千嘿。
1: 哦。
0: 过来啊，拜两罐就是四千啦，吼。
1: 哦，安尼，你知影做主人哦？
0: 有知咯，谢谢，咱这杨大姐好，谢谢。
1: 啊，阮都在张龙文边啊，遮两年。
0: 遐干那观光区的，创啥水着？
1: 啊，
0: 嗯，啊，啊对无？
1: 啊，
0: 哈？
1: 要青埔啊，青埔的。
0: 我知啦，人拢讲，人拢讲我这青埔强啦。
1: 哈哈哈！青埔强。
0: 我靠，拢安尼讲咩？
1: 啊，对对对啦，我知啦，啊，电视拢安尼甲伊讲啊，做青埔啊强，
0: 啊，
1: 到底张龙伟这个边啊那年啦，出边
0: 啊
1: 啦，安尼
0: 强啊，系啊，
1: 系啦，好青
0: 好，好啦，你有讲，好，好，我知我知，好，谢谢，
1: 好，
0: 好 ，OK 哦，嘿，
1: 爱三只哦，
0: 好，我知，好，好，我知我知，好好，
1: 三只。
0: 好，有我知影吼。
1: 我两罐三千元呐。
0: 哎，对对，好。
1: 好，谢谢您。
0: 好，谢谢。
1: 好，
0: 我你好来者，我你好。
2: 我感冒，你个点一首为什么？
0: 无啦，点歌你嘛无，你上无嘛讲讲你姓啥，对大多。
2: 讲隔离边是管理无资料吗？
0: 无啊，隔离边一个人对正人脏，我无做节目啦。
2: 哦，你同意没有？
0: 张是现场的，张是张无做，嘿。迄做日啦，
2: 迄做日，
0: 嘿啦，
2: 好啦，
0: 嘿啦。
2: 哦，我讲张是因为什么的？
0: 无，你讲，你讲你贵姓？
2: 有啊，有啦，姓有啦。
0: 嘿啦，啊，你都甲讲贵姓，啊，我都找到，咁只，咱叫你来听对无？
2: 有本山。
0: 好，谢谢，好。好来，咱都这是一个电话礼貌啦，你有买无买拢同款啦吼，谢谢吼，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
3: 哎，老三，
0: 哎你好，
3: 老早，我在台北中山里，我张小姐，要给你点歌吼，麻烦你，清江，唱歌那个人清江山奈。青江就是青江菜的青江吼，啊山一二三的山，奈何的奈，哦，啊歌名就是时代之夜，时代就是三点水火稀滴的滴，哦，啊代是代子的代。
0: 日本歌是不？
3: 嘿嘿，对对对。
0: 你讲你住倒位？
3: 叫台北中山区。
0: 哦、好来车嘿，好，
3: 哦、
0: 谢谢哈、哦，来拢总唔免客气哈。这个为什么要离开哈、哦？你讲高凌风唱的，我找无伊呢，我找无伊的歌哈、哦。这个咱的这个哈、哦、阿花哥哈、哦，啊，为什么要离开哈、哦？我无伊唱的这首歌呢哈、 我唔知啊，是唔是像你讲嘅，是唔是啊？唔是吼，真的不知道了吼。0800-88-9953，0800-88-9953，都寒天到了吼，啊，咱所有时代长辈吼，脚手尾冷冰冰吼，脚骨手骨麻吼，这里无无要无紧吼，脚麻手臂吼，咱拢总会记得讲吼，咱血爱好也清也通也顺吼。所有时代长辈血高血流血苦吼，这吼不要提词嘿。唔好去单去擦掉诶，啊那去拔断脑干、脑筋吼，安尼都拢总啊划不来吼，划不来吼。所有时代长辈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恁；脑底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高凌风无抢收，为什么要离开啦？嘿，啊，发哥啊，我甲你讲者，啊，无就是你讲唔对吼，歹势，爱先甲你讲者吼。啊，咱呢这个速通吼，一罐2000吼，啊，你若买大组十罐嘛是万二吼。即马咱呢这个538水亮霜最后。你紧把吼，无予咱优惠的，就是卡电话，就是卡电话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吼。买两罐的，两罐就是3000块，买两罐就是3000块，按两组吼，买两组4罐6000块，即马阁加送你一罐5罐吼，啊，5罐6000块，5罐6000块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紧问问我清楚嘿，谢谢。喂，你好，来坐。喂，你好。
4: 我早嘞。
0: 哎，老早。
4: 我廖书记。
0: 哦，你好，嘿，来坐。
4: 我要买两罐好啥？
0: 买两罐就好呀。
4: 哎喂。
0: 哦，你若买4罐，我加一罐咯。啊，无过来，拜一罐拢2000哦。有影买起来，要买你都捌买过就知影。啊，即马上会好咯。
4: 唔捌啦，我
0: 唔捌买啊！哦，唔捌买，就爱买你5罐，安尼一罐才剩千二啦。
4: 5罐了。
0: 嘿，5罐6000啦，尔。没
4: 有。
0: 嘿，那卡会好啦。
4: 好啦，好啦，好啦。
0: 好，我再甲你送过去。
4: 好啦，暂时啦。
0: 嘿，今仔日无去了，明仔载哦嘿。
4: 哦。
0: 好，下头一个晚集咯，刘大姐啦吼。
4: 嘿。
0: 好好，谢谢哦嘿。
4: 好啊。
0: 好，谢谢好。我来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无咱优待就是金巴去。喂，你好，来坐。
5: 喂，
0: 哎，高早。
5: 我上。
0: 哎。
5: 我买水罐，买
0: 水当当5罐6000。
5: 干嘛？
0: 你买水当当哟？
5: 对啦。
0: 哦，5罐6000啦。
5: 好啦。
0: 啊，你住倒位？
5: 板桥。
0: 板桥过来嘞。
5: 庄敬路。
0: 哦，庄敬路。25巷吼，等下我写一下吼，庄敬路25巷，过来，几楼？哦，什么大名？哦，苏大哥老早嘿，哦，这个你送过啊嘿，这两天就送嘿，
5: 好，
0: 好，谢谢。后来拢会啊，近百5罐6000吼。恁会记得卡手在响吼，园林下头田中丽水吼，这拢从金湖同药房来给恁送到位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高雄兄哥给恁点播吼，啊，尼永古达，啊，奥萨卡西库的吼，较等下给恁做安排。我你好来坐。喂，你好。
6: 我做
0: 来，你收音机甲禁掉好不？
5: 我
0: 无安尼电话呼呼叫你讲你住倒位？啊？
5: 三民区啊。
0: 三民区是安怎？啊？
5: 爱国路。
0: 高雄爱国路三民区哟。三民区。几号？六十一号哦，哦，爱国路六十一巷，几号啊？三十九号。好啊，你买啥？哈？
5: 不要我，要给顺顺动了。
0: 要顺顺动哟。
5: 哎。
0: 只要千五啦。
5: 哎，这只要在老在。
0: 买啦，别看两边啦，吼。哎。好吃哦，啊你什么大名？哭啥？啊？谢啥？靠过来嘞！灯灰啊哟，是灯灰哦。啊？是什么灰？青灰啊。信辉啊，慢落下。我叫你徐大哥啦，我听无啦嘿。
5: 好威好威啊！
0: 你个电话都未清啦。
5: 哎呀。
0: 嘿呐，甲你寄啦嘿。
5: 好，
0: 谢谢。哦，这安尼互恁讲，唔是我，是真正安尼吼，恁个比插头搁较大声啦吼。你个电话讲收你嘿，来顺顺啊，当紧啊，甲你寄，明仔就收到吼。只要就是千五块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紧把握电话紧卡嘿。喂，你好来者。喂，你好。
6: 啊，我说，我台北中山里吼，张小姐吼。
0: 什么中山里？
6: 不，中山里。
0: 什么中山里？
6: 中山北路啦，中山里啦，
0: 中山区啦，吼、
6: 哦。啊，中山区对对对。
0: 安、欸、怎？啊，我哪有讲你店乌沙卡市区嘞？
6: 啊，我今麦改掉吼。
0: 人迄是别人店的啦，哦。
6: 哦，拜谢拜。
0: 迄是别人店的，店款唔是干那你啦吼、哦。咱拢总会记吼，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吼，无咱优待吼，恁就是紧把握吼，一罐2000，两罐3000，买两罐就是3000块，你买两组4罐，咱要阁加送你一罐，要阁加送你一罐吼，0800-88-9953，谢谢，高雄兄哥甲咱点配，你用高达，我萨卡西库嘞。

0: 谢谢谢谢，哇，今仔点点日本歌真多吼，迄、那个中台台北市中山北路这个咱的张大姐吼，我那不爱日本歌曲吼，磁带之夜吼，较等下我那甲你做安排，拢总无问题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恁；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538水亮霜吼，要予咱优待，恁就是爱接卡电话吼，咱的这个吼啊面斑斑点点，包括吼，人伫咧讲吼，咱的目睭尾安尼吼啊，拢总有这个吼啊鱼尾纹，包括着咱啊有这个吼。啊，眼袋包括咱这黑眼圈吼，咱来甲抹吼，拢总吼，无就水甲锁灵长吼。啊，面、目睭下面你甲看卖，斑斑点点、乌色素真多吼。咱无提起，通通不要贴纸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538水亮霜，真正无就水甲锁灵长吼，拢总会记嘿。谢谢，喂，你好，来这。
1: 哎，
0: 你搞啥？嗯，
1: 搞啥？我拢捌听，唔捌甲你买物件。
0: 哦。
1: 你讲的迄个水当当的是我。
0: 我乌斑雀斑。
1: 我无真乌斑啦，还是讲
0: 我咧。我就面面较油，啊，咱嘛气色会较好。
1: 对。
0: 哎，足我教你看起来较有精神嘛，较水。
1: 啊，咱这就是讲。我看讲安尼，安尼面会较袂特别撩去
0: 无？哦，当然，咱面会撩去，我甲你讲吼，就是面部的水分流失拢收袂掉吼。
1: 哎。
0: 啊，所以就会吼默默补补。
1: 啊，这是个真多呢。
0: 迄甲迄无关系啦。
1: 无关系哦。
0: 哎呀，哎，这一定爱食啦。
1: 安尼
0: 吼。哎，你甲买等去买互你饿咯。
1: 我是拢也唔捌买啦，啊，无买，只两罐来咯。
0: 好，两罐三千，啊，你住倒位？
1: 哦，住德山，啊，后摆若要过讨价，
0: 后摆要买一罐两千，吼。
1: 啊。
0: 后摆无咧优待，就是一罐两千啦。
1: 无啊，啊，后摆干哪会啊？加买迄落呀，拄啊抹了呀。
0: 哦，抹了
1: 才。三十几罐啊，尔。
0: 嘿，五十亩呢，尔无大罐嘿。
1: 对。
0: 嘿，啊，那买五罐六千啦。
1: 啊，今仔我看你
0: 都好啦。住址啊，我德山镇。
1: 德山南州关德山镇。中山里。建国
0: 什么大名啊？姓啥？石哦。石头的石哟。好，再给你送过。好。好，红英啊，好。好，谢谢，好。我你好来这。喂，你好。
2: 我李文姐啊，我该做见证啦。
0: 哦好。
2: 我哩去礼拜去阮浙江啦吼。
0: 嘿，恁
2: 啊，叫新疆啦吼。
0: 嘿。
2: 俺嘴巴甲俺黏住啦。
0: 嘴巴甲你黏住。
2: 啊，恁讲啥？老婆说你今麦是食啥啦？我哦食啥？我干那我甲阮蛋蛋买阿三买迄款喏，迄面油来煲啦。
0: 嘿。
2: 讲啥好？哦，啊！你捌乌斑遐多年，我敢若拢无去呢。我讲对啊，
0: 乌斑拢无去。
2: 我手啊，拢特别变硬硬个。讲，我自己手干个囡仔手个。
0: 嘿，安尼哦。
2: 系啊。
0: 哦。
2: 啊，哦，都我讲，到遐嘛，讲哦，我来阮两块糖啊，请你滴。
0: 哦哦哦。
2: 呀，我都去将迄个庙个出
0: 来，
2: 庙准备摆起啊。
0: 哦，一挂大家信假，哎。
2: 啊，还叫信假？
0: 嘿。
2: 你讲，唔知个，讲老婆说你。你食啥？我讲，我哪食啥？我讲那个啊，电台买一挂许水当当的许来播安尼。伊讲哈，我迄条安尼哦，我管都无去啊，我安尼你来看有。
0: 没啊。
2: 啊，伊就讲啊，
0: 人你这个你讲安尼够好，人个就听这朋友卡电话讲安尼走。哎呦，阮咧厝边啊讲，哎呦，某面人你是老妖怪，咱拢袂老啦。
2: 啊，对，无啊，我等阮讲多年了，迄一个讲我是老妖怪啦。
0: 哦，我来甲你讲安尼吼。
2: 你们长啦，你长八音。
0: 哎，
2: 你去甲伊甲做主任。
0: 哎，
2: 伫二楼诶去食早顿啊，我话去。我那边是妖怪哟。
0: 哟。
2: 我讲喊我要甲加。
0: 嘿嘿嘿。
2: 哦。我讲天，哎，就不要想我讲电台买，
0: 水当当
2: 的，水当当的个播。
0: 哎哎哎，
2: 啊你哦，我咱就提一罐来，我看卖。
0: 哦。
2: 啊，我提一罐好。
0: 你讲一罐两千哦。
2: 我来，我送你啦。
0: 好安尼吼。
2: 哎呐。
0: 哦，好啦。
2: 好啦。
0: 好，谢谢啦嘿。
2: 哎呀，真叫人无恙，真是阿怎么叫人恙？
0: 好好，谢谢。
2: 我说是，我讲讲讲，我来讲嘛，讲我妖怪呀。
0: 好好，谢谢啦嘿。
2: 嗯，好好好好好。
0: 哎，拢甲买等去播啦吼，真正大家都学了吼。啊，这你真简单吼，面洗清起来甲播就会使嘿，谢谢。来后点真久，同款嘛是五三，而且甲大家做伴哦，谢谢哦。

0: 赶紧来，我今天都
1: 等
0: 书啊，叫啊！
1: 哦啊哦，叫你老婆杀就对了。
0: 哎，老
1: 哦，安尼咱都为安那有当时啊，三不五时来庙行行，还袂歹哦。
0: 哎啦，我拢常常去经济公司啊，南南去问书啊，真侪人都
1: 有。哦，安尼吼。
0: 一摆哦，你都系你都系搞出八点啊。
1: 哦，啊人家你叫老妖怪，你无头无足气诶。
0: 咁样叫老。我人呢，我唔是妖怪呢。
1: 哦，哎不，人家是讲啊，就家己学路拢袂老啦。
0: 嘿啦，对啦，我知啦。
1: 嘿，就是咧家己学路的啦。
0: 哎，是阮伫年酒，咁要叫我怪妖怪面。
1: 哦，安尼哦。
0: 哎啦，阮伫年酒面。
1: 哦，安尼哟。我阿姊妈有影咧，一寡班点拢无去吼。
0: 我全手拢无去安尼。
1: 手嘛无去哦。
0: 连手嘛无去。
1: 安尼哦。
0: 我万尾哦啊。
1: 啊，这就是最主要，因为是安怎你知道？咱这较免麻烦啦，就是干那面水清气抹的，唔免搁啥物咧染染物咧粉底啦，啥物咧隔离霜。
0: 我甲你讲，我前口打最近，我唔捌抹粉。
1: 哦
0: 哦，
1: 做面那个打唔捌抹，即马食到这回才五三的才袂落抹。
0: 我点滴会讲过来台北的。
1: 好好好。
0: 哦，要我只做这抹，只无会讲唔捌抹啦。来讲你讲过，我只袂来抹。
1: 好好好好好。
0: 没啥物啊，付一罐钱，我啥管我唔办。
1: 好好好好好。
0: 但是你咧讲，我才买来咧玩。
1: 好好好好好。
0: 我呀，今日我这礼拜是我讲讲，哎，我这名是借公司啊，搞好。
1: 好好好好。
0: 我这新阶段叫老婆婿啦。
1: 好好好好好。
0: 但这个加工我老婆婿，你怎么那给那那给这笑脸呢？
1: 好好好好好。
0: 我有秘密的。
1: 好好。
0: 好好好，安尼
1: 啦。啊，就甲阮兜介绍啦，嘿。
0: 嘿啦，我讲，我有得一罐好呀。
1: 哦，好，谢谢啊，嘿。
0: 哎，好，好，拜拜。
1: 好。啊，真正都恁若抹着，大家都学落啦吼。你甲看吼，啊，抹起愈来愈少年，啊，毋则着吼，咱拢总会记吼，水当当当当啊水吼。时间是三点过两分吼，欢迎咱的好朋友吼，甲咱收听吼，啊，咱会记吼。啊，要甲咱注文产品，要甲咱问产品，食法拢总会使。啊，人大家食，大家都学了。啊，大家抹，大家抹甲水当当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点歌开讲，俏谈报道，也阁有啊，这个吼啊，三十分吼。恁要注文产品，要反复产品。啊，包括要点播歌听的歌曲，拢总会当来上线吼。这电话交代，电话反复的，无清楚恁就是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不管是台语歌、国语歌，拢总可以。这个杨哲的歌我真无咧播啦，嘿，先甲恁讲者吼。啊，咱那有诶，我拢总尽量安排。啊，你若一挂大陆歌曲，有一部分有，大多数拢全无诶。啊，所以无我就无法度甲恁播吼。啊，所以讲吼，要点歌恁拢总吼，啊，我来找着紧甲恁做安排诶。来，台北市吼，中山北路吼，咱即张大姐也点播好听诶，东洋歌曲，所有好朋友做伙欣赏收听诶，谢谢。

0: 报完喽、喔。度假奥萨卡西区的才报完了呢
1: 啊。
0: 度假人有点我度假报完呢。
1: 点我想这点我想过完呢。
0: 无啦，我度假有报了啦。
1: 几啊个月前点我。
0: 无啦，我是跟你讲，人度假有点我有报了啦。
1: 啊。
0: 度假顶点真久有人点我报完了啦。这条歌独家有人点了啦，
1: 有人点，
0: 嘿啦，已经播完了啦。
1: 当时有人点，我都听无。
0: 独家顶点真久了呢，
1: 啊，无通搁播啊，
0: 吼。无啦，一天同一个节目，咱会使播两摆。
1: 我想我爱听这条啊，
0: 我。哦，这条歌已经有播了吼，无你点别首好无？你点别条啦。
1: 我沙卡西古勒人。我
0: 都假有点了，两点我报了啦。
1: 啊，
0: 两点我报的。
1: 我听无聊。
0: 都假两点我才报完的尔啦。都假报的啦。都假报的尔啦。有啦，有报了啦，吼，好好好。好来，谢谢吼。来，恁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喂，你好来坐。
2: 我是阿妈。
0: 哎，你好嘿。
2: 我迄个点迄个恨你不回头。我住伫高雄市三民区。
0: 啊，要拨想听。
2: 无，是讲这個、我有哪要改订两罐迄、那个。
0: 阿妈，我甲你请好。
2: 我老太太啦，
0: 哦嘿，那你在讲老太太，
2: 对对啦，啊我订两罐啦，
0: 要两罐对吼，嘿
2: 啦，啊我无困啦，无我，你讲诶，我老李丈要红包发，讲我老李丈无钱，要愈来愈水。
0: 我甲你讲，这足水诶，
2: 真正有影，啊我都无啥信心，我是讲，
0: 无啦，你都唔捌，你若抹落，你会讲啊，较早买遐侪冤枉钱，开遐侪冤枉钱，真诶啦。
2: 不是我拿77岁啊嘞，
0: 77岁啊，少年嘞。
2: 你知道我住在高雄市三民区徐洪街140号。
0: 什么街？徐洪街哦。哦，徐洪街哦。140号。等下我下节哈。哦，好好好好。
2: 今日无。哦，今仔拜二嘛哈、哦
0: 欸，明仔才会到。
2: 不要紧，我今仔去买喜欢娘家。
0: 啊，好好。
2: 哎、欸、啊，拜三才会到啦哈、
0: 哦。你的声音足好听的啦。
2: 嘿、欸。
0: 啊，我电话冇甲你学咯。
2: 无，你叫我乱你，你叫我你听嘛，我买啊，我知影。
0: 哎呀、
2: 啊。我是讲我半困啦，啊，好你面讲哦，老你听，我以前我咧三米五的黑板嘛。
0: 好好好。
2: 啊我。我看的两个哦，老弟，你有无这陪我个？
0: 好，好，啊，你得再甲阮斗介绍嘿。
2: 要对啊，好里面啦。
0: 好，
2: 里面啊，我两关啦。
0: 好，谢谢。我
2: 过来，好，谢谢。
0: 好来，拢总会啊，进注文吼，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吼，电话唔好挂断，有咧通你唔好挂断，可以量完吼，我就随甲你接。安五三伫咧讲电话，伫咧接电话，总是吼，拢总。一届嘛，干来当接一通电话咧，所以你脑卡通的唔好挂断，挂断你要卡就无好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咱的这个李丈娘啊吼，啊咱啊咱三民区吼，啊咱的这个吼啊徐凤姐吼，这无问题嘿。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吼，谢谢。喂，你好，来者。喂，你好。
3: 我三秒。
0: 啊，是啊。
3: 我咧讲，我迄日甲你。
0: 我要到啦，吼。好啦，好好好。好啦，好好好好。
3: 好。
0: 哎，对，好，好，安尼今仔甲你寄嘿。
3: 哦，当时也到啊。
0: 今仔寄可能爱明仔载咯嘿。好，谢谢。好，谢谢，哎，对，好，你打好，谢谢啊嘿。好，谢谢，好。我你又来接。
4: 喂，
0: 哎，高炸。
4: 哎，你好，我姓邓的吼，我姓范。
0: 哎，范先生你好。
4: 哎，我迄、那个你的名在会甲我送来嘛吼？
0: 哎，
4: 啊，我甲迄钱我甲寄伫迄个楼卡保全的遐。
0: 伊会卡电话給你，你再甲讲好不？
4: 安尼哦。哎，
0: 伊会卡电话給你吼。
4: 我是惊讲我明仔载要去住迄、那个住。
0: 马金也先跟联络对了，你的人嘿。
4: 哦，好啦，
0: 好，范大哥是啊，范爸爸，谢谢啊嘿。
4: 哦哦哦，
0: 谢谢，这九十几岁了哈，这无问题哈。0800-889953，0800-889953哈。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哈。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拢总会记。两罐3000，买两组4罐，买两组4罐就是吼、哦，5罐6000块吼、哦，5罐6000块。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哦，0800-889953，电话真多吼，歹势吼，啊那甲恁接无着，再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吼，因为敢若5、3家一日接电话呢，你来，这个花莲吼、哦，咱的这个吼、哦。啊，由大哥点播吼，为什么做伙欣赏收听诶？谢谢。

早的面吼，就是安端端端吼。较早的面人咧讲红个红个嫩过面，你甲看卖。即马有感觉无？大家拢总感觉安内安尼黏黏，安尼吼哒哒，啊个呱呱吼吼吼，啊拢总一点啊弹性拢总无吼。你敢若看到拄只咱即个雷魂子啊吼，伊讲吼，人拢叫伊老菩萨吼，啊啦，嘿吼边边啊跩老朋友讲，哎呦，你是老妖怪吼，拢袂老吼，都安尼你甲看半着安尼吼，伊讲较早毋捌买过化妆品、保养品。都听我三妹，哎呦，来不甲买来买看卖，啊，干那你讲俄罗斯好吼，咱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您吼，水当当当当啊水吼，高雄三民区吼老李长李长五嘛吼，这隆重无问题吼，啊咱隆重会记哈，会甲你寄吼，伫三民区遮 OK 嘿，今仔日寄明仔载就收会到吼，包括咱台东陂南吼，伫咱太平路遮吼，太平川太平路吼，郭妈妈就 OK 嘿，两罐水果人搬去，可能买去了吼，这隆重 OK 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问哦，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拢总欢迎恁；然后咧收听，拢总邀请恁；然后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水当当当当啊水，咱会记吼，因为电话较歹势，真正干那五三家直接听了尔吼。点歌我算顺时啊顺时，干那些发哥啊吼，咱啊五群西五街吼，发哥家吼，你收歌我找无啦吼，啊咱你讲的除非就是你讲了我听无清楚吼，真的找不到吼，歹势吼，啊咱。现场电话拢总会记，搁剩十分钟久吼，搁剩十分钟久吼。恁要点你喜欢听的歌曲，拢总不用客气。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有智慧的人吼，咱。做唔到，咱就更改吼，卖自作聪明吼。啊，那有当时啊，伤固执吼，啊，咱死唔认错吼，干那吼，要阁徛正观。有智慧人吼，看破嘛，无爱甲讲破吼。咱拢总会顾虑到别人的面子吼。啊，那为个吼，讲话讲啊，我得直来直去，这种总无咧个人的感受吼。有当时啊，人表面袂甲你讲，其实私底下人吼，愈来就离你愈远。有啥物代志嘛，袂去甲你讲吼。咱有当时啊吼，嘴骨啊按袂调吼，啊拖咧吼，四界讲拖咧乱数讲吼，这种总有当时啊无咧分工，是毋是会使讲，是毋是袂使讲，安尼拖咧一直讲吼，这都不好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水当当吼，拄只电话你阁看哇，一片的混乱，电话真多吼，甲恁接无着，恁经过拨，经过卡吼，啊点歌同款吼。最后我咧讲过，剩十分钟吼，看你要听什么歌，拢总不用客气。

都假有点过了，一天干来当报一摆呢，然后尼永国有打奥萨卡市区的都假，咱两点外有报过了吼。所以你讲啊，一天一呢吼，讲一首歌袂使报两摆吼。啊，你到明仔再过来点好不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同款。啊，伫这个宜兰吼，宜兰大溪吼，咱的这个吼啊阿姊也无问题，再叫头城红兄会甲你送到位去吼。啊！那伫咱苗栗吼，头份德南造桥后人，头份德南造桥后人，即拢总叫啊，光复药剂去甲恁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恨你不回头。

0: 好咯，无问题咯，照你的时间咯。啊你，拜五早上吼。好，啊你住倒位？
1: 泸州永安南路。
0: 等一下，我写一下泸州区吼。
1: 永安南路。
0: 永安南路。南路一段过来。

0: 过来。哦，啊，几楼？
1: 楼卡呢？
0: 哦，啊，什么大名啊？
1: 袁无喜。
0: 袁无喜。
1: 哎，袁无喜。
0: 哦，徐大哥哈。
1: 嘿。
0: 哦，安尼五关六千啦嘿。
1: 哎，啊，你就在带个吼，在等我上来吧，紧。
0: 好，星期五早上，好好好。
1: 好，对。
0: 好，谢谢，谢谢。
1: 好，
0: 来，谢谢哈，隆重的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诶，后壁过三分钟，过来要点歌紧的吼。电话卡是真多吼，看你要听什么歌曲，我找着拢总紧甲恁做安排嘿。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问我清楚吼。谢谢，感谢。喂，你好，来者。
2: 喂。
0: 收音机甲禁掉嘿，谢谢。
2: 我小人姑，台北市小人姑，我是陈。
0: 陈贤，你好。
2: 啊，你好，我改点下歌哦。
0: 好。
2: 迄个一把青松。
0: 你讲你什么苦？
2: 中山苦。
0: 哦，好来车好，谢谢。
2: 谢谢。
0: 我、哦、来中山苦姓陈吼，来过来要点歌，拢总会记吼，无问题吼，较等下是甲你做安排，一把青松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喂，你好，来者。
2: 喂，你好，我上老早我音乐阿哥点一只《K 点的天下一定是咱的》。
0: 什么货？什么歌？
2: 要《K 点天下一定是咱的》。
0: 哦，天下一定是咱的哈。
2: 哦，谢谢，心里兴旺啊。
0: 谢谢，谢谢阿哥啊，好。哦，是咱的好，无问题哈，拢咱的啦哈，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哈，0800-88-9953，0800-88-9953来，后壁最后一分钟来点歌做恁来哈，0800-88-9953哈，这个一把青松，天下一定是咱的哈，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甲恁欢迎，拢总甲恁邀请吼。啊，要甲咱主文产品、防护产品的，拢总电话卡通来。台北市中山区陈先生一把青松，做伙欣赏收听嘿，谢谢。

0: 我嘛是去遐个睇。
1: 好啦，好啦，好好好，好，好，好。永靖金，永靖金火堂吼。
0: 哎，我知啦。
1: 好好好，谢谢，好。
0: 啊。
1: 我来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嘿。水当当当当啊水吼，啊咱永靖家金火堂有房吼，包括伫咱永靖产尾。波到溪州吼，这拢总会给你送到位吼，谢谢。拢总电话卡的，为了来这。
2: 好什么？
1: 啊，来这嘿。
2: 我要叫郭新庄的。
1: 哦，上安心好。好，好啦，我知迄个宋大姐吼。好，同款又带嘿。好，好，谢谢。哈、啊，有啦。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这个分数我再讲。
1: 好，谢谢啊，嘿，好好好。
2: 好好。
1: 我来水当当当当啊水吼，恁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无方吼，咱的宋大姐吼，甲咱这粒心脏拢顾甲真好，上安心吼，要让你安心过吼，上安心上安心吼，上安心的牛张 QH 吼。眼看白白杂杂，真开倒袂着啊！开喘平平平平喘吼，上安心一罐就是3000块去，0800-88-9953吼。搁一首歌，等下甲你做安排吼。啊，咱点歌一支了吼，点歌一支了吼。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日课吼。国历的十月初六了，哇，时间咧过足紧的吼。今仔是拜二吼。啊，古历是八月二六，哇，日子足水的吼。下到过川祭祖，开工出会。当土上梁安床，做灶立柱，开市立联破土火化安葬，禁忌就是拿菜。今仔日冲到上阳的60岁煞当兵吼，今仔日吉时伫天光的卯时、子时、申时、点灯酉时，喜神伫东南平，灾神伫正南平，好朋友作为行书的参考。明仔是国历10月初7拜三，旧历是8月27日吼，啊日子我那袂歹吼。现在就立面破土灰化进塔安葬立碑，禁忌就是立柱开市，冲到上高的59岁。明仔吉时的丑时、卯时、未时、戌时，喜神的东北平，灾神的东南平。好朋友，互您作为行书的参考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点歌结束了，啊，您要来主文产品的，要反复产品的，即句我电话就隆重，卡卡的通了吼。您做您交代去，0800-88-9953，无妨吼，即隆重叫东新药房的给您送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538的水面霜。老青春538水亮霜吼，一罐就是50毛吼，咱互你吼，袂过安尼吼，规个吼聊聊，好好，咱拢总会记的。538水亮霜，要互你水甲蛇鳞长吼，老青春538的水面霜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是大长辈吼，无咱有带金八吼，咱包括颔棍的细纹，包括目睭尾一根一根，面上的斑斑点点。手盘、手骨、大腿安尼吼，脚规片乌色素吼，咱的538水亮霜，互你慢慢的淡化去吼。过来，尤其是吼，进入了冬天，东北季风吼，上惊的啥？口风、面好好、黏黏薄薄吼，恁要注文的，就是爱紧嘿。喂，你好来者？高高炸？
3: 高炸，高三的呀？
1: 嘿，
3: 我甲你问一下吼。
1: 好。
3: 啊，迄个。做你啦，我才提迄两罐迄个
1: 水当当，嘿，
3: 甲你搁提三千块，三罐
1: 有我看着知影，你若有买会使嘿。你若有买就会使嘿。你敢是出？哦好，安尼会使，好，好 ，OK。丢丢，互你倒丢嘿。好，我知苗栗市迄、那个四维街啦。好 ，OK 哦嘿。好，谢谢，好，好，谢谢哦嘿。
3: 好，谢谢。
1: 我来谢谢哈。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哈。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哈。五罐就是六千块，五罐就是六千块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苗栗市的陈大姐吼，这无问题吼，内行的吼，拢总会也紧把握吼，无咱又带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问我清楚的苗栗市，包括伫咱啊大湖公馆、伫东罗家，拢总同款，村咱有房的甲恁送。春兰有帮来给您送吼，拢总会记卡电话嘿，谢谢来。天下一定是咱的吼，咱台南永康阿哥阿大哥给咱所点播嘿，谢谢。

0: 讲呢？
1: 无啊，啊伊普通时有无叫伊搁甲我囥咧皮桶诶？
0: 哦，我再甲，我再甲讲好。
1: 好啦，谢谢啦。
0: 好。
2: 您的通话宝。
0: 好来，谢谢吼、哦，来，拢总会记哈，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拍写吼。0800-88-9953吼，要爱名片兼相片吼，啊，咱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台北市迪化街吼，我再叫阮林先生喽。无有经过，再先那客过吼，你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水当当当当啊水。咱拄只咱花莲吼。花莲受访吼，这无问题，甲你用寄吼，甲你用寄吼。啊，咱民间的这郑大姐吼，两罐就是3000，对。啊，当然，那老朋友知影，人拢5罐、10罐伫咧买吼，趁即马特别优惠吼，趁即马特别优待嘿。水当当当当啊水吼，即马来电话好卡了，因为点歌结束了吼。啊，恁要甲咱注文欢呼的，拢总会记卡电话卡号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咱有影少年按时也做得来吼，日头也不出来，咱就出门。家己头落山，咱阁也不入门。较早少年时代过三顿，啊，即马来咧享受咯。嗯，家己照镜，哎呦，看看才真正家己会惊。较早呢，吼水甲蛇鳞长，即马你甲看，看到这面的斑斑点点，看到原来真清澈。啊，你会记得讲吼，咱的这个吼538的水亮霜，老青春538的水面霜吼，你做你会记得哈。咱拢总吼甲抹吼，啊，都简单。感谢吼，拢总会记，恁做恁交代嘿。伫这个咱的竹南吼，竹南咱的叫光复邮局的，甲恁送吼。德南家拢总叫光复邮局，甲恁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一罐50毛吼，咱就是原来简单免麻烦。你若去百货公司专柜，你甲看，迄一罐哪有放你煞？迄一罐当不当3000-5000？啊，第一个什么粉底，第一个隔离霜，第一个早霜、晚霜，什么个一罐保湿的，你甲看。建买起来，规组规套在开掉吼，你甲看建买着在几万块、万外块，咱这唔免啊，买2罐3000块吼，都面洗清气，这罐甲抹得晒。唔管你这斑点卡外宽，包括迄手盘、手骨真侪男士朋友、查甫，你甲看嘛，迄卡规片呢吼，拢讲迄好家人斑啊，啥物咧啊，这个吼老人斑、官斑，拢总甲你吼。啊，斑斑点点，慢慢拢总互你淡化去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538的水面霜吼，拢总无恁水甲蛇鳞长吼。上重要的啥，唔免麻烦，啊免麻烦就是免骨透来南去吼。啊，咱方便你咧吼，咱的538水亮霜，你拢总会记的，甲买当去抹。啊，这吼，无通像。母亲节咱遐侪数量了吼，啊恁听到就是紧登记、紧欢呼吼，要甲咱高官注文呢，一定爱记卡电话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住倒位，恁电话做恁拨，恁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会记吼。拄只电话接无到吼，恁做恁继续拨，继续卡嘿，谢谢。

谢谢谢谢吼，啊，咱紧把紧卡电话吼，一罐拢2000块吼，恁都拢唔八买过，我嘛甲恁鼓励恁买两罐当去抹吼，趁即卖2罐3000块，趁即卖2罐3000块，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538的水面霜吼，现场电话做恁抹，现场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时代长辈会记哈，要予咱优惠的恁就是拢总金八吼，咱阿速通吼爱食的清肺油通肺路53速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会记吼。要注文无咱优惠的拢总金八吼，2点到4点好朋友要甲恁讲再见咯，多谢恁今仔的收听吼，啊，初五三会当敲电话敲到6点嘞吼，再继续甲咱啊敲电话吼，要注文要反悔交代，啊那到5点好朋友过1点钟久，会记啊过1点钟久继续锁定收听吼，0800-889953，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谢谢，感谢。

0: 谢谢，感谢，多谢好朋友，大家继续收听，继续收听吼。啊，这个今日拜二吼，啊，礼拜迄天哇，我拄啊好啊无做节目吼，啊困醒起来吼，啊无创啥，啊无想讲啊无，真久啊无载阮阿母出去行行飞飞的吼，好啊，都我甲阮阿母两个呢，车开的，阮就出去吼，啊沿路安尼吼，台中的街路行好，阮阿母讲，哦，即马台中才进步，我讲，嗯，啊常常你嘛咧讲拢嘛进步，一工一工拢无同款嘿。啊，都安尼吼，猛行猛飞吼，啊都，阮两个安尼在行的吼，啊去都安尼看到路边爱食的吼，哇，去两个去食迄个啥，迄、那个肉羹蒜头肉羹吼，真正好食，嘿吼有蒜头味吼，啊蒜头肉羹吼，啊肉羹阁真大块吼，啊我叫两个叫两碗肉羹，啊阁啊我阁叫一个吼鸡啊吼大鸡啊吼，啊过来吼，啊迄、那个吼，迄、那个甜鱼啊切一个吼，啊阁咱这个吼。啊，咱那阿个吼，阿妹姐吼，因阿哥食啥？哦有，哥食这个吼蒜泥白肉吼。啊，阮三个，阮两个都安尼吼，叫安尼三四项吼，安尼开三百四。半晡时啊两点外啦吼，食到安尼巴滴滴吼，迄食到安尼吼，偌爽快的吼。谢谢吼，喂你好来者，高早。
1: 我上高早。
0: 啊你好。
1: 我住在
0: 中
1: 华县凤安乡。变平川，
0: 哎，
1: 草汉路，
0: 草汉路，
1: 一段516号，
0: 哎，
1: 我中五馆，
0: 哦，
1: 哦，
0: 什么大名啊？
1: 吴美龙，
0: 哦好，五五，哦你内行的五馆六千啦，
1: 哦，
0: 都优待，这上上优待，阿伯嘛无安尼优待咯嘿，
1: 哦，
0: 好，谢谢哦嘿，我来内行的金爸吼，谢谢，我又来这，
2: 老板，
0: 哟，
2: 我姐。
0: 你吃你你吃你鱼啦，
2: 彩云鱼啊呀！
0: 嗯嘿，彩云，我拢叫彩云子啊
2: 嘞。哎，阿我讲，
0: 哎，
2: 你那交易啊，阮只会买面霜，你那交易啊，讲你就上做烟头的。
0: 咩啊？咩啊？
2: 咩啊？哦，伊讲看到你散到要死啊，我讲。
0: 我啊散，散到顶八卦吼。
2: 嘿啦，讲你就上啊啊！你拢伊即卖咧讲，你拢讲恁老母啊，唔讲恁某。
0: 啊，阮某有啊，阮某都无闲假，阮某无闲假，像阮礼拜吼，阮礼拜去带阮老母去食肉羹吼，啊，阮某甲阮囝，阮某甲阮囝出佚佗的，
2: 带恁某去佚佗啊？
0: 无，阮囝啦。
2: 哦。
0: 嗯，啊，伊常常平常时厝的无闲，就是礼拜吼，伊放假去佚佗咩？
2: 哦。
0: 嘿
2: 啊。你
0: 若交伊
2: 啊，好路个。来甲讲，你就上外缘投咧。
0: 啊，恁即久啊，大家搁咧无闲咯。啊，恁是拢咧做啥？
2: 阮下汉是蚵啊，咧做蚵圆汉是圆啦。
0: 哦啊，蚵啊，蚵啊，哦啊，那大家蚵真好食呢。
2: 对啊，阮咧食拢大家蚵。
0: 哟，迄迄人咧讲台迄啥，迄个槟榔心的吼。
2: 嘿嘿，对。
0: 安对吼。
2: 啊，汉是就做人做蚵汉是圆的。
0: 哦，番薯好了，啊你啊你甲阿娇伊啊，看伊安尼，即马愈来愈水，水甲少林长无？
2: 哦，恁阿娇伊啊，迄面地干那煮菜
0: 咧，安尼吼，哦啊水啊，你咧真正伫厝边啊，伫个甲人甲斗介绍，等人家叫老妖怪要安怎？
2: 我讲，阮顶啊，我买两多，我搁甲人讲，加搁买一个半多。
0: 嘿嘿嘿嘿。
2: 啊，厝诶。
0: 哟，爱博爱博，你干那买长无咧博，你计欠哟。
2: 无咧博
0: 啊。啊，
2: 这两多包甲存四罐尔哩。
0: 哦吼吼，啊，过来无人再俗咯。
2: 好啦，随在你啦。
0: 好啦，随在我啦，随。
2: 那你咧起钱嘛，无要紧啦。
0: 有效较重要啦。
2: 会啦。
0: 无啦，随较要紧啦。
2: 好啦。
0: 好，谢谢。啊，都吼，真正都参阮阿母吼，啊，都去安尼吼，啊，食这肉羹，食食的吼，啊，转来，敢若三点外吼，啊，佮甲阮阿母。啊，去行路，吼、哦！啊，拢无爱行，即摆拢平淡无爱行，讲哎呦，无法度啦，我讲罔行啦吼。啊，都我平常时有咧吼，啊，运动行路，即公园遮吼，安尼去行一阵吼，啊，行一阵偌远，行一阵我都咧十，行一阵470几步，吼、哦！伊讲无法度转来较远，啊，就转来洗身躯吼，洗身躯啊，咱都我就安尼泡一下茶吼，啊，一杯茶哦，啉啉的吼。伊讲要来休困，我讲好啦，去困一醒啊吼。伊讲安尼暗时免食啦，我讲好啦好啦，反正吼、哦、有食安尼来有够饱了吼。啊，都有当时啊吼，啊咱 啊，母啊，囝好，爸啊，囝好吼，那就一定在什么山珍海味。干安尼吼，两个人开340块吼，啊，就食干咧素食叮当咯。我听人讲过吼，有阿母吼，哇，这吼全部个是啊，干安尼吼，猛翘蛋，猛啊猛塞奶吼，啊都吼啊，拢有当时啊，甲阮妈妈滚生笑吼。但做伙我听人讲过啊，你有偌久无等看爸爸，偌久无等看妈妈了。那我一定在前面哦，大鱼大肉唔免吼，都安尼吼，两个安尼做伙，还是三个安尼做伙吼，啊，都青菜食食嘛，安尼真欢喜吼。谢谢，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伊讲吼，那无咧讲太太有啦吼，太太吼啊，平常时足无闲的，啊，礼拜日吼放假日吼，啊，阮后生再出去佚佗，再出去佚佗吼。来，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这彩云姐啦，佮叫彩云阿姨吼，叫彩云姐吼，大家拢总伫咧下蚵啊、下番薯吼，这拢总要做吼蚵圆的吼，啊，这拢总真好了吼。来，大家辛苦了吼，啊，拢总互恁水当当当当啊水嘿，538水亮霜你甲看，人拢总乌鲁甲达吉，啊，你有咧听节目的吼，倒一个无爱水，大家嘛爱水吼。要有你水甲蛇鳞长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538的水面霜吼，这一罐50毛，一罐50毛吼，恁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同款吼，中部地区遮吼。咱亲像训练的吼，所有训练官拢阮后生也去送吼。啊，伫这个大川，包括伫咱花坛，包括伫秀水吼，啊，客户保养，这拢阮后生去甲恁服务送到位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何必新港线西同款，拢阮后生也去送吼。恁只要有卡电的，今仔日吼有哦，训练吼会过吼，训练好买拖裤吼，包括伫咱啊，伫西里吼。啊，轮背，包括理论，这种总会去给您送去。啊，要爱当然，恁爱咱的这个吼，啊，可以的电话，啊，电管有啦。我想讲啊，都有位啊，都先生吼，我的相片啊，先生讲刻落去，啊，有啦，互恁学了吼，谢谢啦嘿，恁无气嫌啦吼。大家做伙就是一种缘分吼。我是五三，要注文的拄只电话卡无，给您接无到，你即句啊吼，紧拨即句啊紧卡吼，拢总五三。赶快紧甲您接听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会记的。水当当当当啊水吼，伫宏远，包括伫咱李林、大城，这拢总啊，永靖金木同有帮来甲您送。草屯遮吼，草屯国盛吼。啊，包括德山六国集集水利，恁交代啊，万寿堂药房拢总会给恁送到位吼。只要恁有吩咐注文，拢总 OK 的。啊，即马即个伫咱啊南投市的公园药房吼，哇，60周年摸彩馆吼，对即个吼威力彩吼，对得奖同款有啥？对得奖有咱的即个吼，轿车嘿，谢谢。威力来坐，
3: 哎，
0: 来坐哦。哎呀，哎呦，阿兰妈妈，你搞啥？
3: 哎，阿你啥关系关的啦？
0: 两关了。
3: 一关多少？
0: 一关2000，两关3000啦。
3: 3000了。
0: 嘿。
3: 好啦。
0: 好，谢谢。
3: 啊，当时啥
0: 关？看看今仔给你送无嘿。
3: 好啦。
0: 好，谢谢。
3: 好。
0: 来，溪州阿兰妈妈吼，这无问题嘿，拢总会叫金毛糖药房吼。啊，咱溪州啦吼，包括伫报道这拢总。叫金河同友帮来给您上告位嘿，谢谢哦嘿。我你好来这，
4: 老三。
0: 哎呦，哎，黄大姐，你好啥？
4: 我差不多看这边都看无人，看这足侪头无焦，然后佫走去困。
0: 哦，啊，都因为真侪人咧敲电话啦。
4: 啊，我知啦，我伫请问你吼。
0: 嘿。嘿。
4: 啊，我要请问你，迄速冻药伫促销？
0: 有啦，有啦，有啦。4罐6000啊，那十罐12000啦。
4: 4罐6000啊。
0: 嘿嘿嘿。
4: 哦，今晚要4罐6000。
0: 有啦有有有。嘿。
4: 安尼你家老4罐。
0: 好好好。
4: 代金好就加贴啦。
0: 当时。 今天拜你哈。啊好好好好啊好好好好啊好好啊你后日拜啦齁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
0: 好好好好好
4: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啊你是要这礼拜拜五还是要后礼拜拜五
4: 后礼拜五好
0: 啦好好好好啦有啦两这礼拜客也没关系啊
4: 这礼拜客不用紧我
0: 好啦后礼拜再给你送啦好
4: 后礼拜
0: 好
4: 啦
0: 好好好好
4: 好这样你知道
0: 好我知道好好
4: 好好啦老
0: 我你好来这我你好
5: 喂你好
0: 老早
5: 你是我生
0: 嘿
5: 我要给你订那个
0: 水当当的
5: 水粉粉的
0: 水当当的五罐六千
5: 我给你现在订的第三遍啊
0: 就对了你都有买过就知道了啊
5: 你我是住在新北市
0: 嘿
5: 八里区
0: 八里区
5: 长坑里长坑里
0: 哦长坑里
5: 五里
0: 嘿过来啊、好，我什么大名？
5: 我是洪太太。
0: 洪太太好。
5: 啊，有点关系无？
0: 这无，这水当当的无点关系。
5: 无点关哦。
0: 嘿，水当当的五关六千，这头几尾拢无点关啦。
5: 哎、欸，永平我
0: 不会跟他。永平不是买这啦，这无点关啦。水当当的拢总无点关啦，吼。
5: 是哦。
0: 嘿，对对对。
5: 啊，当时要给他送来。
0: 嗯，我看今仔无去了，明仔载去。
5: 哦，叫伊啦，要阿姨，伊在位啦，林先生在位。
0: 好啦，好啦，好啦。
5: 好啦。
0: 好，
5: 谢谢。无点关，无送车吼。
0: 无有啦，看你要名片无啦，有相片啦。
5: 哦，好啦，迄加一张啦。
0: 好啦，好好好。
5: 啊，别人无啦吼。
0: 无，安尼尔吼。
5: 哦，没有点件哦。
0: 没有吼。
5: 啊啊啊！
0: 谢谢。我来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水当当的吼，恁会记的拢会较紧，大家买过拢听到嘛紧的吼，啊，拢总会记两罐三千，你买两组，四罐六千块，买两组四罐六千块，即马就是搁加送一罐吼。喂，你好，来者。喂，你好。
6: 你好，我叫家己。
0: 哎，你好。
6: 西区。
0: 西区过来。
6: 南京路20巷12。
0: 南京路20巷。好，什么名？
6: 我家荣。
0: 赖家荣哟。
6: 哎，对。
0: 哦，好，五罐六千嘿。
6: 哦。
0: 家是倒是。家是倒是家。家也家是家人有业家。
6: 家人的家。
0: 哦，赖家荣哈。
6: 哎，对。
0: 好，五关，今仔见明仔就收到嘿。
6: 哦，明仔载啊，明仔
0: 载
6: 就
0: 到
6: 啊
0: 哈。
6: 哎，
0: 对
6: 哈。好，好，好。
0: 好，谢谢，好。
6: 好，谢谢。
0: 我来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西区哈，咱要选议员的曾一豪哈，曾一豪哈，啊，这哈大家都知，少年家啊30岁了呢哈，啊，大家再支持嘿，谢谢。我以后来坐。
7: 哎，我三。
0: 啊，来坐哦。
7: 哎，赶快叫啊！
0: 我今天搞，今天搞嘿，今天搞吼，
7: 好啦，
0: 陈顺妈妈吼，
7: 哎呀，
0: 哎啦，今天搞嘿，
7: 哦那样，我是想奇怪在
0: 上，有啦，今天搞嘿，
7: 好啦，好，
0: 好，谢谢。来，隆重的记，祝文欢呼，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会记问吼清楚吼。草屯这吼无问题才叫，啊这个吼万寿堂紧甲你送去。要注文呢，隆重会记卡电话哦嘿。要甲咱高官的卡手型速度得紧吼。咱的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吼，5罐6000吼。嘉义市西区这同款，今日见明仔就收到吼。紧把握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 不管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是住倒位，您就是敲咱的电话，敲互通吼。高雄大高雄地区，您交代会甲您寄到位吼，拢总不用客气。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就是爱拨，电话就是爱卡吼。来安排阿吉拉所演唱的吼，好朋友大家共同欣赏收听，好歹拢是命。

0: 票迄落去去菜园啊，转来我就真洗面洗洗，搁甲抹嘞。哦，
1: 对，
0: 差足多，
1: 差足多吼。
0: 有影嘿，啊，我那要搁甲你买哦，到迄落。
1: 好，啊，所以你甲看人诶，一届买十罐真多哦。
0: 对啊，啊，我是讲买吼，啊，人有人看了啊，啊，转我面诶，咧人啊，要搁买，我再甲介绍你。
1: 诶、欸，啊，你会记，我要甲介绍是过来一罐2000，无你个。
0: 天哦，我会安尼甲讲啊，我会安尼甲讲啊，吼。
1: 好好好。
0: 诶啊，好好，谢谢哦。
1: 好，谢谢。
0: 好，拜拜。
1: 你甲看拢总吼，干阿半规工啊，尔就有差了吼。所以恁会记哈，要甲咱主文的电话紧拨吼。外播吼，谢谢王太太吼，来拢总紧把握吼。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538水亮霜，啊，伫沙拉，包括伫五车，包括伫咱大都龙井，这拢总叫新辉药房上，清水家嘛拢总叫新辉药房吼。恁这外播家吼。包括大家、大安这拢种信费会甲恁送到位吼。现场电话恁做恁拨电话恁做恁卡吼，无清楚就是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宏远大城里林这拢种金河堂药房，啊那彰化市就是宏兴药房吼。恁有交代拢种有准算嘿。无清楚，做恁问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大川啊，咱的美工路这个吼，啊，苏霞吼，咱丁叶辉啊吼，啊，拢总同款吼，这阮后生会去甲您送到位吼。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就是问，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
2: 喂，
1: 我是五三搞炸。
2: 嗯，我叫托克。
1: 托克嘿。
2: 嗯，我一组5罐。
1: 5罐6000啊！加工组织者好无？托克店。
2: 嗯，哎，我两罐托克店啦。
1: 嘿。哦。
2: 啊，嗯，哎、嗯，哦，迄、那个
1: 啦，什么路？
2: 兴国街，兴国街，
1: 兴国街，
2: 嘿嘿，兴，
1: 兴国街，
2: 哎，
1: 过来，
2: 46，
1: 46巷，什么名？
2: 我甲无，我正来，甲你买，你都敢无名？
1: 你搁甲讲者啦，
2: 兴国啦，
1: 啊，
2: 你若报来听啦，
1: 富大街哦。哦，好，安尼今仔拄好要过去。
2: 好
1: 好好。哦，土库甲好买都隔壁了呢。今仔日过去。
2: 好好。
1: 哦，谢谢。后、哦、来拢种土库吼，今仔日拢会过土库好买，包括吼、哦、啊，咱四五啊，包括咱原种，这拢种无问题吼、哦。现场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无清楚无详细，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

完全拢总吼一贫完全个哩吼，咱的面部拢总过好，手盘、手骨、大腿、规个脚、规片乌色素慢慢吼淡化去嘿。要甲咱主文的金巴吼，谢谢。电话拄只接无到，麻烦你再个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吼。0800-88-9953，唔好个无主文吼，过来一罐就是拢2000，买五罐爱10000，即马吼，啊咱用6000块。原本敢来当买三罐尔，即马五罐就是6000块，恁家己算家己赌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 一天两摆哦，啊，咱就免过啥物粉底、隔离霜、拢免嘿。
1: 对，
0: 好，谢谢哦。
1: 试看好。
0: 好，谢谢。
1: 谢谢，谢谢。
0: 来，五罐是6000块，你若去百货公司差不多买无一罐啦吼。咱拢总会记，罗东这拢总会叫啊，这个吼啊，咱头城的这个红星药房来给您送吼，这无问题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恁会记的人拢知好注文吼。台东吼啊，咱这个强国街吼啊，咱这个徐太太无问题嘿。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538水亮霜，要让你水到舌龄长嘿。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现场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要甲咱主文欢呼的，拢总会记得卡电话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老青春538水亮霜吼，所有宜兰县，包括罗东宜兰市，包括伫头城，包括伫啊咱东山河，包括伫咱啊燕山三星众位吼，啊咱啊这个五吉吼，大溪这拢总直接叫红星药房来给恁送，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欢迎恁。隆重邀请您吼，现场电话隆重卡好通嘿，无清楚隆重会记得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干那五三家己接电话尔，所以恁就是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吼。开放式的节目，隆重会记得三重埔，即阮林先生就带三重埔，即无问题啦，照你的时间隆重嘛 OK 吼。新北市的隆重阮林先生甲你送，谢谢。来，我继续过来接电话吼，要找五三的卡手雄，速度紧。喂，你好来者？
2: 啊，你好。
0: 我是五三。
2: 嘿，五三啊，你好啊，我方圆啦。
0: 嘿嘿。
2: 你讲迄五罐六千安
0: 尼啥？好，啊，你住址哦，我方圆区。
2: 哦，我方圆区。
0: 嘿。
2: 安和路。
0: 安和路。
2: 63号。
0: 好，啊，什么名？哦，考大字哈。好。纯穷哈。炫黑的蓝线哦。啊、我叫徐大姐就好了。好，好，我再给你送过去。
2: 我啊，当时啊，
0: 今仔日才送去。
2: 今仔日几点啊？我爱中岛到几处呢？
0: 好，中岛好好。
2: 我会再爱去上课。我要点一首歌好无？
0: 点歌过了啦。
2: 明仔载啊？
0: 明仔载你较早来点，我就随给你播。
2: 明仔载再播啦，我用这。
0: 哦。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好
2: 明天再补啦
0: 好谢谢好好
2: 好
0: 好谢谢好来谢谢这大家不要贫单都要起来要卡都要起来卡电话你们点什么歌三点半以前我都要紧给您做安排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有咧收听隆重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无清楚就是问我清楚吼。水当当当当啊水，恁会记吼？5罐6000着，趁即马恁会记得紧把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在倒位，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嘿，谢谢。喂，你好来者，老早。
3: 老早。闽江三号。
0: 哎嘿嘿嘿。
3: 我讲我要。
0: 水当当的。
3: 五罐。
0: 好，你住倒位？
3: 南投。
0: 过来。
3: 南投市。民主路38。
0: 民主什么大名？
3: 陈太太。
0: 哦，好啊，拄好哦，要油台要结束咯。无啦，我叫公安甲你送啦。马紧啊，就甲你伊个甲你联络着，你再甲你送啊吼。今仔日第当甲你送啦。
1: 今仔日
0: 哦。哎啦吼。
1: 哦，我
0: 是讲马紧啊，今仔甲你送吼。
1: 好啦。
0: 哦，谢谢吼。我你好来者，我你好。
4: 可以了，上下了。
0: 我讲我三啦。
4: 我爱名流。
0: 好，5,600。
4: 5,600。
0: 6,000啦。
4: 哦，爱在阮家无？
0: 啊，你收音机甲禁掉啦，好不？
4: 好。
0: 哎呦。
5: 好，5,600。
0: 哎呦。
4: 安啦。
0: 哦，安尼来，你住倒位？
4: 我有住伫遐咧。
0: 什么名？粉
4: 桂花。
0: 哦，有啦，太保啦。
4: 哎啦。
0: 好，我再甲你寄嘿。
4: 安偌济？
0: 5,600啦。
4: 哎，再藏偌久？
0: 藏个3年。
4: 哦，好。
0: 好，谢谢。喂，你好，来者。喂，你好。
6: 喂，我三妈姐。
0: 哎。
6: 我山阳三重区。
0: 哎。
6: 我这昨晚我5点我有叫两叫三千哦。
0: 哎。好，你什么名？啊。姓林嘛。林营哟。你当时有叫？我甲你看卖下。你讲你住山顶堡哟？我甲你看一下吼。哦好，林营哟。哦好好好好好好。哦好好好好好好。啊好啦，好好好好好。啊好，谢谢，安尼就5,600啦嘿。好啦，好啦，好啦，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啊嘿，好好，哦，多谢你吼，安尼叫今仔甲你送啦嘿，好好好，好好好。喂，你好来者？哦，两罐好，两罐3,000啦。啊，你若买4罐，佫加一罐呢？
7: 买4罐加一罐。
0: 嘿啊，安尼毋则较会好。4罐6,000啊，佫加一罐啊。
7: 无爱啊。
0: 哦，2罐好，你住倒位？
7: 秀水啦，崇武巷啊。
0: 哦，好好，无问题，好。
7: 知吼。
0: 哦，知，好好好。
7: 啊，个装就会装啦。
0: 今仔日就会送嘿。
7: 好，今仔日送。
0: 好
7: 好好。
0: 好来，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就是爱问吼，咱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所有好朋友会记的水当当当当啊水吼，老青春538水亮霜嘿。我你好来者。
7: 我也准备去甲伊问讲啊，个冰咧无？
0: 唔免啦。
7: 唔免啦，再困就好
0: 啊。对啊，你都下早时甲抹者吼。
7: 我是厝个啊太济啦。
0: 暗时甲抹者吼。
7: 嗯。
0: 安尼就会使嘿。
7: 哦，好，免
0: 变
7: 啦，
0: 唔免吼，
7: 谢谢，
0: 好，谢谢，
7: 谢
0: 好来，隆重的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有咧收听隆重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无清楚隆重做恁问，问好清楚的，0800-88-9953。0800-88-9953，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538的水面霜吼，要甲咱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咱的所有时代长辈，有要甲咱注文的，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咱会记得讲吼，商品吩咐，商品注文。隆重卡电话嘿， 水当当当当啊水吼，谢谢。喂，你好，来姐。
8: 喂。
0: 来姐。
8: 哎，我山头秘书诶。嘿。
0: 多几位啊？
8: 有没出？
0: 多多位。
8: 山头。
0: 多几只山头？哦，迄个刀男啦。
8: 哎。
0: 哦，姚大姐你好嘿。
8: 哎。啊，各位。
0: 水当当诶。
8: 哎，钓五罐。
0: 好，五罐，今仔日拄好要过。
8: 安尼啊。
0: 哎呀，刀男吼。
8: 啊，你爱甲第你诶相片哦。
0: 哦，好，相片甲可以啦。
8: 哎、欸，好，
0: 山头路啦吼，
8: 哎、
0: 欸，山头路几号？哦，四十五行吼，哦，好好好好，好，谢谢，五罐六千嘿，
8: 好好，
0: 好，谢谢，
8: 好。
0: 喂，你好，来姐，
9: 五行，
0: 收音机甲禁掉嘿。
9: 哦，禁是啦，我去学张大姐。
0: 张大姐，你好。
9: 哎、欸，好，老张，哎，张林，因头仔有送来咯。
0: 哦，我伊讲你多加买一组。
9: 嘿啦，你甲你报告一下啦。
0: 哦、谢谢，我话伊讲你多加买五罐，你多加买五罐，买十罐呢。
9: 对。
0: 啊，你咱讲实在，你安尼抹，你抹落去，啊，咱边仔朋友甲你学了无？咱讲实在。
9: 有啦，啊，就是看我抹安尼，你叫我买因呢。
0: 哦，就是看你水，要叫你买就对啦。
9: 是啦，不是水啦，老袂水啦，讲个皮肤较水尔啦。
0: 安尼就差真多呢。
9: 哎，五点拢无去啦。
0: 五点拢无去了，恭喜。
9: 对啦，
0: 就干那阿婆安尼就过单咯。
9: 对啦，嘿啦，啊，唔只叫我过买。啊！即卖有人要阁叫我买，我才搁只搁偌久？
0: 无，才到明年咯。啊，无明年嘛，无往再俗咯
9: 嘿。哦。
0: 明年嘛，无往再俗咯嘿。
9: 好啦，我再甲讲嘿。
0: 平常时就是一罐两千啦。
9: 好，
0: 谢谢，好。
9: 好，谢谢你，今日做生意。
0: 好，谢谢，好。你甲看卖吼，即敢袂使乌白讲的吼。嘿，人甲看到抹啦水呢，大家嘛叫伊讲，现在叫伊阁注文吼，所以咱会记哈。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哪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是住哪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是住哪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不清楚就是问我清楚，你甲看隆重袂使黑白讲的，就是爱让大家袂开冤枉钱吼，咱隆重会记哈。无咱优待，恁就是敲电话，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538水亮霜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拢总会记的哈。0800-88-9953，0800-88-9953，一罐五十毛，一罐五十毛，拢总就是单纯。啊，拢总一罐完全一瓶到底，唔免骨吼。啊，连咪染来染去，什么粉底、保湿、隔离霜，拢总唔免嘿。要注文嘞，做恁交代，做恁吩咐，这唔是凊彩讲讲的啦。拢总用过就知影。啊，你若要欠要买就无法度。迄连迄查甫真侪铁器的、铁钢的，迄手盘、手骨吼，大腿卡规片呢，拢总乌噜噜。咱即马你来甲抹吼。隆重的记，即马隆重慢慢淡化去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您；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就是问我清楚。老青春。538的水亮霜，老青春538的水面霜吼，无咱优待，拢总金八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所有时代长辈吼，要甲咱宽厚，要甲咱注文的，拢总会记卡电话嘿，谢谢。喂，你好，来者。
10: 五三嘛、
0: 啊。是啊，高炸。
10: 啊，高炸，高炸。我这家己直接内部啊，真硬嘞。
0: 严大哥，你好。
10: 啊，你好，你好。我注文两罐嘞。
0: 要两罐对吼、
10: 两关心我看我都也冇报过。
0: 好咯好咯 ，OK 好。好啊，今仔见面再收到嘿。
10: 拢你拢讲拢加我呢。
0: 哎，对对对，嘿。好，谢谢哦。好，谢谢。
10: 好，多谢多
0: 谢。谢谢。德嘉言大哥无问题哈，来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哈，开放电话，大家隆重会当拨，大家隆重会当卡哈，无清楚就是问我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天津的芬兰哈，这个家嘛唔知有啊无，马紧先甲你报一下哈。啊，咱陈芬兰唱的好听的歌曲吼，所有咱的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我是吴三嘿，谢谢，感谢。

好啦，谢谢哦。清水这拢总同款，清水啦，吼、哦，五车啦，沙拉啦，大家台湾外部这拢信费有帮包，包括伫咱大都两镇吼，恁一定爱紧卡电话去，拢总会记，唔好等甲邮袋结束吼、哦，现场电话做恁吩咐，做恁交代，0800-88-9953，0800-88-9953。逐工节目拢到五点，啊，但是五点过我嘛过直接接电话，我会接甲。六点嘞吼，这个南投县全部咱拢总直接吼，南投县的拢总叫公园药房，甲咱这个吼啊万寿堂药房这两间会甲恁做服务嘿。要注文电话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在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在哪位，隆重邀请您，不管在哪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号，0800-88-9953，0800-88-9953，咱所有时代长辈，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我不知道您在哪位。啊！恁老卡电话交代，咱拢总一定照恁的时间吼，会甲恁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吼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谢谢。

0: 来的。
1: 你当当的五罐六千，嘿，
2: 五罐六千哦。
1: 嘿，
2: 恁到迄落、迄落、迄落店面通直接买？
1: 无，你住倒位？
2: 新竹。
1: 无遐用寄，新竹拢用寄。
2: 新竹拢爱用寄。
1: 嘿，甲你住址哦，我甲恁寄到位，回到再收钱着。
2: 啊。啊是迄落恁恁那阮阿公有当包围当台南讲，
1: 无无无，拢爱用寄，拢爱用寄，
2: 爱用寄呢。
1: 哎，对对对。
2: 哦。
1: 啊，今麦咧邮袋无过来嘛，无邮袋。
2: 哦。
1: 哎，今麦有咧邮袋。
2: 一捆一捆，大概挂了五罐呢。
1: 哎，五罐六千块，较俗一罐存千二了尔啦。
2: 哎，啊啊，那挂一罐咧。
1: 一罐两千，啊两罐，无你就买两罐三千。
2: 两罐三千。
1: 哎。
2: 哦，
1: 安尼好不？
3: 啊，你是搞啥物物件要买？啊，你是搞啥物物件要买？
0: 买啥物？食要买啊？
3: 你是讲啥物？
0: 伊就说甲讲骨骨精啊，讲伊
2: 骨骨精啊，
1: 骨骨精水啊，完嘞，骨骨精完一盒三千啦。
2: 哎嘛，一盒三千。
1: 嘿嘿嘿，
2: 那是一罐嘛？啊，那食啥货？
1: 骨骨精骨骨头的吼，
2: 骨骨头的。
1: 哎，对对对。
2: 嘿嘿，哦。
1: 无要紧，无你搁想看嘛，等再搁卡好不？
2: 好好 ，OK， 嘿。
1: 我你好来者，我你好。
0: 我三，你问迄个五官。
1: 我你住倒位？
0: 永和。
1: 什么大名？
0: 梁。
1: 梁大姐哈。
0: 嗯。
1: 哦，永和区我知好。
0: 当时来。
1: 今仔日也无去了，明仔载嘿。
0: 啊，明仔载拜三唔好来。
1: 安尼叫今仔日。
0: 啊，好啦。
1: 好好好。我你好来者，我你好。
4: 嘿。哎，小三
1: 啊！哎，对，哎，
4: 我买两罐那个呢，
1: 水当当的吼。
4: 哟，哎，啊，我问你吼，
1: 哎，
4: 那老人家拢白发些，是
1: 无？嗯，啊，你都有啊，你都紧甲买啊。
4: 哎，我买两罐五罐。
1: 两罐三千，啊，若买四罐，佫加一罐。
4: 买啊，我买两罐五罐。
1: 啊好，我知你这利润吼。
4: 有有，哎，啊，伊若来，叫伊敲电话给我。
1: 好，今仔会过去。
4: 今日啊，敲电话给我，啊，我拿迄个发水，我拿迄块药米外口。
1: 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来，时间到了，要找我三个电话紧拨去，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现场电话做恁靠通去，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无清楚，隆重问我清楚的，0800-88-9953。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修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日咱搁来讲一段真好听的地理故事，这段故事甲地理、命理、行善积德拢有连带关系。故事的内容是真好，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即马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伫清朝乾隆军的时阵，广东省顺德县马陵乡这个所在，马陵乡是靠近海边，遐的百姓有的是掠食，有的是以农为生，有那出真济高人，有秀才甲进士。甚至有人考中状元，因为马陵乡靠近海边的所在有一支山脉，这支山脉久久啊就会发出一种叮叮咚咚的琴声。那是发出琴声的时阵，迄一年马陵乡就有人会考中进士，还是考中状元。有真侪地理师听到这款的消息，拢来在观察这块好地理，大家拢讲是大地理局，是马陵乡的福气。这块地理好参照一个美丽在弹琴，是正港的美丽弹琴地理穴，所以就会发出叮叮咚咚好参照人在弹琴的声音。有一年美丽弹琴穴又阁发出叮叮咚咚的琴声，这处所发出的声音特别大声，特别好听。马陵乡的人拢真欢喜，知影今年的科举马陵乡会出状元，只是唔知出伫对一号。因为马陵乡有那有真济文生，所有的读书人听到美丽弹琴穴所发出的声音，大家拢真欢喜，拢特别用功、特别认真地读书。算算咧，马陵乡拢总有十几名的秀才，真有希望。其中有一个老秀才已经是50几岁啊。这个老秀才伊的名叫做何祥仁。何祥仁这个老秀才伊的学问是真好。考试一对少年，考试考到老，考几落遍啊，但是拢考袂掉。何祥仁伊40岁时阵，有一个算命先生，劝伊都要安贫乐道，爱好好啊来充实家己的内在甲八学。听候50岁以后，喜神甲用神才会到位。这个命叫做老来乐归时，清魂得乐。这款的相格叫做老来得志，是上上的命格。何祥仁伊即处，伊听到美丽弹琴穴发出叮叮咚咚的琴声，伊的心肝有那叮当啊！伊今年是52岁啊，是老来得志的好年龄。伊想要上京赴考， 但是伊个亲戚朋友拢讲伊小可老翻颠，少年都考袂掉啊！即阵老啊，要太考会掉。何湘莲，伊是一个善书生，伊若是要上京考试，爱用一笔的路费。即阵亲戚朋友无爱将钱借伊，佮讲伊是老翻颠。何湘莲，伊只好找伊个后生甲新妇来参详。可是后生甲新妇有哪拢无钱，就是有一撮仔钱嘛，无爱付伊，因为后生新妇认为这是假料的。遐年老啊，太有可能考中状元，还是考中进士。何湘莲伊是非常的受气。有一天，后生甲新妇出去做工课，何湘莲伊就将厝内有价值的物件拢甲搬出去卖，无小时就来离开家庭，就要上京赴考。何湘莲伊来到京城的时阵，已经是拢无钱啊！啊，伊无钱，伊只好做乞丐甲人分。伊来住伫破庙的西林。有一天，何湘莲伊腹肚是真枵啊！伊正好不容易才分到一碗饭，伊屈伫一丛个大树下，正想要食饭尔。何湘莲伊好亲像有听到一个人在喊个声音。何湘莲伊详细一个看，伫树仔头个后面有一个老妇人人在喊。何湘莲伊赶紧近前讲：“阿婆，啊你是安怎样？是毋是身体无爽快？”迄、那个阿婆讲：“我腹肚真枵。”我已经三天拢无食物件，何湘莲伊听到安尼，伊赶紧将伊要食的饭捧予迄个阿婆食。伊家己腹肚有那叽咕叫，有那真枵啊！伊一直在吞嘴暖水。可怜的人都是安尼，有时真正一碗饭都好亲像宝贝共款。迄、那个阿婆伊食饱，伊抓何湘莲看一个讲：“我知影你腹肚有那真枵啊，但是你袂枵死，天会来帮助你。”恁的故乡有出好地理，好地理会地荫孝主，也是地荫有善心仁慈的人。我即阵的任务是完成啊！我祝你老来得志，平步青云。何湘莲伊是听甲莫名其妙，这个阿婆伊甲伊拢素不相识，毋捌见过面，嘛毋是故乡的人，伊他会知影故乡有出好地理咧？何湘莲伊想要问一个较详细的，可是何湘莲。伊找无迄个阿婆啊，迄、那个阿婆当时来消失去，伊唔知啊，好亲像目睭一个念念，阿婆就消失去啊。何湘莲伊心中在想，迄、那个阿婆莫非是神仙？原来迄个阿婆正正是美丽丹青穴地理神所化身的。人讲地理的灵气是有得者机智。何湘莲伊为着过八道要好饱，伊只好做乞丐，一世界甲人分。科技也未到，也阁有两个月。何湘莲有一天，伊看到大德当殿大故事，在征求门人。这首门人爱用大德这两字来做开头。那是入选的人，赏银是100两银。原来大德当殿是全国上界大经的当殿，是皇帝乾隆君的皇亲所开设的。较早皇亲开当殿，这是真平常。开当殿。那利息放较轻嘞，这会当帮助人救急。有那是兴盛的事业一种，不过那是专门要放荡来，就好亲像庆丰在当妖人同款，变成在剥削百姓。何湘莲伊回来破庙时的时阵，已经是真暗啊。伊点灯火在苦读。何湘莲伊忽然间有听人念讲：“大神眼火，千金一日。”得者本也万宝同源，连连念三次。虽然声音是真细声，何湘莲伊记起来。何湘莲伊想讲，莫非这是天在帮助伊？这首门联是大德当殿上界好的门联。大圣眼火千金一日，得者本也万宝同源。短短两句话已经说明当殿爱重信仰，爱遵守道德。何湘莲伊将这首莲提来大德当殿，果然是好莲。这首莲被采用啊。何湘莲伊想讲，这声伊妥当啊，会当赏银100两银。谁知影当殿的头家有那高眼看人家？当殿的头家是皇亲，伊看到何湘莲一身躯是乞丐的模样，伊唔相信这个乞丐会写这首莲。当殿的头家不但无赏金。阁将何湘莲解赶出去，何湘莲伊心中是安尼感慨万千，连皇亲都有那遐尼现实， 敢真正即阵世间无公理甲正义啊？何香莲伊来就伫庙口伫怨叹。伫即个时阵，有一位青年人出现伫何香莲的面头前。迄、那个青年人生做人才一品，相貌堂堂，仪表是安尼非凡。迄、那个青年人正正是当今的皇帝乾隆君。乾隆君伊是一个仁君，伊时常打扮白身出巡。乾隆君伊今仔日伊去大德当店，伊有看到何香莲这个乞丐，被人赶出去。乾隆君伊就入去当店问候详细。乾隆君伊看到迄首莲了后，伊心中在想：老乞丐会写这首门莲，学问一定是袂歹。一个学问遐尼好的人，他会留落做乞丐。乾隆君又那真好奇。乾隆君伊嘛真秀才，伊就对伫何香莲的后面，来到迄间的破庙寺。乾隆君伊甲何香莲讲：今仔日的代志，我拢知影。我为着要洗清你的清白，为着要证明迄首莲是你写，我专工来找你。我是啥物人？啊，你即阵唔免问。不过我会当替你出一口气。你即阵用即间破庙寺来做题目，来甲做一首莲，那是做会出。你不但会当得到赏金，阁会当做官。何香莲伊看到对面的人生做玉树临风，仪表是出众，知影是一个有来历的角色。何香莲伊出口成章念讲：厝因全娘闪耀气，欠为家贫放胆民。这首莲的意思就是讲，这间破庙寺，干那带伊一个老乞丐尔，连食的物件都拢装无，所以连鸟鼠啊。都那拢一只一只走出去外面讨食，连鸟鼠啊都那带袂掉，连过门的狗啊，因为厝邻正散车，都拢一直在困。连过门的狗啊，伊都想讲厝邻连只粮食都拢无啊，厝头有啥物通好顾，规气困好较饱咧。乾隆君伊看到这首莲了后，伊哈哈大笑讲：好门莲，好才华。乾隆君伊讲：我即阵家有一块九两玉佩，你即阵摕去相府。自然就有好消息。何香莲伊一个看到九两玉佩了后，伊才知影这是皇帝才有的物件。何香莲伊赶紧双脚跪落啊！何香莲伊讲：原来是皇上，小民无犯之处，请下罪。乾隆君伊确实是一个爱民如子的好皇帝。到尾啊，乾隆君伊特封何香莲为御史的状元。这声何香莲伊。宫中要做啊，伊用埋吐气啊。何香莲伊登去故乡的时阵，受到大家欢迎。但是马陵乡迄块地里县美女段金县已经是破掉去啊，是何香莲的囝甲破掉的。因为何香莲伊登财产离开来出走，伊的囝是真受气。伊的囝想讲，拢是迄块地里县所害的。迄块地里县若卖发出琴声。伊个老爸就袂去当财产离家来出走。何香莲个囝，伊手举低头，对迄块地里下就一直骨，结果将地里下琴弦改乌断去。自从迄个时阵开始，马陵乡就毋捌阁出状元啊。何香莲是最后的一个。人讲有好个地理，有若爱行善积德才得会到。何香莲伊就是有行善的心，伊家己腹肚正枵，阁将饭送互人食。这就是上界大的慈悲心，莫怪地理神会将福气赐予伊。好地理是有德者基志，行善积德是得好地理的大要素。

0: 进攻狗。
1: 在咱人的一生当中，福建人是比查甫人较艰苦。福建人因每天拢爱为家庭操劳，也过来照顾囡仔大细，也爱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因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的，因那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拢属于真操烦。有来伊也烦恼，无来伊也烦恼。身体若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工，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身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全血，有的是洗袂完，各拢变成欠血。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血，过昏倒，有的是因为经血经毒。生条阿子卡乌斑，以中医师角度来看，福建人的卫书若是要认真甲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像是卫书会一直进前，这是属热；那一直退后，这是属寒，上欠血。卫书来肚胃疼，这是属血路不顺；腹肚会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属虚寒，如果胃事无来，腹肚过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若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福建人的胃事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病胃。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次，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次，这个叫做撇年。另外有一种福建人，他上界有福气，他一生都没有月事来，但是同样可以结婚，同样会生孩子，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福建人是真少数，占医师行医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月、奇经、撇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不能讲阿经无来，都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食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验方真多，上解可用，上解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肺天仙丸。明是日月明，肺是王妃的肺。明朝的王妃伊所留下的验方，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予女人睡个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妃天仙丸。在咧占医师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妃天仙丸在咧治疗福建人的痛经，在咧治疗带下症，在咧治疗福建人的月事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和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脚无力，效果拢总真好。福建人若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贵。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生条仔子。卡老人斑，明肺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明肺天仙丸。后爸上阿婆拢来食明肺天仙丸，骨折较袂酸痛，骨折较袂去受伤。明肺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8粒，那时常咧痛经、肚背痛，照三顿食。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台，这正是正的明肺天仙丸。有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我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7台明肺天仙丸，多谢，谢谢。

0: 进贡狗，
1: 咱的肝未使来拜，咱也未当来得到肝炎。咱的肝更加未使来硬化，咱的肝更加未使来变成肝癌。上解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这也是降肝、固肝、治肝万无一失的好药。即阵伫咧市面上风评上介好，伊讲讲是变价变有效果。通人拢学了，一盒400粒，3800块，指定药房拢买得到。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客服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阮老师，伊是一个德高望重、令人尊敬的人。伊一首毛笔字是写了真水，伊有写一首毛笔字来吊伫壁顶。这首诗词的意思是真好，我那是做人做事的原则。我即阵将这首诗词念予大家做参考。大丈夫成家容易，淑君子立志不难。退一步自然优雅，让三分何等清寒。饮几句无忧自在，乃一时快乐新鲜。菠菜根淡中幽味，修国法忙来无惊。有人问我珍世事，把手摇头睡不低。宁可采深山之茶，莫去饮花街之酒。思究竟有道之事，早谢却无情之友。屏幕秋夏互莫夸，哪见冰凉互酒家。这首诗词短短十六句，128字，句句伊个含义拢真好。大丈夫成家容易，淑君子立志不难。即句话意思就是讲，大丈夫男子汉，只要立志、肯拼、肯做，要成功，即头有啥物困难？退一步自然优雅，让三分何等清寒。即句话意思就是讲，若是遇到冲突的时阵，咱何必着斤斤计较？得理不让人呢？咱爱有度量，爱大声退一步，让人，这敢毋是海阔天空？清寒优雅，逍遥自在的，饮几句无忧自在，乃一时快乐新鲜。这句话意思就是讲，人骂咱也是欺负咱，咱度量爱甲放互宽，爱原谅对方，咱爱检讨咱家己。听候代志若是过了后，对方伊知影唔对啊，咱的心中是何等的快乐，咱的生活是无忧自在，咱袂烦恼东烦恼西，咱袂去得失人，咱未去有敌人。咱若是要出门的时阵，唔免炸保镖，唔免提心吊胆，咱的心情都参像新鲜遐尼快乐同款。菠菜根淡中幽味，修国法忙来无惊。即句话意思就是讲，咱就是善，我们爱善哦，清清白白。咱千万唔通去偷人、抢人、怪人、骗人、骗人。咱千万唔通去犯国法，咱甘愿粗菜淡饭吃下过日子，虽然三顿的享受对人未到，可是咱内心是无惊吓，咱内心真安慰，咱真知足，咱所作所为别有一番的滋味。有人问我珍世事，把手摇头睡不低。这句话意思就是讲，世间的是非是真多，咱要跳出是非圈，千万唔通去做是非人。宁可采深山之茶，莫去饮花街之酒。这句话意思就是劝人唔通风流。酒色不但是伤肝甲伤心，佫会伤神甲伤人命。花天酒地，这毋是当会修致富之道，是败家伤心的来道。思究竟有道之事，早谢却无情之友。这句话意思就是劝人好朋友爱结交一束啦，歹朋友、酒肉朋友、对事大人不好的朋友，这款朋友唔通交，爱敬而远之。屏幕秋夏互莫夸，哪见冰凉互酒家。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善车的人唔免烦恼，好业的人有难唔免欢喜。天地循环，善的人会变好业，好业的人有难会变善。所以善的人爱加强来打拼，爱计划；好业的人爱谦虚，爱行善，爱积德，安尼才会永远好业。

脑神经衰弱是一种的时代病，咱中医叫做闭合症。脑神经衰弱拢是用脑过多、烦恼过头、操力过挂、身体虚弱、体力不足来引起的。脑神经衰弱所产生的病症是真多，参像失眠、搞迷茫、头壳会晕、头壳会痛、熬紧张、歹脾气、搞性地，会腰酸背痛、脚酸手软，记忆力会来减退。嘴会苦，嘴会焦，耳孔会肌，人会感觉真忝、真酸、真疲劳。暗时想到是全头颅，啊，日时啊爬起来是无半步。会使讲规身躯拢是病，但是检查起来讲无病，这就是脑神经衰弱的特色。大学生、办公人员、事业家、家庭主妇，这些人拢比较较会得到脑神经衰弱。若是要根本治疗脑神经衰弱，这要对症落药。看铺什么症状，啊，就落什么药啊。那是原始死的人，这个时阵会使使用补中益气汤，啊是人参黄芪汤来治疗，啊，咱就当医好去。那是烦恼过头来引起的，这个时阵会使使用龟皮汤。那是思想受气来引起的，这个时阵会使选用逍遥散。那是用脑过多来引起的，这个时阵会使选用天王补心丹来治疗。那是够紧张的，会使选用茶壶龙母汤；那是心脏无力、心脏不适，会安尼皮薄菜。这个时阵，得爱选用炸甘草汤；那是心气不足的，这个时阵得爱选用天地人三灾风吹丹；那是时常失眠，这个时阵会使选用百合见效花汤，也是选用丹参修乌散；那是时常头壳会晕、头壳会痛。这个时阵会使选用灵桂竹甘汤。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脑神经衰弱看起来是一种真复杂的病，事实上那是有对症落药，买好有那无困难。有真侪人伊唔知影，拢食镇静剂。镇静剂虽然会当控制一时，但是无阿多通好根本治疗。遮久啊，有真侪听众朋友写批来，拢是伫问脑神经衰弱的病因甲治疗方法。即阵我一只。做一遍，甲大家答复。多谢恁的来批，嘛多谢恁提供意见，谢谢，多谢。

0: 进公狗。
1: 即阵有真侪人因为肝病伫咧烦恼，讲唔知影要食啥物肝药才医会好。好朋友，你做好心，一定爱甲补。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即下是姜肝、固肝、地肝万无一失的好药。药力真正是加真好，无论啥物肝炎、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一定要甲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说是牛黄清心丸，有人说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也当醒脑、清脑、减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也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治病用药对症是上个要紧，有对症在治病，就参像桌顶泥甘共款。那是无对症，小病对医家变大病。所以一个医生伊的临床经验，辨证论证是非常的重要。十二经络的部位，内三阴、外三阴、内三阳、外三阳，伊发病的部位甲病症拢小可无共款。一术术啊，都袂使马虎，那是小可马虎。安尼病就甲人医袂好啊！明明是阳明经的病症，啊你甲落太阳经的阴经药，人讲实质毫厘，差就千里。我即阵简单举一个例，有真侪患者拢讲伊嘴会苦，啊嘴会干。做医生的人若是无详细来辨证论证，就甲开良药啊互伊食，安尼往往就会出差错啊，愈医就会愈大坑。有真侪种病是真寒加热。有的是过热真寒，参像生产后的妇人人，身体虚弱的人，时常伊会感冒。伫这个时阵，若是做医生的人，伊无辩证，就简单开一般的感冒药啊，互伊食，安尼身体就会愈来愈虚，嘛有真侪酸痛症。正脚酸痛甲倒脚酸痛所用的阴经药是无同款，佮参像脚只片的酸痛，有的是高风险的所在所引起酸痛。有的是太阳经的所在引起酸痛，那脚趾片所引起的酸痛症，这是属太阳经；啊，高风险所引起的酸痛症，这是属消炎经。因所用的阴经药是拢无同款，所以酸痛症若是要根本治疗，辨证落药一定要分得清清楚楚，一点啊都未使马虎。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进攻狗。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昧。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当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偏偏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查甫人的身体会向过甲未向过，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查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查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个脚头袂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青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查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脉。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青春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青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查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经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娃娃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士大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来讲一段现在社会真实的故事。故事的地点是发生伫台北的北投。这段故事非常的感动人，是一个残废者的心声。是一个残废者，伊受到现实社会的打击，伊所发出的心声。故事的内容真好，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即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可怜、悲哀、好听的故事。王明亮，伊是一个残废者，伊的厝是住伫北投，因的家庭是一个手面趁食的家庭。王明亮，伊并不是出世就来残废。是因为王明亮伊五岁的时阵，因为发烧烧了过头，煞变成脑膜炎。烧提起了后，因为脑部的脑细胞烧死去。脑部是咱全身躯所有神经线的指挥中心。可怜的王明亮，住迄个时阵了后，煞变成无健全，会使讲是残废啊。因为伊的脚手未灵活，会旧筋会慢，讲话阁破破。有时就较顺利，有时就唔听控制，未当随心所欲。在王明亮小小的心灵中，伊充满了痛苦的人生，因为同伴小朋友拢骂伊、欺负伊、笑伊摆卡、笑伊开手、骂伊大字狗，甚至王明亮伊在家庭上无法度得到老爸老母、甲兄弟姊妹全部的爱心。在一个手面趁食的家庭。加一个残废的囝，精神上的负担、医药费的负担，拢加真济。上起头，王明亮的老爸老母，有若尽去做老爸老母的责任，尽量找名医在家治疗，对大间病院一直到民间的庇护。可是王明亮的病只是较进步而已，无法度完全医好去。王明亮一七岁的时阵，伊开始读国校啊。伊的行动是真无方便，伊爱人爱，爱人用车把伊送去学校。国校的学生真搞怪，伊毋捌人情世事，啥物叫做同情，啊啥物叫做可怜，啥物叫做自卑心，伫囡仔幼稚的心灵中，因根本都拢总毋捌。反倒转来王明亮，伊变成互人欺负、互人踢球的对象。伫功课方面，王明亮。伊头脑阁较输人，所以书读袂好。伊因为正手会旧筋，阁会慢按，伊用倒手落去写字， 所以老师爱特别付出爱心来教导。王明良伊虽然读书读袂好，但是伊有一个音乐细胞，伊真爱分口琴，伊个口琴分了袂歹。王明良伊国校毕业了后，伊因为种种的无方便，伊无法度继续读国中啊，伊开始来做生意啊。伊伫路边戏院口分口琴卖泡泡糖，因为围真侪人伫看伊分口琴，无形中煞妨害交通，所以伊时常互交通警察家取缔开罚单。王明亮伊对着警察大人的作风产生了真大的反感，认为警察无同情心、无人性，认为警察大人伫绝伊的生路。伫咱人的生活中，想对啊想唔对，有时真正是真歹讲。王明亮伊忏悔，值得人同情，伊有上进的心，伊分口琴卖泡泡糖，伊靠着伊的才华，伊的一技之长，做小生意在赚钱。那照理讲，咱来尊敬伊，咱来鼓励伊。可是伊妨碍交通，伊无合法的生理单位，伊时常违法，所以予人开罚单罚钱。那徛伫警察的立场，警察依次交通，依次特殊，这嘛无唔对。情理法要兼顾，这都要看当时的情形来做决定啊。我一只建议警察大人，以后若是伫处置残废者伫做生理，那不是不可原谅的违规，尽量网开一面，情理法来兼顾，尽量劝导，唔通甲因罚金，因为因趁钱真无容易。王明亮伊坎坷的人生唔是安尼尔，上界可怜的，都、就是一挂无同情心、无正义感的角头兄弟，佫会卡油收地头税，逼到王明亮无法度做生理。希望有正义感、有同情心的兄弟，对着生理人，还是对着残废者，爱照顾因。咱是一个五尺以上的查甫囝，咱何必都卡油人的钱呢？咱有本领，咱家己赚。逼一个残废者，逼一个生理人，咱于心何忍呢？相信若是有正义感的兄弟，应该拢会安尼做才对。王明亮伊想讲，伊归去来去找一个职业，安尼就袂受到风霜之苦。可是王明亮伊有那失望啊！伊找过真侪头路，但是大家看伊讲话会较紧，正脚正手，搁会慢，所以拢无人要采用伊。大家拢想讲，平平要采用一个人，薪水拢总同款，安倒爱请一个健全的人，也通请一个残废的人，所以连试用都拢无甲伊试用看咧。王明亮伊一世界碰壁，伊失望啊！伊感觉社会真现实，人间是冷暖，残酷无情。伊感觉真正残废者，都拢永远爱予人看无起啊！敢真正残废者，都做无好工课。残废者伊自认家己有缺点，所以无论做工课还是食头路，拢会比一般的人较乖、较认真。可是一般的人拢对残废者有偏见。王明亮伊家己老母讲：“妈妈，我真无路用。我做生理，警察要家己处地罚款，兄弟要阁家己卡油。伊要找头路，阁无人要采用伊。伊活在世间有啥路用呢？伊好亲像伫社会上是多余的。”王明亮的老母听到囝讲出这款伤心绝望的话，王明亮的妈妈有那伤心流目屎啊！王明亮的妈妈伊讲：“阿亮，不管社会对你的打击偌呢残酷无情，你的阿娘，你在阿娘的心目中是一个真友好、阁真有上进心的乖囝，你千万唔通失志气。总有一天，你有成就的一天。”但是王明亮伊绝望啊！伊气警察，甲气角头兄弟，可是伊阁无可奈何。伊气这个社会无应该来藐视一个残废者。伊有上进的心，可是环境偏偏啊要来打击伊。阿亮啊，伊到尾啊，伊用死来反抗伊所受的怨气。伊用酒精泼到规身躯，然后点火，要让火活活甲伊烧死。可怜的阿亮啊，伊煞变成火人，伫土下是安尼拍摄。火烧的滋味是遐尼艰苦，这个时阵人发现着啊，人赶紧用一领棉被熊熊给盖咧，火是发起啊，但是可怜的阿亮啊，伊是安尼烧甲臭胖臭胖，伊死阁死未去，活阁活甲遐尼艰苦。 伊予人送到病院的时阵，是四级的烧伤，有性命的危险。但是人讲歹命的人，命是较润。阿亮啊，伊无死，伊到尾也有那出院啊。可怜的阿亮啊，本来残废都得可怜啊，即阵阁变成歹看面呢。阿亮啊，伊所发出的心声，伊要求社会上的人士对残废者伫找头路的时阵，爱予因有一个机会来做看咧。确实，都较输人做着工课的成绩都真正无好，这个时阵才来换人。阿亮啊，伊嘛希望社会上的人士对着残废者因所做出来的手工艺品，也是因所画出来的字画，爱抱着公平的心态，抱着慈悲的心肠。厝人若是有欠用到的时阵，尽量买因的物件，搁参像表啊来派去。也是要吸引的时阵，尽量照顾残废者，照顾一挂残废阁有上进心的人。残废不是罪恶，是一种的不幸。有啥物人愿意残废呢？所以我一只有那防抗残废的人，唔免自卑，爱好好啊来利用恁的专长。社会上是下尼济头路通好做。俗语讲，即刻若无鱼，咱后刻讨。一个人上界惊，就是来失志。那是失志就害啊！参像故事中的男主角王明亮，因为受到无情的打击，破酒精，要来烧家己的身躯来自杀，这是何等的痛苦，何等的悲哀呢？不但家己爱受到折磨，搁爱增加许多人的烦恼甲操心。过去咱孔子有讲过一句话，孔子伊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伤也，孝之始也。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咱的身体甚至一支头毛，拢是老爸老母赐予咱的，咱爱尽量来爱惜。若是任意要甲伊毁伤，要任意甲伊伤害，这都是不合。只要咱会晓照顾咱的身体，时时感念父母恩，这都是有效。

0: 进宫狗。
1: 明朝王妃伊所留落来盐烹，明妃天仙丸，即阵然后食过人，大家拢真恶露。明妃天仙丸有治疗甲保养的相当效果，那是要用来治病，咱三顿食；那是要用来保养咱的身体呢，咱一天甲食一摆，或者是食两摆都可以啊。那是查某囡仔发药无解好，每个月经来会肚袂疼，会感觉头晕，会感觉头晕目暗，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脚无力，面色是安尼白痴说，欠血无元气。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你都要三顿食。那是小姐太太、妇人人时常肚袂疼，两朝发炎、子宫发炎，有时黄带白带真赤呀，真恶杂，上上喵喵真艰苦。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甲照三顿来食，效果拢真好。那要用来消毒乌斑、调阿剂，要用来顾咱的皮肤和水，咱早暗甲食六粒都功效啊。有的妇人人子宫无力、膀胱阁无用，这个家嫂对闪尿。这个时阵，咱早暗甲食明妃天仙丸，效果也真杰出。也过有真侪妇人人，因为伊长期间一直伫咧付出，身体拢无去照顾，无去保养，所以才四五十岁尔，骨头伫咧化酸化痛，就是身体虚弱，光是钙质伫咧流失，骨质伫咧受伤。事实上，这是妇人人荷尔蒙分泌不足，所以就提早老化，老得比别人搁较紧。伫这个时阵，爱赶紧早暗个食明妃天仙丸，才袂一直老化，身体才袂一直歹落去。明妃天仙丸真正是女性朋友照顾身体好药啊！为少年到老，乃向一直食明妃天仙丸来保养身体，有长期食明妃天仙丸的女性，身体拢会加真用，嘛比较较袂老。就是食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同款会行会走，骨头袂酸痛。增加七代明妃天仙丸，你若就食嘉文，会使咱一生健康少病痛。明妃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各地指定店拢伫卖。你若去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咱人拢有梦想，人人拢在追求幸福。不过，若要追求梦想甲幸福，千万唔通盲目乌白追求，安尼才袂吃亏，颠倒来失去幸福。要追求将来的幸福，咱要大先估计咱的实力甲现在的环境，估计了后，咱甲定一个理想，然后才一步一步落去进行。聪明的人在追求幸福，是大先好好啊把握现在，将眼前好的一面来做基础，将眼前歹的一面改改掉，然后再佫量咱的气力，一步一步来发展来进行，安尼就会当得到理想中的幸福。

0: 性公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到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欠芳，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都较袂来出问题。有伫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参芝精，唔那脚惊手惊，然后流行病伫咧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冬虫参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接待，当场收。

即嘛，咱搁来讲一段离家己的小故事。有一个好野人，有一天伊坐船要过一条大溪，本来这条溪溪水并无介湍流，并无介深，溪中浅的所在，还阁有真侪大粒石头看会到。谁知影伫迄个好野人伊坐船过去的时阵，山内煞落大雨，山洪煞爆发，大水对山内一直流落来。迄、那个好野人所坐船煞来冰船。迄、那个好野人，予大水一直解流去。好佳哉，伊摸到一粒大粒石头，伊来爬去石头顶，伊一直喊救人。伫这个时阵，有一个青年人过船要来掠鱼，伊看到有人在喊救人。迄、那个青年人伊赶紧过船要去救人，可是水是真湍流，船的速度在过是真慢。迄、那个好野人伊真着急，伊讲你过较紧嘞。我稍等一下500块给你，但是船同款有那是真慢。迄、那个好野人伊阁着急啊，伊阁话你赶紧嘞，你过较紧嘞，我稍等一下1000块给你。迄、那个青年人船有那是过袂紧。迄、那个好野人看到水已经淹到伊个脚目啊，伊阁大声喊叫啊，伊讲你尽量过，我给你10000块。伫这个时阵，船不但无较紧，阁比拄只较慢。在这个时阵，水已经淹到脚腿啊！迄、那个好野人非常的着急，讲：“你过较紧嘞，我50000块给你。”船得要到伊啊，可是已经未付啊，差一丝丝啊尔。迄、那个好野人去予大水给流去啊！迄、那个青年人伊垂头丧气来坐伫岸边，伊放声大哭。迄、那个青年人伊自言自语讲：“本来我是要救你的，我的出发点是为着伊，并不是为着你。”啊！你是安怎样要用钱来引诱我？我想讲，我若是较慢求你，你钱就会愈出愈多。谁知影我的贪念，煞误着你的性命？到底这是啥物人的罪过呢？空中的好朋友，拄只咱所讲的小故事，到底是啥物人的罪恶？看人跋落水里，要去解救，伊的出发点是一种的道义，是一种好人的正气。上起头，伊根本都拢无想到要报仇，伊根本都毋是要受人报答伊。可是迄个有钱的人，伊用钱来鼓励迄个要救伊的青年人过较紧的，钱财煞动人心，建立煞来忘义，结果一个无性命，啊一个失义，搁再兼失义。伫咱这个社会上，有真侪人拢认为钱是万能，钱敢真正是万能？参像故事中的好野人。就是去予钱甲伊害死的，伊若卖用钱甲人引诱，船一定会加较紧到，伊就袂去予大水甲伊流去，伊就袂无性命。钱虽然是真好用，但是爱会晓用，若是袂晓用，煞变成伤心之物。若是有钱的人，爱感谢天地对伊特别的照顾，有若爱感谢老爸老母赐予伊好的身躯。爱感谢老爸老母的栽培甲养育之恩，这是一种前世修来的福分。有钱的人爱抱着感恩的心，加做一撮功德，加做一撮善事。这世修都是后世的果。有钱的人若是未晓做善事，只求本身要飘度因的享受，有福要甲伊享尽，到尾啊一定是会后悔。

咱中医中药在治疗慢性病，真正有伊的一套。所谓慢性病，就是气血虚、脏腑虚、无抵抗力、失去机能所产生的病症。慢性病会使讲是老毛病，就是旧病。一个人若是有旧病，有时往往会阁产生新病。新的病往往来得凶、来得急，尤其是细菌性的侵入，甲外因入去，风寒。暑湿燥火这六气的侵入，大体新病拢是属阳性的，旧病拢是属阴性的。新病虽然看到较恐怖，但是拢比较较紧好，旧病都无同款啊。伊慢慢啊消磨人体抵抗力，消磨人体的元气，所以若是要治疗慢性病，拢爱有一段较长的时间。医师甲患者爱真合作，爱有耐心。安尼病就会当医好去。有时若拄着新病甲旧病，难难做一个时阵，伫这个时阵，若是要治病，一定爱关前兼顾后，看是要用七分功三分手，还是要用五分功五分手的方法。这个人伊平常时伊都无慢性病，忽然间伊来治病，这款则比较较好办。只要对症落药，病就会当随好去。也有很多人一身躯拢是病，在这个时阵就要小心啊，要慢慢啊来，要参像这透锁啊甲同款，一格一格下去甲透，到尾啊总是透会开。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有真侪人写批来，拢讲熊仔杂杂，心脏真无力。熊仔杂杂原因是有真侪款，走窜窜、啉冰水、啉冷茶，去散着中气，这熊仔杂杂，心脏无力，主动脉受阻碍，主动脉来反硬化，这熊仔有来杂杂，中气不足，元气虚，这熊仔有来会杂，骨伤、怕伤、散伤，这拢会引起熊仔杂杂。若是要治疗熊仔杂杂这款的症头，一定要大声查出原因。若是心脏无力的，这个时阵要补血强心，参像使用莲珠饮、人参做肉汤、天王补心丹，这些药方拢有效果。若是中气不足的，这个时阵就要补中气，上界常用的药方就是补中益气汤，会使使用补中益气汤。来加丹参，还是加石菖蒲之味药啊？那是散着中气来引起的，这个时阵会使使用素七汤，来加枳实、桔梗，安尼就有效果啊。那是郁伤、散伤来引起的，这个时阵有哪会使使用七里散，还是滑脚散？上界重要的就是爱对症落药，有对症落药，行啊杂杂买好是无困难。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0: 进公狗。
1: 俗话直直讲，六月拉开口是臭气人。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那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拉。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解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解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乃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佫会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拢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眠，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都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帕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关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都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根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可可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还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你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我来哦，咱所有亲爱的国水的，咱这的爸爸妈妈，咱这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哦。
0: 这个阿仔啊，住在咱这个中南部这边家，啊，第一届甲伊的妈妈参加着咱讲的进香团哈。啊，来个对，来个咱这个新北市的高雄那家哦，啊，结果第一个来高雄那，唔知啊，叫去个高雄那老街了，吼、哦，嘴大，八道腰啊，哎、欸，看到人咧卖黄鱼，就个头家讲，老板，你这个九份芋圆35块哦，哦，伊讲对啊，老板讲对啊。九份芋圆35块啊！啊，那我可不可以要一份就好？因为九份哈，我吃不完呐、啊。然后九份是咱的高分啊，叫做九份啊。啊，这阿仔当作偶遇一个食高分，啊，高分一份35块，高分就爱我爱我这啊，爱300几块，主要不是几分的，是讲反正讲。吃不完的问题啦、哦、我相信咱这爸爸妈妈应该啦吼，那讲住在咱北部的，那高雄啊应该是无青云啦，哦，无从无我听过，啊无办法去过。你若讲，你讲话若讲住在中南部，可能唔捌来过，你是正常的嘛。就敢那咱住北部，足侪中南部所在咱唔捌去过，然后咱对遐无熟悉啊。啊，你若讲对着对住着咱北部的。这个高分啊，应该大家拢足熟悉哦。吼、哦，你高分啊，你老街哦，吼，老细条啊哦，个吼无多骑奥多拜，无多骑到你去啊，敢那用走路的，甚至也有一条楼梯固定的啦。吼、哦，阿、啊、王有一个行哦，哦，为老为这山卡啊，车停的山卡嘛吼，慢慢山卡，你算转接站就对啊。啊，停下看呢，都要用走路爬楼梯去的哦。背甲袂一半咧，吼、哦，啊，都足喘的呀！普通时啊，无安尼背啦。我相信啊，大家拢有捌去过高雄，拢知一条楼梯啊，吼、哦，真长。我、啊、中医啊，你一半的时阵会当去到去边啊，一边有一间咧泡茶啦。啊，泡茶咧，内底啊啦，有咧算命哦。那泡茶啊，免费给你算命哦，真趣味。你只要伫内底有啉茶，伊就给你，就当讲免费的对吧？吼、哦。啊！这高温啊，但是讲是一个哦，风景足好的，空气嘛足好的所在。哦，你那暗时啊，为山顶高温啊，山顶来看山脚好，哎、哦，顶位拍到了，哇、哦，那路哦真水，哎，但是讲非常非常水啊，吼、哦。哎、欸，啊，无多有句话人哦，你若讲要去行哦，你若讲脚骨较无好的人，腰骨啊较无好的人，我相信啊要爬咧哦，哦。你爬架会当是讲艰苦一个挂啦，迄歹爬啦哦。就算你有在炸轮椅嘛，同款来轮椅要上嘛，足歹上的呢。你想你若捌去过迄个呾高分的老街，迄高分老街涂骹的迄个涂骹印是平平平呢，伊是用一种类似一种大砖啊角，哦啊一块一块啊，终于有胖的了，所以嘛无好上呢，我就无好上。你若讲要真正一个人要去嘛，真困难。你什么电动嘛同款。我们个电台讲吼，电人有人咧招咱要出口出门佚佗游览，啊，但是要出去呢，我无奈无奈，伫倒位有当想着讲啊，家己脚骨无好啦，腰骨无好啦，啊，干那想着讲啊，行路行啦，啊，爬楼梯啦，啊，无吼，啊，有诶进样吼，都爱对跪跪啦，人讲哪行哪拜嘛有啊。你想咱这个，我电台有当去咱这宫庙哪行行行诶时阵吼。我嘛对着一挂人去进香团来，哦，进香团来嘛，足热足热情的呢。迄有诶吼，规团来啊，规团来了，哦啊，这边哦，咧仪式足济啦， 规个摆徛起来，佮规哦，甚物三过九库安尼吼，足济啦。
1: 嗯，
0: 哦，所以毋过讲，进量团吼，诶，但是讲费用袂讲足贵个，但是吼、哦，主要是行路较济啦。
1: 对啦。
0: 哦，啊，你有个爱对行咧，甚物路啊，佮绕进嘛有咧啊，哦。我讲有个人吼，足想要出门佚佗的，但是无来就是无来滴，
1: 无方便，
0: 无方便。
1: 对，
0: 一旦无方便，我讲这样啦，有当囡仔要招家己嘛，讲啊歹势，阿爸阿妈，啊囡仔你去的话，你看足侪个建议是招阿爸阿母要出门，
1: 足有效的哦，
0: 足有效的哦。
1: 啊，但
0: 阿爸阿母看买啦嘛，恁去的啊，其实阿爸阿妈足想要去的。我敢讲，因真想要去，但是伊会考虑讲啊，我出去吼，阿囡仔等我啦。啊，佫吼哇，佫爱甚物吐乖啊啦。炸乖无了，卫生纸去炸轮椅吼，家己感觉讲啊，妈妈安尼想嘛，我都坐这老的吼，无方便。我看我也是在厝的好啊，我伫厝的忙济。
1: 啊，我你安尼久啊，人就无甲你招啊。
0: 啊对，啊当然无无啊大。
1: 你甲你招一届、两届、三届，啊无你拢甲拒绝。
0: 啊对啊，
1: 啊伊就想讲啊，你拢甲我拒绝，卖招好啊。
0: 啊这无无啊，我是讲吼，主要是咱这长辈就想着
1: 讲。所以袂使甲家己变成安尼。
0: 嘿啦，
1: 真正。
0: 啊无你讲出去佚佗外欢喜咧，我讲真，你讲啊怎啊，高那。那捌去过人当个嘛叫黄金博物馆吼，去啊个呐，教你会当安那掏金，教你安那甲黄金洗出来哦，唔是洗钱呢，就讲溪啊边哦，啊伫倒啊用什么石头啊，用什么盘啊，啊完了用水，有啥物用水安尼摇，啊倒摇倒为啥物？迄就是金啊重量较重。比石头较重，所以吼、哦，伊伫摇过程当中，迄、那个金仔会落去石头下骹，啊，石头下骹了，你著甲大粒的石头先捡起来，捡，目睭先看波，捡起来了呢，啊，佫摇，佫用水来摇，啊，佫摇，互伊洗叮当，啊，叮当完了后看，哎，好，佫较大粒，佫捡走，啊，若看到煞煞油安尼金仔，哎，是真正金仔呢？会让摕去卖钱啊！哦，哈哈但即马哦，有即个要阁学着金啊哦，我感觉困难呐、啊。好啦，所以人家保护吼、哦。Okay, 我常咧讲吼，你看有当咱咧节目有人敲电话讲阿元哦，哦，我的脚软啦，我的腰软哦，啊，要安怎啦？要开刀啊？以前我要开刀啊啦，我讲有当时要开嘛，要开嘛，无法度。哦，咱人毋是要，人就是。人肉做的啊，总无可能讲甲机器同款，拢免
1: 哦，拢无休
0: 的。机器嘛是爱休啦，嗯、哦，我见来咱，但是咱有保养啊好吼，我会使讲，你要吼、哦、修理的吼、哦，迄、那个次数会较少啦，
1: 嗯，哦，
0: 普通先有保养的话啦吼、哦。好啦，我见咱只爸爸吼，咱今日等下来介绍一下哦，前一阵仔咧都介绍过吼，哦，足侪人会食无几工，足饿落去哦。
1: 嗯，反应真好。
0: 哦，反应足好诶吼，等下才好啊吼，来甲你分享安尼好不好？嗯

好来，听众们啦，听到咱的歌也好啊，是咱的声音吼。那无水的时阵吼，拢会使甲咱讲，哦，甲咱讲者，咱之后都去做调整。哦，就我讲这首《月亮半边》，伊讲声音毋是真水，因为我伫现场听是还好啦吼。啊，无紧，啊，既然甲咱讲，我就尽量甲你，哦，我就来练讲，就安排把一首安尼吼。好啦，无来听这首这个，兰花草啦，安尼好不好？好嘞，安排着这首兰花草哦。

好啦，因为今日歌太济啊吼，来先过来安排着咱听这边所点播的歌，最难忘的人，好来邀请大家共同欣赏哦。

0: 好来，咱这爸爸妈妈吼，我相信吼，无一个愿意讲吼啊，我逐工想要困咧厝内底，绝对不可能。靠了嘛，想要出去外口行行。嘿，阿元是老实讲，我是较无时间，无我嘛最想要去外国外佚佗行行的。
1: 对啊，
0: 好，家己好放松，因为出去外口行吼，我讲真啊，你家己
1: 迄心诶无共款，
0: 迄完全不一样。

0: 要来换人工的，你嘛拢算严重啊！等到你有迄工的时阵，表示你
1: 规栋是大严重，
0: 嘿，不是
1: 不是严重啊，你啊！
0: 无我意思讲，你唔是干那一个所在呢？
1: 对啦，
0: 因规身躯嘛，
1: 你伫一个所在派伊会牵规身躯，
0: 对啦，
1: 会牵啊，
0: 对啦，你若是只脚痛完，你定换倒开嘛，因为啥物？你走路方面得去一边嘛，
1: 对啦，
0: 啊，你去一边，
1: 视力点会变另外一边啊，
0: 你去一边了，变做奇怪，伊在脚骹咧疼。啊，即马正脚用好了，换倒边的腰咧疼，为虾米？因为你换倒边的腰咧出力嘛，倒边脚咧出力嘛。好啦，所以咱这爸爸妈妈普通时啊吼，要那保养。来，以下广告我希望你注意听哦，你详细听伊吼。咱前一阵啊才都介绍过啦，结果短短时间尔吼，哦，足侪人敲电来学了讲阿元，哇，这支产品绝对，哇，真正做尴尬，
1: 真正做尴尬，
0: 做尴尬吼。来啦，爸爸妈妈，电话小甲小记者吼。咱的0800-288-0666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吼。来，咱这爸爸妈妈吼，咱伫咱这部前一阵啊，捌介绍过一项产品叫做关键力啦。
1: 关键力，
0: 咱这关键力吼，内底主要是讲专门咧顾一挂咱髌骨、软骨，包括
1: 韧带，
0: 包括咱的韧带。
1: 对，
0: 好，咱咧走路的时阵，咱最过足侪人走路拢无好势嘛。
1: 嗯，
0: 咱这关键力内底有主要啥？咱过去的鲑鱼鼻软骨低的以外，
1: 对，
0: 但是咱这是鲑鱼鼻软骨的妈妈哦，
1: 妈妈哦。
0: 也当是讲咱过去遐食入去遐成分的八倍以上，
1: 是是是。
0: 所以过去你阿爸食过咱的鲑鱼鼻软骨的人，吼，大家学了讲哇完，即个恁这关键力在做尴尬呢？
1: 是啊，
0: 因为咱即个所有的成分。哦，所有的拢是给你
1: 大升级，
0: 大升级，
1: 大升级，
0: 拢总给你变做专利的。
1: 对对对，
0: 除了讲哦，和咱哦，家己来生以外，
1: 嗯，
0: 过来咱和咱的细胞帮你做充电，
1: 对，
0: 来掉这个火龙果啊，
1: 对，
0: 火龙果的这专利就是啥个？而咱人你看，咱人出去外口走路啦，
1: 嘿，
0: 佚佗也好啦。做工课也好，回来是不是让你回来第一件事就想要听，想要倒，因为你感觉讲你人拢足忝的，
1: 是啦，
0: 规个人拢无力啦。但是咱这个火龙果，敢那甲你充电同款，
1: 和
0: 你回来了后，别讲啊，我虽回来哦，就想要听掉的，想要倒啊，人拢都无体力，无精神，完全都不会。
1: 对
0: 哦，就敢那哦，咱手机啊电，好随时咧甲你充电同款。
1: 嗯，
0: 哦啊，过来，甲咱哦髌骨所在、软骨的所在，包括着咱这个吼韧带所在，拢甲你做一盖。给你做营养的补充，
1: 对，而且佫好你消炎性的止疼，那是植物性的哦，魔鬼爪专利的 MSN 啊，佮松树皮啊，这拢是真针对咱的骨头的烧的疼，给你做消炎啊。
0: 咱规啊全内底全部拢是专利的，
1: 全部都升级变专利，
0: 拢好你变专利啊。
1: 为什么要放专利？因为专利爱申请，专利一定要食了有感觉，
0: 才会
1: 使放在咱这个关键力内底。
0: 是啊，所以唔够足侪人食到咱的关键力了，讲食无几讲哇哇哇。
1: 哦，感觉就是
0: 差就多呢，来来来，你好。
2: 阿元老，我食过有效了。你讲我脚痛到呢，我食差足多讲。
3: 哦，给，安弟，你感觉差足多？
2: 系啊，行路再行路，甲做人行路拢真看歪。
3: 哦，本来行路较歹行。
2: 歹行，我脚拢凹弯吼，拢痛。啊，即马你脚开刀的，我都断脚了，有断过几下。伊阿个今年都要七年啊啦。啊，伊我食足多，拢食无啥好。
3: 食无啥好。
2: 给差足多了。
3: 给差真多吼。
2: 系啊，哦，我是。
3: 听
2: 足久
3: 诶，听足久吼。
2: 伊我食偌济拢食不菜干过
3: 啦。谢谢你啦吼。
2: 谢谢啦，
3: 好啦好啦好好，拜拜拜拜。
0: 我恁这阿姨讲伊七年啊，这脚骨开刀七年啊吼。
1: 对。
0: 食足济，拢食啊，讲无感觉。伊讲哇阿文，哇这食了吼差足济呢。
1: 嗯。
0: 我讲即摆行路加足好势啦。
1: 是啦。
0: 你听着伊讲，你看伊，你有听着伊咧讲话？足欢喜，
1: 欢喜心，
0: 迄、那个欢喜讲
1: 开心。
0: 哎、哦、呀，无、欸、无、普通些你走路，以前走路行叫开刀完了，走路足无好势啊。
1: 嗯，
0: 即摆食咱关键你也讲，即即摆走路足舒服的哦。
1: 对，
0: 你欢喜的心情真正哦，迄你自然个你感受会到的。
1: 没错没错。
0: 所以咱这爸母吼，我讲啊吼，咱营养爱补充，咱人不多要来食饭啊，你骨头、髌骨、软骨你嘛爱好营养啊。
1: 是啊，
0: 营养要补充。 靠咱这个关键力啊，

0: 所以人家宝吼，来咱今日这个吼关键力吼，哦，就这样太侪人娱乐啊吼。
1: 嘿，
0: 来你好，
1: 哎，你食到那未歹？
2: 我食了感觉吼，
1: 嘿，含
2: 个血压啦、骨啦吼，
1: 对，
2: 啊，骨糖分拢正标准。
1: 啊，骨头方面嘞？
2: 骨头方面嘛未歹啊。
1: 啊，那未歹。
2: 我都感觉较有力啦。
1: 哦，比较有力气哟。
2: 啊，我就是今仔因为我甲提甲你买迄、那
1: 個，你拢安怎食？
2: 你两粒呐，一工两粒。
1: 哦，你一工两粒吧，你
2: 啊？
1: 啊，你就感觉食了足有力的吼？
2: 系啊。
1: 啊，你本来是安那无力？
2: 哎，我这脚都食，脚都退化，脚早吃好了就拢退化。
1: 哦，是哦，你有吃好过哦？
2: 哦，有吃好，就是啊，又再过接两堆铁
1: 啊
2: 嘞。
1: 啊，有开过多就是啊。
2: 系啊。
1: 啊，袂歹呢，一工两粒就食了，真有力，食赞呢。
2: 系，我感觉袂歹啊。
1: 佮加上你有开过多，足优秀的呢。系啊系啊，啊有甲你斗三工着吼，
2: 吼
1: 阿姨刚问你，谢谢你哦。
0: 你来看，这有开刀过吼，
1: 伊
0: 还佫有放铁片吼。
1: 对，
0: 伊讲阿华，
1: 还有那个异物啊，
0: 你
1: 看铁片呐。
0: 哎，咱这爸母吼，我唔甲讲吼，你若讲吼，这你看这两个拢是捌开刀过啦。
1: 是啊，
0: 但是食得做尴尬。爸爸妈妈，你即马讲吼，
1: 你拄则开过刀，还赶紧补枪。
0: 对，嘿，
1: 啊你即马是讲变天就感觉会痛，嘛赶紧补枪。
0: 对，你若感觉讲你这骨头啦、脚骨啦、腰骨啦、关节所在，你若感觉不舒服的人
1: 吼，对，赶快补充。
0: 你感觉讲我即马惊我甲伊早差吼，来咱今咱这关键你先赶紧甲补枪。
1: 对，
0: 你看。
1: 是这拢是信号啦，伊甲你拍信号，你流失太侪啊！你赶紧甲我报转啊！咱紧甲食甲天转啊！其实你这种感觉渐渐，就你也感觉哎，那愈来愈好势啊！
0: 对，走路一定有差啦吼。
1: 对，
0: 好嘞，所以人家话你甲看这两个开刀就食了就尴尬，卖讲、
1: 啊、
0: 你那边开刀的啦，卖讲你即卖干来。
1: 莫等下开刀，
0: 恁即卖走路无好势，行动无好势，人你赶紧来补充。
1: 对，
0: 来，咱这爸爸你注意听啦吼，因为咱这吼全部拢大升级，
1: 大升级哦，
0: 咱所有的先。全部拢是专利的啦，
1: 嘿嘿嘿
0: 啊，专利你嘛知影物件拢几足贵的哦。
1: 是，
0: 你像咱这拢是病，咱伫这药房吼，药房尽数拢咧卖啦
1: 吼。没错，
0: 咱这一盒60粒针诶，
1: 对，
0: 一盒伊就是话是2980。
1: 2980。
0: 来，咱这包啊，你注意听啦吼。今日要咱这包这阵上，俄勒讲话款哦，这阵讲食了做好势吼。
1: 嗯。
0: 来，咱今日吼买一盒送一盒，头前这30个，你若定位卡起来，阿元甲哥哥去加送一盒给你。三盒只要2980块的，
1: 三克2980块，每只盒拢是60粒针的哦。
0: 这是专门咧补充咱顶骨、软骨、骨骼，要有维持正常的营养素。
1: 对，
0: 而且咱咧吼，咱店咧做者咱只保养要爬起去的，从艰苦的，
1: 对，
0: 咱拢甲你照顾着啊。
1: 是啦，
0: 吼、哦，关节的所在。韧带所在，
1: 对，
0: 拢给你补充着啊！
1: 一起补充，一起加油。
0: 但是我先讲，咱这爸爸，因为这数量有限哦，因为这全部拢专利的物件，
1: 拢
0: 在外口咧卖，拢足贵啦。
1: 没错，
0: 你若想讲吼啊，我过去行路就无好势，就讲吼医生讲啊，你这可能若个无好啊处理吼，
1: 啊你爱开啊，
0: 开刀的，啊就讲你即马穿，
1: 就算讲你开过刀，你嘛是同款爱补充。
0: 你即马腰骨酸的啦，脚骨痛的啦，拢当来补充咱这所介绍咱的关键的营养素。
1: 对，没错。
0: 那补充加咯，咱就
1: 那熟悉
0: 呀，那好势。卖想安尼哇，七那无几月，然后就开始温了
1: 呀。无来背啦，拢无法度，不行。
0: 要背起来足艰苦的呀，
1: 要
0: 背起你光彩面，你嘛足艰苦。
1: 不艰苦嘿。
0: 来，头前这30个哦，我先讲哦，买只啊，送只啊，咱个给送只好哩。
1: 对。
0: 但是今日头前这30个才有呢。
1: 嘿。
0: 3K 啊，才2980块。你那买哎，即马电话爱关紧哦，因为30组提完，咱就无法度个优待，这样哦，你阿员特别清楚啦，
1: 对对对，
0: 所以来爸爸妈妈，你若要来电话挂进来，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好来，咱这个爸爸妈妈哈，咱这个唱《我爱月亮》这个李佩钦哈，我相信大家拢知伊进前就是开刀开完了，煞袂惊咯。我相信大家拢知啦哈。迄阵轰动着所有的演艺界，讲哇，安内奈好诶人都来坐轮椅啦，做无多行动，啊，伫迄阵就受伤，结果来开刀开一个煞半身不遂安尼吼，哇，这当是讲。足恐怖的啦，所以当初那大家讲到要开刀，大家就惊嘛。哇、哦，那开刀，等下边那那那半身不遂，看不看边喏吼。我咱这爸母吼，咱惊吼，你营养其实补充有够。你讲要崩败机会，绝对比别人较少啦。迄个刚刚讲一间厝，你逐工吼，你厝虽然起起来，但是你啊吼，随时大概每年拢有咧改吼，比如讲我咧加强啦。哦，比如讲哦，我该补哦，看到倒位必顺，我就搁啊补补的。这间厝绝对比别人较用的嘛，这一定的嘛。
1: 对。
0: 啊，你若讲这间厝已经经过地动，啊，拢已经必顺啊，啊，你讲拢歹插伊，佮动来啊，必顺愈来愈大，本来细细条，即马已经为涂骹逼到天花板去啊。
1: 嗯。
0: 但这间厝若佮无佮后一届佮地动啊受伤来的时阵，这间厝绝对我来讲绝对放弃的嘛。
1: 对啦。
0: 好啦，所以咱这保护保养是靠普通西啊哈。
1: 嗯。
0: 后来足侪人要来大租的啦
1: 哈。大租嘿。
0: 后来爸爸妈妈。电话小跟咱记者吼，0800-288-066-0800-288-066。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啦吼！来，咱这爸爸妈妈吼，咱今所介绍恁的关键力吼，因为太侪人学了啊，你知道？
1: 嗯。
0: 哦，不管你是脚骨啦不舒服啦，腰骨啦那无爽快，其实这都是在靠咱靠普通时的补充。因为补充若有够的时阵，哦，咱哦老实讲，要艰苦的机会嘛变较少啦。
1: 是啦。
0: 哦，你咱出去要跟人去佚佗游览，要跟人爬山落岭。你无过啊，二是要让人爬山路呢嘛？
1: 嗯，
0: 好嘞，所以爸爸妈妈就这样要大组的奶奶你好，
2: 哎、欸、你好，哎亚玲哦，你甲咱一届安排甲七组是，你食了未歹？
3: 我是你头一回买的时阵吼，我有甲你订一组，啊，迄阵啊是我拨落吼，拨伊迄毒好底落，啊，第四十甲第五十的骨肉含烧去啦。
2: 哦，有只骨肉含烧，
3: 石头断外关落来吧，怎我怎？一个食了，食迄了过检查，啊！伊讲我迄恢复了拢总完全啊。
2: 生了足水的就对啊。
3: 嘿啦嘿嘿、哦、对。我即马是哎阿妈骨家去有敢若有生骨刺，我听你讲骨刺有效，我唔知甲你咧说。
2: 对，哦，我先讲哦，骨刺是袂消，伊让你骨刺袂骨愈来愈长啦。
3: 嘿嘿，有啊。
2: 伊会甲你断掉，伊就袂骨生啊。所以对骨刺来讲吼。伊嘛是真大个帮助啦。
3: 啊，是讲你遐拢卖一摆，唔只是讲一摆甲你订较济。
2: 对啦呀，好啦，食了算有，互你有加娱乐啊，唔该甲咱去甲切做啊吼。好啦，谢谢你哦、喔。
0: 咱这个跋落去大沟内底，家己讲较歹势啦。
1: 嗯。
0: 我跋咧大沟内底哦，吼骨头含烧去吼，哎呦腰受啊吼，痛噶呢。你若含烧。迄偌疼呢？
1: 迄凊彩哭了就喙去。
0: 迄凊彩倒，我现在当即就疼，当即就疼。你、嗯、我听内底足艰苦呀。
1: 对。
0: 伊讲伊结果伊食咱即个关键力食无偌久呢？伊讲哦阿凡，哎、欸，真好呢。
1: 伊是一天食三顿。
0: 对，但
1: 是每一天，
0: 但是伊食较凶啦。我老实讲哦，伊食早中晚各两颗。
1: 对对对。
0: 哦，伊等你含早等你疼嘛。
1: 嗯。
0: 伊讲哇，我讲阿无你食较重的啊。
1: 对。
0: 哦，伊就食较重的，伊讲
1: 好。又乖乖听话啦。
0: 啊，结果食一个感觉袂歹呢，一届甲咱买甲七组啦。
1: 对。
0: 来啦，爸爸妈妈，大组的啦吼。大组是安尼啦，咱细组的是三盒2980块嘛。安尼算一组嘛，
1: 嗯，
0: 啊，那两组是不是六盒爱5960块？
1: 对，
0: 5960，
1: 5960嘿，
0: 960块嘛卖退啊啦，5000块，
1: 5000块嘿，
0: 搁加送一盒给你，
1: 搁加送一盒，
0: 7K 啊，
1: 7盒5000诶，
0: 7500，
1: 嘿，
0: 所以爸爸妈妈，
1: 是啊，你若讲一天食两粒做保养啊，你能食7个月，
0: 对，所以咱多咱亚玲，你若讲吼。你要看要提6组的，还是提8组，要提那个7组的？哈哈哈哈哈！好不好？哎呀，伊大组的五 大作店五千块，
1: 对，
0: 哎，咱摕到七盒，
1: 是啊，
0: 啊，那算嘛那会好啊，
1: 对啦，对啦，
0: 哦，所以你卖摕到 KI， 可别摕六组、八组拢无要紧，好不好？所以爸爸来，你唔捌食过，你先摕四组你食看卖，
1: 对对对，
0: 你即马卡，
1: 啊，咱的关节你是顶骨软骨哦，个咱的那个韧带拢到顶，甲你固掉掉啊呢，用手拢甲你固到顶补充啊，
0: 你骨头的方面拢会当来补充的，咱今日所介绍咱这个关节力、啊，好不好？来，爸爸妈妈、哦，四组大组拢无
1: 要紧，
0: 来四组，咱就是吼、哦。买一下送一下以外，咱今个加开放一下给你。
1: 嗯，
0: 三盒只要2980块。啊，若大组的更加优待，七盒直接优待你5000块的。
1: 七千五千。
0: 但是我先讲哦，大组无得上一组，大组咱十组
1: 的。那优待干哪今今天的呢？
0: 干哪今天的？
1: 就今天优待而已哦。
0: 来，爸爸妈妈，你若买啊，即马电话关键来。
1: 对。
0: 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都是说哈，好啊，明天给你服务好不好？
1: 啊，
0: 明天再给你服务好不好？
1: 好啦好啦，
0: 好啦 ，OK 好，谢谢你好 ，OK 好。好来，咱这个爸爸妈妈哦，我讲真爱赶紧哦，伊哦，咱这个来给咱顶岗的人足济哦，你那边爱赶紧伊，这
2: 机会是足难得的啦。
0: 因为哦，我讲真爱，
2: 伊真的好嘞，配分无咱使用着足可惜。
0: 对，
2: 伊啊，其实补骨头这种物件是补甲咱人。再见了，
0: 最好啦！
2: 你都爱报，
0: 迄个刚才讲，
2: 因为咱大家有滴活动嘛，咱有滴叮当嘛，一定会磨损，一定会退化，这是走未去的。所以那个报回来就是靠家的生物科技好的产品来填咱的身体。
0: 有的人讲阿元，我是讲需要大家补充，
2: 当然爱啊。
0: 我若无补充就无好，唔是安尼讲吼。迄个刚刚咱人，逐天一定要食饭。
2: 你逐天一定要食啥？
0: 你逐天你刚才说讲我今日食，明仔载免食吗？不可的嘛。
2: 嗯。
0: 咱食的就是咱补充的营养。
2: 对啦，对啦。
0: 你听清楚哦。
2: 没错。
0: 来，你好。
1: 我
0: 来小蛋哈。好嘞，所以爸爸妈妈哈，今日你看大桌细桌拢无要紧，好不好？来，你好。
3: 我才健健的。
0: 你吃的很好哟。
3: 对啊。
0: 啊，你食了干嘛安那好？
3: 我以前哈在田里做的。腰膝盖哦酸腰酸，现在吃一下很好，都没有这个现象了。
0: 没有这个现象了哈，较早咧做产的啦。
3: 我其实嘛做产，我其实在修行了什么的，爬楼梯他都没声嘞。
0: 然后膝盖跟腰都很不舒服啦。
3: 对啊，
0: 哦，起码效果腰也不酸了，膝盖也好很多了。
3: 对啊，对啊，没有这样了。
0: 恭喜你，恭喜你哈！
3: 谢谢你嘞。
0: 好，谢谢了哈。
3: 谢谢好。
0: OK， 好，拜拜。足济人食着咱的关键力吼，我讲真，大家俄罗甲达志讲哦，阿元哦，恁这支产品真正有赞的，我讲真，因为咱即届甲咱即过去的鲑鱼鼻软骨哦，再次大升级，除了鲑鱼鼻软骨以外，咱内底有足济啦，全部吼、哦，该帮你做吼、哦、天然的消炎的吼、哦，你拢吼、哦、全部拢升级，拢吼你全部变专利的，吼你食的是有感觉。哦啊，但是哦，内底佫无药啊，成哦，伊啦，伊这就是真正食咧补充咱顶骨、软骨啊，佮韧带伊只营养素，营养素补充有够时阵，迄就讲咱人食的饭有体内的意思同款嘛。你骨头、顶骨嘛需要营养啊，软骨嘛需要营养啊，韧带嘛需要营养啊。但是你食入去，哎，我都吸收，哎，真正走入去吼，咱的骨头内底才有效啊。你食入未吸收哪有效？今日为甚物足侪人食到咱的关键力了，足侪人卡连来学了？迄就是因为第一鲜分有够，因为专业物件就是要你食了有感觉。所以食入了，你看伊弄吼，哎，食入你看，大家讲哎，以前怎么样，现在怎么样，拢差足侪啦。
2: 嗯。
0: 哦，过去伊讲即摆你咧做餐，伊讲该背楼梯背来背去。伊讲侬做不输诶，诶，现在在做田，他在做田，但是吼、哦，伊咧干嘛？伊咧叮当的，给足爽快啊！
2: 是啊，
0: 阿元，谢谢你呢、嗯哦。你看，你看，伊咧大家拢欢喜卡呢。所以啦，咱家爸爸妈妈，咱家关键你绝对要关键把握。我咧看，咱互家己一次机会，
2: 吼，
0: 互、哦、你的骨头一次机会，
2: 是啊，好不好？是啊、
0: 来，你好。
4: 我要找啊。
0: 来，小蛋你好。所以来，爸爸妈妈来细做诶吼，咱今就是三 K 啊。2980块，大组的呢，7K 啊，5000块。看你要大组细组拢无要紧，今日咱就是吼、哦、骨头、顶骨、软骨，你也甲顾啊好，营养甲补充也有够。就算讲伊咧流失，卖流失安尼紧，至少你营养有补充着，好不好？来，爸爸妈妈来细组的吼、哦，三盒2980块，大组的。七盒5000块，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有你就不孤单，让我们陪伴孩子走向校园，走进书本，走到爱。我是爱心班长连晨翔。你的陪伴丰富诗意而有快乐学习的童年，邀请参与教育费募集计划，用爱和关怀帮助弱势孩子背起书包幸福上学。爱心专线02-2930-2600 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5: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问屁啊？
6: 我在检查冰箱有漏材无？
5: 啊，冰箱买漏材？
6: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5: 啊，是要安怎检查？
6: 摕一张纸给别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5: 哦，
6: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